0: 哎，我一开始啊那会儿13个徒弟，
1: 13位弟子，
0: 13位，
1: 哎
0: 哎，还没达到20位呢。
1: 啊，
0: 这13位徒弟呢，大徒弟李伟健，
1: 哎，这个叫
0: 啊，逮不着，就是
1: 逮不着，
0: 每一外号中间都有一个不字，
1: 不字，这叫十三不号，
0: 哎
1: 哎，
0: 逮不着，
1: 这怎么个逮不着呢？您说说，
0: 咱们家里有点事儿，他是大徒弟
1: 啊，
0: 我得跟他商量
1: 啊，
0: 一打电话，你在哪儿呢？
1: 啊，
0: 我在成都呢，
1: 哦。工作比较忙，
0: 今儿回来
1: 啊，
0: 我过两天回来，哎，
1: 啊，
0: 过两天一打电话，你回来了吗？
1: 啊，
0: 我要上大连了，
1: 啊，他又出去了。
0: 大连，大连什么时候回来？我下礼拜一回来，哎，
1: 啊，
0: 下礼拜一，您礼拜一早上您就打电话，我没回来，怎么着？我由大连了，
1: 啊，
0: 我又奔了贵州了，
1: 嚯，
0: 哦，逮不着，
1: 哦，这叫逮不着，
0: 逮不着，所以你有什么事儿你逮不着，
1: 哎，
0: 二徒弟叫指不上，
1: 啊，指不上，
0: 哎，他怎么了？他就给你耽误事儿
1: 啊，
0: 你说。家里有点什么事儿，你比如说我这个，我这车呀，该办手续了
1: 啊，
0: 是吧？该验车去了
1: 啊，
0: 您不管，这事儿我来，我给你办，我给你跑去，没问题啊，我认人啊，我这个他应了，
1: 就大大包大揽，
0: 应了，应了，你等着吧，你等着吧，
1: 啊，
0: 你比如我这14号到期，比如说啊。
1: 啊啊，
0: 13号了，我还没得了信儿呢，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赶紧给打电话，哎，
1: 啊，
0: 我说。哟，你还有这么脏事儿啊，我早给忘了，这叫指不上，
1: 这确实指不上，
0: 赶紧还得我自己去，你不去这个过期了，
1: 对对，这耽误事，这个
0: 逮不着指不上
1: 啊，
0: 哦，
1: 还有呢
0: 啊，有
1: 啊，
0: 这个你上这真奇啊，
1: 啊，
0: 这真不易
1: 啊，
0: 怎么
1: 这怎么真不易呢？这
0: 他呀
1: 啊
0: 是爱说相声
1: 啊，
0: 但是呢他这个又是公务员
1: 哦，
0: 原来在单位
1: 啊，
0: 又负点责任，
1: 是
0: 是不是？这个又得顾这头，又得顾这头，还得顾家，还得不容易，
1: 不容易，这是八面玲珑，
0: 有时候顾不过来，这
1: 真不易，
0: 顾不过来，
1: 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叹，
0: 真不易。还有什么？我们那徒弟，这个骂不化。
1: 怎么骂不化呢？
0: 骂不化
1: 啊，
0: 就是什么不开化
1: 啊，
0: 这生活弱智
1: 哦。
0: 你比如上家来了
1: 啊，
0: 这儿聊着天了，这胡开了啊。
1: 啊，
0: 喂，我说加强，吕加强
1: 啊，
0: 现在在北京取
1: 曲团呢
0: 啊，
1: 这把名还是刨出来了
0: 啊。我说你这个去把这胡挂上去
1: 啊。
0: 哎，站起来了，把这胡拿起来了
1: 啊，
0: 冲啊，是吧？这往哪儿换呢？我一直往这儿
1: 啊，
0: 往这儿换，
1: 换行了，行了。
0: 这开壶往哪儿灌暖壶啊？
1: 他不知道
0: 啊，找暖壶啊。
1: 在家就没灌过暖瓶，
0: 就没干活，在家里头干是哪儿不是哪儿啊？
1: 哎，
0: 就是这个
1: 生活上的白痴，
0: 生活上的弱智。但是唯一有一样好，这孩子
1: 啊，
0: 业务上我没跟他费过大劲，
1: 很认真，
0: 就这门通，一说就会，一说就明白，
1: 哎，
0: 人一点就得。哎，这反正我这几个徒弟都是，
1: 啊，各有特色吧，
0: 各有特色。
1: 哎，对，您看聊了这么多啊，时间过得太快了，
0: 是是，
1: 真是，这个咱们校动的这些观众朋友们都是内行，
0: 嗯，
1: 都没听够，也希望您今后啊，经常的跟咱们这些爱好相声的这些观众见见面，
0: 哎，
1: 多出来跟大伙儿交流交流。
0: 说实在的，我这个自打最近呢，
1: 啊，
0: 尤其最近这些年呢，身体也不好，
1: 啊，
0: 演出也少了，
1: 嗯，
0: 这个观众啊离得远了。
1: 是，
0: 但是现在网上有的时候说，这个刘老师，
1: 嗯，
0: 说过哪段？他会吗？
1: 啊，
0: 他会说相声吗？啊，他说过哪段啊？
1: 啊。
0: 这个结果就有的这个网友说说明你听相声少，
1: 哎，还是没听着，没听着您的，
0: 而且晚，
1: 哎，
0: 早期你没听过，
1: 是
0: 吧？刘洪仪在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时候
1: 啊，
0: 是我30多岁到50多岁，
1: 哦，那是艺术黄金期。
0: 对了，哎，为什么观众对我们不熟悉呢？
1: 啊，
0: 有个特殊原因，就是我是铁路文工团，
1: 嗯，
0: 我们不走上社会
1: 哦，
0: 社会公开演出太少了，
1: 就服务这铁路体系，
0: 我们都是下基层慰问，
1: 哎，嗯，
0: 所以这是一方面。
1: 对对对，
0: 另外也有的观众问说，您说这么多年相声，上回尤其播我一段我发脾气，就说我们这个传承啊，说到传承的问题
1: 啊，
0: 嗯，是吧？这个新段子为什么传不下来？我说含金量低，
1: 嗯 嗯，
0: 是吧？这个人有人问，您有俩段传承下来了，我也没传承下来，为什么没传承下来？
1: 啊，
0: 您。

0: 听完我这几段您就理解了
1: 啊。
0: 说白了，含金量这个年轻的孩子们拿不动，所以他传不下去，啊，他拿不动，是吧？你比如我的《包公传奇》里的前后八段地方戏，他得下多大功夫，
1: 都得把他学上。
0: 现在我年轻的学生们有这个，我这就是借这茬也提点希望
1: 啊，
0: 是不是？你们还得下功夫，有的传承不下来，我们有些段子是你们拿不动
1: 啊，
0: 不是那段子不行，
1: 是
0: 是不是？到今天为止，侯宝林的三棒鼓好不好？
1: 太好了，
0: 我都不敢动。功力不够，你们还得下功夫啊！
1: 刘老师太谦虚了，
0: 因为观众
1: 啊，
0: 他还希望听好相声，
1: 对，
0: 听正统的相声，
1: 是
0: 是不是？你们还得别糊弄，
1: 啊，
0: 对不对？观众慢慢明白了，你们就糊弄不了了，对不对？
1: 得了，哎，我们在这儿啊，也祝这个刘洪义老师身体健康，以后啊，经常的给我们奉献一些、挖掘一些好的相声节目，好不好？
0: 谢谢，尽力而为，
1: 好不好？
0: 尽力而为。
1: 咱们呢，也祝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笑动的观众，节日快乐！
0: 哎，祝您国庆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使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
4: 哎，叔叔好。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还是大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啊，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4: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3: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2: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是啊，
2: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4: 买了一对大金表。
2: 啊，是这一对是吗？
4: 对。
2: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4: 不贵，才10000来块钱。
2: 10000来块钱，
4: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7、8万、10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5: 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3: 是
2: 哇，
4: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2: 还是结婚纪念日，
4: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6: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4: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啊，就这样。
6: 别，
2: 太可爱了。
4: 哎，我跟你说。 说呀、啊，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
7: 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2: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6: 对呀、啊嗯，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嗯，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2: 30年了。
6: 30多年。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2: 好酸，好酸，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6: 好，
2: 您继续看
6: 哈。谢谢。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0: 林、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1: 是的，上海钟表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

0: 叫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2: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1: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2: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1: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10。
2: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3: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的这个标识的。还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4: 这位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
4: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5: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4: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5: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6: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3: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是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6: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叔，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1: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迎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2: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啊。
7: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8: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

0: 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先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1: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 是。
2: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0: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 是，
0: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0: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2: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1: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3: 哎，
1: 这是您的爱人吗？
3: 是。
1: 啊，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1: 50年了。
4: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1: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1: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 三钻一响？
4: 对。
1: 哪三钻一响啊？
4: 自行车
1: 啊，
4: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1: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1: 哎，
6: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6: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30年前哈。
6: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6: 我跟他许愿了
1: 啊，
6: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5: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个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5: 是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5: 他来了。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6: 满意，
5: 满意。
6: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1: 哎，
6: 他一块我一块。
5: 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5: 金色的，这颜色
6: 看多漂亮啊！
5: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5: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5: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5: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6: 真漂亮。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9: 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光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9: 是的，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怀疑整天打磨1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带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9: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0: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11: 哎，你好。
12: 你好。
10: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12: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你看还是大金表。哎，
10: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12: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
10: 还真是哈、啊，说说感觉呢？
11: 啊，确实不错。嗯嗯，这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

0: 行，
1: 高音炮响，那真是，那咱敲吧。
2: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0: 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3: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2: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3: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2: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3: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4: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5: 这位先生您好。
6: 你好你好。
5: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6: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5: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吧？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6: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7: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4: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7: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我眼睛都花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夫，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表，他一块我一块。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0: 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2: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迎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1: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3: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4: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3: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5: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3: 是，
5: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4: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3: 是，
4: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5: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3: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4: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5: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3: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6: 哎，
3: 这是您的爱人吗？
6: 是。
3: 啊，结婚多少年了？
7: 50年了。
3: 50年了。
7: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3: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7: 是金婚啊？
3: 是金婚啊？
7: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3: 三钻一响？
7: 对。
3: 哪三钻一响啊？
7: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3: 手表。
7: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3: 为啥没买手表呢？
7: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8: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3: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7: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3: 是的，
7: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9: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3: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9: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3: 大跟鞋哈，
9: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3: 那可不是，
9: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8: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啊、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啊、
3: 是
8: 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3: 看看
8: 来了吗？
3: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9: 满意，
8: 满意。
9: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8: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3: 对，
8: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9: 你看多漂亮、啊！
8: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儿的。
3: 买一块儿，
8: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些梦想。
3: 瑞士金表嘛，哈，
8: 对对对，
3: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8: 是的，
3: 就选这块了
9: 啊，就漂亮。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一支非常年轻的部队孤军北上，
11: 一群少年
12: 为穷人打天下的，真正的仁义之士。
11: 一条长路，
13: 10万人从这个地方走出来，
11: 一场远征，
14: 他们是幸存者，
11: 他们留下的从来不只是历史。
15: 不看，
11: 长征青春的会师第五集，10月2日22点，北京卫视，敬请收看。
16: 淮滨大剧院，智取威虎山，
17: 高兴吗？
18: 啊，不错。
17: 你带着秋芳去啊，上次你们俩演
19: 兄妹开荒
17: 给耽误了。
18: 妈又来了，
17: 你到底去不去？
18: 哎，没说不去。
17: 礼拜三记住了。
18: 哎，让一让，佳丽，佳丽。
20: 智取威虎山，明天的。
21: 去不了。
20: 这票可不容易弄，我特意给你找的。
21: 我有票。
20: 谁给的？
21: 我得带家里那几个小的去，早都允他们了。
20: 咱们合并，集体活动。
21: 他们明明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们不能走那么近。
20: 不是，那我
21: 起来。
20: 佳丽。

0: 要看电影吗？什么电影啊？《智取威虎山》，明天呢？走了，不见不散。
1: 被子都不叠，哎呀。

0: 找我的，有事儿。
1: 还给你。
0: 这咋回事？
1: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家，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别那么主动，好不好？
0: 等我回去问问清楚。
2: 挺漂亮。
0: 啊。佳丽呢？
3: 她带着老三老四看电影去了。
4: 佳文，跟着你爸去，快。

0: 什么时候跟着喜力打？还是咱祖堂兄长的事？听说喜力打有几件心爱，
1: 知道这是哪来的吗？嗯，
2: 爸，这个不是你想的那样。
1: 那是哪样啊？
2: 这是
1: 这是跟他约好了一块来的。
3: 叔，你误会了，我是和秋芳一起来的。
1: 你看见没，人家约的是别人。
2: 爸，咱回去吧。
1: 你过来，来，你过来，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他呀？你喜欢他，你还跟别人来看电影？你这叫一脚踏两船。
2: 走吧，
1: 就这种男人，没一点孬气能要吗？

0: 爸，
1: 你就那么讨厌汤卫明啊？
2: 阿丽，
0: 不是这一码归一码吗？汤卫明人还是不错的。
3: 什么叫一码归一码呀？他姓汤，姓汤就不行。你跟谁好，我们都不管。汤家的儿子就是不行。
0: 什么叫我跟谁好？我跟他就没有好。你们这是封建思想。
4: 封建？
3: 那你问问你妈，你看你妈同意不？啊？你问问你妹妹。
4: 封建？
3: 那咱们家也搞个民主好不好？你们都听着啊，你大姐现在啊要跟汤家那个小子搞对象，你们同意不？来，不同意的都举手来。
5: 可以弃权吗？
3: 不可以。少数服从多数，你自己写个保证。
0: 我不写。

你怎么会知道他们家和家？那可是解不开的仇疙瘩。你爸来，他们为难他；你来又为难你。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因为他们一直这样闹，你爸怎么会一直想生个儿子？ 说了，就算是你跟他真的好了，然后呢，嫁给他，你就算嫁给了他又怎么样呢？你真的觉得你能够和大老汤汤婆子处到一块儿去吗？要是再发生些矛盾呢？你觉得那小子能站到你一边，为你说话吗？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因为他是姓汤的。 他不会听你的，他听的是他爸妈的话，到头来弄不好还是个离婚。李，你也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你怎么不想想，我怎么可能不为你好呢？ 你要是真的就一意孤行，非要跟他好，但是这个事情要是传到老家，让你奶知道了。

0: 说两句呀、啊？
1: 我说什么呀？人家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我和你妈一直都觉得你是六姊妹里头最懂事的，那凡事都知道想着家里头。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你当初自己不也说啊？你说咱们家没男孩啊？你说没关系，爸，我指定比男孩要管用。你怎么现在你就让人家给拉拢过去了？当老大的，你怎么给这些妹妹们啊就做这种表率啊？佳丽啊，我一想到你要去给老汤家做媳妇儿，我这个心里头我就像让人脑倒弯了一下一样。
0: 你不用这样子啊，他会想明白的。我写。

0: 你想个辙，你儿子现在鬼迷心窍，就认准了何家里。头发长见识短，你得有谋。
1: 你有谋，
0: 你给我谋一个。感情这种事儿，你能拆吗？你越拆，人家越合，这叫逆反，懂吗？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不管了，任由他们肆无忌惮？
0: 怎么能不管呢？得管到点儿上。

0: 干啥呀、啊？
1: 有事儿啊？
0: 啥事儿？
1: 啥事儿？回家，管好你们家那丫头片子。
2: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话，回家好好管好你儿子啊！
1: 你真逗啊！你们家那丫头片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长得肥头大耳的，那个脸跟个猪肚子似的，我儿子能看上他吗？
2: 我怎么听说是你儿子上赶着？哎呦，
1: 你真能开牙呀！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不要脸！
2: 你再说一个，
1: 不要脸！
3: 怎么了？这是
4: 大姐，爸爸被大老师家打了。
3: 什么？
5: 姐要干嘛去啊？
3: 报仇。

0: 我们，
1: 姐夫，
2: 你说什么？你们家怎么回事啊？要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
3: 你爸才坏蛋，我爸咋都贩毒吃不了了？
1: 你爸是坏蛋，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跟刘明没完没了。
4: 杨丽，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有可能是个误会。
1: 你们先回去，我会再了解情况，回头咱们再碰。
5: 杨丽，
1: 人不能不讲理吧？
6: 我爸现在鼻青脸肿，浑身是伤，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你爸有100个理由也不能把我爸打成那样啊！
7: 胡说！到底谁俩谁？我爸还受伤了呢。
8: 老四，咱冷静点。
1: 大姐，今天我们就给爸报仇。
6: 再看桌子，我今天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哎，
1: 杨丽，
8: 快拉人呐！赶紧给我表演打女孩。
1: 这么大脑子吗？
0: 咱们两家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0: 说啥？哎，啥事儿啊？哦，我妈去巢湖找我爸了，还没回来呢。
1: 啊，婶儿知道。嗯。
0: 啥事儿啊，婶儿？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和工业区，国家十分重视工业废水和废气废渣的处理工作。环境保护工作总的来说就是三个大方面。

0: 课后大家有什么疑问的，欢迎找我探讨。
1: 下课。同志，这个是黑板上面的吗？
2: 对。

0: 何嘉丽，你是那个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
1: 张建国。何嘉丽，怎么样？现在还想参军吗？我记得当年你革命热情可高了。我已经工作了。做什么？嗯，做一些跟蔬菜有关系的工作。那是种菜还是卖菜？差不多吧。
2: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也很重要。一起去食堂吃饭。啊，不了，我还得回家呢。再见。
0: 再见。哎，
3: 建国，啊，咱们这个三扇方针怎么去实施？
2: 这个我也不大会。哎呀，我迟到了，你们还问我？嗯，等等。哎。
4: 何嘉丽，你知道刚才坐这儿的何嘉丽，她家住哪儿吗？
5: 不知道。
4: 老师，请问您知道何嘉丽同志她是哪个单位的，或者她的家庭地址吗？
6: 啊，我去帮你查查。你跟我来。
4: 好。
5: 你找谁？
4: 请问何嘉丽同志住这儿吗？哦，他不在，你是？
7: 我是区武装部的张建国。啊，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4: 哦，没出事，我是单纯来看看他的。哦，你是他朋友？
7: 算是。
4: 哦，啊，那这样，请进吧。哎呀，来还拜什么东西啊？
7: 啊，坐坐。哎，
4: 请坐。建国同志，你认识咱们嘉丽有多久了？
7: 在哪儿认识的？
2: 参军报名处。
4: 你老家在哪儿啊？泾县。泾县，哦，离这儿不远呢。你多大了？
7: 42年的。
4: 哦，比咱们嘉丽大个10岁。嘉丽有多少兄弟姐妹啊？
7: 就我一个。
4: 独生子啊？
7: 我回来了。
4: 啊，他爸回来了。这是他爸。
7: 尝尝这个是嘉丽的朋友，那个区武装部的张建国同志。哎呦，
2: 你好，张建国同志。
4: 对对。啊，你好，你好，你好。嘉丽呢？哎呀，哎，你们赶紧去，爸让看看，结果没有回来。
7: 哎，回来了，嘉丽啊！
8: 你怎么不来了？
2: 大姐。
8: 哎，
2: 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给你送笔记本的。
8: 哎呀，我就没发现，我很丢了。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7: 我问陈主任要的地址。哦。那东西送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哎，不忙不忙，再坐会儿吧。哎，咱们刘建国同志在家吃个饭吧。
8: 好啊，好啊。
2: 啊
7: 啊啊！你方便的话，就留在我们家吃饭吧。
9: 方便，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少说点话，这火都灭了，把柴添上吧。
1: 我呀，平时啊是不怎么喝酒的。
2: 哎呦，这酒度数够高的。
0: 爸，我去外面叫妹妹们吃饭了。
2: 去，来来，尝尝。
3: 好嘞。
1: 建国有空啊啊，就过来坐坐，好吧？
2: 谢。
1: 我觉得咱俩呀还算挺投脾气的，是不是？哎，怎么说呢？一见如故。
3: 对，一见如故。
1: 我呀。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我就是没当兵，哎，没穿上这身衣服。
2: 在任何岗位啊，都可以为人民服务。
1: 哎，这话说的对。来
3: 来，
1: 建国，
2: 一见如故，
1: 高兴。
3: 你看看你爸多高兴，好久没那么开心过了，这主菜都没上呢，
4: 一瓶酒都快喝完了。

0: 这主菜都没上呢，一瓶酒都快喝完了。
1: 人家还是干部呢啊。
2: 是啊，人家是干部，你想什么呢？
3: 我想什么呢？
2: 你想什么呢？
0: 啊，没想什么，你快点吧，快快快快快！
4: 现在都认门了，认门了，在以后没事就过来坐坐，因为反正认识门了，是不是？
5: 我认识，离这不远。那我先回去了，
0: 再见，
5: 再见。
4: 哎，家里送送去，我
6: 真不用，
5: 不用，
7: 不，爸说的对，这儿
4: 必须送
7: 啊，送，
0: 爸，你去，
8: 那我送你吧。
5: 叔叔阿姨再见，
4: 再见，
0: 再见啊！
4: 别忘了啊，得来啊。
7: 下次来不用带猪蹄。

0: 今天晚上真不好意思，我们家人太多，闹哄哄的。
1: 怎么能这么说呢？热火朝天的气氛，朝气蓬勃的状态，我很欣赏。不，应该说羡慕。
0: 羡慕啊！
1: 你有爱你的父母，活泼可爱的妹妹们，还有你们家的饭菜很好吃，酒也好喝，这些我都没有拥有过。
0: 那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我是孤儿。
0: 哦，对不起啊。哎
1: 呦，没什么对不起的。今天晚上热热闹闹的晚饭能让我参与，是我的荣幸。谢谢。啊，这前面我认识，就不用送了。啊。佳丽，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当然了，我还没坐骨呢。
1: 好，再见。
0: 再见。

0: 哎，我特别喜欢那孩子，那真的是比姓汤的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了，又是军人，哈，形象好，人品好，性格好，还能跟你聊一块儿呢。最主要啊，人是孤儿，这就等于没婆家呀，是不是？那要是两人搁一块儿了，那绝对是一门心思，一心一意的扑到咱们家。
1: 快点儿！你也杀着眼了。
0: 你说呢？你说呢？
1: 你想的是挺美呀。
0: 啊，
1: 这你知道，人家俩人是怎么想的呀？
0: 家里不知道，但是建国我看出来了，那绝对是有意思的。
1: 嗯
0: 嗯。
1: 那你问问家里去，亏你还是个当妈的，你把这个情况给他好好分析分析。
0: 嗯，
1: 这么好的小伙子错过了，那就真的错过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咱们找个媒人吧，我跟刘妈说说。
1: 哎呦呦呦呦呦，千万别，人家是部队的干部，你还整你什么双媒这一套？你现在都兴自由恋爱，别乱来啊。家里要是不主动的，其实咱们可以主动。嗯，
0: 咱们主动，
1: 你隔三差五的咱把建国约家里来，是吧？吃吃饭，聊聊家常，感情需要慢慢培养的。
0: 聪明。
1: 反正礼拜天呢

0: 你们俩也没事儿，他就把电影看了哈。哎，看完电影，还来得及的话，就去公园转转啊，划划船什么的。晚上到饭点了，你就带着他一块儿来吃个饭。
1: 礼拜天我在家带妹妹，你带我妈去看电影吧。
0: 我和你妈看什么？就专门给你们买的。
1: 对，
0: 这个票现在很难弄的。
1: 我跟他不熟。
0: 你怎么就不熟了？就我跟他都已经很熟了，你这孩子可真是的啊！说谈恋爱的是你，说不熟的也是你。
1: 我没跟他谈恋爱，我看是你喜欢的张建国。
2: 嘿，你这丫头怎么说话越来越不上道了？
1: 我怎么不上道了？人张建国没准还觉得这家人怎么那么奇怪，就偶然的来了一趟，你就接替了。
0: 什么是偶然呢？世界的历史就是在偶然中向前推进的。个人的命运也是在偶然中突转的，是偶然也是必然。
1: 爸，我觉得你变了，变得不正常。哎，
3: 不过这倒是哈，让佳丽去请人看电影，这是女孩啊，是不是太主动了？
1: 就是啊，妈。哎，不是不是，妈，你别瞎掺和。
0: 这有什么呢？
3: 怎么了？
0: 你就说是单位的工会发票多出了一张，是吧？就问一问建国，你有没有时间的，是吧？这不很自然的事儿吗？
3: 聪明，这个主意好。就说是工会发的票，这行了吧？
1: 不行，我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什么人呢？军人，好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3: 什么电影？
0: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哦，咱俩去。佳丽，你老躲着我干嘛呀？
1: 能不能把路让开？
4: 哎，我知道你还喜欢我，你这样干嘛呀？
1: 人和人之间不是只有喜欢这么简单，都不是小孩子了，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4: 就因为你那个家，乌龟壳一样的家，你驮着，你驮一辈子不累吗？
1: 这是我的选择，祝你幸福。
4: 我的幸福就是你。父母那一代人是他们的事情，对吧？幸福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3: 你们再跟着我，
4: 我跟你解释一下，他们那代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5: 自己说手，你这是？
4: 你是谁啊？
5: 我是他朋友。
4: 什么朋友？我怎么没见过？
5: 哎，你别动手啊！
4: 别动手！哎，躲开！哎，我让你别动手！
1: 松开
4: 我！
1: 松开啊！你别跟着我了，你赶紧走。
4: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5: 哎，你等等，干什么干什么？你还想再比试比试？
4: 不不不，
5: 你别误会，我不想跟你打架。我知道你喜欢佳丽，但佳丽好像并不接受。
4: 我们两个经历过什么？你怎么知道？
5: 不管你们经历过什么，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是新中国，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家里的婚姻和感情决定权在他自己手里，谁都不能干涉。
4: 我谢谢你啊，这还用你说？

0: 生气了？
1: 啊，没有。
0: 啊。佳丽，我们算不算朋友？
1: 嗯。
0: 那你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随时来找我。我就住在那条街。
1: 我知道。
0: 啊。
2: 你到底怎么跟建国说的啊？说了没有啊？
1: 我说了，人家不来我有什么办法？
2: 他怎么礼拜天他没空啊？
1: 嗯，
2: 我不信。那回头我就跟他说。
1: 嗯，那你去说好了。
2: 哎呦，这个别吃了。啊？这哪有你们这么个吃法啊？收起来，等建国来了再吃。
3: 我还没吃两块。爸，建国大哥不来，咱们就不过日子了。
1: 认识的时间不长。
2: 什么不长啊？
1: 认识时间不长。
2: 那多长算长啊？认识时间长的照着建国比差多了。
1: 就是
2: 凡事要见真章，对吧？咱别鸡蛋里挑骨头，抓主要矛盾啊。
4: 别玩了，你听见没有？
1: 哎呀，你们别剃头挑子一头热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知道，人家看上我什么呀？
5: 贺佳丽，在我的眼里你就是最优秀的。你长得好看，性格稳重，
2: 哎，
5: 都是你优点。
2: 就哪儿都好。建国呀，对你挺上心的，我们早看出来了。这关键在于你。要不待会儿他来了啊，我让他表个态。对呀。
5: 爸，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想，建国是个革命军人，你是个革命群众，革命对革命，你们两人刚好组成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
1: 爸，你看我妈说的。
2: 对对对。
3: 建国哥哥
6: 来了。来了，带礼物了。
3: 建国哥来了。
2: 哎呦，建国。
3: 哎，
2: 建国，哎，这酒就等着你开呢。
6: 我这不是来了吗？阿姨。佳丽，
1: 建国。
6: 哦，对了，我带了点东西过来。
4: 哎呦，怎么又带东西啊？
6: 阿姨，这是给您的。
4: 这是，
6: 拿着吧。
5: 哎呦，这个我穿不合适，给佳丽。
1: 你自己留着吧，这么好的鞋。
6: 阿姨，这是给您的，这个结实。
2: 哎呀，你拿着吧。
5: 谢谢啊。
6: 哦，还有。这是给二妹的，
7: 谢谢建国哥。
6: 三妹，
8: 谢谢建国哥。哦，我的呢？
6: 有，不着急啊。那这给你，
8: 谢谢建国哥。
6: 好，有点。
2: 建国，你在这儿坐，我那还有几个菜，我
6: 张叔叔，这是给您的。
2: 这咋还有我的呢？
6: 还有小妹的。
8: 谢谢建国哥。怎么没大姐的？
1: 哎，我不用礼物，真的吗？
6: 有，
9: 我们都有。
6: 大姐的礼物我准备了。
8: 啥呀？
1: 这是
8: 打开看看呗。呀，哇，手表呢？
5: 上海手表。
1: 不行，这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要。
6: 不，这就算是生日礼物。
1: 我生日还没到呢。
6: 不，这几年前你来参军报名那天正好是你生日，这个就算是补给你的生日礼物。
8: 戴上。
1: 真的不行，真的不能要，太贵重。哎呀，你们看这小孩，
8: 快戴上。
5: 小心啊，小心啊。
8: 呀，真好看，好看，好看，哎，好看。
2: 这我来，再碰一个。
6: 好，
4: 慢点啊。
2: 建国，
6: 嗯，
2: 咱这儿也没外人啊。你看呢？你表个态。 对佳丽啊，你到底是个怎么个意思啊？
1: 爸，你还没喝就醉了。
2: 哎，你这有什么呀？这建国是个实在人啊。
6: 我是有准备的啊。
2: 哎呦，有备而来。哎呦，有劲啊！坐着，咱坐着说，坐着说。哎，
6: 好。我和何佳丽同志是69年春天第一次见面的。佳丽同志要去参军，热情很高。我一见她，就觉得她跟一般的女同志不一样，有着一种像红色娘子军一样的朝气，对革命工作充满热情。后来我们重逢了，我强烈地感觉到何佳丽同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革命伴侣。我对何佳丽同志有了十分强烈的好感，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我已经向单位负责的同志汇报过了，他也支持我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另外，作为一名孤儿，我也非常向往大家庭的生活。以上是我的真实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2: 哎呀，你看，这建国就是有水平哈。啊，
7: 你说的。
2: 佳丽啊，你也给表个态呗。
1: 爸，
2: 你看人家建国都这么实在了，是吧？不让你说那么多，你就简单点，行还是不行？
1: 那就先做朋友吧。
6: 好。
2: 哎呀，你赶紧去整6个水铺蛋去。
1: 好。
2: 建国，哎呀。

0: 接我的车到了，那我先回去了。嗯，再见。
1: 。
2: 姐，爸让妈妈做六个水铺蛋给建国哥吃，是什么意思啊？
1: 是老家的规矩，意思就是爸妈中意建国哥。

0: 东方，佳丽，魏明他要走了。
1: 去哪儿啊？
0: 去往南京县陈村水电站支援建设。
1: 他一个药厂的职工，这不胡闹吗？
0: 说是那边缺医少药，省里要过来抽调，他就报了名。
1: 那家不顾了？
0: 谁劝他都不听。佳丽，或是你去劝劝他呢，你的话他听的。
1: 我已经不跟魏明联系了，而且这话我说更不合适了吧。
0: 不知道，两年说不定时间会更久，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就是不能去，如果能去我早就报名了。

0: 听说你要去陈村水电站。
1: 是啊。
0: 你家你不管了，秋芳你不管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不建议你去。
1: 不建议？你以什么立场不建议？
0: 朋友如果还算的话。
1: 佳丽，我真的不明白，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我跟你建国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俩差在哪儿了？
0: 建国对我好，我家里人都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我踏实，不像以前跟你在一起总是提心吊胆的。
1: 我不信。
0: 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应该对秋芳好。
1: 那也是我的事儿啊。
0: 对他好就别去水电站。

好，二位准备好，男尊女右，请坐。好，看镜头啊，来，新郎官笑一笑啊，洞房花烛夜，开心没事儿。哎，一、二、三。

0: 建国哥，你们喜不喜欢？
1: 喜欢。
2: 喜欢啊。嗯。那你们跟建国哥结婚吧。
1: 好啊。
3: 这个你们俩朋友也处了有日子了哈，我和你妈呢就想知道接下来你们到底有个什么打算呢？啊，建国
0: 爸都说了不用逼人家。
4: 没人逼我，我自愿的啊。我从小就是个孤儿，以后你爸就是我爸，你妈就是我妈，你妹妹就是我妹妹，你家就是我家。说完了。
0: 佳丽，表个态呀。不行。
3: 啊？为啥？
0: 光嘴上说哪行啊？
5: 那三转一响，48条腿，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我知道。哎，手表有了吧？加上自行车、缝纫机是三转，收音机一响，桌子4条腿，4个椅子16条腿，大厨4条腿，还有床4条腿。
0: 好了，傻不傻？
3: 建国，佳丽跟你开玩笑。佳丽，你建国是个实在人，你不能这么逗人家啊。建国，哎，我们家人呐，不在乎这些。以后啊，你只要能够一心一意的对家里好，那就成了。
4: 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我会一辈子对何家里好的。

0: 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一人一句吉利的话送给大姐大姐夫。那我
1: 祝大姐百年好合，白头到老。我祝大姐早生贵子。都被他们说了，我没得说了。
2: 选一句好听的就行了啊。那我祝大姐吃喝不愁，每周都有肉。
1: 我祝大姐工资翻倍。大姐要生个男孩。

笑一笑，来来，一二三。

0: 姐的新房子。家里啊，这房子好啊，亮堂。嗯，都朝南的呢，
1: 两间房。啊，
2: 最喜欢这样的阳台了，早上起来可以在这里梳头发。
3: 干嘛？给谁看？
4: 你懂什么啊？
5: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4: 你不是已经长大了吗？
6: 我也想长大。
7: 大姐过了到二姐，二姐过了到老三，老三之后就到我。
4: 别老三老三的，我是你三姐。
3: 好好好，三姐。哎，叫我四姐。四姐，哎。
7: 行了，光长大没有，还得有一个像姐夫那么能干的配偶。
4: 就你会说。
1: 姐，你有了这套房，是不是就得彻底从老家分出去了？
8: 怎么啦？你还舍不得我？
1: 你将来还不要走啊？那个家没了女人，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
4: 我每个礼拜都回来。
9: 啊，挺好的，挺好的。
4: 你看这些家具，全部对发的。

0: 真好，妈放心了。
1: 放心吧。
2: 这件姐不戴了，留给你。
1: 太艳了，姐。
2: 穿好看。
3: 佳丽，这些都是给你备着的。
2: 太多了，我用不了，留两床。
3: 不用，都会有的。这个就是给你的，啊，你记住啊，太阳好的时候拿出去晒晒，防蟑螂丸啊。
1: 姐，你真要走了？
3: 证都拿了，你姐嫁了，她要过去跟你建国哥一起过小日子了，不然的话，姐夫可要生气了。而且他们怎么生小孩呢？
4: 妈，

0: 长。
1: 新娘子是刘亮。

0: 咱这个家今儿就算是开火开张了。
1: 苏总，哎，建国，我敬你啊。哦，
0: 哎，

0: 今天你功劳大，你先说。
1: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以后，我也是有家的人了。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以后不管是咱们的小家，还是爸妈妹妹那边，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是大姐，我是大姐夫，我愿意接受你的考验，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怎么跟做报告似的？建国，我相信你，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1: 一定会的。
0: 那你说说会有多好？
1: 爸妈拉扯这个家不容易，我就想着先孝敬爸妈，给他们完成个心愿。
0: 什么心愿？
1: 很快你就知道了。
2: 大姐的床由二姐睡，
3: 这不公平。我们小的永远在后头，永远捡剩下的衣服、鞋子、书包、课本，现在连床也是。
4: 对
5: 对啊，
3: 一样是女儿，怎么就不能一碗水端平？
2: 先来后到，天经地义。
6: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知道不？
5: 那不行，大姐的床属于大家伙的。

0: 我要睡大姐的床。
1: 我也要睡。
2: 老四，你先坐下。要不这样，大姐的床我们轮流睡，就跟在学校值日一样。老六暂时先跟爸妈睡，咱们剩下四个人，一个人分三个月。你们先选月份呗，剩下的我睡。
3: 你看看看看看看二姐的心胸。哎，你们这几个怎么都一点都学不到呢？哦，
4: 我们单位这个食堂呢，这几年呢也总是被借出去办席啊。这不上个月我和你妈还在那儿吃过呢，不错吧？
3: 特别好，特别好。
4: 人家做的口味也好，地方又大，那东西还干净，而且这个外贸公司啊对食堂还有补贴，人家收的粮票也少，鸡鸭鱼都是内部供应的。所以我们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婚礼呢就搁那儿办了？
5: 爸妈做主吧。
4: 啊，
5: 是你们的，
3: 也不要太铺张浪费。
4: 这个终身大事嘛，你必须得风风光光的。
6: 哎呦，汤婶儿，汤大哥，你信啊？
3: 你说巧不巧？哦，我刚还说要去找你呢，
6: 有事儿，
3: 你先说。
6: 这不，佳丽和建国要办了吗？10月10号在外贸局大食堂。汤大哥，给你们送请柬。
3: 老汤，咱家也有，拿去。李欣，你说巧不巧？我们家魏明和秋芳的婚礼也是在那天，也是在外贸局大食堂，咱们两家的婚礼就办到一块儿了，真是缘分。
6: 同一天哦，哎呦，还真是，那这一天要热闹了。热闹了，
3: 哎，热闹了，慢走啊。嗯。

0: 看呢？
1: 啊？哦，走了。
0: 走了还看？
1: 目送。
2: 同一天，同一个食堂，这不是明摆着跟我们要对着干吗？你琢磨琢磨吧，要不咱们换个时间，换个地方。
3: 凭啥呀？哦，他儿子结婚就为了他们，咱们要改日子、改地方啊？
2: 那食堂就那么点地方，而且那么多熟人，我们请了，他们家也请了呀。那你让人是那些人是来吃我们家喜酒，还是吃他们家的呀？
3: 这你不用担心，是吧？你帖子发出去，客人来了，那就随他们便呗。他们想吃哪家的席，那就吃哪家的席，咱不用管。
2: 第一次嫁姑娘就这样。
0: 妈，这颜色会不会有点太艳了？
2: 怎么艳啊？这红多正啊，又稳，压得住，刚好配你啊。不过这个这儿做的不够服帖呀。嗯，我要让他把这个给收一下。
0: 哎呀，不要收，不用收，这腰斩了，
2: 就是要显你苗条呀。你这时候不显，什么时候显？哎
4: 呀，对呀，苗条好，总不能被人比下去。
2: 不用衣服比，你姐本身就长得比秋芳好看。
0: 妈，
2: 就是。
0: 大姐好不好看？
5: 好看，非常好看。
4: 哎呦，美心啊，出事儿了，赶紧的，去单位集合。哦，走吧。
6: 怎么会啊？
4: 快点啊！
6: 等等我。
3: 这建国怎么说的？
2: 让我们做主。
3: 现在各个单位都在忙着追悼。
2: 是啊，看你明天去后勤科，跟他们说说，时间往后边推推吧。
3: 那改到什么时候？
2: 问问领导。
0: 行，穿这也行啊，朴素大方啊。
2: 今年这年景，保不齐还有什么大事呢。
7: 别再有什么大事了，平平安的挺好。
2: 你知道我们家天大的事情是什么？
7: 什么？
2: 等着你添丁进口呢啊！你奶等着看重孙子呢。
0: 妈，不是已经添了吗？你大女婿，
2: 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不？
7: 哎呀，哪那么快呀、啊？我阿奶会回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2: 你二娘得了重病了，她要照顾她，好像不行呢。
7: 我二娘没孩子，他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相依为命。

别在这儿看着我了，我的脚没了，我的脚没了。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畅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秋芳。
1: 嗨。
0: 我们离婚吧。

0: 渴？咱们找时间去看看魏明那小子吧。国与国之间都能破冰，我们又不是敌我矛盾，
1: 怎么去啊？
0: 光明正大的去啊。
1: 他们家人不会欢迎我，我们两家是世仇。
0: 能有多大的仇啊？比杨白老和黄世仁的仇还大。有我在，就算为了秋芳，你也该去看看，你们是那么多年的好朋友了。

0: 魏明，
1: 你们来干嘛？
0: 我们来看看你。
1: 不用你们看，出去。
0: 魏明，
2: 滚！
3: 哎，汤魏明，
2: 你为革命做出牺牲，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你要再这样下去，那我看不起你。
1: 我用你瞧得起吗？早晚跟你干一架，
2: 我随时奉陪。
1: 我现在这样也能打得过你，你信不信？
4: 出去，滚出去，
0: 妈，
4: 出去，滚，
0: 妈，
4: 滚出去，
0: 快坐下。
4: 魏明，没事吧你？来，扶着坐下。
0: 别生气啊，别生气，被这种人不值当。

0: 阿丽，你生什么气啊？
1: 哎呀，我们是来看病人的，你干嘛说那些话刺激他？
2: 我就是要刺激他。啊！我想让他振作起来。
1: 他刚没了一只脚。哎呦，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0: 我跟你说不通。
1: 这有什么说不通的？
0: 哎呀，流鼻血了，快抬头。
1: 哎呀，哎呦，
2: 没事吧？
3: 这在战场上啊，都不算伤。那是以前，你现在有家了，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我。知道了。我倒挺佩服魏明哥的，反潮流不怕离婚。
4: 这小孩子懂什么呀？别瞎说。
3: 哎呀妈，这叫做不破不立。魏明哥他是自尊心受不了，你看他以前多优越。 革命小将，去过北京，现在呢，只剩下一只脚。秋芳姐跟他在一起，得照顾他一辈子。魏明哥不想被可怜，只能离婚。哎，离了也好，都自由了。有句老话不是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5: 我看离不了，
6: 人家两口子的事情用不着咱们操心啊。
3: 一个要离。
6: 一个不要离，那最后可能就是我不离。
3: 秋芳啊，
6: 你听妈好好跟你讲嘛，现在又不是贞节烈妇的时代了，你们结婚没多久又没有孩子，离婚也算不了什么啊。再讲来，这邻居们都知道，因为什么也不会嚼舌头的，你不能把你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吧？
3: 哪有劝女儿离婚的妈呀？哎呀！
6: 我这不也是非常事情非常处理吗？那你讲怎么搞啊？现在维明脚残的了，将来以后生活不能自理，更别讲工作了。以前他家里也没有让他做过什么，你就犟吧你。哎，
3: 我不管，不就是少一只脚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以后吃苦的日子在后头嘞。
6: 你不懂。

0: 我考虑好了，
1: 明天你先去把手续办了。我不同意离婚，我不想拖累你，我俩就是领了个证，其他也没什么呀。我嫁都嫁了，我不怕拖累。再说你也不是我的拖累。
0: 以前我的心就不在你这儿，现在又少了一只脚，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我愿意。我不愿意。那你，
1: 反正说对不起你，我不管你心里想什么。 还有谁？现在我是你的妻子，咱们俩这辈子缘分这辈子了。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少了一只脚，我不在乎啊。你是我的丈夫，我永远尊重你，支持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你的，魏明。
2: 我们好好过日子。你是可怜我吗？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听听啊，听听，多好的闺女啊！你小子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将来我和你妈就是走了啊，死了。她永远都是我们老汤家的儿媳妇儿。

0: 嘉文，嘉文，哎，嘉文，哎，你把门口那个鸡拾掇一下啊，好，放那儿吧，放那儿。
1: 家里他们去了保健院这么久，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呀？
2: 妈，爸，我们回来了。
3: 喂，
4: 哎，爹，你来了，
3: 姐姐，
4: 怎么说？好的很，
0: 一切都正常啊，
3: 正常，挺好的哈，
4: 就好，
3: 没问题，医生说了，一切都挺好的。
4: 不是你，
3: 哎呀，
4: 不用，
3: 不用，今天特意杀只鸡，好好庆祝一下。

老三老四，你们怎么回事啊？这顿顿都是萝卜白菜的，大姐现在需要营养，是钱不够吗？我们倒是没关系。哎，你放心，谁不心疼大姐？都这个时候了，但凡有肯定先请着大姐的。

0: 不许跑，抓不着，抓不着。嗯，蜡烛，只有火柴，
1: 咱们可以点蜡烛玩了。看，
0: 快点一个。

0: 唱完。
1: 什么味啊？
2: 肉啊！
1: 我白天看到三姐买肉回来，三姐我也有人吃了。

0: 嘉义，哎，大姐，今天有鱼有菜，给你补补身子。
1: 你辛苦了啊。
0: 没事，
2: 咱们把菜拿到棚子里去吃。
0: 哎，大姐，你就别动了，就这几个菜我们拿得起。
3: 不好了，不好了，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4: 着火了，
5: 着火了，
3: 着火了，咱家盆子着火了。
0: 看看你，
6: 哎哎，走走走。
3: 对，我和老刘忘了我过去了。
1: 房子怎么会自己着的火？
0: 是我，
1: 你们站在这儿别动啊！

0: 哎呀，这防震棚里的家具，一把火就全烧没了。依我看啊，还是得报警。都这样了，还报什么警啊？哎，
1: 那我们总得知道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啊。纵火是犯罪，我们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2: 对。
3: 老五、老六，趁着还没报警，你们俩说说，是不是你们俩在棚子里玩的火？
4: 是他点的蜡烛，
5: 是他擦的火柴。哎呀。

0: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我跟建国都怕你们担心，所以就没给你们发电报。
1: 人没事比什么都好。嗯，
2: 家具区里帮了一点，剩下的建国帮着张罗了。
1: 走吧，回去吧。
2: 下乡的事儿能缓就缓，看看风头。
3: 我想参加工作。嗯，
2: 那就三条路：招工、招干、参军。嗯。哎呀，家门快叫护士，我觉得有点不太对。

0: 当年升佳丽那会儿啊，我跟你一样，紧张得要命。佳丽身体好，又有福气啊，这一关肯定能过。
1: 爸啊，我听人说，女人生孩子，就是鬼门关里走一趟。
0: 是，老话是这么讲的。女人生孩子啊，是挺遭罪的。哎呀，不过现在比以前的条件好多了。那生佳丽那会儿哪有现在这样的啊？还人民医院，那会儿都是在家里头生，找个接生婆子。建国，有句话一直想问你，你如实告诉我，如果佳丽生的是个女孩，那咋办呢？
1: 我管她生男生女啊，只要佳丽没事就行了。
2: 我佳丽家属
1: 在呢。
2: 男孩，
1: 医生，医生，大人怎么样？
2: 母子平安。
1: 谢谢。母子平安。

0: 以前都是那么说说，你还真让孩子姓何呀？
1: 爸，我跟阿丽都说好的，第一个孩子姓何。
2: 那是大名吗？还取个小名儿？
1: 小名儿，爸取吧。
0: 啊，行，我想一个。叫个啥好呢？哎，这不快过年了吗？小年儿怎么样？
2: 小年儿？
0: 啊，
3: 好，
1: 好，好，
0: 行哈。
4: 小年儿，
5: 小年儿，
6: 小年
0: 儿。你知道小年儿叫你啥不？
6: 不知道。
0: 小姨，啊？
6: 姨？
0: 你们都当姨了，知道吧？
4: 太好了，我们可以当姨了。
6: 对呀，对呀。
0: 小年儿。
7: 那，你看看这头发长得多密呀、啊，学龙为您了。
8: 好孩子，辛苦你了啊。
9: 妈，不辛苦，
7: 亲家客气了。哎呀，这做女人的嘛，总得有这一天啊。
10: 这小鼻子翘的，这个随了秋芳了啊。
7: 什么呀，像秋芳？那我觉得这鼻子，大鼻子啊，你看多像魏民，是吧？
11: 我觉得你照着建国比差太多了。
12: 哎，人家建国做事情有条理，
11: 哎，周到，你比你有水平。
13: 太看得起我了，
11: 建国。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啊，这个家你管，你说了算
13: 啊。这话夸张了。
11: 建国来当家？
13: 不，哎，这话夸张了。
11: 嘉文听着啊，以后爸要是不在了啊，咱们家凡事大事小事听你大姐夫的
12: 啊。你大姐夫就是当家的。
13: 行，来喝酒啊！
7: 别喝了，爸，你又喝多了。
11: 什么事儿啊？不能听你妈的。哎，你妈要管家的话，你这个家就乱了。
1: 这话您敢当着妈的面说吗？
12: 你把她叫来，我当面跟她说。是不是饿了呀？
10: 对，小娘饿了。
7: 啊，喝点吧。
1: 好，
7: 来。
1: 妈说了不喝了啊！
7: 啊，你要饿了，是吧？来，吃点热的吧。好，凉的不吃了。
4: 嘿嘿，真好玩。哎，嘿嘿，真好玩。
14: 哎，小心点啊，你们都。
4: 知道了。哎。你们敢不敢放个响的？
15: 我可不敢。
4: 看我给你们表演个响的，过去。
15: 老四，你小心点啊。
4: 知道了。

0: 吓？老师，
1: 姐，
2: 怎么了，老师？爸妈，老师在这儿。
3: 吃饭了，老五，去吃饭。
0: 知道了，大姐。
4: 连饭都不吃啦？我去给你端进来。

0: 还不肯出来？
1: 还在掉眼泪，还得再缓缓。
2: 会留疤吗？
3: 看了一下，好多了。哎呀，没有那么严重。
4: 那长相本来就很一般啊，脾气又毛躁，万一真要

0: 只留下疤，以后怎么嫁人？
1: 说到山前必有路，饭好了吗？我给他端进去。
2: 那好了好了。
1: 滴点香油，
3: 他的菜啊，就不要放酱油了。

0: 们抓紧点啊，今天开学别迟到了。
1: 大姐，我们去上学了。
0: 好，
2: 姐，我去看看招工信息呀。
0: 好，你去。
2: 老师，你到底走不走？
3: 我不去了。
4: 啥不去？
0: 老四，你脸上那个疤已经好多了，你去吧。
3: 那我也不去。
5: 你打算在这个屋子里躲一辈子啊？你想躲，爸还不答应呢。你总得上学，得做工。
3: 哎呀，你让我自生自灭。
6: 大姐，家欢走了吗？
0: 哎，正好，你快来。你来的正好，他还没走呢，你去劝劝他啊。

0: 你看看吧。
1: 这干嘛的？
2: 我自己做的。其实你就是眼睛加1.8而已，
0: 戴上它过一阵扒拉掉了，就还跟以前一样。
1: 戴这个我怕别人笑话我，不戴难看。
0: 这多可爱呀、啊、我也戴。
2: 咱俩统一战线。
0: 你看多可爱。
1: 你也挺好看的。

0: 及情景朗诵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1: 我们想达到让所有进来的全年龄阶段的观众
2: 这么年轻，然后拿到这么重要的一篇独唱，
3: 嗯，谢谢，
2: 有幸
3: 运。因为已经我们已经准备的足够充分。
2: 嗯，准备了多长时间？
3: 我们其实从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慢慢的筹备了，从选曲到大家排练，特别是我们团在这个排练上面，我觉得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0: 唱歌，唱歌不能只唱旋律，怎么样唱到深处，这个就是要把他的精神和内涵要表达出来，这个是比较要费心思去把它融到曲目当中。
1: 今夜我们用歌声回望过去，更是向远方宣告，这山河我们守护，这盛世我们创造，这长征我们继续。

0: 从一开始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问大家所有人，为什么这些歌可以90年经久不衰？采访了这么多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我想我心中有一个答案了，因为在戏里是所有的演员朋友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重走长征路，戏外呢是我们的主创以这一部作品来引发我们每一个人关于当代如何走好自己脚下新长征路的一个思考。雄关长歌音乐会将于10月4号在北京音乐厅，10月20号在遵义大剧院音乐厅，10月22号、23号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精彩上演。如果您也想从歌声当中触摸历史的温度，感受信仰的力量，来进行一场跨越90年的精神对话的话，那就不妨走进剧场，来共同感受这场生生不息的精彩演出。
1: 我觉得我，你看去年、前年、大前年，我们每年年假，我都是试过以后才想才发现，我一天都没歇过。
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安全是头等大事，安全是第一位的，别高兴太早啊，不能有这种侥幸心理，努力做到称职，就连年假都一天没歇。我是努力的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觉得我先努力做到称职。
3: 世世代代的算，生生死死的算，算得出钱。
4: 算出的钱，咱们敢干他们不敢干的。现在，咱们照样干他们没干过的。
3: 孝悌为先，忠信为本，活成千姿百态。
1: 我觉得我，你看去年、前年、大前年，我们每年年假，我都是试过以后才想才发现，我一天都没歇过。你会给每一个负责带队的，就是打电话、发信息，不停的嘱咐，注意安全。安全是头等大事，安全是第一位的。任何情况下，舞台上不能出现这个事故。其次，再说把我们的作品、把我们的内容呈现好。这个团也让我也特别的感动，就大家一直在相互的提醒、相互给予、相互鼓励。哎呀，就是哎呀，还是别放松，都特别难。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反而当然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随着自己搞了这么多年的创作，我对别的事儿也不太感兴趣。就是生活中我也不跟人较劲，可能唯独在创作上，在拍戏这个事儿可能会比较较真儿。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已经临近了，可别把它只当成听歌的行程哦。10月5号至6号来城市绿金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负责把气氛点燃，好运通达市集负责把假期的烟火气接上。你可以先看几场现场演唱，再去市集逛一圈，来杯咖啡或其他饮品，吃一份披萨，

0: 牛肉面，或者来根烤鸭串，还有蟹黄包鸭血粉丝汤等美食，吃饱了再参加互动，拍拍照片，现场还有多轮抽奖，极狐汽车使用权， iPhone 座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各种奖品都有机会获得，更别说还有陈楚生、黄子弘凡、 Wanner、 回春丹、老狼等等歌手和乐队的高能音乐现场。这个国庆假期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嗨，
1: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京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过了年以后，我光荣的成为了一名县长啊！大家不要羡慕我。
1: 谁羡慕您了
0: 啊？
1: 这哪个县这么不开眼，让您当县长呢？
0: 这叫什么话？这位
1: 啊，
0: 我当县长怎么了？
1: 这什么县在哪儿了？这县呢？
0: 就在咱北京啊。
1: 一听这就假的，北京早就撤县社区了，哪儿出来的县呢？
0: 你说那是别的县撤县社区了，
1: 那你这个，
0: 我这个县不光没撤，还越来越重要了。
1: 那您这县在哪儿啊？
0: 延庆知道吗？
1: 在延庆
0: 南边。
1: 昌平
0: 南边。
1: 海淀
0: 南边。
1: 西城。
0: 哎，
1: 在西城。
0: 不在。
1: 哎，那您哎什么呀？
0: 我说不光在西城，
1: 还在哪儿啊？
0: 还有一部分在东城。
1: 哎，我听着都新鲜，您这一个县跨两个区呀、啊、
0: 这有什么新鲜的呢？
1: 啊，那您这县具体位置在哪儿啊？
0: 在故宫
1: 啊，
0: 景山，社稷坛，太庙。
1: 他这县都没准地方。
0: 这人说话我可不爱听啊。
1: 啊，
0: 这些地方都是我这个县的。
1: 那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啊？
1: 这什么县呢？
0: 中轴县呀。哎，
1: 中轴线呢？
0: 中轴线呀，
1: 这是线吗？
0: 中轴线怎么不是线
1: 啊？
0: 中轴线不光是线，还是象征咱们中华文化的恢宏大气的线。你听这掌声，
1: 说的倒是真好。
0: 对呀，
1: 那凭什么你是县长啊？
0: 因为我对中轴线了如指掌，所以我是县长。
1: 哦，
0: 哎，
1: 我也对中轴线了如指掌，我也县长。
0: 你拉倒吧你、你拉倒吧。
1: 怎么了？
0: 县长就一个
1: 啊，
0: 我已经是县长了。
1: 我呢？
0: 你要想参与，你至少得带个父字。
1: 县长的父亲。
0: 你跑这占便宜来了是吧？
1: 你让我加父字。
0: 副县长。
1: 我凭什么是副县长啊？
0: 你对中轴线不了解呀？
1: 我对中轴线了解极了。
0: 哎，当着这么多好朋友能问一问你吗？
1: 随便问呢。
0: 中轴线由北向南的起点是哪儿？
1: 钟鼓楼啊。
0: 嚯，行啊。那中轴线由北向南的终点是哪儿啊？
1: 永定门啊。
0: 嚯，行啊。那这中轴线由南向北的起点是哪儿啊？
1: 永定门啊。
0: 嚯，行啊。那这中轴线由南向北的终点是哪儿啊？
1: 钟鼓楼啊。
0: 嚯，
1: 行啊。
0: 他比我手快啊，比我手快。
1: 你别动手动脚的行吗？再说您问半天不就一个问题吗？
0: 别的问题你不一定知道呀。
1: 你问呢？
0: 中轴线的全长有多长啊？
1: 7.8公里。
0: 嚯，
1: 那咱别动手动脚、啊、
0: 俩旧货
1: 啊，
0: 还真答上来了。
1: 你问点别的。
0: 别的
1: 随便问。
0: 中轴线这个概念谁先提出来的？
1: 谁呀？
0: 我姥爷。
1: 哎，梁思成说的。
0: 你看他说我姥爷是梁思成。
1: 哎，谁说你姥爷梁思成了？
0: 你刚说的梁思成啊。
1: 我说是梁思成说的。
0: 对呀、啊、我姥爷说的。你不是我姥爷是梁思成吗？
1: 啊，我说这事儿是梁思
2: 成。这回咱们去，哎，考生学子们都向往的地方哪儿啊？史家胡同。
3: 史家胡同
2: 啊，又了解。
3: 我熟悉呀。
2: 你看看、
3: 史家胡同。
2: 哦，
3: 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2: 是
3: 出了好多的名人志士。
2: 您给说说。
3: 史可法。
2: 对，
3: 哎，有这个元帅徐向前。
2: 你瞧瞧。
3: 哎，还有这个于世之。
2: 嚯、
3: 哦，黄宗洛，英若成。
2: 哎呦，
3: 濮存昕，
2: 都是表演艺术家。
3: 还有我。
2: 哎，有你什么事儿啊？
3: 我也住那儿啊。
2: 哦，您住史家胡同。
3: 当然了，
2: 那也跟您没关系。
3: 不，那地儿原来高考考场，
2: 是
3: 为北大清华输送了很多人才。
2: 你瞧，
3: 我在那儿上的学。
2: 在史家胡同上的学。
3: 对了，
2: 那咱俩再表演表演吧。
3: 还表演什么呀？
2: 史家胡同都是莘莘学子。
3: 哎，
2: 咱俩就来一个同窗苦读的一对同学。
3: 太好了，
2: 一块考上大学。
3: 嗯，
2: 若干年后毕业之后又在咱们史家胡同重逢了。
3: 哦，
2: 好不好？
3: 就这情景。
2: 哎呀，年兄。
3: 哎呀，年弟。
2: 不知道一别十载，您生活都不知如何是好呢？
3: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2: 哎、就是说您分别这13载，您过得怎么样、啊？
3: 哎，我还是不错呀。
2: 哎呀，咱们往事的这些学习的场景，真是历历在目、
3: 哎呀，时常在眼前呢。
2: 您比我大10岁
3: 啊，
2: 没想到咱们同一年考上了大学。
3: 哎，我蹲了10年半似的。
2: 那个老师喜欢你？
3: 哎，没有这么喜欢的。
2: 哎，就是咱们两个人啊，
3: 啊，
2: 最后经过自己的努力
3: 啊，
2: 终于如愿以偿了。
3: 对呀，
2: 不知道 您毕业之后啊，回过咱史家胡同没有？
3: 哎呦，工作繁忙，回来的太少了。
2: 哎呦，这都是我们这些学子的心声啊。
3: 是啊，
2: 我们应该不忘初心
3: 啊，
2: 不忘母校。
3: 没错，
2: 又是九月九，
3: 又唱上
2: 了。重阳夜，难聚首，
3: 啊，
2: 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史家胡同我走一走啊，哎哎走一走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指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3: 等会儿吧，
2: 啊，
3: 你怎么

0: 串的好汉歌了，
1: 他必须串的好汉歌。
0: 为什么呀？
1: 我这一人走胡同胆小
0: 啊，
1: 得找几个好汉陪着。
0: 哎，别什么，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八扇屏，
4: 对呀，
8: 吃功夫的知道吗？
4: 是啊，
8: 八扇屏你懂吗？
4: 对，说说，
8: 我给大家讲一讲。
4: 好，您讲吧。
8: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4: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8: 对，
4: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8: 对，
4: 是吧？嗯，
8: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4: 是，
8: 我跟您说
4: 啊，
8: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4: 对，
8: 其实不止，
4: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8: 对。
4: 对，
8: 嗯，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4: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8: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4: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8: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4: 没搅和，你逗哏，你
8: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4: 啊，
8: 您听他熟了说那全是废话，关键是
4: 啊，
8: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4: 对，
8: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4: 知道啊。
8: 不知道我告诉你，
4: 我说我知道。
8: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4: 对啊，
8: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是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4: 你说的是人话吗？
8: 就是这贯口啊，
4: 您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8: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4: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8: 这个八扇屏
4: 啊，
8: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4: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8: 哎，对对，我来了，我
4: 好好好，
8: 来了这个，
4: 那你来吧，
8: 好不好？
4: 行，来吧。
8: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4: 啊，对，我向您学习
8: 观摩，
4: 好
8: 好不好？
4: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8: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4: 你穷疯了吧你？
8: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4: 哎，行，我学学金劲尺寸。
8: 好，
4: 哎呀。
8: 搭句话，搭句话，
4: 搭什么？搭什么话？
8: 搭话就是我是人，嗯，我是、
4: 啊、八扇屏里边那个。
8: 哎、
4: 行行行、
8: 哎，
4: 好，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8: 你才不是人呢，你
4: 啊，
8: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4: 不是你什么人吗？
8: 废话
4: 啊，
8: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4: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8: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4: 啊，
8: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
4: 啊、
8: 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4: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8: 不是，
4: 什么叫拆了？
8: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4: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8: 哎，就行，漂亮，
4: 行行 行，
8: 好不好？
4: 开始吗、
8: 啊？可以，
4: 我给你搭一句话，
8: 搭一句话
4: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8: 对，
4: 您就拿我当一个
8: 啊
4: 莽撞人吧。
8: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4: 你要疯了是怎么？
8: 我说这个啊
4: 啊，
8: 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4: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8: 什么？哎呦，莽撞人，
4: 对，
8: 嘿
4: 啊。
8: 莽撞人
4: 啊，
8: 是你也，呸、嗯！
4: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8: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4: 来吧。
8: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4: 哦，
8: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4: 大树楼桑，
8: 对，
4: 嗯，
8: 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4: 蒲州解良县，
8: 解良县那边，
4: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8: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来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山上
4: 涿州范阳郡，
8: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四弟他是赵哎，就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4: 你这是猛撞人？
8: 猛撞人。
4: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8: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4: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8: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4: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8: 不是，你看没看
4: 明白？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8: 身段。
4: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8: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4: 这还不重要。
8: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4: 教育我，
8: 让你明白，
4: 让我明白什么？
8: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4: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8: 张飞是莽撞人啊。
4: 张飞是莽撞人，
8: 对，
4: 谁跟你说的？
8: 这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4: 老先生这么
8: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4: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8: 怎么了？
4: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8: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4: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智勇兼备的人，
8: 这我不知道。
4: 你不知道？
8: 不知道。
4: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8: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4: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8: 哎，对，
4: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王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占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还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遮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8: 好， 太好了。
4: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8: 哎，不不不，不是，
4: 绝对不是莽撞人。
8: 哎，不是，老先生，
4: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哎，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李老师，那有这么一种诗，不知道您研究过没有？
2: 什么诗啊？
1: 一字诗，就是带数目字一的古诗。
2: 哎呀，狗长犄角还整个羊事儿。您就说带数目字一的诗就可以了，哪有这么个一字诗啊？
1: 那您这个能来个带一的诗吗？
2: 张嘴就来啊！啊，
1: 您说一个带一个一的诗。
2: 朋友们都知道啊，带一个一的是吧？啊。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怎么样？
3: 高了，
2: 有一了吧？
1: 有一个一。哎，您来那个分开的一。
2: 分开的。
1: 对，来个两个一。
2: 分开的也有啊。
1: 您来来。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分开没有？
1: 没毛病。哎，三个一分开的。
2: 三个一分开的。谁不能告诉你？告诉你，你现在印象不深。
1: 哦哦，就是现在告诉我印象不深。
2: 哎、对了，
1: 哦、我明白了。
2: 明白。
1: 李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呀，不会。
2: 啊、对，我就是不会的。怎么着吧？
1: 你看、啊、不会没关系啊。啊，我告诉您吧。
2: 你会？
1: 我告诉您吧。
2: 啊，可以啊，
1: 可以啊。啊，这样我说出三个一的诗，我也不能白告诉你啊。啊，
2: 怎么着呢？
1: 你当着大伙面啊，说一个这个一句话。
2: 说什么呀？
1: 你说我李菁是个笨蛋。对对对，
2: 凭什么呀？
1: 你看
2: 凭
1: 什么呀？第一，我告诉您这三个一的诗呢，长了点学问呢。
2: 是是。
1: 第二啊，你以后你再出去啊，你碰见什么那个刚才获奖那几个啊，或者碰见什么
2: 杨广业
1: 啊，孙仲秋，
2: 是，
1: 你就问他们哎，知道三个一的诗吗？不知道。说自个儿是个笨蛋，我告诉你。
2: 哦，明白了啊，我把您这套学会了呢，我问他们去。
1: 对，
2: 我见着孙仲秋啊，知道三个一的诗吗？他说不知道，我让他说他是笨蛋，我就找平了。
1: 对，
2: 哎，我见着杨广业再问呢，我就转一个。
1: 哎，哈、
2: 啊，您要这么说的话呀，也不说啊。你呀、啊，别弄这个啊，这我懂。
1: 哎，
2: 刮缸绕脖子，这我先说了，回头你说了没有三个一的诗，我白说了。您先把三个一的诗说出来，我再说这句话。
1: 行，
2: 啊，
1: 行，
2: 哎，
1: 那我给你说一个，
2: 有三个一的诗吗？
1: 三个一的诗是吧？
2: 哎，等会儿 啊，这三个一还得分开喽。
1: 啊，分开了，
2: 都得分开了啊，
1: 肯定分开了。
2: 哎，你说
1: 三个一嘛，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这分开了吗？
1: 三个一啊，都分开了。
2: 这跟我那两个黄鹂有什么区别呀、啊？还是没分开啊？
1: 这还不行是吧？
2: 真正得分开了。
1: 开个小玩笑。
2: 别开玩笑，
1: 给您认认真真说三个一的诗。
2: 有三个一的诗吗？
1: 听好了，我说完这三个一的诗，
2: 我说这句话。
1: 好
2: 啊，

0: 就蛮好，这不就圆满了吗？
1: 没想到，哎，这曹操上山呢，哎，摇令旗的时候，
0: 是啊，
1: 往这边摇的时候，啊，这重心在这腿，
0: 在左腿上呢，
1: 可这靴子尖可就欠下了，
0: 他底下穿着厚底儿呢。
1: 等这边摇的时候，啊，重心往这么一挪，
0: 怎么样？
1: 坏了啊，这靴子尖儿正踩这汉堡包
0: 上，瞧这脚劲儿，
1: 那里头有沙拉酱，
0: 是啊，
1: 它滑呀，
0: 它还多个呢，
1: 脚底下这么一滑。呲溜咔嚓掉下来了，
0: 这么个摔曹操，
1: 哎呦，这下把曹操可摔着了。
0: 那可不是，
1: 你想想这桌子角各腰一下子，
0: 一沾锅也不敢呢，
1: 这得多疼啊！
0: 可不是吗？
1: 坐在地下起不来了，
0: 哎呦，摔坏了。
1: 观众不知道，
0: 嗯嗯，
1: 哟，配角好黑，
0: 怎么？
1: 今儿咱们来着了？
0: 是啊，
1: 这曹操有绝活，
0: 这是绝活。
1: 今儿这是怎么了？这是，哎，这黄忠也不对啊！
0: 怎么？
1: 你看我这躺着，
0: 啊，
1: 你接着往下唱
0: 啊！是啊，
1: 曹八将上开打
0: 啊！
1: 你们一开打，我趁着乱劲儿，我就爬桌上
0: 就给折过去了。
1: 你这一下场把我搁这儿，
0: 嗯，
1: 这怎么办？
0: 干在这儿了！
1: 哎呀，摔坏了啊！摔坏了，坏了！
0: 怎么？
1: 这舞台上有规矩？
0: 什么规矩？
1: 他这是叫板起唱。
0: 对了，有这规矩。
1: 你心里想这话，你别往外说呀。
0: 把实话说出来了。
1: 他这一说出来
0: 啊，
1: 那乐队打鼓的愣住了。呀，怎么意思
0: 啊？啊，
1: 其实这嫂子要卖就卖弄
0: 啊
1: 啊！您这个老太太摔着窝不算
0: 啊，
1: 你还要唱两句。
0: 是啊，
1: 这没这法唱。
0: 对呀、啊，
1: 你说我给你开点不开点？
0: 不能开。
1: 我要不开这点儿
0: 啊，
1: 我破坏规矩。
0: 对，
1: 叫板我就得给你起唱，
0: 那给他开。
1: 我给你开，你有的唱吗？
0: 没词儿啊！
1: 一想啊，我呀别老包他。
0: 是，
1: 咱们按规矩来。
0: 哎，
1: 你既然叫板，
0: 嗯，
1: 我就给你开点儿。
0: 你瞧。
1: 这曹操有唱吗？
0: 对、啊、
1: 你这开头点了，我拉不拉？
0: 不拉，
1: 不拉。
0: 嗯，
1: 你不拉，待会儿嘿，这曹操想卖弄，没卖弄好，下这点怨气都撒你身上。
0: 那给他拉，
1: 多谢，按规矩来啊！拉，拉，我拉他唱去，你管他呢？咱们按规矩来。
0: 把曹操喝出去了，你看，
1: 这拉弦力强
0: 啊！
1: 对呀、
0: 啊，
1: 我得拉呀、
0: 啊，是、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反正今儿也就是乱了，
0: 对，
1: 咱们就一块乱得了。
0: 哎
1: 即兴发
0: 挥，
1: 愣把这点给圆过去了。
0: 刘老师，
1: 啊，
0: 您说了这么半天，我们听听您怎么编的这四句词儿怎么样？
1: 这四句
0: 啊，您来这个，
1: 我来这个，
0: 他
1: 这么唱的。哎呀，摔坏了啊，摔坏了！
0: 来
1: 啊，
0: 唱的，把前面那个唱，才得唱。
1: 奇怪，奇怪，真奇怪！
0: 真唱，
1: 阴火把老夫摔下来。
0: 真唱，
1: 二次再也把。
0: 不是，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

0: 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这个说实话啊，就是我们很多包括我这年龄的相声演员，这个都受过这个刘洪怡老师的恩惠。
4: 哎，不能
3: 不不不，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什么遇到一点一些难题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在这个节目上有一些问题啊，找不着出路啊，经常到老爷子这儿来请教，是不是？他们辅导过很多人，您包括我呀，什么李明宇啊，是不是？富强啊，
4: 我就是相声看病的大夫。
3: 那以后管您叫刘大夫得了，是不是？所以就是包括刘洪怡先生自己的亲传弟子这方面，他也是特别多。而且呢，这个包括刘洪怡老师下边这些弟子啊，就他们这个大家族里边，跟我关系也特别的好。哎，您像什么这个什么甄奇是吧？有这个韦健师哥，啊，还有这个回响路遥等等等等吧。我听说这个刘老师把他们都给编上号了，有个外号叫什么？叫13不靠，是叫什么？是不是？
4: 啊，这个
3: 这您跟观众们讲讲这个，
4: 这什么呀？
3: 啊，
4: 这个北京啊，大家拿我开玩笑
3: 啊，
4: 这个一半是开玩笑了，一半也有点什么
3: 啊，
4: 说我是京城教师爷。
3: 哎，对，
4: 咱不敢这么当，因为什么呢？这个这不够。
3: 哎，不是，您这是谦虚，谦虚
4: 不是资历
3: 啊，
4: 能耐咱都不够，艺术水平也没达到那样
3: 啊。
4: 这是大伙拿我开玩笑，为什么呢？
3: 啊，
4: 因为咱们家来的人多，比如我这徒弟为什么叫13不靠
3: 啊？对对对，我们特想听这个，
4: 这都有他们的特点。
3: 这个打哪儿来的？您得给我们讲讲啊。
4: 哎，我一开始啊，
3: 啊，
4: 那会儿13个徒弟。
3: 13位弟子，
4: 13位，
3: 哎
4: 哎，还没达到20位呢。
3: 啊，
4: 这13位徒弟呢，大徒弟李伟健，
3: 哎，这个叫
4: 啊，逮不着，就是
3: 逮不着，
4: 每一外号中间都有一个不字，
3: 不字，这叫13不靠，
4: 哎
3: 哎，
4: 逮不着，
3: 这怎么个逮不着呢？您说说，
4: 咱们家里有点事儿，他是大徒弟
3: 啊，
4: 我得跟他商量
3: 啊，
4: 一打电话，你在哪儿呢？
3: 啊，
4: 我在成都呢。
3: 哦。工作比较忙，
4: 今儿回来呀、
3: 啊，
4: 我过两天回来。哎，
3: 啊、
4: 过两天一打电话，你回来了吗？
3: 啊、
4: 我要上大连了。
3: 啊、他又出去
4: 了。大连什么时候回来？我下礼拜一回来。哎，

0: 下礼拜一，您礼拜一早上您就打电话，我没回来，怎么着？我游大连了，我又奔了贵州了。
1: 嚯，
0: 逮不着
1: 哦，这叫逮不着，
0: 逮不着，所以你有什么事儿你逮不着。
1: 哎，
0: 二徒弟要指不上
1: 啊，指不上。
0: 哎，他怎么了？他就给你耽误事儿
1: 啊。
0: 你说家里有点什么事儿，你比如说我这个，我这车呀。该办手续了
1: 啊，
0: 是不是？该验车去了
1: 啊？
0: 您不管，这事儿我来，我给你办，我给你跑去，没问题啊，我认人啊，我这
1: 就
0: 他应了，
1: 就大包大揽，
0: 应了，应了，你等着吧，你等着吧，
1: 啊、
0: 你比如我这14号到期，比如说啊，13号了，我还没得着信儿呢，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赶紧给打电话，哎，
1: 啊、
0: 我说，哟，您还有这么档事儿啊？我早给忘了。这叫指不上，
1: 这确实指不上。
0: 赶紧还得我自己去，你不去这个过期了。
1: 对对，这耽误事，这个
0: 逮不着，指不上
1: 啊、哦、还有呢？
0: 啊，有
1: 啊，
0: 这个你像这真奇啊，
1: 啊，
0: 这真不易
1: 啊，
0: 怎么
1: 这怎么真不易呢？这
0: 他呀，
1: 啊，
0: 是爱说相声
1: 啊，
0: 但是呢。他这个又是公务员
1: 哦， oh,
0: 原来在单位
1: 啊，
0: 又负点责任，
1: 是
0: 是不是？这个又得顾这头，又得顾这头，还得顾家，还得不容易，
1: 不容易，这是八面玲珑，
0: 有时候顾不过来，这
1: 真不易，
0: 顾不过来，
1: 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叹，
0: 真不易、
1: 哎哎。
0: 还有什么？我们那徒弟，这个骂不化。
1: 怎么骂不化呢？
0: 骂不化
1: 啊，
0: 就是什么不开化、
1: 啊、
0: 这生活弱智
1: 哦。
0: 你比如上家来了
1: 啊，
0: 这儿聊着天了，这胡开了啊。喂、
1: 啊，
0: 加强，吕加强
1: 啊，
0: 现在在北京曲
1: 曲团呢
0: 啊，
1: 这把名还是刨出来了
0: 啊。我说你这个去把这胡挂上去
1: 啊。
0: 哎，站起来了，把这胡拿起来了
1: 啊，
0: 同志是吧？这往哪儿换呢？我一直往这儿
1: 啊，
0: 往这儿换。
1: 嚯，行了行了，
0: 这开壶往哪关暖壶啊？
1: 不知道
0: 找暖壶啊？
1: 在家就没灌过暖瓶，
0: 就没干活，在家里头干是哪儿不是哪儿啊？
1: 哎，
0: 就是这个
1: 生活上的白痴，
0: 生活上的弱智。但是唯一有一样好，这孩子
1: 啊，
0: 业务上我没跟他费过大劲，
1: 很认真，
0: 就这门通，一说就会，一说就明白，
1: 哎，
0: 人一点就得。哎，这反正我这几个徒弟都是、
1: 啊、各有特色吧，
0: 各有特色。
1: 哎，对，您看聊了这么多啊，时间过得太快了，
0: 是，
1: 真是。这个咱们笑动的这些观众朋友们都是内行，
0: 嗯，
1: 都没听够，也希望您今后啊，经常的跟咱们这些爱好相声的这些观众见见面，
0: 哎、这个，
1: 多出来跟大伙儿交流交流。
0: 说实在的，我这个自打最近呢、
1: 啊，
0: 尤其最近这些年呢，身体也不好，
1: 嗯，
0: 演出也少了，
1: 嗯，
0: 这个观众啊离得远了，
1: 是。
0: 但是现在网上有的时候说，这个刘老师，
1: 嗯，
0: 说过哪段？他会吗？
1: 啊，
0: 他会说相声吗？啊，他说过哪段啊？
1: 啊。
0: 这个结果就有的这个网友说说明你听相声少，
1: 哎，还是没听着您的，
0: 而且晚，
1: 哎，
0: 早期你没听过，
1: 是
0: 刘洪仪在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时候
1: 啊，
0: 是我30多岁到50多岁
1: 哦，那是艺术黄金期。
0: 对了，哎，为什么观众对我们不熟悉呢？
1: 啊，
0: 有个特殊原因，就是我是铁路文工团，
1: 嗯，
0: 我们不走上社会
1: 哦，
0: 社会公开演出太少了，
1: 就服务这铁路体系，
0: 我们都是下基层慰问、
1: 哎嗯、
0: 所以这是一方面。
1: 对对对，
0: 另外也有的观众问说，您说这么多年相声，上回尤其播我一段我发脾气，就说我们这个传承啊，说到传承的问题
1: 啊，
0: 是吧？这个新段子为什么传不下来？我说含金量低，
1: 嗯 嗯，
0: 是吧？这个人有人问，您有俩段传承下来了，我也没传承下来，为什么没传承下来？
1: 啊，
0: 您听完我这几段，您就理解了
1: 啊。
0: 说白了，含金量，这个年轻的孩子们拿不动，
1: 嗯，
0: 所以他传不下去。啊，他拿不动，是吧？您比如我的包公传奇里的前后8段地方戏，
1: 嗯，
0: 他得下多大功夫，
1: 都得把它学
0: 上。现在我年轻的学生们有这个，我这就是借这茬也提点希望
1: 啊，
0: 是不是？你们还得下功夫，
1: 嗯，
0: 有的传承不下来，我们有些段子是你们拿不动
1: 啊，
0: 不是那段子不行，
1: 是
0: 不是？到今天为止，侯宝林的3棒骨好不好？
1: 太好了，
0: 我都不敢动，功力不够。 你们还得下功夫啊，
1: 刘老师太谦虚了，
0: 因为观众。

0: 众啊，他还希望听好相声，
1: 对，
0: 听正统的相声，
1: 是，
0: 是不是？你们还得别糊弄，对不对？观众慢慢明白了，你们就糊弄不了了，对不对？
1: 得了，我们在这儿啊，也祝这个刘洪毅老师身体健康，以后啊，经常的给我们奉献一些、挖掘一些好的相声节目，好不好？
0: 尽力而为，
1: 好不好？
0: 尽力而为。
1: 咱们呢，也祝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笑动的观众，节日快乐！
0: 哎，祝您国庆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2: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3: 老话怎么说啊？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
4: 这是老北京话。
3: 装修更是如此。李老师，您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
4: 你啊，
3: 啊啊。啊，不不，您等会儿，您这什么意思、啊？
4: 这是夸你啊，赞同啊。
3: 这样，嘿，您别看李老师这么大岁数，这网络用语您都会啊？
4: 当然了，
3: 这老头够时尚的，
4: 跟上时代嘛、
3: 啊。对对对对，我跟您说啊，今天咱们这位业主的家呀，那可以说是要颜值有颜值，要实用有实用，最主要的是，人还省了钱了。
4: 嗯，好啊。
3: 六，不是不是，等会儿，您这有什么意思呀、
4: 啊？牛牛牛！
3: 呵，那在这儿朋友们可能要问我们了，他怎么就能省钱呢？啊、您别着急，咱赶快拨动装修金算盘，
4: 干嘛？
3: 看看他们啊是如何精打细算装修出这个高性价比的梦想之家，
4: 全在这儿呢，
3: 嘿嘿。李老师
4: 啊，
3: 您站在他们家这么大一客厅里，视觉效果是不是特舒服？
4: 很好
3: 啊，采光
4: 心里也舒服，
3: 嗯，
4: 也亮堂，看什么也清楚，
3: 是吧？
4: 哎，
3: 采光特别的好。
4: 当然了，
3: 为什么我们要说人家装修的又到位，视觉效果又好？但是呢，在这个同时，人家特别的省钱。
4: 没错，
3: 您看在什么地方呈现了吗？
4: 嗯，
3: 您就看人家这电视墙
4: 多大呀？
3: 对，虽然这么大的一个电视墙，绝大部分家庭呢可能会采用一些，比方说大理石的装饰。
4: 对对对。
3: 或者用一些岩板的装饰，
4: 木头的。
3: 哎，可是你看人家呢，不用这些装饰，而且这种简单的装饰其实丝毫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4: 当然了，
3: 对不对？
4: 更不影响美观啊。
3: 对，
4: 你坐在这儿一看多好。
3: 没错，
4: 你看这个啊，拱形的，
3: 对，
4: 牙口，
3: 没错，
4: 好看极了。
3: 对，
4: 外边也鹤亮，
3: 嗯，
4: 里边也清楚。
3: 对对，其实李老师说的这牙口啊，这个弧形的牙口，您说的非常到位。
4: 啊，
3: 我们用了这些简单的线条，同样的给这个房间的装修呢，也添了一些色彩。
4: 没错。
3: 哎，那么接下来老百姓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4: 啊，
3: 金厨银卫。
4: 对，
3: 接下来我跟李老师分别带着大家，我带着大家去参观一下他们家的厨房，
4: 我呢带着大家参观一下卫生间，
3: 这都是实实在在生活里不能缺少的空间，
4: 重要的地方。
3: 对了，哎，现在呈现到您面前的这个厨房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虽然不是很大，但是视觉效果非常好。首先干净简单，您看啊，上浅下深的颜色啊，这个木纹色显得这个厨房的装修很有质感。您看两边的这个橱柜，这是个 U 字形的橱柜，两边的橱柜下方呢都是标准的柜子，就是您不用在这个厨房里呢再添置更多的装东西的柜子，这不是无意当中就给您省钱了吗？对不对？这些柜子里呢有很大的储物空间，而且两边的墙上都有很多这个插座，这就是我们益丰方圆的特色，不限点位，不限米数，让您在生活当中非常的便利。而且呢，这些小家电呢也非常严丝合缝，合情合理的镶在了每一个该放的位置啊，这就是我们设计师非常巧妙的小心思。那么厨房都装得这么好，卫生间肯定也错不了。好，接下来我们让李老师带着我们好好的参观一下他们家卫生间。
4: 这个卫生间呢，原来时候不理想啊，也挤也黑。您看现在我们给它做到了真正的干湿分离。您看，您洗手洗脸都可以在这儿。然后呢，打开这个门，您看这个门也非常好，很有隐私啊。这个门 打开之后里边很宽敞，这就是个窗户，通气非常好。那么我觉得最好的是它这个地砖跟外边是不一样的，你进来之后呢马上感觉很舒适，这样的设计很到位，有点意思。
5: 简约实用，舒适温馨，是这套房子的设计初衷。为了达到这一效果，设计师可是没少下功夫。
6: 这是一套实测面积75平米的32卫1厅的一个户型，但它呢有一个不好的点，就是它的户型呈刀把型，它的客厅呢是朝北，而且每个空间呢利用率稍微有点不合理。再有呢，这个房子呢是业主买的二手房，想结婚用，所以说呢，咱们首先第一点呢要把它户型稍微改造的合理一些，可利用率会更高一点。首先啊，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看一下咱们一进门门厅这个区域。原来呀，门厅这个区域跟整个客厅是相衔接的，就是融为一体，但是特别不好用。这次呢改造呢，就是把门厅的区域给它改造成就是正规的一门厅，往里走里面才是客餐区。但是门厅这个区域呀，紧邻厨房跟卫生间，显得过于狭窄，所以说呢这次装修呢就把卫生间改成干湿分离，外置洗手盆，这样的话咱们一进门的空间呢显得更宽阔一些，而且整体的效果会比原来的收纳空间会更多。
5: 一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3: 李老师，咱先参观一下他们家这个省钱的次卧。您看这组柜子，
4: 这
3: 有
4: 什么？这是这柜子，
3: 暗藏玄机呀。
4: 嘿，
3: 其实您看这柜子没什么，就是普通的柜子。为什么说暗藏玄机呢？这个柜子是这个次卧的墙让进去一块，等于天然的这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4: 哎呦，这太好了。
3: 对，您琢磨啊，就这么大一柜子，您要在外面买，您是不是得花钱？
4: 当然了，
3: 而且不少钱的吧？
4: 是啊，
3: 这么一设计，我们是不是省钱了？
4: 多好看！
3: 对呀，李老师，您跟着我进来
4: 啊。这次卧也不小啊。
3: 对呀，这个次卧最大特点您知道什么吗？
4: 什么？
3: 性价比高，
4: 省钱
3: 啊。对，省钱省钱。
4: 对对对，
3: 您看您后面这一组这么大的这个定制家具，而且我们这个功能性呢可以说是它非常的长久。
4: 是，
3: 现在他们是小两口
4: 啊，
3: 今后肯定得有一个娃两个娃呀。这个房间也能变身为宝宝房，
4: 对，
3: 学习的地方，休息的地方，孩子可以在这儿学习读书。但是您有了宝宝以后，您不需要二次装修。
4: 对，
3: 这样您就省钱了，性价比就高了吧。
4: 对，
3: 总而言之，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一劳永逸。
4: 没错
3: 啊，一个次卧就如此之到位。
4: 那主卧呢？
3: 咱一块儿去看看。李老师
4: 啊，
3: 这个主卧呀，要说起这个性价比比次卧还好。
4: 这也太实用了，
3: 是不是
4: 啊？
3: 首先您看这个定制家具，我觉得它的作用真的是非同小可。
4: 对，
3: 您看啊，这么大一个定制家具，首先储物空间有了，
4: 对，
3: 而且它巧妙的把那个卫生间跟主人休息的空间巧妙的给隔开了，对不对？
4: 对，
3: 而且您看它所有地方都可以装东西，您看这也是个柜门。
4: 对，
3: 哎，您看看所有的地方，它不浪费任何一个空间，而且还有一个地方，李老师，您跟着我来。
4: 对，
3: 您看它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设计师特别巧妙的地方。
4: 这不叫床头柜，
3: 哎，
4: 这叫藏头柜。
3: 藏头柜，但是它有了床头柜的作用，
4: 对，
3: 您就不用再单买床头柜了，
4: 是是，
3: 对吧？这个设计师这个地方，我觉得是特别为我们主人着想。
4: 太好了，
3: 那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设计师请出来，让他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6: 咱们现在呀，所在这个卧室呢是主卧，咱们通过软隔断进行装饰，在里面加了一组衣帽柜，也就是说开放式衣帽间。这样的话呢，咱们衣帽间呢就是它的储物空间够大，能有效的阻挡了一下咱们卧室的床对着卫生间的门。这样的话呢，格局分化会更合理一些，而且使用率会更高。
5: 在设计师的巧手改造下，这些独特设计不仅提升了空间的利用率和美观度，还为居住者带来了更加便捷舒适
7: 适的生活体验。
3: 李老师
4: 啊，
3: 杨总，今天啊，咱们在这一直帮大家打着这个装修的金算盘，
4: 怎么省钱？
3: 那么怎么才能真正做到高性价比的装修呢？我们还得请专家杨总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
4: 没错，
8: 您看哈，咱们这套房子应该来说是咱们最典型的高性价比装修了。
3: 对，
8: 这个其核心呢，那就是精简造型，优化布局，巧用定制，精选主材，就是拒绝装修溢价。
4: 您选的太好了。
8: 您看哈，这套房子呢，我们从整个的装修哈。

0: 业主也是非常的满意，因为毕竟给他省钱了嘛，
1: 对对，
0: 而且你看那个装修的效果又这么好，
1: 对，
0: 所以他也非常的满意，那这样呢，我们也通过装修，当然呢也成为朋友了，
1: 是，
0: 所以您看平时就是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他也没怎么来工地啊，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在拍摄，他也没有时间来工地，
1: 人家很放心，
0: 对，所以就委托我来招待大家，
2: 哦，业主对我们的信任
0: 是啊，
2: 这个应该说是很荣幸的事，是吧？人家怎么就信任我了？因为我们做出来了，
0: 是是。
2: 但是我们怎么能做得这么好？是吧？让大家又省钱又满意，显而明。
1: 对，
2: 所以这个您还得讲一讲。
0: 刚才我们听二位老师说这个装修这个省钱啊，确实这个装修大家是花钱的事儿哈，
2: 是。
0: 但是我们怎么能做到又装修的又好又能省钱？这是个学问，
2: 少花钱多好事。
0: 对，那我就结合咱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吧，跟大家这个分享我的几点建议哈。
1: 好，
0: 这个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说啊。首先呢，我们说设计。所以在设计上对这个布局啊要进行优化，就是在开工之前一定要把这方案想清楚，就避免我们在一边做一边改，一边做一边改。所以这个方案我们在前期的一定要打磨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施工，施工呢就是化繁为简，就是先刚需后颜值。就是该做的我们一定要做好。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些花里胡哨的啊，或者说这浮夸的造型，我们可以先不做。
2: 对，
0: 是这样。但是硬装这块最基础的，你比如说咱们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的影。

0: 雷化、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4: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3: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4: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3: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4: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3: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5: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6: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5: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7: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5: 是，
7: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6: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5: 是，
6: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7: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5: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6: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带过什么那
8: 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
6: 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7: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5: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

0: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1: 是。
0: 结婚多少年了？
2: 50年了。
0: 哎
2: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0: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2: 是金婚啊？
0: 是金婚啊？
2: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0: 三钻一响？
2: 对。
0: 哪三钻一响啊？
2: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0: 手表。
2: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0: 为啥没买手表呢？
2: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0: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2: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0: 是的，
2: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6: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5: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6: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5: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叔叔阿姨打扰了。
7: 啊，你好。
0: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7: 啊，选的挺好，
8: 挺好的，
0: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7: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0: 哎，
7: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0: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7: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0: 30年前哈。
7: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0: 那可不是。
7: 我跟他许愿了
0: 啊。

0: 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1: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3: 看看
1: 来了吗？
3: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0: 满意，
1: 满意。
0: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3: 哎，
0: 他一块，我一块。
1: 你看这表多好啊！
3: 对，
1: 金色的，这颜色。
0: 你看多漂亮！
1: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3: 买一块，
1: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这个梦想。
3: 瑞士金表嘛，哈，
1: 对对对，
3: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 是的，
3: 就选这块了
0: 啊，就漂亮，
1: 还行。
3: 哎呀，还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1: 还有钻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3: 还真是
0: 日历呢，
3: 日历哈，
1: 挺好的。
3: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

0: 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 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2: 这位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
2: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3: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2: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3: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两块。
4: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你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1: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去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4: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表，他一块我一块。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6: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5: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7: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8: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7: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9: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7: 是，
9: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8: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7: 是，
8: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都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 须买一对儿。
9: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啊，

0: 戏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1: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2: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0: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3: 是。
0: 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0: 哎
4: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0: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0: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0: 三钻一响？
4: 对。
0: 哪三钻一响啊？
4: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0: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0: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0: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0: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0: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6: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0: 30年前哈。
6: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0: 那可不是。
6: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5: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呢？

0: 其实你不用谢我，你的能力和实力那是有目共睹的。唐晨把项目交给他们，我不放心。
1: 能得到叶总的夸赞，真的是受宠若惊。

0: 我觉得，孟觉得和你似曾相识，
1: 可能是因为唐晨有过一面之缘。
0: 啊，你的策划书我看了，从内容利益到呈现形式，包括版面设计，我都很喜欢。看起来你真的很了解我。

0: 飞丹那边有助人侯志盯着，你放心好了。
1: 谢谢啊。
0: 拿给我看看。

0: 是我手机看多了，还是我眼瞎了？名字呢？
1: 哎呀，我想不起来。
0: 想不起来？真想不起来？彭总，你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 你少吓唬我，怎么就身败名裂了？我干什么了？我
2: 黄总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自己撩过的妹太多，都不记得人家名字了。
0: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说，我也是当事人之一，不该来吗？
0: 风口浪尖还往前撞，还嫌料不够大是吗？
2: 唐总别误会，我是过来帮忙的，坐吧。

0: 说小姐不好意思啊，这把您给卷进来了，那什么，跟您解约那也是为了避嫌，您多理解啊。当然，解决眼下危机才能考虑未来。唐总要的名单我已经帮你列好了，这上面有些人辞职了，有些人还在职，黄总看到这些名字肯定都不陌生。 经过我筛选，前三个是最有可能做这事儿的人。当然，这份名单还需要你再查漏补缺一遍。哎，我要让你立刻联系人家，登门致歉，取得原谅。
1: 你说什么？我还要登门致歉？不是，他还要让我去登？黄总，你稍安勿躁，我跟硕总单独谈谈。

0: 什么呀你！我真是来帮你的。帮我？你坑我这么多次，你以为我会相信你是来帮我的？
1: 行，我说实话，我帮我自己。这盆脏水已经泼到我头上了，我必须得洗干净。
0: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爆出丑闻，怎么不想想是不是自己作恶多端，遭报应了你？
1: 行，我活该，走了吧。 但是这一次，咱俩必须统一目标，统一战线。
0: 谁跟你统一战线？
1: 大姐，我跟你熟吗？咱俩是一拨的。怎么不是啊？我手上有你要的资料啊。
0: 什么资料？就是自己编的资料是吗？
1: 大哥，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0: 大姐，你有人格吗？
1: 我没有。我以三的人格担保，绝对靠谱。
0: 当然，你不会现在不知道你黄药组成的惯犯吗？废话。
1: 混得这么多年，你以为我吃素了？你不是，我错了。你怎么可能是呢？你必须是数一数二、工作能力超群的金牌大公关唐晨。
0: 我求求你了，我都听你的，你就带上我吧。我怎么都比你那些手下好用吧？那你得告诉我，为什么害我？说实话，我就让你加入。
1: 我要是不说呢？
0: 不说就走，走人。
1: 你确定？
0: 确定。
1: 行，我告诉你，我手上有的是黄耀祖的医疗，等你来求我。
0: 哎哎哎！就非得这么倔是吧？
2: 对，后悔认识我也晚了。

0: 黄太太您好，我是来接您的。
1: 去把我后备箱的东西都拿出来，看看清楚了，一个也不能少，轻拿轻放啊，很贵重的。
0: 太太您回来了。
2: 黄太太，
1: 花浇了吗？
0: 浇了。
1: 一天浇几次啊？
0: 两次。
1: 狗都喂了吗？
0: 喂了。
1: 家里怎么样啊？没出什么事儿吧？家里的灰尘啊，每天都要擦两遍以上，知道吗？
0: 知道了。
3: 我也不知道这个破包有什么好，撕成撕成，
1: 冰得我的手都已经酸死了。啊？欧洲的飞机啊，
0: 我来吧，
1: 坐得我啊头晕眼花，一会儿起一会儿落。
0: 太太您回来了，
1: 去把我的那皮鞭拿来啊。
0: 好的。
3: 花色那条，
1: 这飞机啊坐得我一会儿起一会儿落，一会儿起一会儿落，早知道欧洲这么小呀，我就坐汽车了。哎呀，搞得我现在这个脑瓜子嗡嗡嗡直响。哎呦，宝贝，想死妈妈了。哎呦，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你谁啊？
0: 啊，你好，我是汇金公关的，我叫白英。
4: 哼，倒是跟我们家狗挺有缘分的嘛。
5: 是不是啊，小白？哎呦，小白，哎呦呦呦，来来来来，妈妈抱抱，妈妈抱抱。
4: 啊，不怕不怕，妈妈回来了呀。哦呦，
5: 哎呦，想死妈妈了，来来来，
0: 抱抱。嗯，
5: 这不是特别想妈妈呀？哦呦，妈妈也想你的啊，这不是回来了吗？乖宝宝。
1: 哎，去把我那个新买的茶给沏上。
0: 是的，太太。
1: 嗯，老黄也真是，怎么找了你这样的一个小姑娘过来？嗯，你怕不是跟她也有一腿吧？
0: 不是，您千万别误会我。
3: 王太太，哎呦，看谁来了？大律师，快来坐，快来坐。
4: 赶紧赶紧，坐坐坐坐坐。我正等着你啊，跟我一起声讨渣男。
0: 放心吧，您的皮筋。啊，
1: 切点水果去。
0: 好的，太太，茶来了。嗯，
4: 这是我呀，土耳其特地带来的新茶，
3: 可香了，闻闻。
5: 嗯，好香啊。嗯，
4: 我其实吧，一点都不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

0: 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3: 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

0: 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勇士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都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把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上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往前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勇士的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我把手机搁那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个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勇士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那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敢做个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得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上面那个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2: 哎，
3: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嗯，看见。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3: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2: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2: 你看，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地脏了，电梯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儿，看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儿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3: 黑点儿都。

0: 都看得见，
1: 也好取钱的。原来连过两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是带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影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影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你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色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影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3: 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

0: 大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化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1: 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

0: 未知最恐怖。现在手上掌握着很多咱们没有的黄小锁的黑料，这些能是什么？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定时炸弹，所以咱们只有跟他合作，咱们才有机会把这个炸弹给拆除。一句话，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1: 黄鼠狼的给鸡百年不可怕，可怕的就是他突然从暗处蹦出来，咬你一口。成啊，成长了。那咱是不是先套套他的话？他现在自己一身脏水，想利用咱们洗清自己啊。行，咱灰鲸现在也不比他一群差。也行，之前他一直压着咱们，也到咱们打分身仗的时候。没错。
2: 让他们看看咱们灰鲸在公关各个领域的综合实力。行，
3: 既然大家都聊了这个情况了，那么咱们就先进去，先听听他怎么说，然后咱们再见机行事。见机行事啊！小慧开完了，坐吧。 开个大会，唐晨，你坐那儿，沙洲，坐这儿，其他几个随便坐吧。

0: 首先啊，
1: 你先等会儿。
0: 等会儿就等会儿。那先听听他怎么说啊。
1: 首先，准备律师函，联系这篇文章的作者，请他删除微博，理由是未经核实传播不实信息，侵害了我方当事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其次，稳住黄太太，她的明星身份是掀起此次舆论的重要原因，不管是打感情牌，还是情感绑架，还是什么东西，必须不拿她这个节骨眼再捅她丈夫一刀。一旦谈妥了她之后，我们就可以发声明，说艳照其实是黄总发给她太太的，夫妻二人感情一直都很好。接着我们就要尽快揪出内鬼，搞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并且手里掌握了多少黑料，该赔偿赔偿，该道歉道歉，该上手段上手段。
2: 上手段什么意思？
1: 你说什么意思？
3: 就是除了违法的不行，其他都可以。
2: 知道了，老大。
1: 就是弄他。最后将飞达和辉晶的合同发到网上，否认跟易迅的合作，表明中标的其实是辉晶，这样性贿赂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然后我们控制了事态之后，就可以乘胜追击，发布飞达的新产品，趁着热度把公司的名声打上去，转危为机。怎么样，大家对我的执行方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我觉得啊，这个像微博和各种媒体的舆论导向，其实是重中之重。
5: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人脉关系，直接找到这个发微博的人。
6: 我们法务部门后期也会追加律师函，并且完善相关专业信息。
2: 网络舆情我已经分析过了，接下来会继续收集和监控。
3: 其实呢，除了你们易迅那一条，之前这个方案我们都做了。
1: 看出来了，大家准备的挺充分的。
2: 这份名单是我根据截屏的手机型号，从黄总骚扰的女同事里面筛选出来的，还有我联系了有合作关系的媒体，尽快把真相传递出去，帮大家分担一些压力。第一步，攻克黄耀祖老婆，
7: 这个我们已经去过了。
2: 老大，现在有个问题，因为对方找的律师正好是朱律师的太太，所以朱律师不能参与这单。
3: 那就多花点钱，再请一个律师协助他。
2: 用不着，我已经想好对策了，这事交给我。

0: 你的软肋是女人的锁骨，那你老婆的软肋呢？
1: 他这人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唯一能惹毛他的就是看见我和别的女人在一块儿。
0: 那惹毛他是不是咱们的谈判就有胜算了？
2: 王律师，由于您和祝律师的关系，这次他只做旁听，王先生的事宜由我代理。
1: 我们可以坐下吗？对不起，你坐这边。

0: 你怎么又忘了？我今天是来旁听的。
1: 不好意思啊，嫂子，今天所有的事情由他来传达。哎呦，这个记性，我总感觉你是主角。
2: 这什么呀？
3: 这是您家前两天的垃圾。
2: 哎，你掏我们家垃圾干什么呀？脏不脏啊？搁我杯子旁边。你有精神病吧？哎，你看看，你看看，他这算不算侵犯我的隐私？
4: 你们少在这儿哗众取宠。黄耀祖婚内出轨，证据确凿，他对子女不闻不问。
5: 黄太太，麻烦您仔细看一下。
1: 哎，别喝这个呀，喝这个吧，专门给你拿的，养胃。
5: 谢谢。
1: 喝慢点，还行。
5: 黄太太，这是一个用过的安全套，一个扔掉的男士袜子，以及一个一次性的剃须刀。据我所知，黄先生常年在外地工作，已经3年没回来了。那这些东西是谁的呢？
2: 你什么意思呀你？你凭什么身份这样跟我说话？
1: 你倒是说话呀！
6: 说什么？
5: 这是一个用过的安全套，一个男士。
4: 不是，这是你从哪儿扒拉出来的？
2: 我告诉你，你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你这就是诬陷我当事人，我们可以告你的。我的当事人可以告你诽谤。你们干什么呢？
1: 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要求助理师出门的时候必须一尘不染，这也是我工作的本分。
2: 谁规定的？
1: 公司。嫂子，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就不管了。
5: 黄太太，虽然黄先生在外面沾花惹草是他不对，可是您也没闲着吧？据我所知，您每个月都要在白云 SPA 馆充值20000元，每周固定要见一个叫阿亮的男技师。
2: 那又怎么样？
5: 还要我继续往下说吗？
2: 你倒是说话！
1: 我说什么呀？
5: 上个月1号下午2:43，
2: 行了，别说了。你在干什么呢？你对得起你的职业水准吗？行，这个婚我不离了。
1: 不是，怎么了？对，哎，怎么了？
4: 晶晶。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告辞了。
7: 朱然，等我回家好好收拾你。
8: 今天约您出来呢，主要是道歉，对不起，我伤害了你。这两天我也反思了自己的这个龌龊行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您要是需要物质上的这个弥补，我尽量去满足。我只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原谅。
9: 哎，你看那几个哪个像报纸呢？
8: 我看都像。
9: 不过话说回来啊，他这种人凭什么能有老婆呀？
8: 没了吧？
9: 没了，
8: 我先走了。
9: 哎，
8: 再见。
9: 我觉得这钱挣得怎么这么恶心呢？
10: 咱俩找一地儿喝点
11: 吧。你不说这钱挣不脏吗？还喝得下去啊？
9: 哎。

0: 你要是谢我，我也是自救。谁说要谢你了？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1: 你是要说硕斌这事儿没你不会这么快压下来？我会向叶老板说明的。
0: 那你还来干什么呀？
1: 来谢谢你。

0: 说，你就不怕你的命？
1: 是那个1906房间病人的家属，我想问一下，他得的是什么病？
2: 你不是病人家属吗？为什么不去问病人自己啊？
1: 那个，其实我是他的男朋友，我们俩闹点别扭，他不告诉我，所以我才来问您呢。
2: 你确定你是硕宇的男朋友？
1: 对啊。听说硕宇。
2: 是啊。
1: 1906的病人不是硕斌吗？
2: 不是硕斌姐，是他弟。人家都在这医院住了好多年了，你连这情况都不知道，还说是人家男朋友，你是骗子吧？

0: 喂，叶总，
1: 还没看新闻吧？
0: 什么新闻？
2: 你马上看看我发你的链接，赶到南星集团来，我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0: 好，我马上来。

0: 口红太鲜艳了，把它擦掉。手上的戒指也全部都拿掉。
1: 听他的。
0: 西装的颜色也太鲜艳，换件黑色的。发言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我的稿子念，不要乱发挥，表情不要有起伏，语气要庄重诚恳，鞠躬至少要在三秒钟以上。
2: 叶总，记者已经全部到齐了。
1: 照他说的做。唐晨，你那边的事情都办得怎么样了？
0: 他的解雇金已经给他打过去了，我的人盯着，他不会闹事儿的。
1: 那个爆料人呢？还是没有查到？
0: 现在还没有。
1: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总之，我要一个答案。
0: 我明白。
3: 哎呦，你可回来了你！
4: 怎么？非要套我说法，还说要去找叶守如，我们实在弄不了他了。
5: 就。
0: 黄总，
6: 醒醒！
1: 醒醒醒醒！
0: 冷静，冷静！
6: 我也不是说黄总了，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老婆孩子也抛弃我走了，我没有了，你得救救我呀！
0: 来，
6: 救救我！
0: 倒杯蜂蜜水。
3: 黄总，冷静一下。
7: 你是不是早知道这事儿啊？
3: 叶总那辞退信是不是你帮着写的呀？
7: 哎，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8: 你
7: 为什么
8: 不早告诉我？
7: 干什么？
8: 早告诉我！
7: 你呀，自己干什么散德性事儿，心里没数是吗？啊，你就是活该！我跟你说。
0: 小蜂蜜水喝了，冷静冷静，赶紧回去吧啊！
6: 付出了那么多，老婆孩子异地那么多年，出了点事就一脚把我给踢开了，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儿吗？
7: 我怎么找叶守如去？
3: 哎，坐下，饭。
0: 你找谁呀？南星的股票跌了多少你不知道吗？你走出这个门，外边不知道多少人想弄死你了。
3: 我劝你啊，还是好好的反省反省自己，
0: 到时候说不定叶总念旧情还会给你留条路，留个机会。
3: 好，说翻脸不认人就翻脸不认人是吗？啊，不是他妈在竞标会上你们求我的时候了是吧？啊，我这么花这么多钱，你们还弄不是身败名裂？你们

0: 谁呀？你有没有搞错？我们是跟飞达公司签的合同，不是跟你个人。我们保护的是公司的名誉，不是为你这种人渣服务的。
1: 同学，哎，您啊，就别再生事了啊！叶总给你那些遣散费啊，也够你花一段时间的。等这段事情都过去了，你再琢磨着怎么重新来过吧。

0: 趟啊。那记者我联系好了啊，约了一咖啡厅，时间差不多，我先去了啊。
1: 沙哥，
2: 哎，

0: 先生，您要喝点什么？
1: 我在这坐会儿。
0: 您坐在这里是需要点单的。
1: 你给我拿杯温水去。
0: 啊，行，我帮你去拿。
1: 免费的吧？
0: 嗯，免费的。先生，您的温水。
2: 哎，谢谢。
0: 请慢用。

0: 梁小丹，
1: 老同学。
0: 哎呦，好久不见了。那个，但是吧，那个，我今天有点事儿啊。不是，那个，咱们改天再叙旧行吗？我这有点事儿。不是你就是那个，哎，我说你是跟我这发微信，光发文字不说话，你怕我听出你声来是不是？
2: 这位女士，您要喝点什么？啊，
1: 咖啡，谢谢。
2: 嗯，好。
0: 不是，我要知道是你，
1: 你就不来了是吗？
0: 不是，我要知道是你，我得给你带点礼物。
1: 哎，你完了，老沙，你学坏了。
3: 来，
2: 您的
3: 咖啡，
2: 谢谢。
1: 你被公关圈的某些大染缸给污染了。
0: 我说你这笔头子可是越来越硬。

0: 们一起去玩冲浪吧。
1: 可是周围的海水已经把咱们的冰滑梯淹。

0: 员们，你们跳得可真好，请问你们是哪个民族的呢？
1: 我是瑶族的云朵精灵家宝。
2: 是蒙古族的草原精灵

0: 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一支非常年轻的部队孤军北上，
2: 一群少年
3: 为穷人打天下，这个真正的仁义之士。
2: 一条长路，
4: 10万人从这个地方走出来，
2: 一场远征，
5: 他们是幸存者，
2: 他们留下的从来不只是历史。
6: 不看，
2: 长征青春的会师第5集，10月2日22点，北京卫视敬请收看。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今天是我们笑东剧场十一特别节目，我呢也受我们笑东剧场栏目组的委托，来拜访一位我们相声界的前辈。这位是谁呢？就是李嘉存先生。李老师不仅相声说得好，而且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艺术家。得了，闲言少叙，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1: 叔，
0: 哎呦，叔，
1: 嗨，真
0: 可见着您了，叔。呵，您好，
1: 瞧我来了。
0: 是，这不是国庆节了吗？看看您，
1: 嘿，饭点来的。
0: 您瞧，为了尝尝您的手艺啊。
1: 知道我这醋溜肉片吗？
0: 太好了，
1: 没治了。
0: 呵，我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嗨，他抢我词儿。
0: 哎呦，嘉存老师，今儿我可来着了。您炒这道菜是醋溜肉片，
1: 对，
0: 这有什么独家秘籍没有？
1: 我今天喝出去了啊，我也不保守了。
0: 您说吧。
1: 首先得是好羊肉，后腿为妙，
0: 后腿
1: 切薄点，但是得切出刀口来。哦，到你吃的时候，每片肉都得这么长。
0: 哦，
1: 你不能一咕噜一块的，那就不叫卖。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现在呢创新了呢，嗯，又切上点玉兰片。
0: 哦，搁点玉兰片。
1: 哎，翘点青蒜，搁点葱，
0: 还有，
1: 那就是机密了。

0: 你看这色形味美气都占了，
1: 还有气啊，
0: 这个盘子
1: 啊，
0: 多好的菜吃嘴里不美没用
1: 哦，还得美啊，
0: 色形气
1: 这个
0: 色
1: 不是
0: 色香味美气，
1: 您能活活急死我！您老掰是这个，您让我吃一口不行吗？
0: 我不光这菜啊，什么都行。我那扒二条大翻勺，
1: 嚯，
0: 十二片大翻勺，啪这么过来这儿等着，
1: 嚯，来气，
0: 我不是吹，
1: 哎呦，
0: 大翻勺，
1: 那
0: 走。
1: 嘿，得了，朋友们，哪天我学学这，走，一会儿就找着了。
0: 哎，也找着了，腮帮子上，
1: 哇，糊脸上了。这有，哎，您这老逗我玩不成这个，咱听段相声逗您玩怎么样？
0: 哎，我看行。
2: 大家好，先给大家鞠个躬得了。然后咱们要从头说起，说这马派的相声艺术啊，有100多年了。

0: 一百多年，咱们就得从一百多年前说起。话说一百四十年前，
1: 这个
2: 鱼，打住打住啊！
0: 不是，
2: 咱们
3: 我们哥俩
2: 说两句就
3: 能，
0: 我知道，
3: 说两句客套话就完了，
2: 哎、
3: 你助助兴就行了，
2: 是
3: 不
2: 是？
3: 别耽误我们小哥俩演出，
2: 我们还有
0: 不耽误，
2: 不耽误，还有节目，
0: 不耽误。
2: 您下边歇着，
0: 我不累。
3: 刘哥，刘哥，
2: 你这刘哥，
3: 您呢？
0: 观众同志，你们让我下去吗？听见了吗？我是这个意思，大家也听听我这意思。我呀，好不容易来了，是不是？尽管北京到天津不算远，到了这儿我不能白到了这儿，是吧？
3: 不是，
0: 你们哥俩呢，趁着这机会，你们教我点东西，我这趟我就算没白来。
3: 我们是，我们是相声演员，
0: 我知道
3: 你是影视界的，
2: 不挨边儿。
3: 您是，
0: 你要不学好相声，你怎么演影视？
3: 不是，刘哥，
0: 对不对？
3: 说啊，刘哥。
0: 所以呢，你们哪怕教我一点，你教我一点是一点，真的。
3: 这样，
0: 我就算没白来。
3: 大老远的也别白来，是不是？
0: 对对对，
3: 哎，你想点学点相声这个艺术，是不是？
0: 对呀，
3: 我们哥俩呢，得拜个师吧。
0: 那当然了，
3: 哎，
0: 那当然了，
3: 哎，
0: 是这么着哈，哎，我就先拜谁？
3: 反正按那个你这岁数呢，我们俩得管你叫。
0: 那不对，
3: 叫哥。
0: 打住
3: 啊！
0: 按咱们那个相声门的规矩，
3: 哎，
0: 虽然我岁数大，长得好，但是我入门呢比你晚，因此那么你是哥，师哥，
2: 有道理。
0: 二师哥，
3: 哎，行了，
0: 二位哥哥，是给机会，教教我，教教我，给我说说。
3: 你很谦虚，真想学是吧？
0: 真想学，
3: 兄弟，这师弟很谦虚。
2: 哎，
3: 咱们教点东西，你别白来，是不是？
0: 我要一演，然后让观众也看看，我这人有没有灵气？
2: 找个节目是不是？
0: 对对对，
2: 辅导辅导他，
0: 对，找一
2: 现场溜溜活，按行话说溜溜活，是不是？
3: 对。
2: 那咱来个什么呢？来个群活，
3: 对，
0: 来对人多的，
2: 来个传统的，
0: 哎，好啊，
2: 咱来一个酒令儿怎么样？
3: 这好，酒令儿，
2: 这我逗哏，
3: 哎，
2: 我来那
3: 逆缝
2: 儿，哦，你逆缝
0: 儿，那我呢？
3: 梁活呀，
2: 捧哏，哎，就这么着了，
0: 咱们俩真够黑的。
2: 开始，
0: 酒令儿
3: 啊，
0: 传统活
2: 啊，挺好。
0: 知道的观众都知道，我也知道
3: 啊。
0: 捧哏的，广声挨打了，知道吗？喝醉了，光手挨打了，一句话没有，就哎呦哎呦就够了，这叫什么活？
3: 这个段子，
0: 跟换一
3: 个，容易火战，再给他找一个，
2: 都得找挨打，再找一个。哎，那这么换一个，太挑剔，换一个，要不来一个？哎，来个卖马怎么样？
3: 卖马
0: 好，
2: 怎么样？
0: 这行，
2: 大人的。
0: 那我来谁？
2: 你来马，
3: 这好。
2: 个性演员，您看长相，
3: 你
2: 绝对的安个鞍子，
3: 安个尾巴，
2: 是吧？就可以了，是不是？
0: 我来马，
2: 哎，挺好的。
0: 你就不用安鞍子了，也不用安尾巴了，你们俩就光板骑吧。
2: 哎，这行，我来，我来。
0: 停！杂技呀！
3: 啊
0: 啊，
3: 这好，
0: 什么意思？
2: 基本功嘛。
0: 有你们这当师哥的吗？
3: 你到底想不想学？
0: 你教点正经玩意儿，你是要不前面你要踩我，后边你就要骑我，这算怎么回事？
3: 再找一个。
0: 对，
3: 太行就行，不行你下去，我们哥俩这你得听
0: 师兄。来的，
3: 我再选一个啊，选一个
2: 什么呢？
3: 马老的经典相声小段，
0: 好，
3: 逗你玩儿，怎么样？
2: 哎，这可不错，来这段子怎么样？啊，
3: 你看看，
0: 停，别鼓掌，别鼓掌，上当了，不光我上当了，你们也上当了。马老的传统的经典小段，逗你玩儿不是吗？
3: 啊，
0: 单口啊，
3: 单口啊，
0: 啊，谁演呢？轮不到我呀！
3: 哎，我跟你说，哎，这个逗你玩是单口，但咱们今儿不是仨人吗？
0: 啊，就
3: 是，哎，咱们扮上按那个小段里边三个人物，一人赶一个，
2: 哎，
3: 这多好！
2: 一人来个角色，
3: 三个人表演出来
0: 小品，
3: 相声小品的形式。
0: 别人说我还真不信，牧羊说我真信。小品那他我
2: 小品演
3: 有的
0: 那你行那，师哥二师哥，
3: 哎，
0: 拜托，
3: 别客气，
0: 你给我来个主角。
2: 哎，还叫主演？
0: 主演，您给我来主演，求求您。
3: 他演主角行吗？
0: 主演，要主演怎么都行。
3: 主演，
0: 主演
3: 就主角呗。好，行，弟弟，主角给他。
0: 我演谁？
3: 小偷。
2: 哎，这个我觉得倒可以。为什么呢？他这属于是本色出演，也不用排，直接就可以演。
3: 真是
2: 不是？
0: 我长得像马，本色是小偷。
3: 你表面
0: 把我就搁天津了，是不是？
3: 你看你演不演？这个角是最好的，
2: 这个是主演。
0: 戏多吗？
3: 戏多呀。
2: 主演吗？
3: 绝对多。
0: 哎，
2: 主角
0: 偷东西
2: 啊？
0: 哎，
3: 怎么样？
0: 对，
2: 那
3: 怎么样？
0: 你演谁？
3: 你行吗？你演了，你要这个？
0: 我就小偷。
3: 那行，
0: 我就小偷。
3: 那我就来一个。
0: 来了，
3: 我来那妇女。
2: 这他行，他会。我那岁数最小，我来这个小孩。
0: 哎，行
3: 行吧，
0: 行，
3: 定好了，
0: 这就分好了啊，我就小偷了，
2: 化化妆，
3: 那咱们简单化化妆，
2: 简单化化妆，
0: 哎，还得化化妆，
3: 哎，那行了。你们下来化妆，
0: 我得化个妆是吧？
3: 你等会儿，你帮帮我忙，你师弟嘛，你这
0: 啊，你得化化妆，
3: 帮师哥给捯饬捯饬。你瞧，
1: 椅子上
3: 话筒啊，哎，你瞧瞧这师弟，
0: 早知道我当师哥呀，
3: 知道吧？
0: 哎，
3: 拿两把椅子，
0: 哎，拿两把椅子来，
3: 对，道具得上来，哎，对，还有那，哎，好，哎，好，
0: 我也得化化妆去，
3: 对，你得化化妆啊，
0: 哎，小偷穿
3: 对了，
0: 这样也不像小偷啊。我先来个他吧，
3: 我这演的，哎，你看像不像？啊，
4: 行，
3: 不像吧？不像没关系，我在家里工啊。
5: 嘿，我这么一加工啊，从现在开始，我可就是虎他妈妈喽！哎呀，我说在座的老哥和老姐姐们，你们好哎。哎，好啊，我就放心了。说句心里话呀，要不是志明这个庆典演出啊，我就不来了。岁数大了，86了，我妈妈不让来呀。哎呦，你别看我岁数大呀，我心可不老啊。最近的业余生活特别好啊。蹦个迪呀，炒个股啊，都是我的强项。就是摊上我这倒霉孩子，天天是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整天是混吃闷睡，这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说虎啊，虎哎，快过来，快过来呀！哎呀，小虎，这跑哪儿玩去了？这是，我天哪！我的天哪，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愣头愣脑的啊，没听见妈妈我叫你啊？
2: 我说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说你大伙儿您上眼，您瞧瞧他这模样啊，多难看啊，这么老，你说我这么一小孩，挺精神的一小孩，我妈能这么老吗？不行啊，这不行，
3: 凑合点吧啊，
1: 受不了，
3: 谁让你爸爸结婚晚呢？
2: 嗨，我替我爸冤得慌，这不成啊！
3: 啊，不行，
2: 我叫不出来，看着你我就别扭。哎，行了，行了，行了，别
3: 叫了。那你想怎么着？
2: 这么着，咱俩商量商量。
3: 你说，
2: 我喊你奶奶成吗？
3: 行行行行，
2: 这我叫着还凑合。
3: 这事儿还不少，你是？
2: 那接着来，
3: 杨明，
2: 来来来来来。
5: 嗨，我说虎啊，奶奶我呀，刚晾的衣裳，你给看着点，别弄丢了啊。奶奶，我上屋里边上会儿网，聊聊 QQ 啊。好好看着衣裳啊。孩子，你这，哎呀！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5: 来，
3: 看，
2: 我说你诚心是怎么着？
3: 什么朋友这都是啊？
2: 诚心不是说好仨人的节目，你自个儿站着相声，你们你是干嘛？你这
4: 不是我一穿着这我就想演，是
2: 什么呀？
4: 不是那意思哈。
2: 你演小偷。
4: 哦，小偷。
2: 小偷上场不是这模样。
4: 我忘了，
2: 重来。
4: 小偷，我演小偷啊。把小偷打懵了。

0: 走。
1: 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
0: 头一场落下一猴，
1: 他没演够是吧？
0: 有小偷有这模样登场吗？不请等着挨逮吗？
1: 那我比划，你就别跟着比划，说我错了不就完了吗？
0: 重来。
1: 小偷哈、啊，小偷。哟，这是谁呀？好嘛，晾那么多衣裳，也没人看着。这怎么有一倒霉孩子？看着也不那么机灵，我逗他玩玩。小朋友，这儿没人吧？
0: 你没长眼啊？
1: 有这词儿吗？
0: 啊，接着来，接着来。
1: 小朋友，几岁啦？
0: 五岁。
1: 你说的是乘法还是除法呀？
0: 什么呀，什么呀？
1: 大家看看，五岁，你使了化肥了，这怎么的？
0: 剧中人，
1: 剧中人就是五岁，
0: 就是五岁，
1: 五岁，
0: 哎，五岁，
1: 小朋友，几岁啦？
0: 五岁，
1: 化肥质量还真好。叫嘛名字？
0: 老虎。
1: 你叫华南虎还叫东北虎啊？
0: 不是，有华南虎什么事儿？我名字叫老虎
1: 吗？那也不对呀、啊。
0: 怎么
1: 我呀？
0: 怎么呢？
1: 人家原来叫小虎。
0: 是啊，我能不知道吗？啊，小虎吗？这么多年不长成老虎了吗？
1: 看这点倒挺机灵，就小虎
0: 啊。小虎，
1: 哎，小朋友，几岁
0: 了？五岁。叫嘛名字？小虎。
1: 哎，真怪，认识我吗？
0: 刘威，
1: 去，
0: 给我签个名。
1: 签，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我
1: 小偷啊！
0: 看你，我激动了，激动，激动。
1: 你是怎么看我？怎么像小偷？是不是？
0: 激动了。
1: 哎，接着来啊！
0: 接着来。
1: 哎，认识我吗？
0: 不认识。
1: 啊，太好了，我呀，陪你玩玩。我跟你玩，你呢跟我玩，我玩你，你玩我，咱俩互相玩，这不俩病人吗？这不是。我教你啊，跟我削，削对了哇，给你糖。
0: 不吃糖。
1: 为嘛呢？
0: 糖尿病。
1: 去。你怎么那么多的毛病？五岁就得糖尿病。
0: 吃糖没有好处，少吃点。
1: 那行，你接着来吧。哎。跟我学，我姓逗，叫逗你玩儿。学，叫我，
0: 逗你玩儿。
1: 好孩子，真是聪明。来，吃块糖。再叫，叫我，我叫嘛？
0: 逗你玩儿。
1: 好孩子，再叫最后一回，我叫嘛？
0: 逗你玩儿。
1: 这就齐了。我先来一件吧，我
2: 奶奶
3: 嚷啥？
2: 我拿你假牙。
1: 有把假牙晾外头的吗？
2: 拿你马甲，听错了，
1: 这还差不多呢。
2: 奶奶，我拿你马甲。
3: 谁呀？
2: 逗你玩。
3: 这孩子，好好看着。别弄丢了啊！
2: 奶奶，
3: 嚷啥？
2: 我拿你褂子。
3: 谁呀？
2: 逗你玩。
3: 这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一会儿我揍你。
2: 奶奶，
3: 又嚷啥呀？
2: 我拿你钉子裤子。
1: 好嘛，我这内衣内裤全挂马路上，我丢不丢人呢？我
2: 那应该是什么呀？
1: 没钉子，就是裤子。
2: 哦，就裤子。
1: 哎，
2: 行，
1: 记得住，记不住。
2: 奶奶拿裤子。
3: 谁呀？
2: 逗你玩。
3: 哎呦，你这个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点，弄丢了一会儿我就揍你，别闹啊。哎呦，行了，网上我也联系完了。
1: 呵哎呀，
3: 我 我说虎啊，啊，奶奶，我洗的衣裳都晾哪哪去了都啊？
0: 拿走了？
3: 谁拿走了？谁给拿走了？
0: 逗你玩？
3: 你还逗我玩？都丢走了，你还逗我玩？
0: 真打是怎么着？
3: 你还真逗
0: 我？行，我
4: 这个，接着
3: 呢？怎么回事？
4: 小偷，给我扶着点，拽着，
3: 拽着，
4: 拽着，过来。
3: 你说你，
4: 给我拿那个麦克风。哎，我把裤腰带先系上。
3: 啊，裤腰带是你的？
4: 我对了，
1: 业余警察没手铐。
4: 你管着吗？
3: 你说你这么大腕，你偷点啥不好啊？你说，
1: 哎呀，我早知道他住得近呢，我就偷他去了。好歹我也弄两管牙膏，是不是？
4: 哎，对了，对了，你说我还想起来了，各位，刚买两桶牙膏。这样给偷走了，您是不知道，这牙一高一丢了，他就刷不了牙了。这牙一不好呢，他胃口就不好了。胃一不好呢，吃嘛嘛嘛不香了。各位，您瞅准了，您要是丢东西，就是这小子偷走的。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7: 颈椎不好免费。

0: 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嘉存老师，哎，您够勤奋的呀！
2: 什么勤奋？
1: 刚吃完饭您就画上啊！为了表达对您醋溜肉片的谢意啊，我也是斗胆给您画了一张慢像。
2: 嘿，
1: 您看像不像？吃嘛嘛香。
2: 嘿，还真像我年轻时候啊！
1: 有点意思，
2: 有点意思，
1: 太好了，叔。看您画的这张画还真漂亮，这有什么讲法吗？
2: 五只大公鸡啊，荔枝，
1: 嘿，
2: 大吉大利，
1: 太好了。
2: 嘿，你别闲着，你给补点印儿啊！
1: 太好了，
2: 好不好？
1: 您这是给我一献丑的机会啊！
2: 得了吧，
1: 多跟您学习。了解我们嘉存老师的朋友都知道，康宁先生的得意弟子。您学画时间好像比说相声时间还长。
2: 20多岁，30来岁。
1: 您瞧瞧，今天我斗胆在您这儿献丑啊，那我就补几个叶子啊，我还得拾掇拾掇笔。哎，我发现您这颜料用的也讲究，
2: 稍微加一点墨，
1: 嘿，
2: 它的印儿就显着厚重，
1: 而且降降火气。
2: 对，
1: 您瞧瞧，得嘞，
2: 您再改，
1: 太行了，叔，这太好了，嘉存老师给我调的颜色，您说我都找不着北了，不知道怎么下笔，您说这。叶子我可就来了，
2: 来吧啊！
1: 好，我这手指哆嗦啊，从来画画没这么紧张。
2: 好，
1: 来一下，得嘞，差不多了，就这意思吧。
2: 嘿，你看见没有？
1: 嗯，
2: 那疏密关系，你看你一堵那儿，
1: 是
2: 立刻就显得密了，
1: 有聚有散。
2: 哎，
1: 太好了。我一直想问问您，
2: 嗯，
1: 当时怎么就开始学美术了呢？就画画了呢？而且听说您去中央美院还进修过。
2: 我哥哥画画的
1: 哦，
2: 我哥哥叫李嘉林，他唱京剧，从小学戏
1: 哦。
2: 因为我们家是梨园世家，
1: 而且嘉存老师大家都知道，既是李多奎大师的传人，又是袁世海先生的弟子
2: 徒弟。
1: 您瞧瞧，既能唱花脸，还能唱老旦啊！
3: 只公
1: 嘿
3: 啊，
1: 这好，
3: 你此番发兵玉山，必中那刘伯恩的孤飞计。轻则损兵折将，重则全军覆没。想老臣与志公乃是患难的兄弟，情同骨肉一般。
1: 呵，
3: 10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眼睁睁，你们自龙潭是葬身虎口，这不旱的基业，
1: 哎呦，
3: 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呐？怎不令男人破产？怎不令男人？
1: 真好，真好！您这个念白，这是好像是袁先生这门独有的。
2: 袁先生是声情并茂，
1: 是。嘉存老师藏纸也有一说，家里您那儿得有100刀吧？100刀都不止。
2: 没有。我就爱藏，
1: 哎，收藏那纸都一刀，这纸宣纸论刀，一刀一刀的，一刀是100张，
2: 行吗？
1: 行。
2: 大吉大利，珍奇嘉存合作于宝月楼，
1: 嘿，太好了。哎，嘉存老师
2: 啊，
1: 这张画您给介绍介绍，什么寓意啊？
2: 你看这五只大公鸡，
1: 是
2: 有红鸡，有白鸡，有包黑鸡，
1: 嘿。
2: 这边是荔枝
1: 哦，这什么寓意呢？
2: 大吉大利啊！
1: 太好了，
2: 象征着伟大的国家，大吉大利。
1: 哎，也祝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吉大利。
4: 同志各位，咱俩来回文字游戏， 什么文字游戏？
5: 考考你行吗？
4: 怎么考我？
5: 这么着啊，咱找几个字儿来说说啊。哎，说这么几个字儿
4: 啊，
5: 叫"天桃临海，灯帘相巴"。
4: 哦，这。

0: 字
1: 儿。我知道，
0: 嗯，
1: 这叫八大吉祥。
0: 没错。
1: 哎呀，这八个字儿都说完，是不是得开春了？
0: 开春了，像话吗？
1: 啊，
0: 时间也不允许。这么着
1: 啊，
0: 热热闹闹的，咱们摘四个字儿说。
1: 说哪四个字？
0: 咱说天、桃、林、八四个字儿。
1: 天、桃、林、八。
0: 对呀、啊。
1: 那这怎么说呢？
0: 啊，看这里头有意思了啊。这个每句话啊，每个字儿，首先各位，一个字儿要拆成两个字儿，
1: 哦
0: 哦，而且要说这么四句，头一句话叫拆字儿，二句话这里头要找出古人来，难就难在这儿了，找出古人还得同朝同代说得上话，这里头三句谁问谁，问谁最后一句上哪儿去？这么说你可能不太明白，观众也不大懂，我举个例子您就知道了。
1: 哎，对对，这挺好的，
0: 行吧？
1: 啊，你把规则说一遍。
0: 哎，我先说啊，拿这个天字来说 啊，首先说叫拆字儿，您听着啊，说一大，念个天。
1: 一大念个天，
0: 哎，一大念个天，
1: 后边得说的是，
0: 哎，要找古人了，
1: 找古人，
0: 同朝同代说得上话，
1: 一朝一代都得认识，
0: 必须得认识。
1: 哦，一大念个天，
0: 二句我要找古人了，
1: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怎么样？
1: 行啊，
0: 啊，错不了，
1: 张嘴就是天下第一才子书，
0: 你瞧瞧《
1: 三国演义》，
0: 哎，错不了了，
1: 读过啊？
0: 当然啦，
1: 读过三国，
0: 太读过了。
1: 吕蒙问孙权，
0: 哎，
1: 打这儿往后说呢，
0: 全都是三国的事儿。
1: 哇，行，那行，吕蒙问孙权，
0: 问孙权，
1: 问谁呀？
0: 问关羽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麦城并了天。啊，有意思吗？各位，天自起，天自落。
1: 哦，
0: 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哎，我说完了。
1: 我怎么办呢？
0: 你照我这来呀、
1: 啊。我照你这说哈。
0: 对呀、啊。
1: 警长。
0: 哎，来吧。
1: 说一大念个天。
0: 哎，谁问谁？
1: 哎，您别乐呀，我紧张着呢，都想不出词儿来。
0: 是，我看出来。
1: 哎呀，一大念个天。
0: 是谁问谁？
1: 怎么又乐了？你这
0: 听相声不让乐
1: 哦，能乐是吧？
0: 能
1: 乐吧，
0: 哎，乐吧、嗯。
1: 说一大念个天，
0: 这谁问谁？
1: 豪仙问路仙，你看看古人出来了啊，这学问蹭蹭的。
0: 你等会儿先别忙，
1: 你血压涨得都快。
0: 哎呦，好家伙，我给你看看病吧，先等会儿。
1: 怎么着？
0: 这谁呀、啊？这俩是什么？谁古人呀、啊？这俩
1: 豪仙问路仙，
0: 不，我问这俩谁呀、
1: 啊？哎呦，我这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你合着就读过《三国演义》啊？
0: 别的也读过呀，
1: 《封神演义》读过吗？
0: 哎，这我知道。
1: 鹤鹿童子知道吗？
0: 明白。
1: 哎，鹤上口就念豪，
0: 仙鹤。
1: 哎，就是仙豪啊。
0: 哦，仙豪。
1: 哎，豪仙问鹿仙，就是鹤仙问鹿仙。
0: 哦，鹤仙问鹿仙。
1: 嗯，
0: 第三句了，问谁呢？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0: 这南极翁是谁呀、
1: 啊？南极翁你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
0: 嗯，
1: 大脑袋。
0: 大脑袋。
1: 哎，对了对了。
0: 这最后一句哪儿去了？
1: 赴会上南天。
0: 就完了。
1: 怎么了？
0: 对对，你挺不容易，挺不容易。
1: 当然了，
0: 天咱说上来了啊，
1: 那
0: 咱往下来了。
1: 哎，
0: 说桃了，
1: 桃。
0: 哎，首先拆字
1: 啊，
0: 说木照念个桃。
1: 哦，你瓜果梨桃的桃。
0: 桃啊。
1: 木照念个桃。
0: 念个桃。
1: 谁问谁？
0: 许褚问张辽。
1: 还是《三国演义》？
0: 曹八将吗？
1: 还行啊，
0: 往下离不开三国。
1: 嚯，句句都是《三国演义》啊！
0: 当然了，
1: 有点意思 啊。
0: 再来，
1: 许褚问张辽。
0: 对了，
1: 问谁呢？
0: 问蒋干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相府献寿桃。桃子起，桃子落。
1: 曹孟德过生日，
0: 错不了。
1: 蒋干献桃，
0: 有意思呀、
1: 啊，有点意思啊。
0: 那当然了，
1: 听我的啊，
0: 该您了。
1: 说一大念个天，
0: 啊，念天吗？什么玩意儿这？桃
1: 啊、哦，这
0: 什么玩意儿？
1: 说一大念个桃，
0: 念桃嘛。木照
1: 哦，对对，
0: 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木照念个天，
0: 念天呐！逃呢？我怎么请咱们一帮人给我演出来？
1: 逃
0: 啊！
1: 木头桃
0: 。
1: 你
0: 木头桃像话吗？
1: 这都打木的，别捣乱了啊！
0: 哎，
1: 重新来啊！
0: 重新来。
1: 说木照念个桃。
0: 桃。
1: 对了。
0: 哎呦，疼了。打顺手了。
1: 别捣乱啊！
0: 快疼。
1: 说木照念个桃。
0: 哎，谁问谁？
1: 仙路问仙豪。哎，
0: 你倒
1: 不容易啊！
0: 不是，你是这太难了。你等会儿，这俩谁呀、啊？这谁呀、啊？这是？
1: 就是鹤鹿童子啊。
0: 不是，刚才不是豪仙问鹿仙吗？
1: 啊，对呀、啊。
0: 现在呢？
1: 仙路问仙豪。
0: 还是他们俩？
1: 啊，这个他问他一回啊，他问他一回。他们俩人这聊天呢。
0: 我这俩说话呢
1: 啊，对，可能互相检查汤头哥背的怎么样
0: 啊、哦、好的啊，三句了啊，
1: 这个仙路问仙豪，
0: 问谁呢？
1: 问这个南极翁哪里去？
0: 不是南极翁谁了都
1: 没记住啊，
0: 没记住，
1: 就是南极子老少相、大脑袋。
0: 大脑袋哪儿去了？
1: 那个三月三复蟠桃。哎，
0: 复蟠桃，
1: 你那是曹孟德过生日，
0: 嗯，
1: 你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
0: 还母们？
1: 哎，对了，就这王母娘娘神仙、啊、比你高好几级呢。
0: 哎呦，说天林说的往下来了啊，二木，念个林，
1: 哎，树林的林，
0: 哎，树林的林，
1: 啊、先问谁？
0: 张飞问赵云，
1: 还是三国？
0: 离不开啊。
1: 问谁呀、啊？
0: 问黄嫂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躲避。密松林，
1: 长坂坡，
0: 赵云救主，
1: 有点意思啊。
0: 那当然了，
1: 听我的啊。
0: 哎，您来吧。
1: 说二木念个林。
0: 哎，谁问谁？
1: 仙路问仙豪。
0: 妈，这是人话吗？这是。仙路问仙豪。
1: 不对。说二木念个林。
0: 哎，谁问谁？
1: 豪仙问路仙。
0: 有什么您呢？
1: 哎，怎么没辙了？
0: 废话，你找辙去。
1: 哎，怎么没辙了？
0: 想辙去，对，好家伙，
1: 哪儿想辙去啊？
0: 哎，是想去吧。
1: 说二木念个林，
0: 是谁问谁？
1: 鹤神问鹿神。
0: 不是你等会儿，英宁，
1: 怎么着？
0: 刚才不是仙吗？
1: 啊，对，我说了，王母娘
2: 娘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5: 嘉存老师、啊、今天我也代表咱们笑动剧场的观众朋友问您点问题。
6: 好，
5: 在您的这个从艺生涯当中，当然您的老师也多，朋友

0: 也多，搭档也多，
1: 嗯，
0: 这个有贵人没有啊？
1: 都是我的贵人，
0: 都是您贵人，
1: 啊、
0: 您这谁都不得罪
1: 啊，不，
0: 但是有重要的人物，比如说这个您的恩师啊，您事业上的贵人，
1: 嗯、
0: 这应该算吧？
1: 对，
0: 您的发小帮您牵线搭桥的，这得算您的贵人
1: 啊。
0: 还有您事业上的搭档也得算贵人，
1: 没错。
0: 哎，您给我们讲讲，您当时跟高先生见面是怎么个机缘巧合呢？
1: 我跟高先生见面是金斗大哥给介绍的。
0: 哦，金斗老师
1: 啊，
0: 嘿，
1: 那就是因为金斗大哥的爱人跟我们住街坊
0: 哦，
1: 啊，
0: 这个等于给您介绍了这么一位高先生。
1: 哎，
0: 那您怎么就想拜高先生为师了呢？
1: 对，高先生那是太敬佩啊！
0: 啊、
1: 嗯、
0: 啊！高培先生那会儿特火，
1: 哎、那真是山崩地裂。
0: 是说，据说好像是在京津两地没人能敌，效果没人能比，那是绝对火的相声演员。
1: 那天那个。现在冯巩老师说这一句
0: 啊，
1: 我想死你们了
0: 哦，
1: 那是高先生的词儿
0: 哦，是啊，
1: 哎，
0: 这回找着出处了，
1: 那高先生的词，
0: 高英培先生的台词。那您第一次见高先生紧张不紧张？
1: 那不紧张。
0: 那您当时什么情况？您这
1: 这就是金斗大哥带着我上高先生家去了
0: 哦，去家里去了
1: 啊，
0: 嘿，
1: 站也不会站，坐也不会坐，
0: 哦，
1: 也不敢说话。高先生一看我就乐了
0: 哦，
1: 这秃蛋
0: 哦，
1: 管我叫秃蛋
0: 哟、哎，这词儿不错，说明看您很亲切
1: 啊。这秃蛋真可爱，这边行，有你斗哥给牵线搭桥，那行了、
0: 嗯。您瞧瞧，
1: 就这么样。
0: 那等于金斗老师也起到一个月老的作用，
1: 没错，
0: 把您二位给接，自由选择，还是自由选择。
1: 啊、那个时候，在这，在我这以前。好几位都了不起的
0: 哦，
1: 要拜高先生、
0: 哦、是
1: 都没收。
0: 哎呦，等于就看着您了。
1: 也不是，他岁数大了，收就得负责任。
0: 对，这也是
1: 你光收了不管、
0: 嗯、
1: 哪成啊？
0: 跟您有这师徒之缘，
1: 对对，
0: 有眼缘。我得问问啊，我可不是挑事儿
1: 啊，
0: 嘉存老师、嗯，您跟我师傅合作的时候，都知道合作了快40年了吧？
1: 没有40年，也30多年了。
0: 30多年了，
1: 嗯，
0: 这个有没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1: 经常
0: 有啊，经常。
1: 经常，
0: 我还说这是敏感话题。
1: 不是，我们俩才敢拌嘴呀、
0: 啊。
1: 第一呢，是我无知。
0: 怎么您无知呢？
1: 哎，对，他有些事情，红姨他看的比我看的远。
0: 哦，
1: 你比在艺术上，人家说出这东西来，你当时你只能说你不理解。实践证明还是人家说的对，
0: 因为艺术，
1: 哎呦，
0: 俩人有点吵架了。
1: 来来来，
0: 生活上，
1: 生活上也有，
0: 啊、也有，
1: 也有，也有。
0: 我听我师傅说，您会撂跤，他打不过您。
1: 我跟你说，我们俩好玩的事儿多了
0: 啊。
1: 这个红姨老师，他是。特别认真的人，
0: 哎，有时候有点钻牛角尖儿，
1: 钻牛角尖
0: 儿。是，
1: 我呢爱买东西
0: 哦，
1: 旧货市场什么的，我老溜
0: 淘点宝去。
1: 我们就到这个陕西，那捏那面人儿，
0: 哎呦，这是人家
1: 那老虎
0: 哦，
1: 那最大那个
0: 拿面捏的，
1: 白灰
0: 哦，
1: 麻刀
0: 哦，
1: 面有多少种工具。这么大个，
0: 人家这个不是纯面，是复合材料。
1: 对对对，
0: 哦、
1: 我现在这个在我们家收藏着。
0: 嘿，
1: 这卖时候不一定死活不要，不行，这拽着我不成。
0: 哦，不让您买，这挺好的藏品，为什么？
1: 啊，他说一句话，我这没发言、嗯，我搭不动、
0: 哦。您买完了全让他拿呀、啊？
1: 我们俩人搭着、啊。
0: 好家伙，我师傅一看受不了这个，
1: 受不了，跟我急不成，我也买，买了怎么办啊？人说这怎么弄走？又怕磕了碰了，人家搁一根木头棍子。
0: 真让俩人搭着，
1: 呼一才得了我。
0: 这不错，景阳岗打虎去了，这是。
1: 你这下了火车，从这个火车上到出站口
0: 啊、
1: 嗯，多了远呀、啊！
0: 哎呦，
1: 300来斤，
0: 哎呦，
1: 给胡姨累的。
0: 行，我师傅以后再出差，无论如何不让嘉存老师买东西。这个
1: 我们俩人，红姨老师在某种程度说那是我的贵人。
0: 哦，这真是贵人了。
1: 那绝对是贵人。
0: 哦，
1: 你看我们俩这几块活，
0: 嗯。
1: 五坠子，那不客气说，
0: 那是一个标杆的版本。
1: 哎，
0: 是，
1: 还有那个智取威虎山，
0: 打入匪窟。
1: 哎、
0: 嗯，这个还有一段子，我觉着您也得提一提
1: 啊。
0: 过关，
1: 过关那红姨那词儿那甭提了，
0: 是不是？
1: 那太瓷实了。
0: 那咱一块听听这过关怎么样？
1: 好啊，
2: 他呀，对父母太好了，
3: 那是我当儿子应该的呀。
2: 您看，

0: 交朋友吗？嗯，说这朋友能交不能交，可交不可交。嗯，先看他对父母怎么样。
1: 您说这对，
0: 他要对父母都不好，能跟朋友真心实意吗？
1: 那不可能的事情，
0: 对不对？
1: 不可能。
0: 什么叫朋友？
1: 什么叫朋友？
0: 患难与共，哎，同舟共济，
1: 互相帮助。
0: 对，天天一块臭吃臭喝，
1: 那酒肉朋友，
0: 那有什么意思？
1: 没意思，没根啊。
0: 萍水相逢，啊，淡淡如水，
1: 那叫君子之交嘛。
0: 可是真在朋友遇到危难的时候，嗯，敢于挺身而出，
1: 卖一膀子，
0: 这才叫朋友呢。
1: 对，
0: 是啊。您看他，一看对父母这么孝顺，太孝顺了，我们都得学他。
1: 啊，那
0: 人家这，我说个真事儿，前几年，嗯，这前好几年的事儿了，嗯，他母亲，老母亲。这个大概这个月份比现在还晚一点，
1: 冬季天，
0: 对，正冷的时候，嗯，老太太病了，哮喘，
1: 老病，
0: 整宿整宿的咳嗽，
1: 是，
0: 老太太心疼儿女啊，嗯，不敢吵他们，天天怎么办呢？睡觉的时候拿被子捂着，呵，咳嗽，受罪不受罪？他看见了心疼，哎呀，老母亲病得这样，咳嗽这样，怎么办？嗯，妈，妈。我知道您这两天咳嗽的厉害，这么着，您说您想吃点什么？要不然我带您上医院看看去。嗯，老太太感动嘛，孩子，我这是老病，嗯，上医院吃药打针都没用。嗯，你呀也甭费心，这么办吧。嗯，你给我买点水果。
1: 您想吃什么呀？
0: 我想吃杨桃。
1: 杨桃，
0: 您听见没有？杨桃，那是南方水果。嗯，而且是一到冬天就没有了。
1: 是。
0: 不能说没有，孝顺，什么叫孝顺呢？顺者为孝，嗯，对不对？
1: 是。
0: 一听老太太想吃杨桃，骑上车就出去了。北京四九城撒开这么一转，
1: 胡同小巷里的
0: 买不着，
1: 没有。
0: 最后一赌气，进了副食商店了，还真找着了。
1: 什么呀？
0: 买了
1: 什么？
0: 咸菜疙瘩。
1: 这咸菜疙瘩跟那杨桃这两档的事情。
0: 你别瞧这东西不值钱，李家存嘴甜，嗯，会说话，嗯，哄老太太，嗯，妈，您看这个，您看您买要买这杨桃，嗯，北京我都转遍了，实在是买不着，嗯，我呢给您买俩咸菜疙瘩。这是这么回事儿，您瞧您这老咳嗽吧，这嘴里头没有味道。这么着，您要是咳嗽厉害，嘴里没味道时候，您掐一块搁嘴里咂么咂么滋味，嗯，对您这咳嗽有好处。那老太太一听啊，当时就明白了。嗯，哎呦，我难为孩子了，太难为孩子了。嗯，杨桃这月份哪儿找去？我这不是让孩子为难吗？哎，得了，搁这儿吧，搁这儿了。老太太一想孩子这么孝顺，心里高兴。嗯，我没白培养，嗯，没白给拉扯这么大呀。嗯，这孩子父亲去世早，嗯，我一个人拉扯他，啊，这个玩意儿长这么大不容易，难得对我有这孝心。嗯，老太太一高兴，把这俩咸菜疙瘩全吃了，
1: 全吃了。
0: 哎，你还别说啊，嗯，上天有眼，嗯，感动了上苍。哦，吃完这俩咸菜疙瘩，第二天还真不咳嗽了。
1: 我妈病好了，
0: 齁死了。
1: 像话吧？我这孝顺啊，我给我妈害了，这不是吗？
0: 不是，这不是说个笑话，就说您这篇。
1: 您这笑话让大伙听着，我成什么人了？
0: 不是，说实在，李家存可爱。不仅在生活当中，啊，不仅是对父母老家，对朋友，嗯，对艺术，责任心特别强。
1: 那到演员就应该是这样
0: 啊，不管什么时候，到舞台上全神贯注，哎，是吧？演员在舞台上脑子不能走丝。
1: 是，
0: 家里有多烦的事儿，嗯，哪怕是刚吵完架，嗯，在舞台上不能想，
1: 全都得忘掉。
0: 那你想出，你还甭说悲痛的事儿，嗯。高兴的事儿也不能乐大发了，
1: 是
0: 乐大发就出事儿，
1: 乐极生悲呗。
0: 我赶上过这么一回，
1: 是吗？啊，
0: 有一回我听一出戏啊，京剧哦，《四郎探母》。哎，这出戏大家都熟悉。前面呢，杨四郎跟这铁镜公主有一段唱叫做工，嗯嗯，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大段唱头了，哗，观众热情鼓掌。热情鼓掌，嗯啊，这个，尤其杨四郎后头有一个嘎调，
1: 是
0: 叫小帆，
1: 好听。哼，
0: 这句一下来满堂喝彩，
1: 是
0: 演员高兴了，哎，到后台，呵，啊， 得意洋洋，
1: 美了。
0: 谁过来都得给说句好话。
1: 是啊，
0: 那个管衣箱子过来了，哎呦，呵，您今儿可真露了脸了，这嗓子真痛快啊！你看这观众，给您鼓掌喝彩，真好。哎，没什么，没什么。我今儿主要是嗓子痛快。
1: 你先放问啊，
0: 刚一拐弯，
1: 嗯，
0: 人那个管业务都过来了，
1: 嗯，
0: 哎呦，今儿可真不错啊，
1: 嗯，
0: 精神头蛮好，尤其您这二位肩膀，哎，二位，坐坐坐，别嚷，别嚷，别叫道号。别叫道号，
1: 嗯，
0: 你们想想，
1: 嗯，
0: 咱们花钱买票听戏，
1: 嗯，
0: 你得包含着点儿，
1: 是包含着点儿。
0: 你想啊，演员一天到的不容易，
1: 是
0: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
1: 哎，
0: 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
1: 是
0: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是不是？偶尔出点事儿，别叫道号，
1: 嗯，
0: 别叫道号，
1: 哎，
0: 再说了，你们二位一叫道号，大伙跟着一起哄，趁这乱劲儿，他下去了。咱们听谁唱戏啊？
1: 嗯，
0: 依着我说，别言语。
1: 那怎么着呢？
0: 让他接着往下唱。
1: 哦，
0: 等唱到过关这儿，大锅舅、二锅舅跟他要令箭，他拿不出来，咱们瞧这孙子怎么着急。
1: 嗨，这老爷子更坏，这老爷子
0: 这主意更损呐。
1: 是啊，
0: 台上这杨四郎不知道啊。
1: 就是啊，
0: 得接着往下唱啊。
1: 走啊，
0: 食材立去欢公宴，夫妻暂别一夜间，泪珠似浆涌目啊看。把关二郎列两边，开关。
1: 嗨，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0: 奉了太后将令，出关另有公干，
1: 可有金皮利剑吗？
0: 而站定了，苍起苍苍，一见反而要领剑，翻身下了马吊鞍，用手去捉，不，这个有话。哎呦，他这一摸呀，没带令箭，
1: 砸了，
0: 抓了三把没抓出来呀、
1: 啊。
0: 这一下不要紧，
1: 嗯，
0: 台下观众这道号可上来了。
1: 是啊，
0: 我吐，
1: 好，
0: 好哦，杨四郎，长大了有出息了，
1: 怎么了？
0: 学会抓闹了。大伙儿这一喊不要紧
1: 啊，
0: 这杨四郎
1: 啊
0: 脸都变了色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汗也下来了，
1: 嗯，
0: 嘴唇都紫了，
1: 是
0: 站着直哆嗦。
1: 哎呦，这戏没法唱了，
0: 这要搁别人这戏没法唱了。
1: 是
0: 那天这位演员啊
1: 啊
0: 真有舞台经验
1: 哦，
0: 临时压住阵脚，
1: 嗯，
0: 心里不慌不乱，
1: 嗯，
0: 马上编了一段词儿。
1: 是
0: 这段词儿唱出来，
1: 嗯，
0: 要把道口压下去，正好换上来，他还得下场。
1: 这么的能耐
0: 啊，
1: 他怎么唱呢？
0: 这么唱的，而站定了，唱起唱唱，一见反而要领剑，翻身下了马吊鞍，用着我尊声二位回头见，取来令箭再过关。他下去了。
1: 他下去了。

0: 来说说怎么来到我们选择的，
1: 谁给你介绍来的？
2: 这还是 AI 没人的。我想让豆包帮我介绍一下，就是靠谱的这种相亲的平台。然后豆包呢给当时给了我三个这个选择推荐，那么排在第一位的呢就是咱们这个选择的这个节目，根据豆包的这个指引吧，然后一步步的，刚开始是下载这个 APP， 然后关注了公众号，进到了咱们昆岛的直播间，然后我觉得很有缘分，
0: 所以你就非常幸运的，一下一步到位就来到我们选择了。
2: 对对对，
3: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几位嘉宾老师，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
1: 大家好；
0: 心理专家陈新老师，
2: 大家好；
0: 还有就是来自我们选择各个俱乐部的我们的热心观众，欢迎大家，你们好。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倾听什么样的人生故事呢？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请出今天的一号女嘉宾登场，有请。

0: 我们一号女嘉宾好美啊，是不是？哪儿的人？
1: 我是辽宁省锦州市的人。嗯，
0: 老乡啊，对，老乡。怪不得这么美，来看一下基本资料啊。好，高雪彤今年是55岁，是离异的，企业退休，现在是海南户籍。
1: 对的。
0: 等于现在户口换到海南了，那还在锦州生活吗？
1: 目前大部分时间还是在锦州。
0: 啊，那你也没有锦州味儿啊？
1: 我还好吧。
2: 嗯，感觉这位女士怎么样？
3: 也还不错，气质不错。
0: 那我们来看一下高雪彤她的一些关键词，来看看她的故事又是什么样子的。深耕金融数十年，求学不停步，独居遇生死险情， AI 引路到选择，婚姻坎坷，单身20载，不仅要爱我，还要爱他们。那咱们一个一个说哈，在进入你的故事之前，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有同样的问题，那我就先问一下啊，你说你这么美，身材又好，年龄也不大，不太可能找不着对象吧？是不是很多人都这么问？
1: 对，之前的话也有很多人这样问过，但是为了孩子吧，这么多年也没有想轻易的再走入婚姻。因为之前的婚姻的话也受过伤嘛。
0: 可是你自己不想去走下一步是吧？
1: 是的。
0: 好，解决了我心中的困惑。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选择这个女嘉宾里边非常受欢迎的一位，是吧？大家觉得是不是？有时候不是的吗？都很赞同哈。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高姐的故事。第一个就是深耕金融数十年，求学不停步。
1: 我是在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来到了交通银行工作。那个时候是92年年底，那么在交行一直工作了20年。哇，
0: 在锦州的交行？
1: 对的。哦，是，当时是从普通的记账员做起，做到了支行行长的这个职位吧。哇，对。然后呢，机缘凑巧，就是听到了招商银行要在锦州分行呢成立一个这个新的分行，然后我就报名参加了这个选举吧。因为我后来呢，就是大多数的时间是从事这个信贷工作，那么有客户资源，再加上有一些专业的这些知识在里边吧，非常幸运的，然后我就加入到了招商银行的这个筹备组，那在招行呢，当时是从这个公司银行部的总经理助理开始做起，后来做到了营业部的总经理，在招行工作了这个10年，

0: 两口水其实也无事于事无补哈，根本就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然后我才反应过来，我说他是把气管堵住了，就是呼吸有点困难了，憋得满脸通红嘛，当时很绝望，身边也没有任何人，真的就感觉到生死边缘了，就是后来在那种也说不好哪来的那种力气吧，就一下子把它咳出来了。那后来呢，我才知道有那种海姆立克这个急救法嘛，但那个是需要有人帮助的。然后经历那次之后呢，我就思考了很多，我就重新的思考了一下自己的人生。首先第一点呢，我就觉得人呢是太脆弱了，明天和意外真的不知道哪个是会先到来。另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吧，这生命是可贵的，我们呢作为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哈，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美好的一个人生，我想在余下的这个生命中的几十年吧，我想我有权利，我也有能力去选择一下，就再建立一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一个家庭，找到一个能够谈得来的人，然后共同的去面对生活的这个风风雨雨，所以那件事儿对我确实是触动很大。再加上吧，其实孩子也不在身边工作，一个人的话，有的时候确实会感到这个孤独，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吧。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去分散你的注意力，再加上我是比较这个喜欢工作的，可能就无暇就考虑自己其他的一些事情，这个时候呢就促使我想了很多，然后决定的话就再选择一下自己的另一半。
1: 确实是可能在某一个瞬间一下子觉得这么多年的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甚至有一种濒死感的时候，才知道身边这个伴儿这个家有多重要。
0: 是的，
2: 一个人独居肯定岁数越大越觉得孤单。年轻的时候工作的时候没有这些感觉。
1: 那说说怎么来到我们选择的，谁给你介绍来的？
0: 这还是 AI 没人的。
1: 对， AI 怎么把你介绍过来的呢？
0: 对，因为当时吧觉得去跟周围的人身边的人说这事儿就觉得还挺不好意思的，然后我就那个问豆包。是我想让豆包帮我介绍一下就是靠谱的这种相亲的平台。然后豆包呢当时给了我三个这个选择推荐，那么排在第一位的呢就是咱们这个选择的这个节目，也再三说这个很靠谱。对，然后就根据豆包的这个指引吧，然后一步步的，刚开始是下载这个 APP， 然后关注了公众号，然后呢就是进到了咱们昆导的直播间，然后我觉得很有缘分，昆导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好，当时在直播间里的话，我就问昆导了，我说如果要是参加节目录制的话，需要怎么做？那么昆导就非常有耐心的就联系了我，很快的，其实我是6月13号关注的这个豆包，问的豆包，所以说你想这个时间真的很快，我想既然就是认可了，然后就来呗。
1: 哇，这个好神奇啊！
0: 对，
1: 你怎么会想去问这个 AI 工具呢
0: ？AI 工具其实它是基于这个大数据嘛。他会这个根据你的这个需求，他会精准的去筛选。我想这个一个是，他比较节省时间，另外的话他比较客观。
1: 这就是职业女性的一个结果导向论，是吧？完全以结果为导向的，所以你就非常幸运的，一下一步到位就来到我们选择了。
0: 对对对，
1: 这样
0: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相亲节目，
1: 我看出来了，所以还是有点
0: 紧张，
1: 有一点点紧张。
0: 是的，
1: 没事，稍微放松一下。其实我们大家也都是聊天，你既然迈出这一步了，咱们还是按照你的结果导向论，就是我要知道我心里跟我合适的那个人他在哪儿，对吧？精准锁定。
3: 哎，两位姐姐是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4: 我是刷之后表现
5: 怎么样？短视频
3: 刷到的，联系到我们。
4: 对。
6: 我是认识一个北京的姐姐，她原来跟我说过，
1: 来跟我们讲一讲你自己过去的这个生活和感情的经历好吗？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你，就是你的婚姻坎坷，单身20载，其实只有一段婚姻是吧？
0: 对，只有一段婚姻。我那个时候是93年结的婚，还是比较小吧，才22岁。我的那个先生呢，是我的这个上一届的同学。 然后他这个追求的我吧，之后呢就是生。

0: 活了六年，那个之前呢还算好，比较好。后来呢是因为偶然一次吧，就是我是碰到就是他带着另一个女生就是回来了嘛，我就
1: 回家。
0: 对，但没有打照面嘛。
1: 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0: 后来的时候跟那个先生谈的时候，他后来都说了，也都承认了这些事情，摊开了说了，然后就这样嘛，因为也比较年轻，就这种情况下吧，就接受不了嘛，就分开了。
1: 按道理来说，这个学校里边的师哥师妹这种也算是挺青梅竹马的啊，这个上学毕业之后了，结婚成家，这前几年也正是蜜月期的时候呀。
0: 对，
1: 他结婚之后表现怎么样？就在你发现这个事情之前，
0: 家里的这个事情很少管，他呢是家里的这个最小的孩子嘛。可能是成长的过程中家里比较娇惯，家务什么的他也都不太会做，然后这个家庭中嘛，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两个人共同去这个打理去建设的，那么只靠一个人的努力的话，时间久了真的是感觉到这种缺失感。再加上的话出现这种事情的话，不能接受的事情，就是很难走下去。
2: 就是咱们中国女性她就选择隐忍，真的没有，如果就是非必要的情况下她不会选择离婚的。
3: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啊，就是你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你光照顾孩子跟她比较疏离的时间段有没有，就是把他忽略了？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能还是有的，应该是有的。因为可能孩子小，确实是作为这个妈妈来讲，可能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就比如说可能他回来晚的话，我也没有就是在追问呢或者怎么样的。有时候可能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了，他还没有起来，就是没有交流吧。然后我在家的时候等我睡着了他还没有回来。
1: 这个持续了多长时间？两个人完全没有交集，就在同一时空各过各的，对吧？
0: 这个应该是还是有了孩子以后，那我是在
1: 一年
0: 97年有的孩子，那也就一年多的时间。孩子最小的时候，这个时候现在回想的话，这个时候家庭关系其实还是挺脆弱的。也是从我身上吸取教训吧，这个时候很关键，真的。
1: 对，可能现在想起来觉得如果再回到那个时候我会去平衡的很好，但是对于一个22岁刚结婚然后生孩子当妈，自己还是一孩子呢，
3: 是，
1: 对吧？他真是顾头顾不了尾。
3: 对，其实我为什么问这个呢，就是所有失败的婚姻里一定是两方面都有问题，但问题的属性不一样。
1: 对，
3: 对，可能是您呢就光照顾孩子了，其实就很少去顾他的情绪，比如说看他一进门就哎老公回来了，你这一个词儿老公上去，他马上才知道我的位置是老公。就你每天是这样的状况，
0: 是，
3: 他可能那个责任感就强，或者你干不干的都无所谓，就是我给你一个好态度，然后我就去顾孩子。
0: 对对对，
3: 你慢慢的他呢可能你有时候可能他情绪不好，你怼他两句，他心里就不痛快。恰恰那边那女的，哎呦哥，好，他温暖来了，那三天两头他就去那边了。
0: 是，这边这块来讲，确实我当时应该是有缺失的。这个，
3: 对，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这段失败的过程里啊，吸取一些经验，把以后的路走好，是这个意思。
1: 对，因为你接下来还要，就像你说的，我们去忽略过去去经历的这些东西，它已经在我心里造成了这种印记了，它已经是在让我成长让我学习了，那过去的这段经历它的使命就完成了。那接下来我再去往前走的时候，我怎么去首先更好的做自己，然后做更好的自己。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这个经历确实还是比较坎坷的。我的小时候呢，就是也是，父母离异了，当时是在我6个月大的时候。
1: 那么小？
0: 对。当时好像听我父亲讲，那个时候，这个法律规定是你孩子必须满6个月才能办理这个离婚手续。那当时我妈妈是带着我走的，就是到单位去住嘛，或怎么样的。然后满了6个月之后，他们就办了这个手续。
1: 那等于生了你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矛盾很激烈了，只是在等你到6个月的时候离婚
0: 啊？对，因为当时我哥哥才比我大1岁嘛。然后的话，就是当时奶奶就是把我们带大的。对，当我19岁的时候才见到我的这个亲生母亲。
1: 19岁？
0: 对，
1: 就是你已经成人了，你才第一次见到亲生母亲。
0: 对，是的。
1: 那实际上当时不是你妈妈把你带走，然后等到6个月才

0: 外界六大问题。
1: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是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冒失清进店以后呢，咋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都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2: 这是我们冒失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冒失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3: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但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0: 冒失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4: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5: 戴上冒失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3: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1: 冒失清就是好，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0: 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的后台，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后台啊，非常的激动和紧张。现在是5点半，距离《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演只有2个小时了，大家都是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知道这部剧呢，经过了数月的排练还有整合，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看看啊，这个墙上都是咱们演员的一些服装的设计，非常的精美和漂亮。马上就要演出了，我今天要带大家好好的去后台看看大家是怎么准备的，走。中粮，这肯定就是王老师的房间了，跟我来。打扰您，打扰您，打扰您。我看您在化妆，妆造的已经差不多了，是不是？
1: 对，正在穿这个头套。对，
0: 我知道这是您第一次以三重身份，然后参与这个《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今天压力大吗？马上就是首演了，是不是？
1: 还好吧，因为在排练场已经把该有的困难都解决了，现在就是特别期待和观众见面。

0: 看彩排，声音好洪亮啊！咱们话剧演员就是不一样，
1: 这才是一条活路。上山打虎子，太太，新找的女下人到了。

0: 在国家大剧院化完妆吃完麦，现在谢谢老师给我拍光，谢谢老师给我录像，
1: 该就是咱们中粮前期的一个状态和服装吧。
2: 行吧，
3: 好好好好好好，
2: 活力满满，
3: 活力了，
2: 少年少年感，
3: 少年感出来，
2: 少年感，
4: 那边只要一起光，有可能我在暗场的时候我就开始说了，立正立正，别开枪，你不你答应我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啊，就说了。最好就是这个戏啊是在幕后就开始了，所以对你们也是个考验哈。
5: 为了致敬老电影，我专门复原了
6: 陶晶老师和白岩老师
5: 在剧中的一个月下盟誓的一个场景，
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场
5: 戏，晒台，对，就是在上海他们家的晒台上。
7: 看见月亮旁边那颗卫星了吗？
8: 看见。
7: 你知道那颗卫星是谁？
5: 这个晒台也很有特点，待会儿上去以后你们在剧场里都会远远的看，它很美。
9: 钟良，你可怜的素芬像一只在大风大雨里受伤的小鸟，
10: 黑的影子都看不见。哦，不是不是，我刚刚那个老师梳头的时候看不见这个。老师，就是这个圈圈，就有点，就这个圈圈，没有转出来，
11: 他自己突然，
10: 我们站起来就这样。
11: 那您和王班老师有好多好多这个对手戏啊，您最喜欢的是哪段？能给我们再讲一讲吗？
10: 我最喜欢的好多段呢，其实一段不足以表达我的感受啊。像月下盟誓，是非常甜蜜的一个刚刚恋爱的一个状态的表达，然后到了慈母手中线，一个离别嘛，因为孩子刚生下来他就要离开我们，这种非常忧伤，以及在那个年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次相见的那种心情。哎，
11: 去现场
10: 好，请说。
12: 今天有一个小调整，心里有个数。比方说，原来是那个月亮是圆的，
10: 现在
12: 我不是跟你说吗？素芬，你看月亮是这样的圆满，可我们就要分别了。今天改成一个残月，我就说什么呢？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素芬，我们就要分别了，你心里有个数。
10: 哦，好好好，
12: 别一改别人。
10: 我不会不会，你随便说。随便说都是对的，
12: 这就是我们的无心无肺的水仙花一样的素芬。
10: 对，要不然能等你八年吗？要不然早变心了。
11: 这在话剧表演当中特别常见，是吧？会临时都有这种改变。
10: 对呀，我刚刚的那个服装也临时改了，然后我的调度也临时改了，所以说都还是挺
11: 考验这个应变能力的，是不是？
10: 对，也没关系吧，反正就是真实嘛。
13: 她是你的抗战夫人，我就是你的。
11: 这身旗袍太好看了，真的是太美了，加上这个发型啊，真的是有那种年代感啊，一下就呼之欲出了。
14: 我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活在那个年代，我是非常喜欢就是30年代的感觉，而且非常喜欢复古。我的所有衣服都是大蓬裙
13: 啊。为什么？
14: 为什么？就是可能个人喜欢，我就是喜欢。
11: 我觉得也很适合您，因为您这样真的是非常的有气质。
14: 谢谢。
11: 哎，吃饭了吗？今天马上就开演了。
14: 一般都说穿旗袍的女人是不吃饭的，是吗？但是我刚才去食堂吃了一个包子，两个玉米。
11: 那您平时在那个话剧演出之前会吃点东西都垫一下，是吧？
14: 我怎么说？我其实以前，实话实说，我以前演话剧的时候我不吃饭的。我在上台之前我会保持自己的清新度，但这个戏可能我的整个戏都在后半段。
11: 我会拉到后面一点。
14: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会，而且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就像你刚刚问我，她是个什么女人？她是个又爱财又爱色的女人。她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女人，她是个该吃吃该喝喝，活得非常自由的女人。
15: 谁的信啊？我要看看。
16: 真的没什么，还不是乡下人。来借钱的，
15: 我要看。
17: 这个是角色王丽珍的第一身衣服，跳西班牙舞出场就是穿这身。
11: 那您有刻意去练一下西班牙舞吗？
17: 有，我们是请了专门的舞蹈教练，然后过来教我们。
11: 太专业了，你展示个动作吗？摆个 pose。
17: 我还没换鞋呢。
11: 那算了。
17: 较张扬，比较跋扈，但是同时也很骄横的一个女性，但是她有她自己的脆弱感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她可能更符合当下女性的一个状态吧。
8: 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
18: 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诚意上演，与您相约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欢迎您的到来。
19: 我们俩没有拌嘴，只有吵架。
20: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3: 忠良，从今天开始，我的一切就都是你的了。
21: 在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程丽莎饰演的何文燕温婉内敛，却在柔情似水的表面下藏着最精明的算计。很长一段时间，程丽莎的标签被观众默认为郭晓东的妻子，殊不知她其实是个实力派。程丽莎在话剧舞台上的光芒，甚至连郭晓东都心服口服。
9: 我们俩吵架吵得很厉害。
19: 我们俩没有拌嘴，只有吵架。
9: 我们俩除了三观以外，所有观都不一样。
20: 想真，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程丽莎、郭晓东。犹豫了一下，还是女士优先。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又来我们节目了哈。每一对夫妻肯定都有他们各自的方式哈。那你们的方式是什么呢？
19: 是什么？吵，
9: 吵吵更健康。
20: 真的吵架吗？
19: 吵啊！
9: 我们俩吵架吵得很厉害。
19: 我们俩没有拌嘴，只有吵架。
20: 这个请问拌嘴和吵架的区别是？
19: 拌嘴可能一句话两句话不说了，不行。
9: 他得说清楚。
19: 他是属于那种，我觉得我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就这样了啊，没有必要就是讲得特别清楚。他不是的，他是很多事他必须得清楚，他才知道该怎么去做。
9: 我不能说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比较一下，当一个家庭主妇的时候，你有很多时候是崩溃的，因为那个事情太琐碎了，包括去操持他的生活、孩子的生活，然后两家人的生活。问题是你做完了这些之后，别人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就像今天有一个朋友问我说，莎姐，你平时在家你都干什么呀？你这时间你有事儿干吗？我觉得挺难过的。一个家庭主妇，她干了全天下最琐碎的事情，但是却被所有人忽略了。
20: 因为她太琐碎了，看不到，不像她拍戏出来大家都看到，
9: 对，然后所有人都看到她，然后都看不到我的存在。
20: 话剧我觉得对你来讲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出口哈，因为毕竟作为职业演员你也是需要舞台的。
9: 但是话剧还是小众嘛，对吧？所以大家一直看到的都是他，也看不到我。
19: 我真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演员，当他一在舞台上演戏的时候，我由衷的高兴的。
2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2: 又进入了北京的绝美金秋时节，秋天最适合去户外听歌。10月5号至6号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开阔草坪上，听歌手把旋律唱给晚风，也把假期从日常的忙碌里轻轻拎出来。白天可以松弛地享受歌手演出，也可以和朋友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见面，喝杯咖啡或饮料，吃点披萨、烤鸭串、牛肉面等等特色美食，逛逛摊位，参加现场互动。傍晚舞台灯光越发璀璨，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anner、 于是、老狼、二手玫瑰、回春丹等音乐人把现场情绪推向高潮，还有多轮现场抽奖，极狐汽车使用权、门票报销、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多种奖品等您来。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吧。
23: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 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今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一群怀揣着理想的先行者，他们翻越皑皑雪山，跋涉茫茫草原，跨越万水千山，用血肉之躯趟出了一条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道路。90年后的今天，中国煤矿文工团在老舍剧场以一台雄关长歌音乐会，让那些被传唱了几十年的红色经典音乐重新激荡人心。那么他们在戏里唱什么，戏外又是怎么排的呢？跟着网红的脚步去看看主创们怎么说。走。

0: 行官长歌呢，是中国煤矿文工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倾力创作的一台声乐专场音乐会，也是结合于中国煤矿文工团多种艺术形式的这样一特点，把声乐演唱、还有器乐演奏以及情景朗诵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1: 我们想达到让所有进来的全年龄阶段的观众都能够感同身受地知道我们想表达什么，就是当我们在回望历史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展望我们的未来。比如说设计了阿木古郎来作为讲述人，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让阿木这个讲述人的这个角色啊，其实是观众的眼睛，就是他能够带着观众去重温我们的崎岖的长征路，去探访为什么长征是能够取得胜利的。
2: 他现在是在后台吗？在哪里？
1: 对，他在后台。然后那个你们是想要见他是吗？
2: 对
1: 对，再说一点啊，就是因为阿木古郎是我们煤矿文工团的话剧团的团长
2: 啊，
1: 对，所以其实也是我们这两个团的进行的一次合作。对，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很新鲜的想法，或者就是说他的情感想要表达，所以欢迎去采访他。
2: 我们现在去找阿木古郎老师，因为他作为讲述人词儿特别多哈，我非常能理解，因为我也是主持人，所以上场之前他现在需要大段的去背词，小剧场演出也不会给到他提词器，所以这个心理压力肯定还是很大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对他这一次的身份充满期待，因为作为串讲人，他要用什么样的语言状态去给我们讲述这个故事哈。师哥你好，师好你好，我是
3: 紫梅大学的，
2: 对对对对对。
3: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2: 对对对对，久闻大名师哥。
3: 谢谢。
2: 刚才扎导说您是所有观众的眼睛，但其实我觉得您还是一个思想引领者。
3: 对，我当然要帮大家看到我们所极力想表现的那个场景。当然更重要的在于，在这样的景象当中，我们该怎么认知？认知是最重要的。
4: 我看见遵义会议的灯火彻

0: 觉那个东西起来了。
1: 哦，我们看到哈，其实本场演出伴随着我们的歌者表演，还有很多的乐器演奏加入其中。我们的这一位竹笛演奏者正在排练。您在其中是为哪首歌进行伴奏呢？
2: 我是笛和箫。那么第一首叫过雪山。
1: 哦。
2: 第二首呢是十送红军，就是刚刚你们听到的这首曲子。
1: 哦、非常好听的笛声哈，等于您又要进行箫的演奏，又要进行竹笛的演奏哈。
2: 对。
1: 哦，其实过雪山这首歌曲它讲述的咱们的这个红军哈，翻越千山万岭，其实箫的这个声音可能更能诠释那个时候的这种背景，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因为箫的声音呢是比较悠远啊，然后又比较柔和啊，在这个曲子当中呢，增加了这个曲子的润色。

0: 你好，是方新建老师吗？
1: 你好，你好。
0: 哦，好年轻哦！我看咱们的节目单上，好像您是在第二个篇章要演唱一首男生独唱《映山红》。
1: 是的。
0: 哦，想问您今年多大呀？
1: 我98年的。
0: 98年的，这么年轻，然后拿到这么重要的一篇独唱，
1: 谢谢。
0: 有心理压力吗？
1: 没有，
0: 没有。
1: 说实话，没有，因为我们已经准备的足够充分。
0: 嗯，准备了多长时间？
1: 我们其实从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慢慢的筹备了，从选曲到大家排练，特别是我们团在这个排练上面，我觉得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唱歌，唱歌不能只唱旋律，怎么样唱到深处，这个就是要把他的精神和内涵要表达出来，这个是比较要费

0: 心思去把它融到曲目当中。
1: 今夜我们用歌声回望过去，更是向远方宣告，这山河我们守护，这盛世我们创造，这长征我们继续。

0: 实从一开始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问大家所有人，为什么这些歌可以90年经久不衰？采访了这么多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我想我心中有一个答案了，因为在戏里是所有的演员朋友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重走长征路，戏外呢是我们的主创以这一部作品来引发我们每一个人关于当代如何走好自己脚下新长征路的一个思考。雄关长歌音乐会将于10月4号在北京音乐厅，10月20号在遵义大剧院音乐厅，10月22号、23号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精彩上演。如果您也想从歌声当中触摸历史的温度，感受信仰的力量，来进行一场跨越90年的精神对话的话，那就不妨走进剧场，来共同感受这场生生不息的精彩演出。
1: 我觉得我，你看去年、前年、大前年，我们每年年假，我都是试过以后才。
2: 啊，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商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

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峻

0: 争精神，代代传承。
1: 去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
1: 啊，
0: 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1: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0: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1: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0: 对
1: 啊、哎，
0: 北京人哈下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1: 是这样吗？
0: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1: 谁说的呀？
0: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1: 哪个呀？
0: 炒肝儿。
1: 炒肝儿啊？
0: 对。
1: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
0: 哎，有吗？有吗？有吗？
1: 有什么有啊？
0: 啊，
1: 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0: 不是儿子的肝儿。
1: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
0: 啊，就你
1: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个。
0: 你明白怎么什么意思就得了呗？
1: 啊，
0: 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1: 还有研究成果？
0: 哎，这个好。
1: 嗯，
0: 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1: 这倒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见着岁数大的
1: 啊，
0: 您，
1: 都称您。
0: 见着岁数小的，您。
1: 是是是。
0: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儿子，
1: 嗯，
0: 也得是您。您干嘛去？哎。都是这样说话。
1: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
0: 啊，
1: 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0: 那说什么呀？
1: 你干嘛去？
0: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
1: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0: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
1: 啊，是
0: 我还研究发现啊，
1: 还研究
0: 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
1: 哦，
0: 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
1: 啊
0: 可不称您了。
1: 背后怎么称呼？
0: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
1: 嗯，
0: 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
1: 啊，
0: 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1: 怎么写？
0: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
1: 哦，
0: 下边有一个心，
1: 这个字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呀，蛋。
1: 念什么？
0: 蛋，
1: 蛋。那念摊，
0: 念什么？
1: 特安摊。
0: 对对对对，啊、哎呀哎呀，记错了，记错了。摊，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1: 蛋还有一回事儿。
0: 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啊。是什么事儿、啊？
0: 但是我研究了另外一个成果
1: 啊，
0: 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1: 怎么讲文明？
0: 他这个蛋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1: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0: 对不对
1: 啊？我们家就是老北京，
0: 嗯，
1: 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0: 叫什么呀？
1: 摊黄菜。
0: 你看看
1: 啊，
0: 哎，这黄菜是
1: 鸡蛋，
0: 那甭问呐
1: 啊，
0: 摊黄菜
1: 是
0: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1: 你爸爸的鸡蛋那是。
0: 哎，咱得讲理啊，
1: 怎么不讲理了？
0: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1: 鸡蛋呢？
0: 那摊
1: 爸爸，
0: 你爸爸的鸡蛋，
1: 这哪个摊呐？
0: 哪摊呢？
1: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0: 你有两个爸爸？
1: 没有俩爸爸，
0: 俩
1: 这是俩字。
0: 哦，俩字
1: 啊，
0: 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1: 不一样。
0: 啊，那我得问您了。
1: 啊，还问什么？
0: 那，你爸爸摊鸡蛋，

0: 说呀？那得说是贪贪黄菜。
1: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贪鸡蛋怎么说呀？
0: 还是贪贪贪黄菜。
1: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贪鸡蛋怎么说呀？
0: 那是贪贪，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这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1: 今儿跟您学习嘛。啊，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0: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1: 北京人管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0: 叫什么呀？
1: 瓷器。
0: 这我得问问您了，啊，专家。
1: 问什么呀？
0: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1: 是吧？啊，
0: 别是吧。
1: 他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啊，他因为啊，嗯。瓷器它不怕摔，
0: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1: 对对对，哎，因为它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0: 为什么叫瓷器？
1: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0: 哪个词儿啊？
1: 铁瓷。
0: 这我更不懂了啊！铁瓷是什么呀？
1: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啊，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0: 这是人话吗？
1: 铁瓷，啊，铁瓷，
0: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1: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啊，他铁瓷，你他原他瓷，他原来是磁铁。
0: 原来是磁铁。
1: 对对，铁磁，它原来是磁铁的意思。哦，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它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0: 哦，这么回事儿。那我还得问问您
1: 啊，还问呢？
0: 据我们所知啊，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儿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1: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
0: 啊。谁让你来的呀？
1: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
0: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1: 你可别瞎说八道啊！可都是老北京啊！
0: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1: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0: 那叫"瓷器"，
1: 叫什么玩意儿？"
0: 瓷器"，"
1: 瓷器"
0: 写出来呀，"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1: 行行行，啊，行你行，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0: 不是，我知道啊。
1: 行行，你老炮儿行了吧你？
0: 行，你别客气啊，我不是老炮儿，
1: 你就是老炮儿。
0: 老炮儿怎么讲啊？
1: 老炮儿，老炮儿，你逮谁跟谁放炮吗？你就是
0: 逮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儿，
1: 啊。对，那不是老炮儿。
0: 又错了，
1: 怎么又错了呢？
0: 三点水的炮，
1: 就你厉害。
0: 啊，不是我厉害，
1: 就你明白。
0: 人，
1: 哎，我现在，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0: 哪俩字儿啊？
1: 我去。
0: 哎，专家，俺可不带骂街的。
1: 谁骂街了？谁骂街了？
0: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1: 口头语儿。
0: 口头语
1: 儿，现在这年轻人都说那口头语不是脏话，哦，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嗯，哎，这俩字我可研究了，
0: 研究什么？
1: 我发现这俩字了不起啊！
0: 怎么？
1: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哎，他都能说明白。
0: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都能说明白。
1: 给你举个例子啊，啊，就说哎那儿有人蹦极呢，
0: 极限运动。
1: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儿，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0: 那你没有学学？
1: 你看那人蹦下来了，啊，我去，
0: 下去了，
1: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0: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就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
1: 啊。那不一样，不一样。
0: 怎么样？
1: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0: 是吗？
1: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0: 什么区别？
1: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0: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1: 你在那儿蹦。
2: 注意笑，还有点害羞。
3: 哦，这劲头还挺难拿，
2: 还不好学呢。
3: 那你就学学我女儿谈恋爱的笑。
2: 我给你学学啊，你女儿谈恋爱的时候笑是什么样子？
3: 对，
2: 不一定学得像
3: 啊，试试吧。
2: 这么大岁数，行，啊，试试试试啊，你女儿，
3: 嗯，哟，我女儿脑袋上有

0: 头。你
1: 怎么来晚了？
0: 哦，埋怨对象呢？
1: 我都等你半天了。
0: 哦，是啊。
1: 你要再不来，再不来我就走了。
0: 哦，这就要走啊？怎么着，这就来劲了？
1: 哎，
0: 啊，
1: 看我新烫的头好看不好看？
0: 哦，
1: 真的？
0: 嗯，
1: 喜欢不喜欢？
0: 哦，
1: 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
0: 哎呦，行行行，你不错不错不错。哎呀，看起来呀，这几种笑它是有区别，
1: 是不一样吧？
0: 哎，那么要把这几种笑往一块儿搅和搅和，行不行？
1: 怎么搅和？
0: 哎，就让我爱人
1: 啊，
0: 好好学习我女儿谈恋爱的笑，搞微笑服务，
1: 让售货员对顾客笑出来跟谈恋爱似的。
0: 对呀、啊，
1: 那非乱了套不行。
0: 哎，那显得多亲切呀！
1: 你说亲切
0: 啊？
1: 那好，这样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0: 好啊，
1: 就在这儿
0: 啊。
1: 比如说，我是那售货员，
0: 我是那顾客，
1: 你到我这儿来买东西。
0: 行，
1: 现在开始。
0: 好，同志，请您给我拿一件衬衣。
1: 哎，
0: 啊，
1: 你怎么来晚了
0: 呀？这还有终点呢，
1: 我都等你半天了。
0: 什么？你等我？
1: 你要再不来
0: 啊，
1: 再不来我就走了。
0: 那、哎、你走吧，我上别处买去，干什么呀？这是去，哎，
1: 看我新烫的头好看吗？
0: 我买东西我不管这事儿。
1: 真的喜欢不喜欢呢、啊、
0: 这跟我没关系。
1: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0: 听见怕什么？
1: 这么多人怪害臊的。

0: 情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这怎么能是瞎编的呢？我是京城史地政语数外双语文化民俗全能专家兼宫廷小吃制作鉴赏形象推广大使。
2: 我正说您是一名导游，
1: 业余的。
2: 导游还分业余的，
1: 没事做点贡献
2: 啊。刚才听您介绍，有什么您对这个老北京的宫廷小吃还有研究？
1: 当然了，我天天吃啊，
2: 天天吃，
1: 天天吃，
2: 给大伙介绍介绍。
1: 炒肝，
2: 炒肝，
1: 水疙瘩，
2: 妈哟，水疙瘩。
1: 要吃酸的炒红果，要吃甜的糖卷果，烤鸭片的特别准，要吃黏的驴打滚
2: 啊，滚滚滚，赶紧滚吧，滚啊，别回来了啊。您让大伙听听，这是宫廷小吃啊。娘娘端碗炒肝，皇上抱碗卤煮，两口子味儿的吧唧吃完了，一回头呀，太后在这吃水疙瘩呢。这是宫廷小吃啊。
1: 你看你这个理，我研究的呀。我跟你说啊，不光是小吃，
2: 那什么
1: 主要是这个小吃里边啊蕴含的文化。
2: 你有文化了。
1: 就拿刚才那个驴打滚来说吧。
2: 什么
1: 驴打滚？
2: 你别这么发音了，我觉得那个吃的那个东西都不粘了。
1: 它叫驴打滚，它可不是一头活驴在那打滚。
2: 废话，
1: 一头活驴在那打滚是不能吃的。
2: 太对了，一头活驴在那打滚，你过去咬它，它踢你。

0: 老北京的城门嘛，北京的城，北京的门，北京的城门最迷人。
1: 哎呀，太迷人了，简直啊！对老北京城门还了解？
0: 当然了，
1: 你再介绍介绍
0: 介绍介绍啊！咱从西边开始说，
1: 哪儿
0: 有西直门？
1: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什么门？
0: 西直门，
1: 西直门，
0: 老北京的儿化音，
1: 老北京的儿化音。
0: 有西直门，
1: 嗯，
0: 阜成门，
1: 有
0: 阜兴门，
1: 有
0: 宣武门，
1: 有
0: 和平门，
1: 有
0: 霞门，
1: 有
0: 崇文门，
1: 有
0: 瓷器口，天茶东门，宋家庄，承寿寺，十里河，潘家园，
1: 劲松光景国贸，大王乱，哎，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专家，
0: 哥，
1: 你就先别上一号线了。
0: 啥意思？
1: 刚才您打崇文门倒了趟五号线呢，我就没拦住你。最缺德的，你到宋家庄，你又倒了趟十号线的你啊啊！
0: 我对北京的地理很有研究。
1: 嗯，你对北京的地铁很有研究。
0: 传说当年这个北京是按照芭比娃娃那么建的。
1: 又不说人话了，芭比哪吒，
0: 哪吒是不是小孩？
1: 嗯，
0: 小孩是不是娃娃？
1: 嗯，
0: 芭比娃娃城
1: 那也得是芭比哪吒。
0: 那依着你
1: 啊，
0: 芭比哪吒城，大伙想象一下，
1: 嗯，
0: 现在北京城你们怎么看得出来是芭比哪吒城？你们想，
1: 那看不出来。
0: 你知道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看你个山棒槌，
1: 你别老说这句了啊。
0: 我问一问你
1: 啊，
0: 知道哪吒那个大扎枪在哪儿不？
1: 什么枪？
0: 大扎枪，
1: 人家那叫红缨枪。
0: 就那个枪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国贸三期。
1: 哎，哪儿？
0: 国贸三期带尖儿的那个。
1: 哦，按你这么说 ，CBD 的人都在枪里头办公。
0: 就说那个外形像。
1: 哦，外形，
0: 外形。
1: 那我还问问你呢。
0: 你说
1: 他还有一个法宝，混天绫，
0: 万里长城。
1: 哦，
0: 万里长城。
1: 好，哎，红肚兜，
0: 红肚兜在中间，由后海进前海，再到中南海，一大溜都是。
1: 嗯，乾坤圈，
0: 水立方，
1: 那是方的，那是方的。
0: 应该你
1: 圆咋的？
0: 圆的哪儿？圆明园。
1: 哪儿？
0: 圆明园，圆不圆？
1: 圆，真圆呐！风火轮呢？
0: 风火轮很形象。
1: 嗯，
0: 鸟巢圆的，中间有个窟窿，跟轱辘似的，比四环的那个。
1: 哦，完了，
0: 完了，
1: 这就介绍完了。
0: 当然了，
1: 哪吒，
0: 嗯，
1: 是划着独轮出来的，是吗？啊，
0: 啥意思？
1: 还有一个呢？
0: 还有一个，
1: 哎，
0: 那个限号。
1: 对了，
0: 啊。你一个就绿色出行低碳环保，我一个我
1: 不行。过年了不限号，让他开出来。
0: 不是你看你这人，你想想哪儿还有？
1: 我就问那一只在哪儿？
0: 在哪儿？你想想，
1: 嗯，
0: 天坛，
1: 天坛，
0: 喜娘殿，
1: 圆的，
0: 是不是圆的？
1: 您让大伙儿听着，哪吒在北京城怎么待着呢啊？这是混天绫，
0: 地，
1: 这是大扎枪，穿着红肚兜。绕着乾坤圈，一脚北四环，一脚南二环，这是小哪吒吗？这不小龙虾吗？这不站着啊？
0: 你这个多好看这个星星！
1: 是你那么讲吗？
0: 那怎么讲？
1: 当年朱棣派姚广孝督建八臂哪吒城不假。
0: 对呀，
1: 那不是你那么说的。
0: 那怎么说的？
1: 正阳门哪吒脑袋，八个臂膀，八座城门，五脏六腑是皇宫内院，大小的肋条骨那是咱们老北京的胡同。你个山霸吹！
0: 你看，你说这个是老版的，我说的这个是新版的。
1: 你的新版的我接受不了，他都给我气乐了，他都。
0: 不是你看看，我当着大伙面，我就说，我就没事想为大伙做点贡献，为社会做点贡献。你说这个想法不对呀？
1: 想法很对，
0: 嗯，
1: 但是不能光有想法。入乡随俗，入乡随俗，您入了乡得真随俗。
0: 哪那么容易随俗啊？
1: 啊，
0: 我是外地的。
1: 没关系，我就今天让你看看 啊，我身边这些街坊住都。都是什么样的人？
0: 啊，
1: 来，老街坊们，过年了，咱们出来热闹热闹。
0: 哎呦，街坊，
1: 给大伙儿先做个自我介绍。
2: 哎，我来自保定，
3: 我来自天津，
4: 还是山东的，
5: 我是东北的，
6: 还是河南的，
7: 阿拉山海呢，
8: 我是山西人，
9: 我是四川的。
1: 听见了吗？
0: 啊，
1: 只要为社会做贡献，那咱们就是一家人，
0: 一家人。
1: 对，
0: 那太好了
1: 啊！
0: 那一家人，咱就不说两家话。
1: 啊，那是。
0: 既然老街坊们都来了哈，
1: 啊，
0: 我给大伙再讲一讲。什么叫老北京文化？
1: 嗯，
0: 哪个叫燕京八景？
1: 又来了，
0: 你看，绝对好。
1: 同
0: 一个景，芦竹小月，
1: 你又想起你那白病来了是吧？
0: 这应该
1: 芦沟，
0: 芦沟。

0: 小月银锭关山琼岛春银金台夕照，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对。往上呢？
0: 往下，金台夕照往下是国贸双井建造，
1: 又上地铁了。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知道一根弦的叫什么？
2: 一根弦？不知道。
1: 是吗？
2: 啊？
1: 单弦是吧？
2: 啊？
1: 单弦就一根弦啊？
2: 你知道吗？你别跟人商量，你不是问我一根弦是什么？一根弦什么说呀？啊？
1: 单弦。两根弦的这叫什么？
2: 双弦儿。
1: 什么叫双弦儿啊？
2: 那两根弦叫什么呀？
1: 二胡啊。
2: 哦，两根弦叫二胡。
1: 三根弦的？
2: 三胡。
1: 三胡。三弦儿啊。
2: 哦，三弦啊，跳着来。
1: 四根弦的？
2: 那四胡。
1: 哎，你看没有
2: 啊？
1: 没人理你，你知道吧？
2: 什么叫没人理？
1: 尤克里里。
2: 尤克里里。
1: 哎，还有一个这个咱们古典的乐器
2: 啊，
1: 也是四根弦。
2: 什么？
1: 琵琶。
2: 嚯，
1: 琵琶。
2: 琵琶啊。
1: 五根弦的知道叫什么？
2: 五根弦什么呀？
1: 电线杆子。
2: 嗨，那能弹吗？那
1: 玩意儿不能弹啊。
2: 就是
1: 六根弦的就是吉他。
2: 哎，吉他。
1: 哎，再给你简单的普及一下弹奏方法。
2: 哦，还有弹奏方法。
1: 注意看啊。
2: 啊，来了。不是你垫着了是吗？
1: 知道这是什么弹奏方法吗？
2: 这说不上来。
1: 你瞧瞧，外行了吧？
2: 怎么着？
1: 拨弦。
2: 哦，这个叫拨弦。
1: 这叫拨弦。
2: 哦。
1: 再注意看啊。
2: 啊，再来一个。这知道了，
1: 这是
2: 拨很多弦。
1: 怎么赶上一棒槌这玩意儿？
2: 什么叫棒槌啊？
1: 外行啊！
2: 不是，这
1: 叫扫弦。什么叫拨很多弦呀？
2: 这就叫扫弦了。这个，
1: 你这是满不懂，合着。
2: 哦，是啊。
1: 再瞧这个啊，
2: 你再来一个。你弹出个调来行不行啊？
1: 啊，
2: 有调没有啊？
1: 多新鲜，唱歌能没调吗？
2: 对啊，你来一回，啊，
1: 对不对呀？
2: 啊
1: 现在此时此刻，我就要拿着我这把六弦琴，
2: 嗯，
1: 给在座的各位献上一曲，嗯，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2: 啊，
1: 一首英文歌曲，
2: 还
1: 献给大家。
2: 等会儿，这音乐人肚子里有蛤蟆是吗？
1: 什么叫蛤蟆？
2: 什么哈？不是，您等会儿，您刚才说英文歌曲，您先把歌名给我们介绍
1: 啊。歌名，对，歌名，
2: 哎，
1: 歌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
2: 哎，
1: 这首歌的名字叫《My S One Small Small Bird》。
2: 哎，等会儿，您能不能给翻译成中文？
1: 这还用翻译吗？
2: 您给翻译翻译。
1: My S One， 我是一只 Small Small Bird 的小小鸟。
2: 我是一只小小鸟。
1: 哎。这大伙儿都听过吧？
2: 不，这不是英文歌
1: 啊，
2: 这不是，这不是中文歌吗？
1: 我给翻译成英文的。哎，
2: 你就把歌名翻译了吧。
1: 对，就翻译歌名。
2: 哎，
1: 我是一只小小鸟，
2: 一只小小鸟，
1: 送给今天在座的各位。
2: 好，你要真唱得好，我带头给你鼓掌。
1: 怎么着？
2: 我带头给你鼓掌。
1: 听着啊，
2: 来吧。
1: 我看你，
2: 哎，还撸胳膊挽袖子的，您看看啊，这样。
1: 怎么样？
2: 车能弹出怎么样啊？
1: 哎，我发现那个吉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2: 什么特点？
1: 你不弹它不响。
2: 这不废话吗？这不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咱们两个人在这儿比一回绕口令，怎么样？
1: 怎么比呢？
6: 对，比的形式很简单。
1: 嗯，
6: 我在这儿随便说一绕口令，你就学不上来。
1: 那我要学上来呢？
6: 学上来算你赢啊。
1: 学不上来，
6: 学不上来算我赢。
1: 那你说吧。
6: 注意听啊，
1: 这什么，
6: 那
1: 对对，
6: 开始啊，
1: 这绕口令一点也不难。
6: 听着啊，
1: 你说吧，对不对？
6: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
1: 一点也不难，咔咔咔咔咔说出来，有什么可难的，对不对？尤其这个脑子反应快，咔就出来。
6: 我要白说，
1: 一点也不难。
6: 哎，来这个，
1: 你说什么了？
6: 我。哎呀，合着我没白说
1: 啊，
6: 没听见，
1: 没听见。
6: 我说说你干嘛去了？
1: 跟朋友们聊天呢。
6: 我说说您别聊天。
1: 那怎么着？
6: 您那注意力在我这
1: 儿，哦，在
6: 看着我点儿。
1: 哦，我还得看着你点。
6: 哎，
1: 你说吧，
6: 听着啊。
1: 来
6: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起了。你要咬人呢，是怎么着？
1: 你不让我看着你点吗？
6: 看着我就往肉瓶里盯啊。
1: 那什么意思呀？
6: 我那意思您啊，就是集中注意，听我这儿说。
1: 哦哦，
6: 别分神
1: 啊，
6: 知道吧？
1: 我就站这儿，
6: 哎，往我这儿看，
1: 我就看着
6: 您就站住了，
1: 我就站好了。
6: 听着啊，
1: 我就看着你。
6: 哎，您上那儿看，您别过来。
1: 好，就看着。
6: 好，我瞧见他我都害怕，我就
1: 您
6: 躲啊，好像有点那大病。
1: 来，你说，
6: 注意听啊。说打南边来了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就这个，
6: 哎，这就不容易，
1: 这还敢跟我比？
6: 您来呀！
1: 好家伙，有什么难的？
6: 您先说上来
1: ，so easy 知道吗？
6: 呦，还 so easy，
1: 特别简单。
6: 您先学上来，您再谝。
1: 听着啊，
6: 啊，来
1: 说，
6: 嗯，
1: 打哪边？
6: 打哪边还不知道呢？
1: 打哪边？
6: 打南边
1: 啊！对对对对，说打南边。
6: 哎，
1: 打南边。
6: 对，
1: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猴。
6: 对了，老猴啊，
1: 怎么了？
6: 老头
1: 啊！对对对对，说打南边
6: 啊，
1: 打南边来了个白胡子老头，对吗？
6: 对，
1: 清楚吗？
6: 清楚。
1: 换一个，
6: 换一个。什么就换一个？
1: 啊？
6: 好吗？五折的绕口令儿，这是。
1: 你怎么了？
6: 那还一拐棍儿呢。
1: 哦，还一拐棍儿。
6: 哎，
1: 听着啊，
6: 重新说。
1: 说到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棍儿，这哪绕嘴了，朋友们？
6: 我没让你总结这中心思想，
1: 当时就说上来。
6: 你当时没说上来。
1: 怎么了？
6: 您把那绕嘴全踢出去了。
1: 哪绕嘴呀？
6: 那还一蹦呢。
1: 蹦
6: 啊，
1: 绕嘴绕蹦。
6: 哎，对呀，
1: 听着，
6: 来，
1: 不就这个吗？
6: 嗯，
1: 听着啊，说打南边，打南边蹦过来一个白胡老头，
6: 他蹦过来像话吗？
1: 你怎么着，啊，
6: 那蹦在后头。
1: 哦，蹦在后头。
6: 哎，
1: 听着啊，说打南边，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老，对，白胡老头是吧？
6: 啊，是啊。
1: 白胡老头老头蹦。
6: 哎，老头蹦，
1: 老头蹦起来给你一棍儿。哎，
6: 我招他了。我
1: 你踩人脚不道歉。
6: 这多真的事儿啊。你呀，啊，李春义，你说不上来，
1: 你再说一遍我就说上来了。
6: 我说八遍你说不上来。
1: 你说，
6: 听着啊，
1: 来
6: 说，打南边来了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1: 朋友们啊，这绕口令太简单了。
6: 怎么？
1: 我教教您各位怎么说绕口令。
6: 嗯，
1: 这绕口令也分地点和人物。
6: 嗯，
1: 这地点是南边，这人物是谁呢？是个老头。这老头是白胡子，白胡子我分析呢得80多岁，要是花白胡子呢得60多岁，黑胡子得50多岁。
6: 你管他多大岁数干什么？
1: 这老头呢手里没闲着，手里他拄个棍儿，他不是一般的棍儿，他是白色的棍儿，他不是一般的白，他是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6: 你这儿做报告来了。
1: 哎，我这么一分析我就能说上来了。
6: 您说，
1: 听着啊，
6: 啊，
1: 说打南边，打南边来了个

0: 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虎老头。
1: 好，好，说太好了。
0: 怎么了？
1: 老头拄老头。
0: 什么意思？
1: 上面这乐意，下面这乐意嘛？
0: 干嘛呀？
1: 你说不上来。
0: 郭红斌
1: 干什么呀？
0: 看不出来吗？
1: 看出什么来、啊？
0: 来到这儿，这么多好朋友。
1: 对呀、啊，
0: 北京的朋友们都看着呢、
1: 啊，都看着呢。
0: 我这给你留面子呢。
1: 甭来这一套啊，李春义、啊，好说不上来，告诉给我留面子。
0: 留面子？
1: 你甭留面子。
0: 不留面子？
1: 有本事你说。
0: 不留面子？
1: 有什么能耐往外使？
0: 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对吗？
1: 啊，这他对他这蒙上来的，
0: 你说这人多讨厌、啊！他说算说上来的，我说算蒙上来的。
1: 你可不就是蒙上来的吗？
0: 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里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蒙一遍行，蒙两遍行。说打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说打南边来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说打南边来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这是蒙上来的。
1: 你上满了弦了。
0: 讨厌你
1: 换
0: 啊换啊、
1: 哎、
0: 说打北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说打西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说打东边来了个白胡老头手拄根蹦白的白拐棒棍，说打东南西北来四个白胡老头手拄四根蹦白的白拐棒棍。
1: 你凑四个老头干嘛呀？
0: 打麻将。
1: 对了，这打什么麻将？你
0: 怎么了？
1: 没让您换方向。
0: 那什么呀？
1: 换内容、
0: 啊、内容也行啊。听着啊，说打南边来了个红胡子老头，手拄根蹦红的红拐棒棍，说打南边来个绿胡子老头，手拄根蹦绿的绿拐棒棍，说打南边来咖啡色胡老头，手拄根蹦咖啡的咖啡拐棒棍。
1: 哎，有彩虹的吗？
0: 对，说打南边来彩虹色。
1: 说什么有什么呀？你
0: 干嘛呀？
1: 你老跟这折腾什么呀？
0: 怎么了？
1: 换，我那意思换内容就是换一新绕口令。
0: 谁换啊？
1: 我换。
0: 你换
1: 啊？
0: 你换。
1: 我，
0: 你换。我在说半天了，我。你换，你换不完了吗？
1: 不是，您哪位带着绳儿，咱把它拴上好不好？
0: 你换，你换你的，
1: 你换，你听我说呀。
0: 你要问我的意见干什么？
1: 多些废话，你容我说话了吗？
0: 你换，你说。
1: 听着啊，这回这个有难度。
0: 说
1: 说。说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的飞的张家后院里的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这咬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是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是赔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
0: 这有什么的？
1: 来
0: 啊，这有什么难的？
1: 这很难度，这很有难度。
0: 太简单了，
1: 来呀
0: ，so easy 呀，
1: 又来了，
0: 听着啊，
1: 说
0: 说
1: 啊，
0: 打哪边？
1: 打南边。
0: 打南边来了
1: 什么？打南边。好嘛，给我都带沟里去了。
0: 怎么着啊？
1: 这回是我家有。
0: 哦，对对对，听着啊，
1: 来
0: 说我家有。
1: 对，
0: 说我家有个肥劲别劲八斤鸡。
1: 不，您等一会儿，您
0: 怎么了？
1: 就您、
0: 啊、
1: 您刚才说那个
0: 啊，
1: 就那个毒，不是毒，嘚儿，嘚儿。
0: 你等会儿吧。
1: 嗯，
0: 你要不吐出来好
1: 不
0: 好？
1: 不是，我吐出来干什么呀？
0: 朋友们不明白，我能理解
1: 啊。
0: 你能不知道吗？
1: 我也不清楚啊。
0: 这叫撬口。增加绕口令难度的，
1: 还提高一层。
0: 那当然了，
1: 您说，
0: 听着啊，
1: 嗯，
0: 说我家有个肥劲别劲八斤鸡，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劲别劲八斤鸡，嘚儿飞到我家后院里。
1: 满院了飞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还一狗呢？
0: 什么
1: 狗？
0: 坏了
1: 啊！
0: 把你给忘了，
1: 把我忘了，像话吗？
0: 把你说那狗给忘了，
1: 您把话说全了。
0: 听着
1: 啊，
0: 说我家有个肥劲白劲八斤狗，嘚儿飞到张家后院里。
1: 这狗也会飞呀、啊？李春义、
0: 啊、
1: 你说不上来。
0: 郭红斌，你还没看出来？
2: 看出什么呀？
0: 给你留着面子呢。
1: 甭来这套，一说不上来告诉给我留面子。
0: 对啊，
1: 甭留面子。
0: 不留面子，
1: 有能耐你说。
0: 那我可说了，
1: 来，
0: 我跟观众托付托付。
1: 那、啊、怎么托付什么？
0: 没别的
1: 啊，
0: 一会儿我要说上来、
1: 嗯、
0: 咱们一块儿鼓掌把他气死好不好、
1: 哎、您先说上来。
0: 说这个啊，
1: 来
0: 听着啊、
1: 嗯、
0: 说我家有个肥劲别劲八斤鸡的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劲白劲八斤狗，他咬了我的肥劲别劲八斤鸡，卖了他的肥劲白劲八斤狗，他赔了我的肥劲别进八斤鸡，鸡登八，八登鸡，鸡不登篱笆，篱笆不登鸡，比多半句鼓掌气的他来，
1: 不这较劲是吧？
0: 较劲，
1: 行，李春义，
0: 哎，
1: 听这个，
0: 说
1: 说出鸡门走七步，
0: 十块鸡皮补皮裤，是鸡皮补皮裤，不是鸡皮不必补我的鸡皮裤，是这段吗？来，鼓掌气的他来。
1: 你再听这个，说板凳宽，
0: 扁
1: 担长，
0: 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要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票，扁担绑在板凳上，这段吗？来，鼓掌气的。
1: 哎，再听这个，
0: 来
1: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
0: 来炖我炖冻豆，不会炖我炖冻豆，别胡炖乱炖，假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啊，是这段吗？来，
1: 李春义，这回。

0: 男的。
1: 什么？
0: 来一男的？
1: 不可能，啊，没有能难得住我的。
0: 不服是吧？
1: 来，
0: 听着啊，说打门格栏后头出来个报销端便
1: 当，说打门格栏后头，
0: 你要疯啊你！
1: 你干嘛呀？
0: 没完了是吧？
1: 我差点摔那儿了
0: 啊！没完了，
1: 我是病病歪歪的，
0: 我说完了吗？
1: 完了吗？
0: 这玩意儿说一遍叫能耐吗？
1: 怎么着啊？
0: 那得一口气儿说八遍
1: 哦，
0: 然后一拍胸脯，横打鼻梁，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1: 哎，你说几遍？
0: 八遍。
1: 我十六遍
0: 是，或者比我多着一半。
1: 十六遍。
0: 您听我这个，
1: 你先来，不可能，
0: 数，
1: 你来
0: 数啊，注意啊，
1: 吹牛，
0: 说，
1: 对不对？
0: 打，注意啊，
1: 来
0: 说，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一个报销对面的，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报销对面的，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报销对面的，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报销对面的，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报销对面的，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报销对面的，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一报销对面的，打门杆栏后头出了一个报销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还气。哪儿呢？啊，这儿，好，该你了。十六遍，
1: 十六遍哈，
0: 我这说完了，
1: 是十六遍。
0: 对，你的，
1: 听着啊，
0: 来
1: 说，拜拜，
0: 回来，拜拜，
1: 拜拜，
0: 嘿嘿也没有用，
1: 那怎么办啊？
0: 十六遍，
1: 不就十六遍吗？
0: 过不去，
1: 不就十六遍吗？
0: 来，
1: 各位听着啊，说，打门，嘎，拉，后。出来一个报小短扁担的，对吗？
0: 对，
1: 清楚吗？
0: 清楚，
1: 一遍了，
0: 一遍，哪儿就一遍了？
1: 怎么着啊？
0: 好嘛，这玩意儿算一遍，我能说一万遍。
1: 那你那意思啊？
0: 一口气，
1: 不就一口气吗？
0: 啊，
1: 听着啊，
0: 来，
1: 各位您注意上眼，一口气十六遍，听着啊，说。打门格拉后的穿一个报销对面，打门格拉后的穿一个报销对面，打门格拉后的穿一个报销对面，打门格拉后的穿一个报销对面，打门格拉后的穿一个报销对面，打门格拉。
0: 哎哎，皇上皇上，这两遍不算，这都没。呦呦呦呦呦，快快，后台来人！我说，哎，咱不说了，
1: 我可没缓气。
0: 你别死。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本来应该是我的师傅千祥老师和曾瑞老师一场节目，
7: 对，
6: 今天怎么换了年轻人了？
7: 怎么回事？
6: 这里头有一个小小的原因跟您交代，
7: 你给说说。
6: 因为我们俱乐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7: 什么规矩？
6: 老座让新座，老人带新人。
7: 对，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趴在沙滩上。
6: 大家不知道，十一年前我在济南参加比赛，曾瑞老师就是赶到济南给我捧哏，那一晚上我拿到了冠军，从此星耀全城。
7: 是啊，你得了冠军了，我什么都没得着。
6: 十一年之后我进京，又是曾瑞老师站在我的旁边，年轻一代的演员向老艺术家致敬。
7: 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应该是啊，相声一代更比一代强，
6: 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应该遵循的规矩。
7: 没错，
6: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六律难正五音。
7: 哎，有这么一句老话，
6: 生活里头很多地方都有规矩在管着。
7: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6: 你比如说吧，大家来听相声，这里头就有规矩。
7: 这有什么规矩？
6: 你看，大伙都在笑。
7: 啊，是
6: 笑就有规矩啊。
7: 不，什么规矩？
6: 您注意观察呀。

0: 这个笑容来得特别快，
1: 哦，
0: 回去的就特别慢。
1: 那都怎么笑啊？
0: 都怎么笑
1: 啊？
0: 哟
1: 啊，
0: 嘿，今儿这大兴跟李增瑞一块说相声
1: 啊，这俩秃子上台了啊。
0: 这二秃子有点意思啊，说的不错，嗯。哦这才完！
1: 我的妈呀！你这么笑，这也太费事儿了。
0: 哎，那要依着您呢？
1: 要依着我呀？
0: 啊，
1: 这笑容来得快，回去的也快，它省事儿。
0: 那不行，旁边的观众非吓跑了不可呀！
1: 我看可以试试。
0: 没有怎么笑的。哎呵，
1: 嗯，
0: 今天这二秃子在一块说相声啊，
1: 啊，
0: 少见。
1: 嗯，
0: 说的不错，
1: 对，
0: 有点意思。
1: 嗯。这位神经病，这是
0: 没有这么乐的吧？
1: 看来这么乐是差点。
0: 那可不，
1: 哎，
0: 别的地方也有规矩。
1: 还有什么规矩啊？
0: 天热的时候，
1: 嗯，
0: 咱们扇扇子。
1: 扇扇子，
0: 这有规矩。
1: 这有什么规矩啊？
0: 扇扇子一般都扇脸。
1: 扇脸，
0: 这叫扇面。
1: 哦，扇面。
0: 两人见面一般都这样。
1: 哦，
0: 哟
1: 哟。
0: 这不曾瑞先生吗？
1: 那你好啊。
0: 哎呀，有日子没向您请教了。
1: 啊，有时间没见了。
0: 我托朋友从杭州带的好龙井可给您留着呢。
1: 哦，那不错呀。
0: 下周一您有时间没有？
1: 有时间我上你那儿去，啊，
0: 我跟您聊聊天。
1: 好，咱们搓上搓上。
0: 您再瞧这扇子，
1: 啊，怎么样啊？
0: 是不是都扇脸？
1: 哎，是扇脸啊。
0: 哎，
1: 嗯。
0: 那么说别的地方就不热吗？
1: 那别的地方它也热呀。
0: 也热。
1: 那你就扇别处试试。
0: 扇别处不合适，
1: 可以是来来，
0: 依着您哪儿热扇哪儿扇别处
1: 啊，
0: 嗯？行，扇别处试试啊。
1: 好，
0: 嗯。哎呦，这不曾瑞先生吗？
1: 是我是我，
0: 有日子没见了，
1: 是不是吧？
0: 我托朋友给您带的好龙井，
1: 真不错。
0: 哎呦，有什么话您快说吧。
1: 怎么了？
0: 我这站不住了。
1: 这好嘞。再扇就趴下了，
0: 是不是，啊，
1: 看来是差点，
0: 哎，扇别处就不合适，
1: 不好看。
0: 这是现在，
1: 嗯，
0: 过去老年间扇扇子规矩就更多了。
1: 这老年间扇扇子还有什么规矩？
0: 那讲究是文胸五度僧道领，巧嘴的媒婆爱扇尖。
1: 什么文胸五度僧道领？
0: 对，
1: 巧嘴的媒婆爱扇尖。
0: 咱可以一个一个说呀。
1: 什么叫文胸呢？
0: 过去的文人扇扇的
1: 啊，
0: 都扇胸口。
1: 扇胸口，
0: 扇子开的不大，
1: 哦，
0: 走起路来一步三摇。
1: 我都怎么走啊？
0: 这么走。
1: 嗯，
0: 要不这文人身上都不长虱子呢？
1: 怎么呢？
0: 全抖搂下去了。
1: 这好，顺腿往下流虱子。
0: 文胸，
1: 哦，文胸。那么五度呢？
0: 练武之人，
1: 嗯，
0: 扇扇子都爱扇肚脐儿。
1: 扇肚脐儿，
0: 用的也不是这样的扇子。
1: 什么扇子？
0: 一尺二的大扇子。
1: 嚯，
0: 哦，上头画着一百单八将，
1: 哦，
0: 啪一下打开了。
1: 嗯，
0: 习武之人武的三粗，说话瓮声瓮气的。
1: 怎么说呀？
0: 哎呦，二哥，
1: 嗯，
0: 最近练了吗？啊，练了练了。昨天来了仨小子，非跟我比划比划，三下五除二全让我划了趴下了。哈哈，哪儿都不热，就肚脐眼儿热。
1: 这好的，他也不怕肚子疼。
0: 五度，
1: 这是五度。
0: 对了，
1: 僧道领呢？
0: 过去出家的僧人啊，
1: 嗯，
0: 穿着那个衣服是又肥又大。
1: 哦，
0: 扇别处扇不进风去。
1: 是啊，
0: 只能顺着领子往里扇风。
1: 哦，
0: 出家人说话客气。
1: 怎么说呀？
0: 啊，师兄。
1: 哦。
0: 啊，师弟。
1: 多好。
0: 近来佛事忙吗？
1: 啊。
0: 不忙不忙。
1: 哦，巧嘴的媒婆

而且以前年轻爱折腾，现在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生活。是，一切往前看吧，就像这淮河水一样，滚滚向前，不可能逆流了。其实。 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啊，爸爸觉得人家老何家还是挺厚道的一家人。组织上呢，来调查爸爸，何叔叔不但没说坏话，反而说了很多的好话呀。爸，你是不是成长了？<笑>是啊，爸成长了，你不也成长了吗？好了，你在这儿吧，我去看看孙女去。

0: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
1: 嘉文，你可以报名。
2: 这终于恢复高考了。嘉文，你考吗？
3: 我还没想这事儿呢。
2: 这人呢，还是得务实点，踏踏实实找个班上，是吧？你高考考上了以后，你上完学，你不还一样是找班上啊？嗯。
4: 刘妈说秋芳报了。
1: 啊？
2: 嗯。秋芳要考了。他怎么能考呢？你说啊，这有家有口的，你家不顾了，孩子不管了。
4: 刘妈说呀，她想学医，说以后可以照顾魏梅。家里你考吗？
0: 开什么玩笑啊！我得照顾孩子，妹妹们也都这么小，家里总得有人吧。倒是嘉文，你可以试试。
1: 哎呀，我……
2: 哎呀，这高考啊，那不是一般人就能考得上的啊，难着呢。
0: 啊，嗯，
1: 哎，我看秋芳在学这个，就去想办法也给你搞了一本。
0: 哎呀，姐，我还没想好呢，
1: 多学一点总没错。
3: 那还不如早点参加工作，还能给家里减轻负担呢。
1: 家里有我跟你大姐夫呢，再说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困难了，不等着你赚钱救急，你趁着年轻能多学点就多学点，正好现在好不容易恢复高考了，这可是个机会。
3: 那秋芳姐真要考？
1: 嗯，我看她是下定决心了。
3: 那你也去考。
1: 哎呀，人贵在有自知之明，我这脑子呀真不行，高考算了吧，学也学不进去。嗯，再说了，这么一大家子人要我照看呢。你不一样啊，你年轻，脑子又灵，认真复习一下你肯定行。你就记住一点，技多不压身。怎么啦？爸做你工作了？
0: 没有，
1: 那就抓紧时间冲你吧。嗯
4: 嗯，佳丽，
0: 哎，
4: 来来，
5: 你呀别老传到老二去高考啊。
1: 妈，你不懂现在的形势。
5: 什么形势啊？张秋芳要去考，老二就得去考啊，这叫随大溜。你也不看看人家刘妈家有几口人，咱们家有几口人，老二赶紧的找个工作挣钱才是最强的。
1: 妈，关键是这机会太难得了，多少年没高考。哎，我跟你说，这就相当于科举，要是考上了那就是举人。
5: 女举人干嘛使？
1: 妈，你这思

0: 想早就落伍了，现在男女都平等了。
1: 那你为什么不考啊？
0: 啊，我还不是因为没遗传我爸高智商，禁锢着遗传你了吗？
1: 啥意思啊？
0: 哎呀妈，这事儿你别管了。
1: 我不管，你爸也得管啊。
0: 他管什么？
2: 他在帮老二找工作了。啊？啊。哎，我们也不是担心你嘛，担心你压力太大了。
0: 就别说我能扛得住啊，就算是有困难，咱们都得克服。妈，我可不是为老二一个人考虑的啊，我是为咱们家通盘考虑。哎，你想想啊，有人工作，有人读书，将来几个小的，各有各的安排，物尽其用，人尽其能，这样咱们家才能发展壮大。你才没白生了六个孩子，咱家就有个大学生了，你想想。
3: 我回来了，
4: 爸。
0: 哎，快过来，快过来。
3: 怎么了？
0: 快来，你坐，你坐，跟你说。嗯，
5: 啥事儿啊？
0: 佳能考大学的事儿啊。啊？
5: 谁？老二啊？啊？
3: 这不是不考吗？
0: 他考，我都说动他了。
3: 哦，我这。费劲巴拉的给他找人啊，安排工作，这都有眉目了，这咋又要高考了？他考得上吗？
0: 试试呗。
3: 这要考上了咋办呢？
0: 考上了当然去了，考上了还不去啊？嗯，
3: 试试就试试，先考上再说吧。
0: 爸，
2: 这还没听明白吧？那就是答应了。这样，考上了就上，考不上就参加工作啊。
0: 行，你拉钩。
5: 这多大的人了？
0: 拉钩，
3: 拉钩，拉钩，
0: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要变就上吊。
3: 你看你闺女，哎呀，要考的话就正了八经了哈。从明儿开始，你别安排老二干这个干那个。全家都支持支持的，全力以赴。嗯。哎呀，
0: 怎么了？好事，你发什么愁啊？
3: 要真考上了，就走了。
0: 爸，格局大一点。
6: 欧阳宝，
7: 姨，咱不约好去吃牛肉汤了吗？
6: 我又不想吃了，你赶紧走。
7: 咋还不想吃了呢？哎
6: 呦，我就是不想吃了，
7: 你想吃你
6: 滚，吃了走了。
7: 啊，叔好，
3: 你怎么欺负女孩啊？
7: 可是没呀、啊。
8: 你吃饭啊？
7: 吃过了，
8: 再吃点呗。
7: 行。

0: 家住哪儿啊？
1: 南菜市啊。
0: 离得不远。爸妈是做什么的？
1: 妈不在了，爸是工人。
0: 家里兄弟姊妹几个？
1: 十个弟兄。
0: 十个都是弟兄啊？
1: 嗯。
0: 哎呦，你这十个弟兄都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
1: 应该是吧。
2: 爸，你就别查户口了。你爸真厉害。
3: 服从命令，听指挥，你是完全不懂。
1: 啊，我这不没等到你消息，有点着急吗？
3: 我是你什么人？你又是我什么人？
1: 依依，反正我肯定听你。
3: 反正以后不经我允许，不许到我家来，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次发生。
1: 遵命。

0: 姐，
1: 怎么样啊？
2: 好久不见了，
0: 还行吧？
1: 都打上来了吧？
0: 差不多吧。
1: 走，下馆子。哎，
0: 姐，不用，回家。
1: 养慢一点啊！
3: 收厨房的信。
4: 来，你的信。
1: 哦，谢谢。妈，妈，
2: 什么？
1: 易学院的信。
2: 易学院的信。
1: 嗯。哎呦。
5: 这些题你都没怎么做呀，这本书你也就看了个开头。
0: 你没来得及，姐。
5: 不是为别人，是为你自己。你到底有没有全力以赴啊？
0: 我尽力了。
5: 尽力了，那就差0.5分啊。明年吧，再努把力，明年就上去了。
0: 我不考了。
5: 啊？为什么？
0: 爸都安排好了，粮食局系统、淀粉厂，再等等就能去上班。
5: 可是你还这么年轻，
0: 姐，你别说了。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呢，这高考我也经历过了。对于这个结果，我不后悔，也能接受。哎呀，
5: 再努把力，明天再考一次，大姐供你。
0: 不考了，姐。我是想的。你也辛苦那么多年了，我也是时候来帮帮你了。我们一起加油，把这个家照顾得更好。

0: 我告诉你好消息啊！说，我正式参加工作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不为我高兴吗？外贸下属供销社，正式员工。
0: 我下个月的工资我都给你。霍英宝，你这话跟我说就算了，你跟别人可不能乱说。
1: 好的。
0: 你说我什么人？我又是你什么人？
1: 你凭什么把工资都给我？你自己家还有一窝子兄弟要养活呢，
0: 你这样说会毁坏我名誉。
1: 我没这个意思，我嘴笨，我的意思你肯定也都知道，就是我的都给你，你想要的我也都给你。
0: 我要你命，你给吗？
1: 给。
0: 你给我也不能要。
1: 我，你不要我也给。
2: 你别看咱们家这五个闺女，只要你们几个拧成一股绳，没人敢欺负咱们。
3: 爸，时代变了，没人欺负咱们了。哎呦，你才经历过几个时代啊？你是不知道在旧社会。哎，算了，不提了。总之你们这些人啊，真的得要经常忆苦思甜，不知道现在这生活有多幸福啊。
0: 是吧？
3: 爸。
4: 我也马上快毕业了，你不准备考大学，工作那帮我想办法呀。就算爸不管你，我和你姐夫也不会不管你啊。
5: 姐，这可是你说的。我要去一个有艺术气息的单位。那你应该跟秋芳姐学，也去考大学，考一个。
3: 艺术院校，值了，从小没培养，唱歌嗓子不行，演戏模样不行，跳舞身段不行啊，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你个巴拉，
0: 道歉，
3: 对不起，
2: 大点声。
1: 老四，我刚刚说的不对，对不起。行了，道个歉了，吃饭吧。吃饭，都是一家人啊。无论啥时候啊，你们六姊妹啊。 都得记住了，你们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对吧？那有一句话咋说的？家和万事兴，对不？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啊，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都记住了吗？
3: 二姐，你工作也有一阵了。 还没打算处朋友，没遇到合适的，这么多人介绍，一个合适的都没有，我不信。要不就是你眼光太高了。你所谓的眼光高，指的是什么呀？家庭条件好的，英俊的，有能力的，反正就是各方面都拔尖。你到底什么条件嘛？
2: 差不多就行，人得长得顺眼，得可靠。最重要的一点呢，他得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哎，
6: 别说家文了啊，就我都看不上，算的怎么着的？
1: 哎呦，你别说呀，那兴许人家家文就看上眼了呢。
6: 不可能。
1: 还是之前发电厂的橡胶厂的，这门槛子都踏破了，他愣是一个都没看上。你是不让这心里有点成算啊？人家上门说亲的多，这说明啥呀？说明咱们闺女优秀，哎，有挑的资本，你让他再看看，再等等。
6: 别再等了，这都什么岁数了，挑来挑去，最后把自己给挑进了坑。
1: 那行吧，回头说说他。跟里边你选一个最好的啊，先处着是吧，接触接触看吧，万一人挺好的呢，是不是？
0: 对呀，
1: 别到了最后一头他一头妈了。
0: 就是。

0: 找公司的，我跟他大姐是邻居。
1: 安安好。
0: 卫国，卫国。哎，
2: 怎么了，国姐？
0: 最近怎么没去你大姐家呀？问你有没有去你大姐家？
2: 哦，我最近忙，没顾上去。
0: 这位呢，是我们的厂花何家文。
2: 我叫陈卫国，粮食局饲料公司的，26岁，单身。
1: 你好，陈卫国，我叫何家文，我在淀粉厂，我也是单身。
2: 单身好。
0: 老何呀，哎，这个事儿啊，你得琢磨琢磨。嗯，两口子呢也商量商量啊。人家孩子人很好，家庭条件也不错，是不是？这个事儿尽早定下来，尽早踏实。
3: 对对对，主要我们这个二丫头啊，还是太小，我们也没着急这个事儿。
0: 哎呦，小什么小呀？这老话说得好了，花无百日红。
3: 对，
0: 早点娶了婆家，不是早踏实吗？
3: 对，关键是得孩子同意啊。等他回来，我们跟他好好说说。
0: 行，老何，我等你个回信儿啊。
3: 行行行，
0: 嗯，好嘞，好，再见啊。

0: 成章哟。
1: 阿姨。
2: 啊，我们认识吗？嗯。
3: 但是正因为把我生出来，让我遇到了你，我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1: 这话说说就罢了，谁能对谁一辈子好？
3: 我能对你一辈子好。
1: 那如果你背叛我呢？
3: 我不会背叛你的，我可以为了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就行。
1: 那我们也不能结婚。
3: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独立的房子，我要5000块彩礼，我要一进门就当家，这些你都做不到，也给不了。
3: 我做得到，我给得了，只要你何家义想要的，我都能给，我发誓。
1: 那我爸妈也不会轻易同意。
4: 哦，今天在单位啊接着妈的电话了。
1: 哦，
4: 说是等二娘的后事办完以后啊，
1: 嗯，
4: 他就过来。
5: 真的？
4: 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回头去接一下啊。
5: 那是一定的呀。哎呦，这太好了。哎，你妈从69年家里下乡到现在15年了，
4: 可不嘛，
5: 是该回来了。孩子们该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了，咱们的负担也没以前重了。你妈过来刚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4: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跟媳妇儿是天敌啊。你看我这个媳妇儿，通情达理。
5: 去你的！
4: 这么多年了，从不会跟婆婆啊红过一次脸，吵过一句嘴。我妈有福气。遇到个好儿媳。
5: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哎，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你妈这两天要来，出什么差呀？
4: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那我又是党员。
5: 做了党员觉悟立马升高啊，
4: 总得起个带头作用嘛。
5: 哎，你这你要去几天啊？
4: 顶多一个礼拜。
5: 哎，老四的事情你别忘啊。
4: 啥？谁的事儿？
5: 老四的事儿。
4: 哦，行啊，等我回来，哎呀，我再去给他跑一跑。哎呀，
5: 哎，老三过几天也要来了。
4: 啊，老三找对象那个事儿，你不行让阿丽他们帮着给张罗张罗呗。

知道，他们很难同意，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啊，一起努力，争取让他们早点同意，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相信我。

0: 反正那个欧阳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你看他们家那穷样。
1: 哎呀，你关键得看人嘛。那我当年穷的不叮当的，你不也是跟着我了？
0: 我当年看中的是你妈。
1: 你拉倒吧，
0: 你以为看中的是你？
1: 哎呀，
0: 行了啊，全收拾好了。
1: 哎呀，孩子找对象的事儿。

0: 儿啊，你不合适就得慢慢寻觅，不能急，对吧？
1: 丞相，等等，
0: 怎么了？
1: 让你带着，你又没带。
0: 哎呀，我不说了吗？钱够用的。
1: 行了啊，你出门在外别苛刻自己，万一要用的呢？
0: 那我可都花了啊。
1: 花吧，记得给我带包糖啊。

0: 是，
1: 对吧？
0: 八年前回老家看你之后老了哟，
2: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都七十多了，不老才怪呢。好在腿脚还挺利索的。
0: 那就好。
3: 阿南，
1: 嗨，
2: 回来了。阿丽，阿文，
0: 都当妈了。小念，快叫阿泰。
4: 阿泰，
0: 哎呦呦，哎呦，别瞅着我。
4: 阿南，
2: 别，我来猜。老六。老五，
4: 阿南，我们可都盼着您回来呢。
2: 对不起，你们出生的时候阿奶不在，对不起啊。
0: 回家，回家，回家。
2: 哎呦，你爸见的小年不撒手了吗？
4: 妈，
2: 没事。
5: 这个长胜也真是的，出差也不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
6: 他走得急。我忘了。
5: 哎呀，我呀，这几天老想着要见到你们，没休息好，眼睛老跳。
6: 没事儿，没事儿。
4: 哟，
5: 怎么？
0: 老五，
4: 哎，
0: 来来来，你把你抽屉里的那个蜡烛点上了，带出来，看不见了。
4: 来了。
0: 哎，小心啊！来，这儿这儿。
6: 稳一点儿，哎，眼皮子还跳吗？
5: 嗯。
0: 来，你教我的，白纸贴眼皮，
6: 白跳白跳。
5: 长胜去哪儿出差了呀？
0: 啊，镇江的一个什么黄牛厂吧。
5: 他也没留个对方的电话呀，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到家了，让他放心。
0: 没事儿，你别操心了，他办完事儿我过两天就回来了。

0: 你干什么呢？你不要脸去！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孩子嘛。
0: 要下雨了。
2: 嗯，还合胃口吧？
0: 嗯，合胃口。好，那就好。

0: 哎呀，你哎怎么悄悄的这么急呀、啊？
1: 啥事儿？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江。
0: 我去镇江啊？干嘛？
1: 好像说，好像是老何好像病了。
0: 老何病了？
2: 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啊！哎，
3: 知道了。
4: 是在这儿吗？
2: 就是这趟车，
3: 就这节车厢。
4: 不让我去，我真的见不到你爸，我心里真是不踏实。
3: 啊！您别着急，我们到了那儿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2: 对，妈，他们俩去利索点。嗯，到了往家里打电话。
3: 抱歉，我们去了。
4: 好好好，
3: 回去吧。嗯，回去吧。
2: 路上注意安全啊！哎。脚让一下啊，瓜子花生有需要的吗？
5: 哎，同志，这些都是什么呀？
2: 这个是上海特产猪肉枣，都是刚出厂的，您需要吗？
5: 你再买点上海特产。放
1: 了不买。
2: 花生瓜子
1: 你都不知道，他们一个怎么对我的？那给我介绍的人，
5: 那哎，行了，别说了，我呀还得感谢他们呢，那没他们哪能有我呀？你要是气不过他们，就当不是给他们买的呗，咱就当是给爸买的。爸是好人，明白人，你觉得呢？

0: 我们接您回家。
1: 没事吧？

0: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
1: 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
0: 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
1: 你说过你会保护爸、保护妈、保护阿奶、保护妹妹们，万一爸要有个啥事儿，

0: 好同志，刚刚才入了党就不幸去世，实在是太可惜了。
1: 你胡说什么呀你？没。
2: 婶儿来了。啊、哦。我也该走了啊，亲家，我走了。
1: 谢谢啊。哎，我送送你。
2: 啊，别别，
1: 我来送吧。
2: 别别。
3: 佳丽啊，多劝劝你妈和你奶奶。
2: 嗯，
3: 啊，行了，别送了，
2: 您慢走。
3: 哎。

0: 在熬中药啊，谁病啊？你妈胃病又犯了。阿奶，妈，我暂时回来住。
1: 你那边不顾了？
0: 见我能行。爸不在了，我就怕底下几个小的造反。
1: 这后边还要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还有这么多事儿。妈，你别愁，一步一步来啊。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咱们三个商量着办。你爸生前喜欢建国，觉得建国就像个儿子，让建国当家吧。
0: 阿奶，我这么想啊，一个家容不下三姓人，爸是认可建国，建国的心也都在这个家，但下面几个都是女孩，建国可以给咱们参谋参谋，当一员大将。具体事儿呢，还是咱们三个商量了拿主意。
2: 就听阿丽的，建国呢，也不会不帮忙。
0: 但遇到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拿主意。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1: 你爸那功，都不知道能不能顶。
0: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一个顶替名额是起码的。
3: 我跟你爸可是多年的同事啊，那但凡有个机会，你说我能不考虑？我会不考虑吗？那就是有人从中阻拦。
4: 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呢，耐心一点，稍微等一等，等下次招工有了名额，自然就给你安排了。
3: 那您给我写个保证书。
4: 哎，你看你这丫头，
3: 张叔，我也是没办法啊。
4: 那我给你口头保证行不行？ 最晚2个月，
3: 2个月，
4: 等那个高考结束后，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今天是我们笑东剧场十一特别节目，我呢也受我们笑东剧场栏目组的委托，来拜访一位我们相声界的前辈。这位是谁呢？就是李嘉存先生。李老师不仅相声说得好，而且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艺术家。得了，闲言少叙，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吧。叔，
1: 哎呦，叔，
0: 嗨，真可见着您了，叔。您好，
1: 瞧我来了。
0: 是，这不是国庆节了吗？看看您，
1: 嘿，饭点来的。
0: 您瞧，为了尝尝您的手艺啊。
1: 知道我这醋溜肉片吗？
0: 太好了，
1: 没治了。
0: 呵，我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嗨，他抢我词儿。
0: 哎呦，嘉存老师，今儿我可来着了。您炒这道菜是醋溜肉片，
1: 对，
0: 这有什么独家秘籍没有？
1: 我今天喝出去了
0: 啊，
1: 我也不保守了。
0: 那您说吧，
1: 首先得是好羊肉，后腿为妙，
0: 后腿
1: 切薄点，但是得切出刀口来。
0: 哦，
1: 到你吃的时候，每片肉都得这么长。
0: 哦，
1: 你不能一咕噜一块的，那就不叫卖。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现在呢创新了呢，
0: 嗯，
1: 又切上点玉兰片。
0: 哦，搁点玉兰片。
1: 哎，翘点青蒜，搁点葱，
0: 还有，
1: 那就是机密了。

0: 中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忠良，从今天开始，我的一切就都是你的了。
2: 在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程丽莎饰演的何文燕温婉内敛，却在柔情似水的表面下藏着最精明的算计。很长一段时间，程丽莎的标签被观众默认为郭晓东的妻子，殊不知她其实是个实力派。程丽莎在话剧舞台上的光芒，甚至连郭晓东都心服口服。
3: 我们俩吵架吵得很厉害，
4: 我们俩没有拌嘴，只有吵架。
3: 我们俩除了三观以外，所有观都不一样。
0: 想真，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程丽莎、郭晓东，犹豫了一下，还是女士优先。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又来我们节目了哈。每一对夫妻肯定都有他们各自的方式哈，那你们的方式是什么呢？
4: 是什么？吵。
3: 吵吵更健康。
0: 真的吵架吗？
4: 吵啊。
3: 我们俩吵架吵得很厉害。
4: 我们俩没有拌嘴，只有吵架。
0: 这个请问拌嘴和吵架的区别是？
4: 拌嘴可能一句话两句话不说了，不行。
3: 他你俩得说清楚。
4: 他是属于那种我觉得我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就这样了啊，没有必要就是讲得特别清楚。他不是的，他是很多事他必须得清楚，他才知道该怎么去做。
3: 我不能说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比较一下，当一个家庭主妇的时候，你有很多时候是崩溃的，因为那个事情太琐碎了，包括去操持他的生活、孩子的生活，然后两家人的生活。问题是你做完了这些之后，别人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就像今天有一个朋友问我说，莎姐，你平时在家你都干什么呀？你这时间你有事儿干吗？我觉得挺难过的，一个家庭主妇，她干了全天下最琐碎的事情，但是却被所有人忽略了。
0: 因为她太琐碎了，看不到，不像她拍戏出来大家都看到，
3: 对，然后所有人都看到她，然后都看不到我的存在。
0: 话剧我觉得对你来讲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出口哈，因为毕竟作为职业演员你也是需要舞台的。
3: 但是话剧还是小众嘛，对吧？所以大家一直看到的都是他，也看不到我。
4: 我真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演员。当他一在舞台上演戏的时候，我由衷的高兴的。
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又进入了北京的绝美金秋时节，秋天最适合去户外听歌。10月5号至6号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开阔草坪上，听歌手把旋律唱给晚风，也把假期从日常的忙碌里轻轻拎出来。白天可以松弛地享受歌手演出，也可以和朋友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见面，喝杯咖啡或饮料，吃点披萨、烤鸭串、牛肉面等等特色美食，逛逛摊位，参加现场互动。傍晚舞台灯光越发璀璨，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anner、 于是、老狼、二手玫瑰、回春丹等音乐人把现场情绪推向高潮，还有多轮现场抽奖，极狐汽车使用权、门票报销、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多种奖品等您来。11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吧。
6: 11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

0: 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你对他一直也比我对他好，以后你们俩多保重。
1: 你不要他了？
0: 不要。
1: 你不怕我虐待他呀？
0: 你不会的。

0: 猫粮留着自个儿吃吧你。
1: 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你不之前都说想把他断了吗？
0: 我现在我跟他处出感情来了，行不行？你也是，你说自个儿本来不舍得，干嘛给人送走了啊？毛病！
2: 不都说了吗？不全为了你吗？一天到晚过敏这么严重，我不给他送走，你怎么办？
0: 别拿我说事儿啊！这三儿啊，就是你一心魔，他每天在这屋子里边说说来说说去的，你是怕又想起硕兵来，所以把他送走，对不对？

0: 是，我就是想把这最后一个念想给断了。
1: 然后呢？
0: 然后把淑萍彻底也从心里清除出去。
2: 你就自欺欺人吧你。
0: 老沙，飞刀的项目咱们付出了这么多，最终还是一无所获。我明白，这是我的原因。因为只要碰到跟淑萍相关的事儿，我就上头，就着急，一着急就失去了判断。而我明明可以拿这个时间去接其他的项目，也正是因为我的偏执，所以公司才会失。

0: 现在我想明白了，
1: 以后只要是有跟他相关的事儿，惹不起我躲得起，我就躲。也用不着劝我，三儿我确实舍不得，但我还是把他送走吧。我也相信他能比咱俩照顾得更好。
2: 不是，我不是劝你啊，你看看这个，
1: 黄某因手滑把艳照和一段露骨的对话错发到微信工作群里。
2: 你再往下看，
1: 据悉黄某已婚，妻子是吸影多年的女明星。此次事件引来不少关注，据知情人士透露，黄某出轨对象是某公关的硕姓高。
2: 姓硕的可是挺少的。
3: 我发现你们二组是挺逗的啊，这是我们的项目，凭什么现在给你们呀？凭什么呀？
4: 这是上面的意思。
3: 上面的意思？我怎么没听上面有这意思呀？谁说的？
5: 恕我直言啊，如果你们工作做得好的话，上面也不会让我们接管。
3: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
6: 怎么说话？
3: 你说你怎么说话？
4: 怎么了？什么呢？
7: 姐，你终于来了。他们二组想把咱们的项目抢走了，这我们辛苦大半年的项目，你们庞总想上位想疯了吧？
4: 对不起啊，硕总，这是庞总的意思。你要是有什么意见，你就去找他去。
8: 硕总生气也是情有可原的。
9: 哎，大家好，
7: 庞总。
4: 庞总，
9: 哎，
8: 但是没办法，谁让你做事不小心呢？
7: 哟，
8: 看这样还不知道是不是？给你看啊，哎。姓黄的哥们儿够猛的呀，居然把这种照片发到工作群里，这一看就是要跟某某人官宣呢。快去吧，梁总在办公室等着你呢。
1: 不是，你说这有可能是谁爆出来的
2: 呢？我哪知道。哎，我说啊，你能不能不跟这儿晃悠，晃得我眼晕。
1: 那咱们就都冷静一下，咱们分析分析啊。
2: 不是咱们现在需要冷静，是你现在不冷静。你先坐下。
1: 两种可能，要么是飞达的竞争对手，要么是易迅的竞争对手。这新闻摆明了，这就是奔着黄耀祖和硕冰去的。
2: 对呀，你说他们俩刚签约，难道是有人想要阻挠他们合作？但是这为什么呀？
1: 不管是为什么，飞达应该不会再用易迅了。
2: 哎，你干嘛去啊？
1: 我去见叶手如。
2: 哎，你刚刚不是口口声声说硕冰的事儿，你都躲着，你怎么没有掺和这个项目啊？
1: 这不是项目，是机会。
2: 你给我站住！哎，你这么做是不是又是为了硕冰？你就是想弄明白怎么回事，对不对？你就是想弄明白硕冰是不是跟姓黄的他们俩上床了，是不是？
1: 不是，我相信他，他没有。
10: 我没有，我不关心这事儿，该怎么解决你知道吧？
11: 挽救客户颜面，保住易迅声誉。
10: 你手里所有项目先转给庞飞，等风头过后再回来接手，有问题吗？
11: 没有。
12: 接怎么样了？
10: 立刻马上给那货打电话。
12: 我打860遍了，他和他秘书全部关机。
10: 那就把他家地址给我找出来，掘地三尺刨土坟也得把他给我挖出来。
12: 明白了，找铲子去吧，挖人走。
13: 叶总，他还是不接电话。
8: 在新日堂。
13: 是。
14: 哎，唐总，唐总，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
15: 哎，别，那让自己进来。
1: 不好意思，叶总， 不请自来了。
0: 看了新闻了。
1: 是。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来帮忙了。
0: 想开了。不打算再搞你那个小作坊。
1: 那倒不是。
0: 那你来干什么呀？
1: 我知道您瞧不上我们那回京，但是这次的事儿只有我能帮您解决问题。
0: 瞧瞧那股子自负劲儿又上来了。
1: 我有三点原因。
0: 嗯，
1: 足以证明我比国内任何一家公关公司都更具优势。
0: 好，我听听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话来。请坐。
1: 第一，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南星。
0: 嗯，
1: 之前我们一直在合作，不用沟通，不用磨合，可以大量的节省时间成本，为您第一时间解决危机。
0: 第二，
1: 我了解飞达，这半个月我们团队一直在研究这家公司，而且跟涉事人黄耀祖也有很深的接触。现在您不知道他在哪儿，我知道。第三，
0: 嗯。
1: 我了解硕冰，我们俩毕竟在一起朝夕相处过几年，而且他也是这次的涉事人之一。
0: 前两条都是扯淡，最后这一条才是你来到我这儿的真实目的。唐晨，你不是来帮南青，你是想帮你的前未婚妻，我说的对吧？
1: 南青和硕冰现在是一条绳儿的蚂蚱，帮您还是帮他有区别吗？
0: 没区别吗？
1: 是，有一点区别，就是您是付钱的人。既然您是客户，我们肯定会以客户的利益为优先，而帮他只是顺带的事儿，可帮也可不帮。
0: 你打算要多少钱？
1: 150万。
0: 多少？
1: 150万。
0: 你这是在趁火打劫。150万，当年拓维都不值这个价。
1: 那就120。但是飞达未来三年的公关得交给我们来做。
0: 请您的小作坊
1: 未来不会比拓维差。

0: 我只用我们团队的，这是我唯一的条件。
1: 当务之急是把黄耀祖这家伙给我找过来。
0: 没问题，一定找来。
1: 钱，你管他要，能要多少，就看你本事了。
0: 没问题。

0: 没人接啊。
1: 接着打，打到通为止。
0: 什么情况？通吧。
1: 喂，黄总，你好，我是硕斌。哎，您现在在哪儿？我过去找您。
2: 对不起，你和你的公司被解雇了。
0: 怎么了，姐？
3: 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3: 大事。
2: 接下来希望你能配合我和我们团队，避免恶劣影响扩大。
0: 配合，配合，一定配合。叶总，你一定得相信我呀，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我，有人想从背后里搞我。
4: 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出去透口气儿。我脑仁疼。
0: 啊，不是，叶总，
5: 叶总，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叶总。

0: 你还有心情管别人的事儿？不是，
1: 你说你跟叶总私交关系这么好，为什么之前叶总不把你介绍给我，反而把那硕冰介绍给我呀？哎，你跟他真有关系啊？
2: 什么真的假的呀？我跟他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一些无良媒体人瞎写，唯恐天下不乱。我要真跟他有事还好了呢。我就是招标会刚认识。
0: 行不行？到此为止吧。你们把那文章撤了，热评删了，该疏通疏通，该花钱花钱，给我报价。
3: 你去哪儿啊？
2: 我查那鬼去，工作群就这么几个人，我倒要看看谁活腻歪了，刚把这截图发给媒体。
3: 站住！你现在回去，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被过度解读，就连跟你正常社交的女性朋友也会被添油加醋报道出来，所以你现在哪儿都不能去，最好不要露面。如果有重要的工作可以交给你信任的人。
0: 有那么严重吗？不至于吧？
3: 就这么严重。
0: 老师，你带着大家开始工作吧。
1: 好的。

0: 那纸那笔，写。
1: 写什么呀？
0: 自己做过什么，不清楚吗？
1: 不清楚。
2: 当然当然，我当然能理解，出这样的事儿肯定要避嫌。违约金就不避了吧？我还期待着日后跟叶总继续合作呢。好，行，那先这样，随时联系。好嘞。别说话啊，我好好想想，有没有可能是唐晨捣的鬼？他是最有可能做这事儿的人。
3: 他不会，
2: 他是最有动机的，也是整件事情唯一获利者。竞标失败，制造一次危机，再以救世主的姿态拯救飞达，既打击了我们，也重新获得了叶守如的信任，一箭双雕，一石二鸟。
0: 你太太的航班已经落地，白鹰会在你家门口等她。老沙已经找到了文章的作者，正在挖爆料人。飞达那边有助人侯志盯着，你放心好了。
1: 谢谢啊。
0: 拿给我看看。

0: 是我手机看多了还是我眼瞎了？名字呢？
1: 哎呦，我想不起来。
0: 想不起来？真想不起来啊？黄总，你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了。
1: 你少吓唬我，怎么就身败名裂？我干什么了我？
2: 黄总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自己撩过的妹太多都不记得人家名字了。
0: 你怎么来了？
2: 怎么说，我也是当事人之一，不该来吗？
0: 风口浪尖还往前撞，还嫌料不够大是吗？
2: 唐总别误会，我是过来帮忙的，坐吧。

0: 你也给卷进来了。那什么，跟你姐约了也是为了避嫌，你多理解啊。
1: 当然，解决眼下危机才能考虑未来。唐总要的名单我已经帮你列好了，这上面有些人辞职了，有些人还在职，黄总看到这些名字肯定都不陌生。经过我筛选，前三个是最有可能做这事儿的人，当然这份名单还需要你再查漏补缺一遍。哎，我要让你立刻联系人家，登门致歉，取得原谅。
2: 你说什么？我还要登门致歉？不是，他还要让我去登？
3: 黄总，黄总，你稍安勿躁，我跟硕总单独谈谈。

0: 什么呀你！我真是来帮你的。帮我？你坑我这么多次，你以为我会相信你是来帮我的？
1: 行，我说实话，我帮我自己。这盆脏水已经泼到我头上了，我必须得洗干净。
0: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爆出丑闻，总不想想是不是自己作恶多端遭报应了你？
1: 行行行，我活该，好了吧？ 但是这一次，咱俩必须统一目标，统一战线。
0: 谁跟你统一战线？
1: 大姐，我跟你熟吗？咱俩是一拨的。怎么不是啊？我手上有你要的资料啊。
0: 什么资料？就是自己编的资料是吗？
1: 大哥，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0: 大姐，你有人格吗？
1: 我没有。我以三的人格担保，绝对靠谱。
0: 你不会现在也不知道你黄耀祖是个惯犯吧？废话。
1: 混得这么多年，你以为我吃素了？你不是你不是我错了，你怎么可能是呢？你必须是数一数二、工作能力超群的金牌大公关唐晨。
0: 我求求你了，我都听你的，你就带上我吧，我怎么都比你那些手下好用吧？那你得告诉我，为什么害我？说实话，我就让你加入。
1: 我要是不说呢？
0: 不说就走，走人。
1: 你确定？
0: 确定。
1: 行，我告诉你，我手上有的是黄耀祖的黑料，我等你来求我。
0: 哎哎哎！就非得这么倔是吧？
2: 对，后悔认识我也晚了。

0: 黄太太您好，我是来接您的。
1: 去把我后备箱的东西都拿出来，看看清楚了，一个也不能少，轻拿轻放啊，很贵重的。
0: 太太您回来了。
2: 黄太太，
1: 花浇了吗？
0: 浇了。
1: 一天浇几次啊？
0: 两次。
1: 狗都喂了吗？
0: 喂了。
1: 家里怎么样啊？没出什么事儿吧？家里的灰尘啊，每天都要擦两遍以上，知道吗？
0: 知道了。
3: 我也不知道这个破包有什么好，撕成撕成，
1: 弄得我的手都已经酸死了。放，拿着。哎，这欧洲的飞机啊，
0: 我来吧。
1: 坐得我啊头晕眼花，一会儿起一会儿落。
0: 太太您回来了，
1: 去把我的那个披肩拿来啊。
0: 好的。
3: 花色那条，
1: 这飞机啊坐得我一会儿起一会儿落，一会儿起一会儿落，早知道欧洲这么小呀，我就坐汽车了。哎呀，搞得我现在这个脑瓜子嗡嗡嗡直响。哎呦，宝贝，想死妈妈了。哎呦，来来来，哎呦，哎呦呦呦呦，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你谁啊？啊，
0: 你好，我是飞机公关的，我叫白英。
4: 啊，倒是跟我们家狗挺有缘分的嘛。
5: 是不是啊，小白？哎呦，小白，哎呦呦呦，来来来来，妈妈抱抱，妈妈抱抱，
4: 不怕不怕，妈妈回来了呀！哎呦妞妞，
5: 哎呦，想死妈妈了，来来来，
4: 抱抱。嗯，
5: 这不是特别想妈妈呀？哎呦，妈妈也想你呀、啊，这不是回来了吗，乖宝宝？
1: 哎，去把我那新买的茶给沏上。
0: 是的，太太。
1: 嗯，老黄也真是，怎么找了你这样的一个小姑娘过来？嗯，你怕不是跟她也有一腿吧？
0: 不是，您千万别误会我。
3: 黄太太，哎呦，看谁来了，大律师，快来坐，快来坐。
4: 赶紧赶紧，坐坐坐坐坐。我正等着你啊，跟我一起声讨渣男。
6: 放心吧，您的披肩。啊，
1: 切点水果去。
0: 好的，太太，茶来了。嗯，
4: 这是我呀，土耳其特地带来的新茶，
3: 可香了，闻闻。
6: 好香啊。嗯，
4: 嗯，我其实吧一点都不生气。女人啊，人生四大悲哀：睡眠质量差，孩子不听话，老公不回家，有钱没处花。这前面三样嘛，天灾人祸我也控制不了，不是？那最后一样啊，坚决不能忍。这些年呢，我也算是看明白了，这男人的嘴啊，骗人的鬼；那男人的腿啊，就是要出轨。你说我跟他生什么气呀、啊？花钱呗。
1: 他要是啊，看别的小姑娘一眼。我就再买个包包。他要是留个什么小姑娘的微信嘛，
4: 我这大不了把我这钻石再换个大点的。他要是夜不归宿，我也坚决不闲着。我找上我那几个好姐妹，懂的啊，我办他二十几张按摩卡，我好好玩玩去，大不了再去次欧洲。哎，我都约了你好几次了，你怎么从来都不跟我们一块玩啊？我跟你说，可好玩了。
6: 我这体力不如你。
4: 你看那个老东西，整的这一头烂糟事儿，你再看看我，光彩依旧，潇洒依然。现在正是我翻身的好机会。哎，你说你杵在这干嘛呢？啊？你们的律师怎么还没来啊？
0: 应该是快到了，我去迎迎他。不好意思，
4: 我跟你说啊，这次我必须志在必得，我绝不能让那个老东西得逞了，我怎么也得扒他一层皮。
6: 你放心吧，你给我打完电话之后，所有的资料都准备好了。
4: 效率啊，大律师。
6: 必须的。哎，他们哪个公司的？
4: 灰什么来着？啊，灰金。
6: 那不是在公关公司吗？
4: 谁知道啊？老黄是疯了吧？找他们家小破公司。哎，别管他。
0: 哥，你终于来了。你是不知道被他们冷落的滋味有多难受。
2: 放心吧，这不是我来了吗？
6: 你少吃点吧，不是说都三高了吗？
4: 哎呦，生活这么苦，吃点吃点吧，
6: 适度啊。
0: 不好意思，二位久等了。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法务，他将代表黄总与二位商量离婚事宜。
2: 胡女士你好，鄙人姓祝。
7: 呀，小律师长得还挺帅哈。
2: 您过奖了。
0: 哥，坐。
2: 是这里吗？
0: 是的。
2: 好的。
8: 朱律师您好。我是公道律师事务所黄易柔。
2: 这么贵的别墅区怎么还过飞机啊？
0: 哥，这边。
8: 久仰了，朱大律师。
9: 领导好。
7: 呀，你们两个认识啊？
2: 啊，不认识，不认识。
8: 怪不得黄先生会深陷危机了，也不花钱请个好点的律师。我看今天的会面半小时之内一定结束，请坐。
0: 哥，人家让你坐，
2: 坐就不必了。你有什么事儿说？
8: 这是我当事人掌握的近三年内黄先生婚内出轨的证据，您看一下。
6: 我已经审核过了，全是合法的。哦，
2: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7: 啊，这就完了？
0: 怎么没问题？
2: 啊，对啊，怎么就没问题了？
8: 他们夫妻结婚12年，育有一子一女。黄先生常年生活在外地，对孩子的教育和生活不闻不问，对我当事人更是毫不关心，严重损害了我当事人的身心健康。
2: 也确实是啊。
8: 现在夫妻二人感情破裂，我当事人的诉求是，孩子的抚养权归他，黄先生每月支付10万元抚养费，直到孩子年满18岁。夫妻二人名下共同财产、房车、存款均归我的当事人和孩子所有，行吗？

0: 得净身出户吗？
1: 是黄先生出轨在先。
2: 要是黄先生不想让那些事实被公之于众的话，还是答应比较好。
1: 哥，说话呀！
0: 黄先生不同意离婚。

0: 是吗？
1: 一切好商量。王英被车。
0: 我姓白。
1: 白女士，告辞。
0: 哎，哥，你去哪儿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回去商量一下，电话联系。

0: 是吗？
1: 一切好商量。王英被车。
0: 我姓白。
1: 白女士，告辞。
0: 哎，哥，你去哪儿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回去商量一下，电话联系。哇，这小白脸不行啊！
2: 大律师就是大律师，你看看这业务能力。
0: 我姓黄。
1: 感谢。
2: 看把他给吓的。哎呦，谭德盼怎么跟训儿子似的？
0: 不是儿子，是老公。
2: 什么？这小白脸是你老公？
0: 不过你放心，这个案子他接不了。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第50条，律师办理诉讼或者是非诉讼业务，
3: 其近亲属若与对方当事人为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关系，此律师不能与原当事人继续或者维持委托关系。
4: 你说这事儿还巧了，黄一柔居然是对方的代理律师，
5: 这个就叫冤家路窄，莫非定律吗？
6: 哎，不是我吹牛啊，论业务他真不一定能打得赢我，但是行业规则在这摆着呢，我也没办法啊。
0: 可我看人黄律师叭叭说了半天，您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6: 你懂什么呀？我那叫冷处理，言多必失，你明白吗？你没看见我眼神里当时那杀气啊？我气得我腿肚子直抖。
4: 得了吧你，你那跟行业规矩没什么关系。
7: 小朱，我理解你啊，你这就是怕老婆啊。
6: 不是，白英，你给我作证，当时我在那儿说的话是不是铿锵有力？
4: 他说什么呀？
6: 告诉他们。
0: 他说黄先生不离婚。
4: 然后呢？
0: 没了。
6: 没了。不是，这是事实情况啊。
4: 朱德律师，你这是去干嘛去了呀？
8: 行了，这意思啊咱也弄明白了，那就是说必须得换一个律师再去了。
9: 那就换。
0: 怎么

0: 见到我不高兴？
1: 没有，没有不高兴。小硕，你怎么来了？老唐，那个我们这个案子呀，现在卡在了一个关键的节点上，我得跟你汇报一下。啊，我们必须得跟你商量一下。头次来，你先转转啊。来来来，大家一起商量一下，来。快点快点。

0: 你要是被他绑架了，你现在就眨眨眼啊，哥几个都在这呢，不会袖手旁观的。
1: 那你就是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里，别瞎说。你们俩不会要复合了吧？
2: 真的吗？
3: 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没有，都没有啊。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要跟我们合作，说是要通过洗白黄耀祖来为异性证明。
1: 他说合作就合作啊，咱们两家公司可是竞争关系啊。
3: 对呀，你这么着，你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你就不怕他使更大的方法给你挖一更大的坑？
0: 我知道，我就怕他藏有什么坏心，所以这不才想弄清楚吗？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什么最恐怖吗？未知，未知最恐怖。现在手上掌握着很多咱们没有的黄耀祖的黑料，这些能是什么？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定时炸弹。所以咱们只有跟他合作，咱们才有机会把这个炸弹给拆除。一句话，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黄鼠狼的给鸡百年不可怕，可怕的就是他突然从暗处蹦出来咬你一口。
4: 成啊，成长了。那咱是不是先套套他的话？
5: 他现在自己一身脏水，想利用咱们洗清自己呢。行，咱灰鲸现在也不比他一群差。
1: 也行，之前他一直压着咱们，也到咱们打分身仗的时候。
2: 没错，要让他们看看咱们灰鲸在公关各个领域的综合实力。
0: 行，既然大家都聊了这个情况了，那么咱们就先进去，先听听他怎么说，然后咱们再见机行事。
3: 见机行事啊。
6: 小会开完了，坐吧，开个大会。唐晨，你坐那儿。沙洲，坐这儿。其他几个随便坐吧。

0: 首先啊，
1: 你先等会儿。
0: 等会儿就等会儿。那先听听他怎么说啊。
1: 首先，准备律师函，联系这篇文章的作者，请他删除微博，理由是未经核实传播不实信息，侵害了我方当事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其次，稳住黄太太，她的明星身份是掀起此次舆论的重要原因。不管是打感情牌，还是情感绑架，还是什么东西，必须不拿她这个节骨眼再捅她丈夫一刀。一旦谈妥了她之后，我们就可以发声明，说艳照其实是黄总发给她太太的，夫妻二人感情一直都很好。接着我们就要尽快揪出内鬼，搞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并且手里掌握了多少黑料，该赔偿赔偿，该道歉道歉，该上手段上手段。
2: 上手段什么意思？
1: 你说什么意思？
3: 就是除了违法的不行，其他都可以。
2: 知道了，老大。
1: 就是弄他。最后将飞达和辉晶的合同发到网上，否认跟易迅的合作，表明中标。

0: 这个像微博和各种媒体的舆论导向，其实是重中之重。
1: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人脉关系，直接找到这个发微博的人。
2: 我们法务部门后期也会追加律师函，并且完善相关专业信息。
3: 网络舆情我已经分析过了，接下来会继续收集和监控。
4: 其实呢，除了你们易迅那一条，之前这个方案我们都做了。
5: 看出来了，大家准备的挺充分的。
6: 这份名单是我根据截屏的手机型号从黄总骚扰的女同事里面筛选出来的，还有我联系了有合作关系的媒体，尽快把真相传递出去，帮大家分担一些压力。第一步，攻克黄耀祖老婆，
3: 这个我们已经去过了。
7: 老大，现在有个问题，因为对方找的律师正好是朱律师的太太，所以朱律师不能参与这单子。
4: 那就多花点钱，再请一个律师协助他。
7: 用不着，我已经想好对策了，这事儿交给我。

0: 你的软肋是女人的锁骨，那你老婆的软肋呢？
1: 他这人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唯一能惹毛他的就是看见我和别的女人在一块儿。
0: 那惹毛他是不是咱们的谈判就有胜算了？
2: 黄律师，由于您和祝律师的关系，这次他只做旁听，黄先生的事宜由我代理。
1: 我们可以坐下吗？都行，你坐这边。

0: 你怎么又忘了？我今天是来旁听的。
1: 不好意思啊，嫂子，今天所有的事情由他来传达。哎呦，这个记性，我总感觉你是主角。
2: 这什么呀？
3: 这是您家前两天的垃圾。
2: 哎，你掏我们家垃圾干什么呀？脏不脏啊？搁我杯子旁边。你有精神病吧？哎，你看看，你看看，他这算不算侵犯我的隐私？
4: 你们少在这儿哗众取宠。黄耀祖婚内出轨，证据确凿，他对子女不闻不问。
3: 黄太太，麻烦您仔细看一下。
1: 哎，别喝这个呀，喝这个吧，专门给你拿的，养胃。
3: 谢谢。
1: 喝慢点，还行。
3: 黄太太，这是一个用过的安全套，一个扔掉的男士袜子，以及一个一次性的剃须刀。据我所知，黄先生常年在外地工作，已经3年没回来了。那这些东西是谁的呢？
2: 你什么意思呀你？你凭什么身份这样跟我说话？

0: 这是一个用过的安全套，一个男士。
1: 不是，这是你从哪儿扒拉出来的？我告诉你，你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你这就是诬陷我当事人，我们可以告你的。我的当事人可以告你诽谤。你们干什么呢？
2: 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要求助理师出门的时候必须一尘不染，这也是我工作的本分。
3: 谁规定的？
2: 公司。嫂子，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就不管了。
0: 王太太，虽然黄先生在外面沾花惹草是他不对，可是您也没闲着吧？据我所知，您每个月都要在白云 SPA 馆
4: 充值20000元，每周固定要见一个叫阿亮的男技师。
1: 那又怎么样？
0: 还要我继续往下说吗？
1: 你倒是说话！
3: 我说什么呀？
0: 上个月1号下午2:43，
1: 行了，别说了。你在干什么呢？你对得起你的职业水准吗？嗯。行，这个婚我不离了。
3: 不是，怎么了？哎，怎么了？
2: 晶晶啊。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告辞了。
3: 朱然，等着我回家好好收拾你。
5: 今天约您出来呢，主要是道歉，对不起，我伤害了你。这两天我也反思了自己的这个龌龊行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您要是需要物质上的这个弥补，我尽量去满足。我只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原谅。
6: 哎，你看这几个哪个像豹子？
5: 我看都像。
7: 不过话说回来啊，他这种人凭什么能有老婆呀？

0: 我们公司的名誉，不是为你这种人渣服务的。
1: 彭英啊，哎，您啊，就别再生事了啊！叶总给你那些遣散费啊，也够你花一段时间的。等这段事情都过去了，你再琢磨着怎么重新来过吧。

0: 那记者我联系好了啊，约了一咖啡厅，时间差不多了，我先去了啊。
1: 沙哥，
2: 哎，

0: 先生，您要喝点什么？
1: 我在这坐会儿。
0: 您坐在这里是需要点单的。
1: 你给我拿杯温水。
0: 啊，行，我帮你去拿。
1: 免费的吧？
0: 嗯，免费的。先生，您的温水。
2: 哎，谢谢。
0: 请慢用。

0: 梁晓丹，
1: 老同学。
0: 哎呦，好久不见了。那个，但是吧，那个我今天有点事儿啊。不是，那个，咱们改天再叙旧行吗？我这有点事儿。不是你就是那个，哎，我说你这跟我这发微信，光发文字不说话，你怕我听出你声来是不是？
2: 这位女士，您要喝点什么？
1: 啊，咖啡，谢谢。
2: 嗯，好。
0: 不是，我要知道是你，
1: 你就不来了是吗？
0: 不是，我要知道是你，我得给你带点礼物。哎，
1: 你完了，老沙，你学坏了。
3: 来，喝咖啡，
1: 谢谢。
4: 你被公关圈的某些大染缸给污染了。
0: 我说你这笔头子可是越来越硬了，那文章的点击量迅速超过了百万，把我们那客户直接就给送到热搜上了。
1: 你忘了老师是怎么教的吗？写作用的是笔，写新闻用的是刀，揭露真相是你我的职责。
0: 但是你文章我也好好看了啊，应该说也没什么证据，对吧？如果说是捏造啊，那也是成立的。
1: 你撩妹记录还能有假？
0: 换个角度说，也可以说是关心下属。
1: 开房记录都在，这关心下属还能关心到床上去啊？
0: 不是，那要跟老婆开房，那不算开房。
5: 你们可是跟黄耀祖签了保密协议的，这要真没什么事儿，签什么字儿啊？
3: 不是，这保密协议的事谁报给你的？
0: 他要敢报这事儿，他可属于违法了。我们团队里不会有人干这种事儿。
1: 那也不是你们团队的吗？
0: 那谁呀？
1: 你少在这套话啊！爆料人的身份呢，打死我都不会说的。
0: 老同学，你总得跟我说点什么吧。
1: 老同学，你总得跟我也说点什么吧。
3: 这都多少年了？不会吧。

0: 现在又一个人了。这你得跟我说点什么了吧？
1: 我有姓黄的实锤。
0: 什么实锤啊？
1: 视频。
0: 我不信。

0: 不是，你给我看看呗。我把唐晨给你约出来了，我。
1: 老唐，你猜我今儿碰上谁了？
0: 谁啊？
1: 你认识？
0: 我认识。谁啊？
1: 咱班梁小丹，他就是这记者。
0: 这也太巧了吧！那我幸亏没去。
1: 他说呀，他手里边还有料，这料足以把黄耀祖置于死地。
0: 确定吗？
1: 确定，我都看见了。而且他说呀，这背后有指使的人。说到这儿，他还就不说了。
0: 那你怎么不接着问呢？
2: 他肯定不会告诉我，他想告诉另外一个人。
0: 谁啊？
2: 你说谁呀？
0: 我。你别闹了啥啊。上学的时候他对我就穷追不舍，我告诉你，我可不去找他啊。你这等于是让我去跳火坑。
1: 哎，我都已经答应他了啊。
3: 他就是一火坑
1: 啊。但是你说你是跳还是不跳？
0: 行，我跳。
1: 哎，这就对了，听话啊，重温一下噩梦啊。

0: 哟，来了。哎呦，今天穿真好看啊。
1: 坐坐坐。哎
2: 呀，梁晓丹，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3: 什么呀，我都四十了还变什么变。
2: 在我心里你永远十八。
3: 真的吗？
2: 真的。
3: 我可真没想到你会约我。老沙说的吧？
2: 是啊，老沙说了你好多。这不正好也说到我们一个客户被写了一篇文章，你写的，你想就这么巧。
3: 我可听说了你现在单身。我刚离，你看咱们又遇上了，这就是缘分啊。
2: 这当然是缘分啊，
0: 咱俩这缘分长去了。
2: 咱们这么多年同学，是吧？这肯定是缘分。以后咱可不能再断了联系了啊！咱们这同学情，这种缘分，咱得把它好好的珍惜下去。
3: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
2: 哎，你喝这行吧？
3: 听你的。今天要是有什么想问的，直接问就行。我能说的、不能说的，都告诉你。
2: 那就太好了。
3: 谢谢。
2: 其实我找你就是想问问，就我们那客户，黄耀祖，他那个料是谁给爆出来的？
3: 谁跟黄耀祖最近，那就是谁呀？
2: 谁近？谁跟他最近啊？
3: 一个女人，如果她爱上了一个男人，她就会为他倾其所有。人常人之不能忍，让常人之不能让。那反之呢？如果因爱变成了恨，她也会选择同归于尽。黄耀祖身边有没有爱他的女人，因为他的种种事迹，因爱生恨了呢？谁都不能辜负爱。其实他的所作所为，我特别能理解。
2: 不是，梁大记者，你这说了半天，这到底是谁给捅出来的呀？
3: 哎呀，你过来点呀，亏不吃了你。
2: 田秘书。不是，这田秘书他知道黄耀祖有家室，你说的这个恨从何谈起呢？哎呀，
3: 一段错误的婚姻因为有了孩子不能改变，他只能忍了。可是如果他发现这一切都是谎言，他就会崩溃，因爱生恨。我可以不是你生命的第一个女人，我一定要成为最后一个，这就是宿命。
4: 我就没见你笑过。你这香水味儿挺好闻的，给我吧这瓶。

0: 开酒。
1: 谢谢。

0: 哎，老谭。
1: 啊？
0: 你看啊，你原来这帮呢小哥们小姐们也都回来了，这说明啊你原来对他们没白好啊，还都对你挺专情的。我呢有这么一个建议啊，你说咱是不是搞一次这个团建啊？这么着呢，让大家互相了解一下，互相腻咕腻咕，这个迎接新朋友啊，感谢老朋友，
2: 可以啊。
0: 但是呢，我说了这事儿之后呢，助然他提了个建议，他说想去趟泰国，白天呢做做马杀鸡，晚上呢看看人妖秀，这个增进了感情，同时呢还能够增长见识。
2: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我主外你主内，家里的事儿啊你看着定，不用跟我商量。
0: 是，但是我是觉得吧，这事儿有点花钱，但是你说人家都提出来了，
2: 没事儿，该花的钱咱们就花。
0: 哎，你干嘛去啊？
2: 有点事儿，你别等我啊。哎，
3: 好的，
2: 辛苦啊。

0: 里边那是你弟弟。
1: 有点酸啊，
0: 亲的。
1: 你看你那葡萄，一看就不好吃。
0: 真行，这么大一件事儿，这么一个大活人，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了三年，我居然都不知道。
1: 你以后能别在医院门口买这种果篮吗？就是骗你。
0: 闭嘴。说不定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很闲啊？你有心吗？我问你，你有心吗？我在你这儿，我到底算是个什么东西？我问你话呢，问你话呢，听得懂吗？
1: 你能冷静点吗？
0: 我没法冷静。志斌，我问你，如果不是那天我恰巧看到医院给你打电话，我跟到这儿来发现了他，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我？
1: 不是分手了吗？还说什么呀？
0: 那分手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这是我弟，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的亲弟弟，我自己照顾，我不想把这责任强加给你。
0: 你真客气，不愿意把责任强加给我，转头就把我公司毁了。
1: 缺钱，缺项目，缺客户，您多担待。
0: 说不定你能再无赖一点吗？
1: 那怎么办呀？我摊上这么一个累赘，你说我怎么办呀？没办法。现在还撑得下去。哪天要是撑不下去了，他从这跳下去，一了百了。
0: 你胡说什么呢你？
1: 我说的是实话。
0: 你还记得你的生活有我吗？说明我们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我跟你分过你我吗？而且我们两个人马上就要结婚了，结婚之后我有可能看着你一个人去拼吗？我怎么可能不跟你共同分担？
1: 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只有是我自己真正赚的，才是属于我的。你的感情，你的付出，你的同情，你的赠与，万一哪天你收回了，到那时候我。

始的时候都是你好。照顾他13年了，医院的医生都换了几茬了。我问你，如果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弟弟，你还愿意娶我吗？

0: 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你们真签了那么多项目啊？
1: 可不是嘛。现在啊，终于不再是我一个领导我自己了，我现在手底下都有兵了养了。
0: 那这算不算升职啊？
1: 那当然得算了。哎，说句不客气的话哈，现在公司里边除了老唐之外，那我就是二把手。
0: 那要这么说的话，你得感谢谁啊？是谁觉得你不是没能力，你就差一人在背后推你一把？
1: 那还是得感谢老唐。
0: 边儿去。
1: 那就得看是谁一直在我背后了。
0: 我呗。

掉，下扬一大套呢。哎呀！

0: 醒了。
1: 不，你别动他了嘛，你把被子撩开，让他跟这儿先睡会儿。被子撩开。
2: 哎，行行，来来来，他爸
1: 来，为什么趴这儿了？趴这儿了，来来来。
0: 轻点。轻点轻点。
2: 哎，没事，睡吧啊。

0: 大哥。我你不是说你不回来吗？啊，哎呦，
1: 这造型可以啊。
0: 哟，陈阳啊，
2: 老唐，
0: 好久不见啊。
1: 给你买了点水果，
0: 啊，回来还买什么水果？
1: 这不是正好给你
0: 补充维生素吗？行，那不打扰了啊，你们忙，加油。

0: 哎，你别动，别动啊！刚才你把我眼镜扔哪儿了？别踩了啊！别动，别动，你别动啊！
1: 这儿
0: 啊？啊？
1: 这儿？
0: 哪儿啊？哪儿啊？
1: 这儿。
0: 哪儿？不是你给我捡起来呗？
1: 你有望远镜，干嘛我捡啊？
0: 哪儿？
1: 那儿那儿。
0: 哦，这儿这儿这儿。眼镜哪儿了？
2: 孩子呢？行。
1: 哎，不是，你不是说他不回来吗？你什么情报啊？
2: 不是，他是说他不回来了。
3: 老板，
4: 哎，
3: 回到老沙姐啊。
4: 好嘞。
5: 老板，这个压力大吗？
4: 这个点儿，这个没事，等等。

0: 不是今天非要逼你辞职，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如果咱俩在一起，必须有一个人放弃一切。
1: 少良，如果是咱俩有一个人必须得辞职，那么只能是，
0: 因为你是在给别人打工，而我是公司的老板。如果说我们两个人想生活在一起，结婚生子，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一起，那么我们就必须得接受我们男女性别和生理上的不公平。
1: 太可怕了，你知道吗？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说那些话。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2: 水伟，你看你现在春风得意，光鲜亮丽，你再看我一无所有，官司缠身。
1: 我说句难听的。
3: 你现在穿的、用的、吃的、喝的，全是我的，本来就属于我的，我凭什么不能拿？
0: 说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3: 都是你的，本来就都是你的。我不是，我害了你，我该死。但这笔钱我真的有用。
0: 你能有什么用？家里出人命了，等着给人救命啊！

相处三年，我竟然一无所知，你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对人这么缺乏信任？

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2: 25英尺，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3: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4: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1: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
5: 片《10度够多面的高啊！他们都管我叫团结湖胡歌。
6: 什么？
5: 团结湖胡歌？
6: 我还大北姚王凯呢，
7: 我还大望路靳东呢，
6: 我大红门肖战。哎，我的
5: 兄弟，兄弟。
8: 别盘道了，哎，咱们说噪音的事儿呢。
6: 不是，我就纳闷，你这一天天你瞎喊什么呀？
8: 就是啊，
6: 我这是瞎喊吗？
8: 啊？什么呀？
6: 我这是生理需求啊！所有的哺乳动物都要喊，
8: 是吗？
6: 土拨鼠喊不喊？
8: 土拨鼠怎么喊呢？啊！头一回听说土拨鼠这么喊。我跟各位说啊，关于生活噪音的标准，咱们国家有明确规定，超过55分贝那就算噪音，您说对不对？
9: 非常标准。哎，
6: 我告诉 你，而且啊，我们都给你测了啊，你知道吗？每天早上起来它最低58分贝，你关上窗户测呀。这就是关上窗户测的，开着窗户90多了。
5: 你听听啊，开着窗户都90多了。所以咱们街里街坊的呀，都应该互相的体谅。不错，今天这个会啊开得很成功，调解得非常好。再见。

0: 恭喜恭喜你。
1: 站住。哎，
2: 我们测量了，你们合唱团也是主要噪音来源之一。
0: 不可能，
2: 没你事。
0: 这两天我们没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2: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0: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2: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你们哪天活动？
0: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2: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你们哪天活动？你们哪天活动？
3: 说呀！
4: 大家好。
3: 谁让你说了？
4: 这不是您让说的啊？
3: 咱们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得互相体贴呀。哎，大家伙都愿意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4: 好，不好？
3: 怎么不好啊？
4: 买着这个公园旁边的房子，就能够想到这个结果，嫌吵，别出门啊！哎，我就没出门。
3: 您怎么回事啊？
4: 我自我介绍一下。
3: 好啊，
4: 我叫曹美健。
3: 好名字。
4: 为什么叫美健呢？
3: 为什么？
4: 我每天都得健身。哦，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边做点运动。嗯，可是我们这个楼里边他就有人给我打节奏。
3: 打节奏那是好事儿啊。
4: 他不好好打啊，他敲那个暖气管子。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别着急。暖气管子。
4: 对。
2: 您住哪儿吧？
4: 我住7号楼3单元801。
2: 小子，我可找着你了。干什么你？我干啊？李主任呢？啊，
3: 怎么回事？
2: 他冲我瞪眼睛啊。
3: 没瞪眼呢。
2: 他还这样，他想打我呀。
3: 您有什么意见您提。
2: 他呀啊，他住我们家楼上。哦，神龙见首不见尾。
3: 是吗？
2: 可神秘了。哦，见不着人能听见动静。嗯，他每天晚上是咣咣咣。嗯，每天白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知道跟家干嘛呢。那我爸爸80了，他受了受不了啊。
3: 您先等会儿，我核实一下。哎哎哎，啊，人家老王反映这情况属实吗？
4: 给属实抓把盐。
3: 这怎么讲啊？
4: 齁属实。哦，把属实放车上。
3: 这是
4: 忒属实了。
3: 行，
4: 属实上你们家敲门去啊。属实到家了。
3: 甭说这俏皮话了，你就说晚上这咣咣咣是怎么回事？
4: 我琢磨呀，他是嫌我把我那个小哑铃轻轻地放在地上的声音略微的大了这么一咻咻。
3: 那您这小哑铃多沉呢？
4: 36000斤。啊，
3: 金箍了棒啊。
4: 金箍了棒干嘛？
3: 36000斤吗？
4: 计就是克。哦，70来斤。
3: 那就不轻了。你怎么放地上的？
4: 抛。
3: 那叫抛啊，那叫扔。您再说这白天当当当是怎么回事？
4: 剁馅儿。
3: 剁馅儿。
4: 我科学的健身，哦，就得配上科学的饮食。嗯，我健完身之后我得吃好东西。
3: 是，
4: 我最爱吃这个饺子。
3: 饺子。
4: 这个饺子的营养是最丰富啊。肉
3: 有。
4: 蛋白质
3: 是。
4: 面嗯，碳水化合物
3: 没错。
4: 蔬菜含有维生素是最丰富哦，维生素 A
3: 有
4: B
3: 有
4: C D E

0: 完了，
1: 你要我拦的还真是地方啊！
2: 行了，我说吧，你天天勒个饺子，你难受不难受啊？
3: 勒个饺子，
0: 我们吃饺子馅儿不一样，我不腻。哦，
2: 不腻呀！
0: 我今天吃的螃蟹馅儿的，
2: 哦，螃蟹，螃蟹，
0: 我特地弄了两个团结湖大闸蟹。
2: 好啊，团结湖大闸蟹呀，那叫阳澄湖大闸蟹。你这种人呢，不遵守公共道德，根本就不配在我们阳澄湖小区待着。
1: 团结湖，
2: 团结湖小区待着。
4: 对，
5: 走，
4: 走，
2: 出去，
5: 你也出去，
4: 走，
1: 哐哐哐，咚咚咚，谁去啊？
5: 怎么还都冲我来了？不是，我也是噪音的受害者呀。你怎么不说那个敲暖气管子的呢？
1: 不是，您怎么了，受害？
5: 你说说，我这肌肉都给我震松了。
1: 震松了，
4: 他每天当剁饺子馅儿，我爸爸都做了病了。我爸现在一听见有人剁馅儿就生气。那天我们家吃饺子正剁馅儿呢，我爸爸这一盆馅儿抱着从窗户给扔出去了。
2: 哦，那天从空而降的一盆饺子馅儿是你们家扔的呀？
1: 是，
2: 我可找着主了啊！这盆馅儿整糊的我们音箱上啊，喇叭都闷瘪了。我们唱歌都跑调了。
1: 是啊，
2: 最美不过夕阳红。
1: 您还说这？天天听你们那个跑调的歌啊，现在我都不能好好说话了。
2: 什么玩意
1: 儿？大家好。
4: 我爸是河南人，一听这个大家好他就流眼泪呀。你换我开心的爸爸，
0: 能换我可爱的小肌肉啊，
2: 你们换那音响，哎，
1: 你换我的普通话。
6: 哎，我说几位几位几位，你们不能这么吵下去了啊！再这么吵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就是
6: 我建议你们啊，签一个文明公约，大家伙找一个折中的

0: 那
1: 走。
0: 嘿，得了，朋友们，哪天我学学这，走，一会儿就找不着了。
1: 哎，也找着了，再忘了。嚯，
0: 咱听段相声逗您玩怎么样？
1: 哎，我看行。
2: 大家好，先给大家鞠个躬得了。然后咱们要从头说起，说这马派的相声艺术啊，有100多年了。一百多年，咱们就得从100多年前说起。话说140年前，
3: 这个
2: 鱼，
1: 打住啊！
4: 不是，
2: 什么意思？
4: 我们哥俩在这演剧，
1: 我知道，
4: 说两句客套话就完了，
1: 哎、
4: 你注注性就行了，
1: 是不是？
4: 别耽误我们小哥俩演出，
1: 我们还有
2: 不耽误，不耽误，
1: 我们还有节目，
2: 不耽误。
3: 您下边歇着去。
2: 我不累。
4: 刘哥，刘哥，您这刘哥，您这
2: 观众同志们，你们让我下去吗？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吗？我是这个意思，大家也听听我这意思。我呀，好不容易来了，是不是？尽管北京到天津不算远，到了这儿我不能白到了这儿，是吧？你们哥俩呢，趁着这机会，你们教我点东西，我这趟我就算没白来。而且呢，
4: 我们是相声演员，
2: 我知道
4: 你是影视界的，是不是？
2: 你
4: 是。
2: 你要不学好相声，你怎么演影视？
4: 不是，刘哥，
2: 对不对？
4: 说啊，刘哥。
2: 所以呢，你们哪怕教我一点，你教我一点是一点，真的。
4: 这样，
2: 我
4: 就
2: 算白来。
4: 大老远的也别白来，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4: 哎，你想点学点相声这个艺术，是不是？
2: 对呀、啊。
4: 我们哥俩呢，得拜个师吧。
2: 那当然了。
4: 哎，
2: 那当然了。
4: 哎，
2: 是这么着哈。嗯、哎，我就先拜谁？
4: 反正按。那这个你这岁数呢，我们俩得管你叫
2: 那不对，
4: 叫哥。
2: 打住！
4: 啊，
2: 按咱们那个相声门的规矩，
4: 哎，
2: 虽然我岁数大，长得好，但是我入门呢比较晚，因此那么你是哥，师哥，
1: 有道理，
2: 二师哥，
4: 哎，行了，
2: 二位哥哥，是给机会，教教我，给我说说，
4: 你很谦虚，真想学是吧？
2: 真想学，
4: 兄弟，这师弟很谦虚，
1: 哎，
4: 咱们教点东西，你别白来，是不是？
2: 我要一演，然后让观众也看看，我这人有没有灵气。
1: 找个节目是不是？
2: 对，
1: 辅导辅导他。
2: 对，找一段
1: 现场溜溜活，按我们行话说溜溜活，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1: 那咱来个什么呢？来个群活。
4: 对，
1: 来
2: 对人多的，
1: 来个传统的。
2: 好啊，
1: 咱们来一个酒令儿怎么样？
4: 这好，酒令儿，
1: 这我逗哏。
4: 哎，
1: 我来那
4: 逆份儿。
1: 哦，你逆份儿，他捧哏
2: 呢？
4: 连活呀，
1: 捧哏。哎，就这么着了。
2: 你们俩真够黑的。
1: 开始，
2: 酒令儿。传统活
1: 啊，挺好。
2: 知道的观众都知道，我也知道。
4: 啊，
2: 捧哏的广声挨打了，
1: 知道吗？门清，
2: 喝醉了，广声挨打了，一句话没有，就哎呦哎呦就够了。这叫什么活？
4: 这个段子，教你，容易火战，再给他找一个，
1: 都得挨打，
4: 找一个。
1: 哎，那这么换一个，哎，太挑剔，换一个，要不来一个，哎，来个卖马怎么样？
4: 卖马
2: 好，
1: 怎么样？
2: 这行，
1: 大人的。
2: 那我来谁？
1: 你来马。
4: 这好，
1: 个性演员，您看长相，
4: 这您
1: 绝对的，安个鞍子，
4: 安个尾巴，
1: 是吧？就可以了，是不是？
2: 我来马，
1: 哎，挺好的。
2: 你就不用安鞍子了，也不用安尾巴了，你们俩就光板骑吧。
1: 这行，我来。
2: 停。杂技呀！
4: 啊这好，
2: 什么意思？
1: 基本功嘛。
2: 有你们这当师哥的吗？
4: 你到底想不想学？
2: 你教点正经玩意儿。你是要不前面你要踩我，后边你就要骑我，这算怎么回事？
4: 再找一个。
2: 对对对，
4: 太行就行，不行你下去。我们哥俩这儿你得听
2: 师兄二人来的。
4: 我再选一个啊，
2: 嗯，
4: 选一个
1: 什么呢？
4: 马老的经典相声小段，
2: 好，
4: 逗你玩儿，怎么样？
1: 哎，这可不错。来这段子怎么样？啊？
4: 你看看，
2: 停！别鼓掌，别鼓掌，上当了！
4: 瞧瞧，
2: 不光我上当了，你们也上当了。马老的传统的经典小段，逗你玩不是吗？
4: 啊，
2: 单口啊，
4: 单口啊，
2: 啊，谁演呢？轮不到我呀！
4: 我跟你说，哎，这个逗你玩是单口，但咱们今儿不是仨人吗？
1: 啊，是。哎，
4: 咱们扮上按那个小段里边三个人物，一人赶一个，
1: 哎，
4: 这多好！
1: 一人来一个角色，
4: 三个人表演出来。
2: 小品，
4: 相声小品的形式。
2: 别人说我还真不信，牧羊说我真信。小品那他我
1: 小品演
4: 有的
2: 那你行那，师哥二师哥，
4: 哎，
2: 拜托，
4: 别
2: 你给我来一主角。
1: 还叫主角？
2: 主演，您给我来主演，求求您了。
4: 他演主角行吗？
2: 求你了，主演。要主演怎么都行。
4: 主演就主角呗。好，行，弟弟，主角给他。
2: 我演谁？
4: 小偷。
1: 哎，这个我觉得倒可以。为什么呢？他这属于是本色出演，也不用排，直接就可以演。
4: 真是
1: 不是？
2: 我长得像马，本色是小偷。
4: 你表面
2: 把我就搁天津了，是不是？

0: 你看你演不演？这个角是最好的，
1: 这个是主演。
2: 戏多吗？
0: 戏多呀。
1: 主演吗？
0: 我觉得多。
3: 哎，
1: 主角
3: 偷东西啊？哎
0: 哎，怎么样？
3: 对，那
0: 怎么样？
3: 你演谁？
0: 你行吗？你演了，你要这个
3: 我就小偷。
0: 那行，
3: 我就小偷。
0: 那我就来一个。
3: 来了，
0: 我来那妇女。
1: 这他行，他会。我那岁数最小，我来这个小孩。
3: 哎，行
0: 行吧，
3: 行，
0: 定好了，
3: 那就分好了啊。我就小偷了，
1: 化化妆。
0: 那咱们简单化化妆，
1: 简单化化妆。
3: 哎，行，化化妆。
0: 那行了。你们下来化妆，
4: 我得化个妆是吧？
0: 你等会儿，你帮帮我忙，你师弟嘛，你这
4: 啊，你得化化妆，
0: 帮师哥给捯饬捯饬。你瞧，
2: 椅子上
0: 话筒呢，哎，你瞧瞧这师弟，
4: 早知道我当师哥呀，
0: 知道吧？
3: 哎，
0: 拿两把椅子，
3: 哎，拿两把椅子来，
0: 对，道具得上来，哎，对，还有呢，哎，好，哎，好，
3: 我也得化化妆去，
0: 对，你得化化妆啊，
3: 哎，小偷穿
0: 对了，
3: 穿这样也不像小偷啊。我先来个他吧，我
0: 这演的，哎，你看我像不像？啊，
5: 行，
0: 不像吧？不像没关系，我在家里工啊。
6: 嘿，我这么一加工啊，从现在开始，我可就是虎他妈妈喽！哎呀，我说在座的老哥和老姐姐们，你们好哎。哎，好啊，我就放心了。说句心里话呀，要不是志明这个庆典演出啊，我就不来了。岁数大了，86了，我妈妈不让来呀。哎呦，你别看我岁数大呀，我心可不老啊。最近的业余生活特别好啊。蹦个迪呀，炒个股啊，都是我的强项。就是摊上我这倒霉孩子，天天是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整天是混吃闷睡，这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说虎啊，虎哎，快过来，快过来耶。哎呀，小虎都跑哪儿玩去了？这是，我天哪！我的天哪，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愣头愣脑的啊，没听见妈妈我叫你啊？
1: 我说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说你大伙儿您上眼，您瞧瞧他这模样啊，多难看啊！这么老，你说我这么一小孩儿，挺精神的一小孩儿，我妈能这么老吗？不行啊，这不行，
0: 凑合点吧啊，
1: 受不了！
0: 谁让你爸爸结婚晚呢？
1: 嗨。我替我爸冤得慌，这不成啊！
0: 啊，不行，
1: 我叫不出来，看着你我就别扭。哎，行了，行了，行了，别
0: 叫了。那你想怎么着？
1: 这么着，咱俩商量商量。
0: 你说，
1: 我喊你奶奶成吗？
0: 行行行行，
1: 这我叫着还凑合。
0: 这事儿还不少，你是？
1: 那接着来，
0: 杨明，
1: 来来来来来。
6: 嗨，我说虎啊，奶奶我呀，刚晾的衣裳，你给看着点，别弄丢了啊。奶奶，我上屋里边上会儿网，聊聊 QQ 啊。好好看着衣裳啊。孩子你叫哎呀，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

0: 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3: 来，
4: 嗨，
3: 我说你诚心是怎么着？
4: 什么朋友，这都是
3: 啊，诚心不是说好仨人的节目，你自个儿站着相声，你是干嘛？你这
2: 不是我一穿上这我就想演，是
3: 什么呀？
2: 不是那意思哈，
3: 你演小偷。
2: 哦，小偷，
3: 小偷上场不是这模样。
2: 我忘了，
3: 重来。
2: 我小偷，小偷，小偷，我演小偷啊。把小偷打懵了，小偷

0: 走。
1: 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
0: 头一场落下一猴，
1: 他没演够是吧？
0: 有小偷有这模样登场吗？不请等着挨逮吗？
1: 那我比划，你就别跟着比划，说我错了不就完了吗？
0: 重来。
1: 小偷哈，小偷。偷。哟，这是谁呀？好嘛，晾那么多衣裳，也没人看着。这怎么有一倒霉孩子？看着也不那么机灵，我逗他玩玩。小朋友，这儿没人吧？
0: 你没长眼啊？
1: 有这词儿吗？
0: 啊，接着来，接着来。
1: 小朋友，几岁啦？
0: 五岁。
1: 你说的是惩罚还是处罚呀？
0: 什么呀，什么呀？
1: 大家看看，五岁，你使了话飞了是怎么的？
0: 剧中人。
1: 剧中人就是五岁。
0: 就是五岁。
1: 五岁，五岁。
0: 哎，五岁。
1: 小朋友。几岁啦？
0: 五岁。
1: 化肥质量还真好。叫嘛名字？
0: 老虎。
1: 你叫华南虎还叫东北虎啊？
0: 这有华南虎什么事儿呢？我名字叫老虎
1: 吗？那也不对呀、啊。
0: 怎么
1: 呢？我呀？
0: 怎么呢？
1: 人家原来叫小虎。
0: 是啊，我能不知道吗？啊，小虎吗？这么多年不长成老虎了？
1: 看这点倒挺机灵，就小虎
0: 啊。老虎，
1: 哎。小朋友，几岁了？
0: 五岁。
1: 叫嘛名字？
0: 小虎。
1: 哎，真怪，认识我吗？
0: 刘威。
1: 去，
0: 给我签个名。
1: 签。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不是，我
1: 小偷。啊，
0: 看你我激动。
1: 你是怎么看我？怎么像小偷是不是？
0: 激动了。
1: 哎，接着来啊。
0: 接着来。哎，
1: 认识我吗？
0: 不认识
1: 啊，太好了，我呀陪你玩玩，我跟你玩，你呢跟我玩，我玩你，你玩我，咱俩互相玩，这不俩病人吗？这不是。我教你啊，跟我削，削对了哇，给你糖。
0: 不吃糖。
1: 为嘛呢？
0: 糖尿病。
1: 去。你怎么那么多的毛病？五岁就得糖尿病？
0: 吃糖没有好处，少吃点。
1: 那行，你接着来吧。哎，跟我学。我姓逗，叫逗你玩儿。学，叫我。
0: 逗你玩儿。
1: 好孩子，真是聪明。来，吃块糖。哎，再叫，叫我，我叫嘛？
0: 逗你玩。
1: 好孩子，再叫最后一回，我叫嘛？
0: 逗你玩。
1: 这就齐了，我先来一件吧。我
2: 奶奶
3: 嚷啥？
2: 我拿你假牙。
1: 有把假牙晾外头的吗？
2: 拿你马甲。听错了，
1: 这还差不多呢。
2: 奶奶，我拿你马甲
3: 塞烟
2: 逗你玩。
3: 这孩子好好看着，别弄丢了啊。
2: 奶奶
3: 嚷啥？
2: 我拿你褂子
3: 塞烟
2: 逗你玩。
3: 这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一会儿我揍你。
2: 奶奶
3: 又嚷啥呀？
2: 我拿你钉子裤子。
1: 好嘛，我这内衣内裤全挂马路上，我丢不丢人呢？我
2: 那应该是什么呀？
1: 没钉子，就是裤子。
2: 哦，就裤子。
1: 哎，
2: 行，
1: 记得住记不住？
2: 奶奶拿裤子
3: 塞烟
2: 逗你玩。
3: 哎呦，你这个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点，弄丢了一会儿我就揍你，别闹啊！哎呦，行了，网上我也联系完了。
1: 呵，哎呀，
3: 我是虎啊。 啊，奶奶，我洗的衣裳都晾哪哪去了都啊？
0: 拿走了。
3: 谁拿走了？谁给拿走了？
0: 逗你玩。
3: 你还逗我玩？都丢走了，你还逗我玩？
0: 真打是怎么着？
3: 你还真
0: 逗、啊、我？行，我。
4: 这儿呢？
3: 怎么回事？
4: 小偷，给我扶着点，给我拽着，
3: 拽着，
4: 拽着，过来。
3: 你说你，
4: 给我拿那个麦克风。哎，我把裤腰带先系上。
3: 啊，裤腰带是你的？
4: 我带了。
5: 业余警察没手铐。
4: 你管着吗？
3: 你说你这么大腕，你偷点啥不好啊？你说。哎
5: 呀，我早知道他住得近呢、啊，我就偷他去了。好歹我也弄两管牙膏是吧？
4: 哎，对了，对了，你说我还想起来了，各位，刚买两桶牙膏。这样给偷走了，您是不知道，嗯，这牙一高一丢了，他就刷不了牙了，嗯，这牙一不好呢，他胃口就不好了，嗯，胃一不好呢，吃嘛嘛嘛不香了。各位，您瞅准了，您要是丢东西，就是这小子偷走的。
6: 二点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

0: 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嘉存老师，哎，您够勤奋的呀！
4: 什么勤奋？
3: 刚吃完饭您就画上啊！为了表达对您醋溜肉片的谢意啊，我也是斗胆给您画了一张慢像。
4: 嘿，
3: 您看像不像？吃麻麻香。
4: 嘿，还真像我年轻时候啊！
3: 有点意思，
4: 有点意思，
3: 太好了，叔。看您画的这张画还真漂亮，这有什么讲法吗？
4: 五只大公鸡啊，荔枝，
3: 嘿，
4: 大吉大利，
3: 太好了。
4: 嘿，你别闲着，你给补点印儿啊！
3: 太好了，
4: 好不好？
3: 您这是给我一献丑的机会啊！
4: 得了吧，
3: 多跟您学习，了解我们嘉存老师的朋友都知道，康宁先生的得意弟子。您学画时间好像比说相声时间还长。
4: 20多岁，30来岁。
3: 您瞧瞧，今天我斗胆在您这儿献丑啊，那我就补几个叶子啊，我还得拾掇拾掇笔。哎，我发现您这颜料用的也讲究，
4: 稍微加一点墨，它这印儿就显着厚重，
3: 而且降降火气。
4: 对，
3: 您瞧瞧，得嘞，
4: 再改，
3: 太行了，叔，这太好了，嘉存老师给我调的颜色，您说我都找不着北了，不知道怎么下笔，您说这。叶子我可就来了，
4: 你来吧啊！
3: 好，我这手指哆嗦啊，从来画画没这么紧张。
4: 好，
3: 来点事儿。

0: 义。
1: 哎，错不了了。
0: 读过啊？
1: 当然了。
0: 读过三国？
1: 太读过了。
0: 吕蒙问孙权。
1: 哎，
0: 打这儿往后。
1: 大脑袋。
0: 哎，对了对了。嗯、
1: 这最后一句哪儿去了？
0: 赴会上南天。
1: 就完了。
0: 怎么了？
1: 对对，你挺不容易，挺不容易。
0: 当然了，
1: 天咱说上来了啊，
0: 那
1: 咱往下来了啊。
0: 哎，
1: 说逃了，
0: 逃。
1: 哎，首先拆字儿
0: 啊，
1: 说木照，念个逃。
0: 哦，你瓜果梨桃的桃，
1: 桃啊。
0: 木照念个逃，
1: 念个逃。
0: 谁问谁？
1: 许褚问张辽，
0: 还是《三国演义》？
1: 曹八将吗？
0: 还行啊，
1: 往下离不开三国。
0: 嚯，句句都是《三国演义》啊！
1: 当然了，
0: 有点意思啊。
1: 来，再来。
0: 许褚问张辽。
1: 对了，
0: 问谁呢？
1: 问蒋干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相府献寿桃。
0: 好。
1: 桃自起，桃自落。
0: 曹孟德过生日，
1: 错不了。
0: 蒋干献桃，
1: 有意思呀。
0: 有点意思啊。
1: 那当然了。
0: 听我的啊。
1: 来，该您了。
0: 说一大念个天。
1: 那念天吗？什么玩意儿这？桃
0: 啊、哦，对对对，
1: 什么玩意儿？
0: 说一大念个桃，
1: 念桃嘛。木照，
0: 哦，对对，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木照念个天，
1: 念天呐。桃呢？我怎么请咱们一帮人给我演出来？
0: 桃
1: 啊，
0: 木头桃。你
1: 木头桃像话吗？
0: 这都打木了，别捣乱了啊！
1: 哎，
0: 重新来啊，
1: 重新来。
0: 说木照念个桃，
1: 桃
0: 对了，
1: 哎呦，打顺手了，
0: 别捣乱啊！
1: 你怪疼，怪疼。
0: 说木照念个桃，
1: 哎，谁问谁？
0: 仙路问仙豪，哎，
1: 你
0: 这不容易啊！
1: 不是，你是这太难了，你等会儿这俩谁呀、啊？这谁呀、啊？这是？
0: 就是贺鹿童子啊。
1: 不是，刚才不是豪仙问鹿仙吗？
0: 啊，对啊。
1: 现在呢？
0: 仙鹿问仙豪，
1: 还是他们俩？
0: 啊，这个他问他一回啊，他问他一回，他们俩人这儿聊天呢。
1: 嚯，这俩说话呢？
0: 啊，对对对，可能互相检查汤头哥背的怎么样。
1: 啊，好的啊，三句了啊。
0: 啊，这个仙鹿问仙豪，
1: 问谁呢？
0: 问这个南极翁哪里去？
1: 不是南极翁谁了都
0: 没记住啊，
1: 没记住，
0: 就是南极子老少相、大脑袋。
1: 哎呦，大脑袋哪儿去了？
0: 那个三月三赴蟠桃。哎，
1: 赴蟠桃，
0: 你那是曹孟德过生日。
1: 嗯，
0: 母门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
1: 还母门。
0: 哎，对了，就是王母娘娘神仙、比你高好几级呢。
1: 哎呦，说天林说了，往下来了啊，二木。念个林，
0: 哎，树林的林，
1: 哎，树林的林，
0: 谁问谁？
1: 张飞问赵云，
0: 还是三国，
1: 离不开啊。
0: 问谁呀、啊？
1: 问黄嫂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躲避密松林，
0: 长坂坡。
1: 赵云救主，
0: 有点意思啊。
1: 那当然了，
0: 听我的啊。
1: 哎，您来吧。
0: 说二木念个林，
1: 哎，谁问谁？
0: 仙鹿问仙猴。
1: 那这是人话吗？这是
0: 仙
1: 鹿跟仙猴。
0: 不对，说二木念个林，
1: 哎，谁问谁？
0: 豪仙问鹿仙，
1: 有什么您呢？
0: 哎，怎么没辙了？
1: 废话，你找辙去。
0: 哎，怎么没辙了？
1: 想辙去，对，好家伙，
0: 哪儿想辙去？
1: 哎，是想去吧。
0: 说二木念个林，
1: 是谁问谁？
0: 鹤神问鹿神。
1: 不是你等会儿，英宁
0: 怎么着？
1: 刚才不是仙吗？
0: 啊，对，我说了，王母娘娘过生日啊，
1: 啊，
0: 所有的神仙给王母娘娘祝寿，老太太一高兴，来，咱们都长一级，仙改神了，哎，
1: 嚯、你给升得更高了。
0: 哎、对，贺神问鹿神，
1: 啊、问
0: 你问第三句，第三句，
1: 问谁呀、
0: 啊？哎，这个南极翁、
1: 哪里去？南极翁谁呀、啊？
0: 南
1: 极
0: 子
1: 老
0: 少将，
1: 大脑袋。不是，就这臭不要脸大脑袋还在呢，出来三回了，还在呢，
0: 啊，他坐堂啊，天天都这儿盯班
1: 啊。那臭不要脸大脑袋哪儿去了？
0: 赴会紫竹林，找观音大士他们俩人聊天去了。

0: 很好，
1: 好
0: 有意思。
1: 老年人坐公交车呀，
0: 好，
1: 免费，所以老先生哪儿都去。
0: 他这里什么都有。好，来来，咱快点，最后一个字吧。
1: 哎，好，
0: 我受不了了。
1: 哎，
0: 说到这八字了，说撇儿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你打住！
0: 怎么了？干嘛呀？怎么了你？
1: 你别改了啊！
0: 没改啊！
1: 你再说一遍，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刚才他站这儿说的啊，
0: 说什么了？
1: 打这儿往后说，句句离不开《三国演义》。
0: 我说了，
1: 到这儿唐僧问白马，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三国说不下去了，
0: 哎呦，
1: 换了《红楼梦》了。
0: 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那是《红楼梦》吗？我改了《西游》了。
1: 你换《西游记》了？
0: 为什么我换？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换，你也得换。
1: 没事，那个老寿星是男主演。
0: 甭废话，必须换。好家伙，弄一鹤，也仙鹤啊，还一个鹿，送走。
1: 送哪儿去？
0: 北京动物园。
1: 倒是挨着紫竹院。你甭难为我，你先把你自己这说上来。
0: 听着啊，说撇儿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问谁？
0: 问悟空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高老庄去捉猪老八。
1: 西游记，
0: 对了，
1: 既收猪八戒，
0: 哎，错不了这集。
1: 听我的啊，
0: 哎，你来吧。
1: 说撇儿捺念个八，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干嘛呢？这是我们这演出呢？什么叫奶？我奶奶问我妈呀？
1: 怎么了？
0: 我改了啊。
1: 我也改了。那鹿鹤不就送动物园了吗？还你奶奶问你妈了？
0: 鹿跟鹤送动物园，就换我奶奶跟我妈呀？
1: 你奶你妈把鹿和那个鹤送动物园了。
0: 那咱说好了啊，你现在说我们家的事儿了
1: 啊，对，
0: 拿我们家比古人
1: 啊，对了，
0: 往下都对我们家的事儿了，
1: 争取吧，
0: 这争取
1: 啊，来吧啊，
0: 哈，你不许换，来来，我问来
1: 啊，说撇儿捺念个八，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问谁？
1: 你爸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河边钓王八。
0: 别说了，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嘉存老师、啊，今天我也代表咱们笑动剧场的观众朋友问您点问题。
6: 好，
5: 在您的这个从艺生涯当中，嗯，当然您的老师也多，朋友也多，搭档也多，嗯，这个有贵人没有啊？
6: 都是我的贵人，
5: 都是您贵人，啊、您这谁都不得罪 啊
6: 不是，
5: 但是有重要的人物，比如说这个您的恩师啊，嗯、您事业上的贵人，这应该算吧？
6: 对，
5: 您的发小帮您牵线搭桥的，这得算您的贵人
6: 啊。
5: 还有您事业上的搭档也得算贵人，
6: 没错。
5: 哎，您给我们讲讲，您当时跟高先生见面是怎么个机缘巧合呢？
6: 我跟高先生见面是金斗大哥给介绍的。
5: 哦，金斗老师
6: 啊，
5: 嘿，
6: 那就是因为金斗大哥的爱人跟我们住街坊。
5: 哦，
6: 啊，
5: 这个等于给您介绍了这么一位高先生。
6: 哎，
5: 那您怎么就想拜高先生为师的呢？
6: 对，高先生那是太敬佩啊！
5: 啊，高文培先生那会儿特火，
6: 哎，那真是山崩地裂。
5: 是，说据说好像是在京津两地没人能敌，效果没人能比，那是绝对火的相声演员。
6: 那天这个现在冯巩老师说这一句
5: 啊，
6: 我想死你们了。
5: 哦，
6: 那是高先生的词儿。
5: 哦，是啊，
6: 哎，
5: 这回找着出处了。
6: 那高先生的词，
5: 高英培先生的台词。那您第一次见高先生紧张不紧张？
6: 那不紧张。
5: 那您当时什么情况？您这
6: 这就是金斗大哥带着我上高先生家去了。
5: 哦，去家里去了
6: 啊？
5: 嘿，
6: 站也不会站，坐也不会坐，
5: 哦，
6: 也不敢说话。高先生一看我就乐了。
5: 哦，
6: 这秃蛋。哦，管我叫秃蛋。
5: 哎呦，这词儿不错，说明看您很亲切。
6: 啊，这秃蛋真可爱。这边行，有你斗哥给牵线搭桥，那行了。
5: 您瞧瞧，
6: 就这么样。
5: 那等于金斗老师也起到一个月老的作用。
6: 没错，
5: 把您二位给接，自由选择，还是自由选择。
6: 啊、那个时候，在我这以前。好几位都了不起的
5: 哦，
6: 要拜高先生，
5: 是
6: 都没收。
5: 哎呦，等于就看着您了。
6: 也不是，他岁数大了，收就得负责任。
5: 对，这也是
6: 你光收了不管、嗯、哪成啊？
5: 跟您有这师徒之缘，
6: 对对，
5: 有眼缘。我得问问啊，我可不是挑事儿啊，嘉存老师、嗯，您跟我师傅合作的时候，都知道合作了快40年了吧？
6: 没有40年，也30多年了。
5: 30多年了，
6: 嗯，
5: 这个有没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6: 经常
5: 有啊，经常。
6: 经常
5: 我还说这是敏感话题。
6: 不是，我们俩才敢拌嘴呀、啊。第一呢，是我无知。
5: 怎么您无知呢？
6: 哎，对，他有些事情，红姨他看的比我看的远。
5: 哦，
6: 你比在艺术上，人家说出这东西来，你当时你只能说你不理解。实践证明还是人家说的对，
5: 因为艺术，
6: 哎呦，
5: 俩人有点吵架了。生活上，
6: 生活上也有，
5: 也有。我听我师傅说，您会撂跤，他打不过您。
6: 我跟你说，我们俩好玩的事儿多了
5: 啊。
6: 这个胡一老师，他是特别认真的人，
5: 有时候有点钻牛角尖，
6: 钻牛角尖
5: 是。
6: 我呢爱买东西
5: 哦，
6: 旧货市场什么的，我老溜达
5: 淘点宝去。
6: 我们就到这个陕西，那捏那面人儿，
5: 哎呦，这是人家
6: 那老虎
5: 哦，
6: 那最大那个
5: 拿面捏的，
6: 白灰
5: 哦，
6: 麻刀
5: 哦，
6: 面有多少种工具，这么大个儿。
5: 人家这个不是纯面，是复合材料。
6: 对对对，
5: 哦、
6: 我现在这个在我们家收藏着。
5: 嘿。
6: 这卖时候胡姨就死活不要，不行，这拽着我不成。
5: 哦，不让您买，这挺好的藏品，为什么？
6: 啊，他说一句话，我这没发言，我搭不动、
5: 哦。您买完了全让他拿呀、啊？
6: 我们俩人搭着、
5: 啊。好家伙，我师傅一看受不了这个，
6: 受不了，跟我急也不行，我也买，买了怎么办啊？人说这怎么弄走？又怕磕了碰了，人家搁每根木头棍子。
5: 真让俩人搭着，
6: 胡姨太得了我。
5: 这不错，景阳岗打虎去了，这是。
6: 你这下了火车，从这个火车上到出站口
5: 啊，
6: 多了远啊！
5: 哎呦，
6: 三百来斤，
5: 哎呦，
6: 给胡爷爷累的。
5: 行，我师傅以后再出差，无论如何不让家存老师买东西。这个，
6: 我们俩人，胡一老师在某种程度说，那是我的贵人。
5: 哦，这真是贵人了。
6: 那绝对是贵人。
5: 哦，
6: 你看我们俩这几块活，
5: 嗯。
6: 五坠子，那不客气说，
5: 那是一个标杆的版本。
6: 哎，
5: 是，
6: 还有那个智取威虎山，
5: 打入匪窟。
6: 哎，
5: 这个还有一段子，我觉着您也得提一提
6: 啊。
5: 过关，
6: 过关那红衣那词儿那甭提了，
5: 是不是？
6: 那太瓷实了。
5: 那咱一块听听这过关怎么样？
7: 好啊，他呀，对父母太好了。
8: 那我当儿子应该的呀，
7: 应该交朋友吗？
8: 嗯。
7: 说这朋友能交不能交，可交不可交，
8: 嗯，
7: 先看他对父母怎么样。
8: 您说这对，
7: 他要对父母都不好，能跟朋友真心实意吗？
8: 那不可能的事情，
7: 对不对？
8: 不可能。
7: 什么叫朋友？
8: 什么叫朋友？
7: 患难与共，
8: 哎，
7: 同舟共济，
8: 互相帮助。
7: 对，天天一块臭吃臭喝，
8: 那酒肉朋友，
7: 那有什么意思？
8: 没意思，没根
7: 啊。萍水相逢啊，淡淡如水，
8: 那叫君子之交嘛。
7: 可是真在朋友遇到危难的时候，
8: 嗯，
7: 敢于挺身而出，
8: 卖一膀子，
7: 这才叫朋友呢。
8: 对，
7: 是啊。您看他一看对父母这么孝顺，太孝顺了，我们都得学他。
8: 啊，那
7: 人家这我说个真事儿，前几年，
8: 嗯，
7: 这前好几年的事儿了，
8: 嗯，
7: 他母亲，老母亲，这个大概这个月份比现在还晚一点，
8: 冬季年，
7: 对，正冷的时候，
8: 嗯，
7: 老太太病了，嗯，哮喘，
8: 老病，
7: 整宿整宿的咳嗽，
8: 是，
7: 老太太心疼儿女啊，
8: 嗯，
7: 不敢吵他们，天天怎么办呢？睡觉的时候拿被子捂着，
8: 呵，
7: 咳嗽，受罪不受罪？他看见了心疼，哎呀，老母亲病得这样，咳嗽这样，怎么办？
8: 嗯，
7: 妈，妈，我知道您这两天咳嗽的厉害，这么着，您说您想吃点什么？
8: 是，
7: 要不然我带您上医院看看去。
8: 嗯，
7: 老太太感动啊，孩子，我这是老病，
8: 嗯，
7: 上医院吃药打针都没用。
8: 嗯，
7: 你呀也甭费心，这么办吧。
8: 嗯，
7: 你给我买点水果。
8: 您想吃什么呀？
7: 我想吃杨桃。
8: 杨桃，
7: 您听见没有？杨桃，那是南方水果。
8: 嗯，
7: 而且是一到冬天就没有了。
8: 是。
7: 不能说没有，孝顺，什么叫孝顺呢？顺者为孝，
8: 嗯，
7: 对不对？
8: 是。
7: 一听老太太想吃杨桃，骑着车就出去了。北京四九城撒开这么一转，
8: 胡同小巷里的
7: 买不着，
8: 没有。
7: 最后一赌气，进了副食商店了，还真找着了。
8: 什么呀？
7: 买了
8: 什么？
7: 咸菜疙瘩。
8: 这咸菜疙瘩跟那杨桃这两档的事情。
7: 你别瞧这东西不值钱，李家存嘴甜，
8: 嗯，
7: 会说话，
8: 嗯，
7: 洪老太太，
8: 嗯，
7: 妈，您看这个，您看您买要买这杨桃，
8: 嗯，
7: 北京我都转遍了，实在是买不着，
8: 嗯，
7: 我呢给您买俩咸菜疙瘩。这是这么回事儿，您瞧您这老咳嗽吧，这嘴里头没有味道，
8: 嗯，
7: 这么着，您要是咳嗽厉害，嘴里没味道时候，您掐一块搁嘴里咂摸咂摸滋味，
8: 嗯，
7: 对您这咳嗽有好处，
8: 嗯，
7: 啊，老太太一听啊，当时就明白了，
8: 嗯，
7: 哎呦，我难为孩子了，太难为孩子了，
8: 嗯，
7: 杨桃这月份哪儿找去，我这不是让孩子为难吗？哎，得了，搁这儿吧，搁这儿了。老太太一想孩子这么孝顺，心里高兴，
8: 嗯，
7: 我没白培养，
8: 嗯，
7: 没白给拉扯这么大，
8: 嗯，
7: 这孩子父亲去世早，
8: 嗯，
7: 我一个人拉着他啊，这个玩意儿长这么大不容易，难得对我有这孝心，
8: 嗯，
7: 老太太一高兴把这俩咸的鸽子全吃了，
8: 全吃了。
7: 哎，你还别说啊，
8: 嗯，
7: 上天有眼，
8: 嗯，
7: 感动了上苍。
8: 哦，
7: 吃完这俩咸菜疙瘩，第二天还真不咳嗽了。
8: 我妈病好了，
7: 齁死了。
8: 像话吧？我这孝顺啊，我给我妈害了，这不是吗？
7: 不是，这不是说个笑话，就说您这篇。
8: 你这笑话让大伙听着，我成什么人了？
7: 不是，说实在，李家存可爱。不仅在生活当中，
8: 嗯，
7: 啊，不仅是对父母老家，对朋友，
8: 嗯，
7: 对艺术，责任心特别强。
8: 那到演员就应该是这样
7: 啊，不管什么时候，到舞台上全神贯注。
8: 哎，
7: 是演员在舞台上脑子不能走私，
8: 是
7: 家里有多烦的事儿，哪怕是刚吵完架，在舞台上不能想，
8: 全都得忘掉。
7: 那你想出，你还甭说悲痛的事儿，高兴的事儿也不能乐大发了，
8: 是
7: 乐大发就出事，
8: 乐极生悲呗。
7: 我赶上过这么一回，
8: 是吗？
7: 啊，有一回我听一出戏
8: 啊，
7: 京剧
8: 哦，
7: 《四郎探母》。哎，这出戏大家都熟悉，前面呢杨四郎跟这铁镜公主有一段唱叫做工，对不对？
8: 对对对，
7: 大段唱头了，哗，观众热情鼓掌，热情鼓掌，啊，这个尤其杨四郎后头有一个嘎调，
8: 是
7: 叫小帆，
8: 好听，
7: 哼，这句一下来满堂喝彩，
8: 是
7: 演员高兴了，
8: 哎，
7: 到后台呵，啊，得意洋洋，
8: 美了，
7: 谁过来都得给说句好话，
8: 是啊，
7: 那个管衣箱的过来了，哎呦呵，您今儿可真露了脸了，这嗓子真痛快啊，你看这观众给您鼓掌喝彩真好，哎，没什么没什么，我今儿主要是嗓子痛快，
8: 你家放粪
7: 啊，刚一拐弯，人那个管业务都过来了，哎呦，今儿可真不错啊，精神头蛮好，尤其您这扮相加您这个嗓子真好，观众你看多热情啊，
8: 哎，
7: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我心里痛快，嗓子痛快，
8: 嚯，
7: 又高兴
8: 放粪
7: 啊，人家管道具的，嘿，赶紧您喝完水，您这嗓子真很没什么，我心里痛快，嗓子痛快，
8: 好，
7: 静美了，坐那喝水，可这一场戏呢，做工下来就是铁镜公主到令，下一场就该她过关了。
8: 哦，
7: 哎，过关的时候，杨四郎扮相要换，
8: 换什么？
7: 头一场戴纱帽，
8: 哦，
7: 啊，织机尾铃子，穿的是红蟒，
8: 哦，
7: 到这场戏都得换，
8: 换什么？
7: 里边是红剑衣，黑马褂。戴风帽，肋下挎宝剑，手里拿着马鞭儿。关键是有一个道具。
8: 什么？
7: 令箭。过关的时候，脖子这插一令箭。这个待会儿到场上好用。
8: 对对对。
7: 他金箍高兴了
8: 啊，
7: 坐后台喝水啊
8: 啊。
7: 临上场的时候，把这令箭给忘了。你说说，
8: 这不是娄子了吗？
7: 是啊，本来这场戏应该是这么唱
8: 啊，
7: 杨四郎。上场之前，大国舅、二国舅领着四个番兵，那一站门，他后头一叫板，马来，快长腿上场，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空嘞，扛嘞，拆嘞，仓，食材离去还公园，夫妻暂别一襟，泪珠似浆，永目不看。
8: 嗨，我说你这干什么的？
7: 奉了太后将令，出关另有公干，
8: 可有金皮利剑吗？
7: 儿站定了，苍起苍苍一剑，反而要领剑，翻身下了马吊鞍，用手取出了金皮剑，把关二郎仔细观。这戏应该这么唱，
8: 应该是这么唱，
7: 要这么唱它就圆满了。
8: 是啊，
7: 可是那位演员呢，
8: 就
7: 因为没带这令箭
8: 啊，
7: 场上出笑话了。
8: 哎呦，
7: 大国舅二国舅
8: 啊，
7: 带着四个番兵站好了门
8: 啊，
7: 他这一叫板一上场，马来，扛起来，你扛起来，你唱起来，唱，刚一亮相，坏了，
8: 怎么了？
7: 观众看出来了，
8: 有内行，
7: 老听戏呀、啊，
8: 嗯，
7: 观众对这戏都熟悉、啊、
8: 哦。
7: 台底下坐这二位直嘀咕：“嘿，二哥，今儿唱什么戏呀、啊？”“
8: 哼，
7: 你这钱花钱买票不知道什么戏？”“
8: 嗯，
7: 四郎探母啊。”“
8: 嗯，
7: 那上来这是谁呀、啊？”“这杨四郎，他干嘛去？过关看他妈去。”“
8: 哼，
7: 这都不知道。”“不是，他过关，为什么没带令箭呢？”哎呦，可不是吗？这位也发现没带令箭了，可是得给他解释。
8: 就是，
7: 不是他那什么兄弟，你不明白，现在这戏都改了，现在过关不带令箭，
8: 带什么呀？
7: 用护照。
8: 嚯，那时候没护照，
7: 您说那会儿哪有护照？
8: 就是就是，
7: 是不是？这位得了，二哥，您别瞎说了，这是出错了，啊，演员对艺术不负责任。 啊，您瞧见没有？不带道具，这我得给他交道好。
8: 来，交道好，交道好，给他。
7: 刚要交道好，嗯，后边站起一位老先生来。哦，老先生打扮七十多了，嗯，老戏迷，一摁这二位肩膀，哎，二位，坐坐坐，别嚷，别交道好。别叫道好，嗯，你们想想，嗯，咱们花钱买票听戏，嗯，你得包含着点儿，
8: 是包含着点儿。
7: 你想啊，演员一天到的不容易，
8: 是
7: 人有失手，马有问题，哎，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
8: 是
7: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是不是？偶尔出点事儿，

0: 别叫大好，别叫大好。哎，再说了，你们二位一叫大好，大伙跟着一起哄，趁这乱劲儿他下去了，咱们听谁唱戏啊？依着我说，别言语。
1: 那怎么着呢？
0: 让他接着往下唱。
1: 哦，
0: 等唱到过关这儿，大锅舅、二锅舅跟他要令箭，他拿不出来，咱们瞧这孙子怎么着急。
1: 嗨，这老爷子更坏，这老爷子
0: 这主意更损呐、
1: 啊。是啊，
0: 台上的杨四郎不知道啊。
1: 就是啊，
0: 得接着往下唱啊。
1: 走啊，
0: 是人才，立去黄公烟，夫妻暂别一见，泪珠似浆，永无我看长，把关二郎列两边，开关。
1: 嗨，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0: 奉了太后将令，出关另有公干，
1: 可有金皮利剑吗？
0: 而站定了，苍起苍苍，一见反而要领剑，翻身下了马吊鞍，用手去捉，不，这个个个有话。哎呦，他这一摸呀，没带令箭，
1: 砸了，
0: 抓了三把没抓出来呀、
1: 啊。
0: 这一下不要紧，台下观众这道行可上来了。
1: 是啊，
0: 我吐，好哦，杨四郎，长大了有出息了，
1: 怎么了？
0: 学会抓闹了。哎大伙儿这一喊不要紧
1: 啊，
0: 这杨四郎
1: 啊
0: 脸都变了色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汗也下来了，嘴唇都紫了，
1: 是
0: 站着直哆嗦。哎呦，
1: 这戏没法唱了，
0: 这要搁别人这戏没法唱了。
1: 是
0: 那天这位演员啊
1: 啊
0: 真有舞台经验
1: 哦，
0: 一时压住阵脚，心里不慌不乱，马上编了一段词儿。
1: 是
0: 这段词儿唱出来，要把道好压下去，正好换上来，他还得下场。
1: 这么大能耐
0: 啊！
1: 他怎么唱呢？
0: 这么唱的，而站定了，唱里唱唱，一见反而要领先，翻身下了马吊鞍，用着我尊声二位回头见，取来令箭再过关。他下去了，
1: 他下去了。

0: 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的后台，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后台啊，非常的激动和紧张。现在是5点半，距离《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演只有2个小时了，大家都是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知道这部剧呢，经过了数月的排练还有整合，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看看啊，这个墙上都是咱们演员的一些服装的设计，非常的精美和漂亮。马上就要演出了，我今天要带大家好好的去后台看看大家是怎么准备的，走。中粮，这肯定就是王老师的房间了，跟我来。打扰您，打扰您，打扰您。我看您在化妆，妆造的已经差不多了，是不是？
1: 对，正在穿这个头套。对，
0: 我知道这是您第一次以三重身份，然后参与这个《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今天压力大吗？马上就是首演了，是不是？
1: 还好吧，因为在排练场已经把该有的困难都解决了，现在就是特别期待和观众见面。

0: 真的很适合您，因为您这样真的是非常的有气质。
1: 谢谢。
0: 吃饭了吗？今天马上就开演了。
1: 一般都说穿旗袍的女人是不吃饭的，是吗？但是我刚才去食堂吃了一个包子，两个玉米。
0: 那您平时在那个话剧演出之前会吃点东西都垫一下，是吧？
1: 我怎么说，我其实以前，实话实说，我以前演话剧的时候我不吃饭的。我在上海时间我会保持自己的清新度，但这个戏可能我的整个戏都在后半段，
0: 我会拉到后面一点。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会，而且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就像你刚刚问我她是个什么女人，她是个又爱财又爱色的女人，她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女人，她是个该吃吃该喝喝，活得非常自由的女人。
2: 谁的信啊？我要看看。
3: 真的没什么，还不是乡下人来借钱的。
2: 我要看。
4: 这个是角色王丽珍的第一身衣服，跳西班牙舞出场就是穿这身。
0: 那您有刻意去练一下西班牙舞吗？
4: 有，我们是请了专门的舞蹈教练，然后过来教我们。
0: 太专业了，你展示个动作吧，摆个 pose。
4: 我还没换鞋呢。
0: 那算了，那算了。
4: 比较张扬，比较跋扈，但是同时也很骄横的一个女性，但是她有她自己的脆弱感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她可能更符合当下女性的一个状态吧。
5: 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
6: 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诚意上演，与您相约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欢迎您的到来。
7: 我们俩没有拌嘴，只有吵架。
8: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忠良，从今天开始，我的一切就都是你的了。
10: 在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程丽莎饰演的何文燕温婉内敛，却在柔情似水的表面下藏着最精明的算计。很长一段时间，程丽莎的标签被观众默认为郭晓东的妻子，殊不知她其实是个实力派。程丽莎在话剧舞台上的光芒，甚至连郭晓东都心服口服。
11: 我们俩吵架吵得很厉害。
7: 我们俩没有拌嘴，只有吵架。
11: 我们俩除了三观以外，所有观都不一样。
8: 徐向真，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程丽莎、郭晓东，犹豫了一下，还是女士优先。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又来我们节目了哈。每一对夫妻肯定都有他们各自的方式哈。那你们的方式是什么呢？
7: 是什么？吵。
11: 吵吵更健康。
8: 真的吵架吗？
7: 吵啊。
11: 我们俩吵架吵得很厉害。
7: 我们俩没有拌嘴，只有吵架。
8: 这个请问拌嘴和吵架的区别是？
7: 拌嘴可能一句话两句话不说了，不行。
11: 他得说清楚。
7: 他是属于那种，我觉得我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其实，哎呀，差不多就这样了嘛，没有必要去讲得特别清楚。他不是的，他是很多事他必须得清楚，他才知道该怎么去做。
11: 我不能说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比较一下，当一个家庭主妇的时候，你有很多时候是崩溃的，因为那个事情太琐碎了，包括去操持他的生活、孩子的生活，然后两家人的生活。问题是你做完了这些之后，别人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就像今天有一个朋友问我说，莎姐，你平时在家你都干什么呀？你这时间你有事儿干吗？我觉得挺难过的。一个家庭主妇，她干了全天下最琐碎的事情，但是却被所有人忽略了。
8: 因为她太琐碎了，看不到。不像她拍戏出来大家都看到，
11: 对，然后所有人都看到她，然后都看不到我的存在。
8: 话剧我觉得对你来讲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出口哈，因为毕竟作为职业演员你也是需要舞台的。
11: 但是话剧还是小众嘛，对吧？所以大家一直看到的都是他，也看不到我。
7: 我真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演员，当他一在舞台上演戏的时候，我由衷的高兴的。
8: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2: 又进入了北京的绝美金秋时节，秋天最适合去户外听歌。10月5号至6号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开阔草坪上，听歌手把旋律唱给晚风，也把假期从日常的忙碌里轻轻拎出来。 白天可以松弛地享受歌手演出，也可以

0: 和朋友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见面，喝杯咖啡或饮料，吃点披萨、烤鸭串、牛肉面等等特色美食，逛逛摊位，参加现场互动。傍晚舞台灯光越发璀璨，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anner、 于是、老狼、二手玫瑰、回春丹等音乐人把现场情绪推向高潮，还有多轮现场抽奖，极狐汽车使用权、门票报销、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多种奖品等您来。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吧。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就说我比他聪明，他不服气呀、啊，他愣说他比我傻。您大伙儿给评评理，
1: 到底是我比你傻，还是你比我聪明？嗯，这不一样吗？
0: 你就是傻呀！
1: 你别绕着我，怎么就傻了？
0: 跟大伙儿说说啊，现在结婚到哪一步了？
1: 就差婚纱照了。
0: 什么时候照去？
1: 明天就去，我那合同早就签了，预付款都交了。
0: 交了多少钱？
2: 3000块。
0: 3000啊！
1: 哎，
0: 照完了最。

0: 少问你要三万。
1: 不可能，
0: 你要是不信咱当着大伙的面表演表演呀、啊、
1: 你的意思看看你怎么宰我
0: 行吗？
1: 没问题呀、啊、
0: 来了吧
1: 来吧。
0: 嗨，
1: 什么毛病这是？
0: 您好，我就是影楼的经理。
1: 哦，这就开始了。你好你好，
0: 欢迎您二位的光临。
1: 谢谢。
0: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 嗯、好，
0: 等一下，这位是您的太太
1: 啊？是我媳妇儿。
0: 我的妈耶，
1: 你别这么客气。
0: 哎，谁跟你客气了？
1: 你这叫什么称呼啊？
0: 我是说您太太长得那叫年轻漂亮。
1: 那倒是，
0: 不是我捧她
1: 啊，
0: 今年最多才50岁。
1: 你说的是关凌吧？啊，
0: 这是什么话呀？
1: 哎呀，他妈才49。
0: 啊，那明白了，娘儿俩是同龄人。
1: 谁同龄人？哎呦，
0: 我这嘴不太会说话了啊，您别介意、
1: 嗯、
0: 我什么意思呢、
1: 啊、
0: 您二位一个郎才一个女貌、
1: 哎、这倒是。
0: 来来来，太太太太，您这边请、哎、这边请这边请。哎，您先找一座，您坐好了，坐踏实了，咱准备开始拍啊。这回为你们这个婚纱摄影 啊我们一共准备了4套服装。
1: 还不少，都有什么呀？
0: 有中式的、
1: 嗯、
0: 有泰式的，有欧式的，还有复古式的。
1: 我一样一样问你吧，
0: 您随便问。
1: 这个中式的穿什么呀？
0: 中式特别漂亮
1: 啊，
0: 新娘穿红色旗袍、
1: 嗯、
0: 新郎穿绿色大褂。
1: 红配绿
0: 多好看呀。
1: 好看什么呀？
0: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
1: 说什么呀？
0: 红配绿赛
1: 嗯，
0: 真神气呀、啊、
1: 就这神气不了。
0: 您穿着特别的神
1: 气、哦、不行，换别的吧。
0: 这不成，
1: 这不行。
0: 那给您换泰式。
1: 泰式穿什么？
0: 泰式更漂亮了
1: 啊，
0: 新娘穿红色大褂，新郎穿绿色旗袍。
1: 还是这俩色。
0: 来了这个，
1: 我怕他来不了这个。
0: 这也不成，
1: 你换换吧。
0: 接着换，
1: 嗯，
0: 那就得说是欧式了。
1: 欧式穿什么？
0: 欧式更漂亮了
1: 啊！
0: 新娘穿红色婚纱，新郎穿绿色西服。
1: 你瞧吧，他就这俩色、嗯、
0: 您不明白呀？
1: 啊，
0: 这个绿色是今年西欧的流行色，您感受感受。
1: 我不用感受了。
0: 那怎么着？
1: 你再换换吧，这不行。
0: 接着换呀。
1: 嗯，
0: 那就得说是我们婚纱摄影的终极复古式了。
1: 这还红配绿啊？
0: 没有红，也没有绿
1: 啊。这好，
0: 不穿衣裳，
1: 光着呀。
0: 哪能让您光着拍呀？
1: 啊，
0: 给您太太来上一身草裙，
1: 嗯、
0: 给您来一张兽皮
1: 啊，
0: 你们俩人身上再沾上毛，手拉着手站在了非洲大草原，
1: 嗯、
0: 拍上一张复古照，底下再披上一行小字儿，那就特别的浪漫。
1: 写的什么呀？
0: 啊，你来自云南元谋，
1: 嗯、
0: 我来自北京周口，握住你那长满绒毛的双手，轻轻吻上。一口哦，亲爱的、
1: 嗯、
0: 是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
1: 你就是想让我们俩在这儿出丑。
0: 您拍的这叫复古，
1: 拍两位人员啊。
0: 那怎么着
1: 啊？这不，你有好的没有啊？
0: 当然有了
1: 啊！
0: 咱这么大的婚纱摄影，能没有好衣服吗？
1: 是吗？
0: 像什么凤冠霞帔
1: 啊、
0: 宫廷礼服、欧式婚纱，
1: 嗯，
0: 应有尽有。
1: 这多好啊！
0: 要这些呀，
1: 啊，
0: 得加钱。
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提供服装啊？
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自选的加钱。
1: 这合同上也没写加钱呀、啊？
0: 也没写不加钱呢。
1: 这得加多少？
0: 您放心
1: 啊，
0: 加的不多。
1: 加多少？
0: 就1000块。
1: 1000？那我这3000就变4000了。
0: 您这钱贵呀、
1: 啊。就是不便宜啊。
0: 一辈子就结这一次，
1: 嗯，
0: 人生大事不能留下遗憾呀。
1: 那倒是，
0: 尤其是您的太太。
1: 嗯，
0: 我的妈呀！
1: 都来了，
0: 人家长得年轻漂亮，
1: 嗯，
0: 妩媚动人，
1: 嗯，
0: 看见了她呀，我就恨不得把我媳妇儿掐死。
1: 你爱着她什么？
0: 她太不给力了。您太太就是一朵鲜花，
1: 啊、
0: 千万不能把她插在这，
1: 嗯，
0: 这照片里。
1: 想好了再说啊。
0: 我是说照片里，所以呀、
1: 啊，
0: 听您的没用。
1: 你说我们家我做主，
0: 您说这话，
1: 我做主。
0: 太危险了。
1: 有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是你的配偶啊，所以要一生牵手。
1: 是啊，
0: 你要言听计从，爱情才能天长地久。他的金口玉言，你要不折不扣。他让你骂鸡，你不能打狗；他让你前行，你不能倒走。你敢我行我素，婚姻要出纰漏。你敢喜新厌旧，他有初恋男友；你敢夜不归宿，他就携款出走。你不但丢人现眼，最后你还一无所有啊！
1: 我招你了。
0: 所以说，听你的没用啊，这得听您媳妇儿的。
1: 请问，什么人呢？这是？
0: 妈耶！我的妈耶！
1: 别老这么客气。
0: 让您说，就加1000块钱，穿上好衣服拍。您看看，他点头了。
1: 行行行。听他的，
0: 哎，
1: 加，
0: 我告诉你啊，加这钱不白加，
1: 是吗？
0: 穿上更好的衣服，拍出的效果更好看。
1: 啊、这倒是，
0: 我这是为了您好，
1: 啊、这是为我好。
0: 来来来，二位，再看看咱用什么的化妆饰品吧。
1: 化妆品啊，
0: 好好，当然了，
1: 那用好的呀。
0: 我手上拿的这种就不错。
1: 这是哪儿产的呀？
0: 我们影楼自主研发的。嗯，
1: 这效果怎么样？
0: 效果得因人而异，
1: 是吗？
0: 有人用完说非常好啊，有人用完说脸上掉黑。
1: 那谁还敢用啊？
0: 您感受一下。
1: 不感受。
0: 那怎么着？啊，
1: 你换好的。
0: 要好的、
1: 啊，质量好的。
0: 质量好的得加钱。
1: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化妆，
0: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您自选的加钱。
1: 这又得加多少啊？
0: 加的不多啊，才加1000块。
1: 这么多。
0: 1000还叫多呀？
1: 太贵了，这个
0: 现在人家明星用张臀膜还得3000-5000的，您媳妇化张脸1000还嫌贵呀？太太，那我明白了、嗯、您老公意思是您的这个还不如明星这个呢、
1: 没有这么比的啊，
0: 就1000块钱您加，还听你的也没用，
1: 怎么呢？
0: 还得听您太太的。
1: 哎呀，你
0: 妈耶，我的妈耶，您说就1000块钱画的美美，您看他又点头了。
1: 他那是点头吗？啊，他那摇头呢。
0: 你横着看不就点头了吗？
1: 看人有横着看的吗？
0: 哎呀，加这钱呀是为了五官显得更加立体。
1: 你说的这倒是，
0: 更加精致。
1: 行，
0: 我这可是为了您好啊。来来来，二位啊，咱们再看看选择不选择什么样的饰品。
1: 饰品有什么呀？
0: 比方说假睫毛，
1: 这个加钱吗？
0: 加的不多。
1: 加多少啊？
0: 才50块钱。
1: 一共50？
0: 一根50。
1: 不是，那得加多少啊？
0: 200根起。
1: 我的妈，这10000多块，这叫
0: 这用不用啊？
1: 不用。
0: 假头发用吗？
1: 不用。
0: 假指甲用吗？
1: 不用。
0: 假尾巴用吗？
1: 什么？
0: 假尾巴？
1: 拍照有用尾巴的吗？
0: 拍奇幻风格呀！啊，现在年轻人特别的喜欢。您跟您的爱人一人一条假尾巴，你们能拍真假孙悟空？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我这是为了您好。
1: 你这都是为了钱好？哎，
0: 这什么话？
1: 哼，我也看明白了。你这样得了，你把那哪个免费哪个加钱，你一块都说了得了。
0: 你听着啊，选照片20张以下免费。啊，20张以上加钱，不要底板免费，要底板加钱，黑白的免费，彩色的加钱，荒郊野外免费，绿地公园加钱，照陆地免费，照水下加钱，照下半身免费，照上半身加钱，照全身免费，照半身加钱，后脑勺免费，带鼻子加钱，咧嘴哭免费，张嘴乐加钱，闭着眼免费，睁着眼加钱，跟我照免费，跟你照啊加钱，
1: 你不照。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各位笑东剧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韩云飞。那么首先还是祝大家国庆快乐。那么今天呢，也是受我们节目组的委托，要办一件大事儿。那么拜访这位老艺术家呢，大伙儿非常的熟悉，有着京城相声教师爷美誉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洪怡老师，咱们说走就走，跟老爷子欢度国庆。
1: 哎，来喽！
2: 哎，你说
1: 哪位啊？
2: 我，
1: 哎呦嘿，
2: 爷们儿，
1: 你怎么来了？少见，少见，
2: 少见，少见，节日快乐，小意思啊！
1: 哎呦，谢谢
0: 您笑纳，您笑纳，
1: 嘿嘿嘿，谢谢。
0: 这是也是代表我们节目组的一片心意。
1: 哎呦，谢谢，啊、谢谢，
0: 得得得。
1: 哎呀，笑东，笑东队长，这笑东队长跟咱们老关系了，
0: 老朋友了，
1: 老朋友了。
0: 得了，
1: 来来，
0: 咱坐这儿，
1: 你们坐，
0: 好嘞，来来，
1: 你们坐。
0: 这个刘洪怡老师啊，跟我这个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
1: 是，
0: 这是咱爷俩说，这个刘老师也算是我的师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相声界讲究这个银宝带三师，
1: 拜师的这么一个
0: 程序
1: 规矩，
0: 是吧？这个刘洪怡老师就是我的带师，所以呢，在这个国庆到来之际呢，这个到这儿来看看我的老恩师来。
1: 好，
0: 您呢

0: 别的
1: 啊，
0: 叫咱北京这胡同文化绝无仅有。
1: 哎，这是咱北京一景
0: 啊！
1: 是是是，
0: 你看这北京
1: 什么叫故意故意？
0: 就是俩卖故意的一块吆喝。
1: 您说这北京故意？
0: 北京啊
1: 啊，
0: 北京哎，这么着
1: 啊，
0: 我学学这北京故意。
1: 哎，太好了！
0: 不过你别闲着。
1: 那我怎么着？
0: 你给我接个下音儿。
1: 哦，给您搭个下腔。
0: 对，
1: 这我可不会。
0: 没关系
1: 啊，
0: 就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就这个啊。
1: 嗯，
0: 不错。
1: 哦，就这俩字儿
0: 啊，
1: 不错。
0: 行嘿，
1: 行吗？
0: 你这专业
1: 什么叫专业呀、啊？
0: 学过。
1: 哎，我跟你说
0: 啊，
1: 打手背上了。
0: 怎么的？
1: 哎，我们有个老街坊，
0: 嗯，
1: 论着叫二大爷，
0: 怎么
1: 从小做小买卖，教过我这个。
0: 嚯，受过真传。
1: 哎，问不短。
0: 行行行，
1: 行不行？
0: 那这么着，你我吆喝吆喝。
1: 哎，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嗯、
0: 来了北京故意
1: 啊，行行行。
0: 好比咱们这就是故意摊
1: 哦，
0: 我拿起这么一件来，
1: 哎，旧衣服，
0: 这件是个皮袄。
1: 哦，皮袄。
0: 一吆出这样。
1: 哎，您来，您来。
0: 这件皮袄啊，是原来的当儿的，
1: 不错。
0: 取的溜的黑呀、啊，是逼急的面子吧，
1: 不错。
0: 我先
1: 啊，
0: 看完了面，
1: 嗯，
0: 翻过来，
1: 嘿，
0: 你再瞧瞧这个筒子吧，
1: 不错。
0: 上青下白当件黄，
1: 嗯，
0: 这有个名字，
1: 什么
0: 叫三阳开泰儿的，
1: 不错。
0: 伙计，
1: 嗯，
0: 你要穿上我这件皮袄，
1: 怎么样？
0: 不管多么冷的天，
1: 嗯，
0: 刮多的风，
1: 嚯，
0: 下多的雪，
1: 好，
0: 说什么滴水成冰，
1: 嗯、
0: 点水成灵、
1: 嗯，
0: 你就穿上它，
1: 嗯，
0: 到冰地里睡觉
1: 啊，
0: 到雪地里头冲盹去吧。
1: 不错，
0: 怎么你就忘了冷了？
1: 皮袄好，
0: 把你冻挺了，
1: 这冻挺了，再冻呢？
0: 再动就死了！
1: 哎，行行行行，跑这玩命来了！
0: 多好的皮袄也不能穿着雪地里睡觉，
1: 就是、啊，
0: 这不作死吗？
1: 就是，
0: 哎，您看，这就是咱们北京的
1: 啊，北京故意。
0: 哎，
1: 您刚才还说有什么上海故意？
0: 对呀、
1: 啊，上海故意是
0: 南方，你到了上海，
1: 嗯，
0: 过有一条马路
1: 啊，叫
0: 四马路。
1: 哦，这老商业街
0: 两边呢都是故意摊，
1: 是吗？
0: 但是上海故意啊，
1: 嗯，
0: 跟咱们这吆喝不一样了
1: 啊，有区别吗？
0: 有区别，
1: 嗯。
0: 你比如说啊，咱们叫皮袄
1: 啊、哦，皮袄，
0: 到人南方不叫皮袄，
1: 那叫
0: 皮婆子，
1: 上海话皮婆子，
0: 哎，皮婆子，
1: 嗯，对对对对，
0: 哎、而且呢，
1: 嗯，
0: 这个嘴皮子特别有功夫，
1: 哦，还有功夫，
0: 它速度太快，
1: 哎呦，
0: 啊，一要说这样
1: 啊，那您再来来，
0: 嗯，哎，这一接这个皮婆子啊，吆喝的美啊，塞他有块一杠。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是
0: 一点不乱。
1: 这就是吆喝，
0: 没听懂、
1: 啊、什么词儿啊？
0: 我说的是，
1: 嗯，
0: 这一件皮袍子
1: 啊，
0: 吆喝了卖36.15。
1: 哦，
0: 哎，
1: 前面我都听明白了，
0: 怎么了？
1: 这一毛五我可没听见。
0: 到上海一毛五就是一梗，
1: 就、哦、一梗。
0: 哎，对了，
1: 我、哦、在鼻子里头
0: 得走鼻音。
1: 哦，是是是。
0: 所以吆喝这种故意，
1: 嗯，
0: 最怕是伤风感冒。
1: 这有什么关系啊？
0: 伤风感冒流清鼻涕
1: 啊！
0: 你一醒这清鼻涕，后边5分钱零钱就扔出去了，
1: 是吗？
0: 你听着吆喝、啊，哎，这一接这个皮袍子啊，吆喝的没啊？36.15，这5分钱没了。你这玩意儿一天老抓得扔出多少钱呢？
1: 哎，真是，哎，真形象。
0: 哎，
1: 哦，
0: 不过这个故意里边啊，
1: 嗯，
0: 要说最不好吆喝的，
1: 最不好吆喝的，
0: 吆喝出来最好听的，
1: 嗯，
0: 就是对口故意。
1: 对口故意
0: 太难了，讲究是俩马啃痒痒，
1: 一对一嘴，
0: 而且还得找钱算账、啊、撒谎圆谎。
1: 行行行行行，
0: 这里头内容太复杂。
1: 行行行行行行行，别说了、
0: 啊、
1: 老头上来半天了，这难啊，这算账啊，这撒谎圆谎、
0: 啊、
1: 这有什么呀？
0: 啊，
1: 我跟您说了，
0: 怎么了？
1: 我们有一老街坊
0: 啊，
1: 二大爷知道吗？专门吆喝这个，我打小就学这个了、
0: 啊、这哥俩这都教你了？
1: 当然了。
0: 你会？
1: 这当然会了。
0: 你会这样怎么样、
1: 啊、
0: 咱俩学一回
1: 怎么样？各位咱听听这个
0: 啊。这么着、
1: 啊、
0: 你光说会不成、
1: 啊、
0: 你来句我先听听。
1: 行，
0: 我就你先听听。
1: 你听听啊，
0: 对口故意
1: 是不是这味儿啊？
0: 你来来、
1: 嗯、买卖力气。
0: 哎，
1: 搭了马的官哎，
0: 有点意思，
1: 是不是这边
0: 还真成
1: 啊？
0: 还真成，
1: 成不成？
0: 那咱们来来
1: 来来
0: 来可来啊！
1: 嗯，
0: 撒谎圆谎，
1: 没问题，
0: 找钱算。

0: 算账
1: 都没包在我身上，
0: 全带着，
1: 都带着。
0: 那来吧，
1: 来吧，
0: 来来来，来，哎，
1: 大了马的官儿哎，二了马的官儿啊，我三了马的官儿哎，
0: 四了马的官儿啊，
1: 马官排队。
2: 您跑这领票来了是怎么着？
0: 干嘛呀？
1: 我吆喝大马褂，嗯，您吆喝二马褂，
0: 怎么了？
1: 这像话？您得换词儿啊！
0: 什么？
1: 您得换词儿。
0: 我换词儿。
1: 对了，
0: 云飞
1: 啊，
0: 我会的词儿多了。
1: 什么？
0: 你吆喝大马褂，我换句词儿
1: 啊！
0: 你待会儿接不上来了。
1: 嗯，
0: 寒碜不寒碜呢？
1: 这有什么寒碜？
0: 咱们这么多同学，你老上人这儿来给人指导来，连这你都不会
1: 啊？
0: 让我给你问住，脸一红一害臊，跑后台等扎痰盂，你自杀了？
1: 我没这么大气性，
0: 没有，
1: 没这么大气性。您放心，
0: 行，你把话都说绝了，别让我给你难住啊！
1: 您放心，
0: 我得换词儿了，
1: 换词儿吧，
0: 来吧，
1: 来吧，哎，大了马的官儿哎，
0: 他没有袖子哦，
1: 我是、哎、
0: 来啊，
1: 甭来了，
0: 怎么了？
1: 这老头不像话啊！
0: 怎么不像话？
1: 啊，说的挺热闹
0: 啊，
1: 大了马的官儿，
0: 对，
1: 没袖子
0: 啊，
1: 这怎么吆喝这个？
0: 吆喝不上来、啊，
1: 吆喝不了。
0: 刚才我跟你怎么说的？
1: 您怎么说的？
0: 撒谎圆谎找钱算账，对吗？
1: 对呀、
0: 啊。哎，你吆个大马褂
1: 啊！
0: 我这撒句谎，我说他没袖子。你琢磨琢磨，这马褂要没袖子，它是什么呀？
1: 马褂没袖子，那不成坎肩了吗？
0: 对呀、啊，你又坎肩，那是坎肩，这不就圆上了吗？哦，你这没脑子！
1: 您这意思？撒谎圆谎打人就开始了，
0: 对呀、啊、
1: 那错不了了，我刚才没注意，
0: 那再来
1: 来啊，
0: 再来，
1: 来啊，
0: 好，
1: 大了马的官儿哎，
0: 他没有袖子哦、哎、
1: 那是坎肩儿哎，
0: 哎，买袍去呀、
1: 啊、哎，有个领子啊，
0: 你买了我的袄哎，
1: 啊，有棉花呀，
0: 堆拉的堆儿啊、哎、
1: 打了棉的堆儿啊，
0: 他怎么这么厚啊，
1: 亲娘续的呀、啊、
0: 那后娘当的哟、哦、
1: 买多少钱呢、啊、
0: 我五六毛哦，
1: 一了块一呀、
0: 啊、我给你两块二啊，
1: 我找你一块一呀、啊、
0: 我给你三块八呀、
1: 啊、我找你两块七呀、
0: 啊、我给你四块九啊，
1: 我找你三块八呀、
0: 啊、我给你一百六十八块七毛五分五啊，我算
1: 找你
0: 快算，
1: 这这我留下一块一呀、啊、剩下都给你呀、
0: 啊、呀、啊、行了、哎、
1: 怎么样？
0: 哎呦，行，这脑子不慢嘿！
1: 哎，我告诉您
0: 啊，
1: 这也就是我
0: 怎么着？
1: 这要换毛毛林
0: 啊，
1: 当时抽在台上。
0: 嚯，行，反应够快，
1: 行不行、啊？
0: 那咱们再接着
1: 接着来啊，
0: 好吧？
1: 哎，
0: 来了啊！嗯，说买裤子啊，
1: 两条腿儿啊，
0: 一条腿儿里哟、
1: 哦，我这那是口袋呀、啊，
0: 口袋呀、啊，
1: 一条腿可不口袋吗？这、
0: 啊、说两条腿儿啊，
1: 一个人穿呢、
0: 啊，三条腿儿啊，
1: 他没法穿。穿呐、
0: 啊，四条腿儿啊，
1: 两个人穿呐、
0: 啊，哎，五条腿儿哦，
1: 我去，那是手套哦，
0: 谁
1: 要我了这个？
0: 好吧，您这不像话，嘿
1: 啊，
0: 不像话，不像
1: 什么不像话呀？
0: 多心，撒谎圆谎，
1: 是您，
0: 你让人听着合情合理，
1: 是您这谎撒的没边儿了。
0: 我们腰裤子圆手套像话吗？
1: 那废话，没这么大能耐
0: 啊，
1: 谁都腰不上来。
0: 那你认输？
1: 什么我认输啊？
0: 哎呀，有能耐，搁我就圆得上来。
1: 您圆得上来？
0: 不但圆上来
1: 啊，
0: 让大伙儿一听合情合理，
1: 不可能。
0: 你咱试试，
1: 再来
0: 啊！哎，
1: 五条腿儿啊，
0: 仨人穿
1: 啊，不不不，仨人六条腿儿，
0: 有个瘸子。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

0: 安全，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高明江、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场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
2: 07-70-77。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 直不起腰，开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
3: 5-3-6-5-4-6-7-7，5-3-6-5-4-6-7-7。
4: 您这段就是卖力气，
3: 您不下功夫还真不成。
4: 是不是？
3: 还有您看这个，咱们曲艺里边叫卖是一大块，
4: 对，
3: 另外一大块就是学唱这个京戏、评戏，
4: 哎，
3: 学演这个
4: 地方戏，
3: 地方戏，
4: 嗯，
3: 是不是？这个咱们过去叫腿子活。
4: 也不能叫腿子活，柳活，柳活当中，柳活，
3: 柳活当中，柳活，
4: 你比如说，为什么这个什么使柳活使得好的侯宝林，侯先生，当然别的先生也使，你比如山东的这个孙少林先生，
3: 啊。
4: 这个天津的还有几位，都使柳活，但是侯宝林先生比较讲究，
3: 对，
4: 侯宝林，而且学的相声哪儿了？因为他学过戏，
3: 对，
4: 摊在天桥，那会儿小时候，摊几岁的时候，天桥有一老师叫严德普，
3: 严德普严先生，
4: 那是摊的。
3: 京剧老师，
4: 他跟咱学生，我在天桥那时候，我见过爷爷，我小时候在爷爷家长大的，
3: 是吧？
4: 因为我父亲也在那儿，我父亲叫刘醒民，有一醒民剧团，我父亲、我母亲王丽芝，我母亲是唱花脸的，
3: 女花脸，
4: 都说女花脸从什么年代有，光我知道
3: 啊。 某个人不是头一位
4: 这女花脸在我母亲那一代里头，我知道就有仨，所以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好多都对京剧爱好，受这影响，这就往前翻，翻到我们老祖师爷，是吧？穷不怕，他就是唱戏的出身，
3: 唱小花脸，据说是，
4: 二路小花脸出身，所以我们跟戏曲又分不开的关系，我们后来很多段子。 都是学戏曲，你比如说这个侯宝林先生，他有一段，这个那年呢纪念，侯先生逝世多少年了，就是咱们孝东剧场，这个跟我说说谁能把侯先生的段子演一演，我当时呢其实我说不行，我上一段。
3: 您当时演哪段？
4: 演的是《杨平关》，
3: 杨也是《三国戏》，是吧？《
4: 杨平关》，这是一个带曲味性的，
3: 是，
4: 带有其实也是舞台事故，舞台事故，续评啊，这里头我没有，我经过加工，
3: 加工整理，
4: 因为什么呢？咱不能跟侯先生比，他那已经都使到顶峰了，
3: 对，
4: 我要按他那使，那就是失败，
3: 这个
4: 所以必须加自己的东西。 我又里头丰富了一点
0: 哦，
4: 哎，包括这个练的大引子，
0: 嗯嗯嗯，
4: 啊，投了什么？这么着，咱就说不着。后来这里头呢，最难点是在哪儿呢？
0: 嗯，
4: 因为这个捧哏的不好找
0: 哦，

0: 就捧哏呢，他得学戏曲的这个，
1: 他得有功底，
0: 那功底，而且这投了，比如这大开门，
1: 啊啊啊
0: 啊
1: 啊，就念这个
0: 朝子上场，
1: 嗯，
0: 投了是大开门，哒滴哒，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啦里个啦滴，哒个啦个唱里个啦里个唱个啦个里个唱，唱里个里个唱了个唱了个唱了个里个唱，得念这个，
1: 整个全得念得下来，哎，
0: 所以他念不下来不成，
1: 啊，
0: 后边唱之前要打锣。锣鼓点儿，
1: 哦哦哦，
0: 啊，
1: 这个这个，
0: 哎，扛起来，这扛起来，这扛起来，这
1: 快长锤
0: 得打这个，
1: 全得有，
0: 都得有，这你不能，我逗哏的，我连唱带念，
1: 太累了，
0: 太累了，所以就这，所以没办法，我怎么办？我请了一位
1: 啊，
0: 刘晨儿。
1: 也是您的学生，
0: 哎，也是我学生。
1: 借这机会，
0: 借这机会
1: 啊，
0: 咱
1: 也看看这个，
0: 哎，有我们俩的录像有没有
1: 啊？
0: 咱们放放，让观众看一看。
1: 就是听听您这段叫《阳平观》。
0: 阳平观，
2: 听戏跟听哭它不一样，有什么区别呢？观众当中流传这么一句话，怎么一句话？生疏熟戏。这怎么讲啊？就说听书
1: 啊，
2: 听生疏，
1: 为什么呢？
2: 内容您不了解
1: 啊，
2: 人物呢也不熟悉，
1: 是，
2: 哎，听完了，
1: 嗯，
2: 它引人入胜，
1: 哦，
2: 让人还想接着听下段，
1: 有连续性，
2: 哎，就是这么大的吸引力
1: 啊，这叫生疏，
2: 哎，
1: 是，
2: 听戏就不同了
1: 啊，
2: 听熟悉，
1: 为什么？
2: 你看
1: 啊，
2: 观众对这个情节
1: 啊，
2: 人物，
1: 嗯，
2: 特别熟悉，
1: 对
2: 啊，包括一个演员的扮相，
1: 嗯
2: 啊，唱腔
1: 啊，
2: 台词，
1: 嗯，
2: 哎，都了如掌指掌，
1: 是是是。
2: 所以您看这个到戏园子里边听戏
1: 啊，
2: 有时候台上演员这唱，
1: 嗯，
2: 观众不看，
1: 这看戏怎么不看呢？
2: 闭着眼睛就坐着听，
1: 哦，
2: 听戏嘛，
1: 哦，
2: 有时候光听还不过瘾了，
1: 还怎么样？
2: 拍板。
1: 槽都瓷实，
2: 哎，演员要有个荒腔走板的，
1: 嗯，
2: 观众都能发现，
1: 熟悉到这种地步，
2: 光拍板还不成，
1: 还怎么样？
2: 唱到那个好唱腔的时候，
1: 哎，
2: 台上演员大声唱，
1: 嗯，
2: 台下观众跟着小声哼哼，
1: 他们都会唱了。
2: 我们是卧龙岗，大那的
1: 好。您听过也归我掉沟里了，
2: 你像戏园都讲喝彩，
1: 这一惊一乍的，
2: 哎，这个还可是一样啊。听文戏，
1: 嗯，
2: 您跟着哼哼成，
1: 是啊，
2: 这武戏可不成，
1: 怎么不行？
2: 好，对了，台上那武打
1: 啊，
2: 你比如说挑花车，
1: 不热闹，
2: 那高筒
1: 啊
2: 啊，耳听得鼓咚咚晃，耳听得鼓咚咚，台上。台下可别比划，
1: 怎么呢？
2: 对了，台上是大比划，您底下也比划。耳听得鼓，边上那位大妈，干嘛干嘛干嘛？你这是怎么的了？
1: 天津观众啊，
2: 怎么的了？干嘛呢？你这是折腾嘛？
1: 嗯，
2: 不是，我听戏听着过瘾，我想跟着比划比划。你比我受不了吗？
1: 哎，对了，
2: 瞧了吧，
1: 啊，
2: 鼻子都出血了。
1: 哎，你小点劲儿。
2: 先劝架，哎，
1: 这是武戏，没有跟着小武戏的，
2: 哎，
1: 嗯，
2: 为什么大家爱听京剧
1: 啊？
2: 为什么叫国粹呢？
1: 对呀，
2: 因为京剧特别讲究，
1: 而且丰富，
2: 是不是啊？
1: 是是，
2: 服化道，
1: 对，
2: 啊，唱腔包括演员的扮相，
1: 嗯，
2: 过去有这么句话
1: 啊，
2: 宁可穿破。不能穿错，
1: 就这么大规矩，
2: 讲究，
1: 是是是
2: 啊。但是您说京剧都完美吗？
1: 啊，
2: 也有缺憾。
1: 有什么缺憾？
2: 哎，对了，你比如啊，
1: 嗯，
2: 有不讲理的地方。
1: 国粹还有不讲理的地方？
2: 太有了，
1: 您能说说吗？
2: 你看啊，
1: 啊，
2: 有这么一出戏，大家熟悉吧？
1: 啊，哪出戏啊？
2: 四郎探母，
1: 太脍炙人口了
2: 啊！
1: 啊，
2: 你看这杨艳辉一上场
1: 啊，做工
2: 先得念一引子，
1: 什么台词呢？
2: 这台词是这样
1: 啊：
2: 金井锁不同，长叹空随一阵风。
1: 是这词儿
2: 是吧？
1: 对对对。
2: 哎，您听着没有毛病？
1: 没毛病啊。
2: 可是待会儿铁镜公主一上
1: 啊，
2: 张嘴一唱就有了矛盾了。
1: 这又什么矛盾呢？
2: 你看。公主这唱法是什么
1: 啊？少有开牡丹放啊！
2: 对呀，
1: 啊，怎么了？
2: 少有开牡丹放，花红一片。
1: 对呀，啊，
2: 我问你
1: 啊，
2: 刚才杨四郎那是
1: 金井锁梧桐，
2: 那说的是什么？

0: 节，
1: 那是秋天呢。
0: 对，少有开牡丹粉花红接片呢，那就叫春天了。
2: 你看夫妻两口子同场见面是两个季节呀、啊、
3: 哎，穿越了，这个
2: 是不是？
3: 哦，这就不合理了。
0: 不合理
1: 哦，
0: 不但这个词儿不合理
1: 啊，
0: 有的唱词儿也不合理。
1: 还有吗？
0: 朱连寨听过吗？
1: 啊，老的叫沙陀国呀。
0: 哎，李克用有一段唱，
1: 哪段唱？脍炙人口，您能学学吗？
0: 一唱不是这样
1: 啊。
0: 哗啦啦，大罢了头痛苦，官儿也提刀花雕鞍，哗啦大罢了二痛苦，人有精神马有欢，哗啦啦大罢了三痛苦，老太阳人头落在马前。
1: 嘿，
3: 唱还真好
0: 啊。
1: 这怎么不合理啊？
0: 你听啊，
1: 啊，
0: 刚才咱唱哗啦啦啦，
1: 对，
0: 这哗啦啦啦什么意思？
1: 您这后边唱词都有啊，
0: 啊，
1: 那是打鼓呢，
0: 打鼓，
1: 哎，
0: 打鼓不能哗啦啦啦呀，
1: 那是，
0: 那应该咚咚咚咚。
1: 这拟声词不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哗啦啦啦那不是打鼓，
1: 那是
0: 碗架子躺下了，
3: 咔，全碎了，是不是？
1: 哦哦哦。
3: 我认为
0: 啊，
3: 您说的有道理。
0: 是啊，
3: 有问题我们就得改正。
0: 那怎么办？
3: 按照合理的唱，唱咚咚咚。
0: 哎，这又改唱咚咚咚，
3: 这拟声词就准确了。
0: 唱出来不好听，观众也不认可呀。
3: 合理呀，
0: 你唱出来。
3: 来来，
0: 咚咚咚咚，大罢了头痛苦，官儿也提刀花雕鞍，咚咚咚，大罢了儿痛苦，人有精神马。
3: 习惯了，
0: 哎，有时候呢，
1: 啊，
0: 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呢，背不住啊，出一点小纰漏，
3: 保不齐
0: 啊。但是观众啊，
3: 嗯，
0: 都能容忍，
3: 有个包涵。
0: 对，是是，演员不容易。
3: 对，
0: 偶尔出点差错，嗯，观众都能原谅，
3: 能原谅。
0: 小差错成
3: 啊啊，
0: 要出大错，观众也不原谅。
3: 不是，这舞台上还有什么大事故吗？
0: 我就赶上这么一回啊。
3: 什么戏呀，啊？
0: 我听那出叫，《杨平官》。
3: 嚯，这可是好戏，
0: 三国戏
3: 啊！
0: 说的是老将黄忠，
3: 嗯，
0: 在定军山刀劈夏侯渊，曹操要兴兵报仇，
3: 是这么个情节，
0: 是吧？
3: 对对对，
0: 你看这出戏啊，
3: 啊，
0: 靠吧老生戏，
3: 是是，
0: 里头文武带打，
3: 卖的是黄忠啊，
0: 是不是？
3: 对，
0: 但这戏里的真不好演的
3: 啊，
0: 曹操
3: 架子花脸，
0: 呵，
3: 嗯。
0: 因为看这出戏的时候
3: 啊，
0: 曹操身份已经变了。
3: 有什么变化？
0: 你看群英会借东风
3: 啊，
0: 您看曹操穿的什么？
3: 嗯，
0: 红蟒，
3: 对，
0: 带黑象貂，
3: 是是是，
0: 这说明他是大汉丞相。
3: 对，
0: 但是到这场戏，
3: 嗯，
0: 曹操扮相都变了，
3: 换什么了？
0: 还是穿红蟒，
3: 嗯，
0: 带的是文羊。
3: 哦，盔头变了，
0: 变了，为什么呀？
3: 嗯，
0: 身份不同了。
3: 什么身份？
0: 他已经封为魏王。
3: 哦，晋王了，
0: 赐酒席，
3: 听听
0: 啊，
3: 嗯，
0: 各位
3: 啊，
0: 赐酒席呀，
3: 哎，
0: 比爆肚好吃多了。
3: 啊，行了，快行了，哎，刘老师，您饿了是怎么着？
0: 不是
3: 酒席像话吗？
0: 这不行，那
3: 不，正字念席，赐酒席，
0: 这是这是，
3: 这是帝王
0: 啊，
3: 对于王侯最大的赏赐，
0: 哦，
3: 知道吗？有什么这个车马呀，
0: 嗯，
3: 服饰啊，还有好多的礼仗、
0: 礼器，
3: 加一块一共九件，
0: 哦，
3: 所以叫酒席，
0: 是
3: 跟这酒席没关系。
0: 所以你说曹操当时这身份那么一变，
3: 嗯，
0: 那气势就大了。
3: 对对对，
0: 啊，尤其上场的时候
3: 啊，
0: 他得念一大引子。
3: 什么台词呢？
0: 哎呦，这词写的气势太大，
3: 您介绍一下。
0: 这台词这么说的
3: 啊，
0: 哎，
3: 执手独青天，
0: 这是曹操
3: 啊
0: 表达他内心的世界。
3: 我熟悉这个戏。
0: 哎，为什么叫执手独青天？
3: 为什么呢？
0: 枭雄，
3: 哎，
0: 一代枭雄，
3: 嗯，
0: 认为自己一只手能把这天给托了。
3: 您听这气魄
0: 啊！
3: 是是是，
0: 齐寻早已见。
3: 这是第二句，
0: 哎，说明曹操
3: 啊，
0: 封魏王，
3: 嗯，
0: 赐酒席，
3: 对，
0: 献下了不世的功勋，
3: 他也立过功啊，
0: 嗯，

0: 宝汉献帝，
1: 那可是
0: 他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
1: 嗯，对
0: 啊，
1: 是
0: 你来听后这句
1: 啊，
0: 时势被将迁，
1: 这句
0: 时势造就
1: 啊，
0: 天下社稷早晚是曹魏的，就算大野心
1: 啊，
0: 那气势大不
1: 是是是，
0: 为他上场
1: 啊，
0: 这前面铺垫的也好，
1: 怎么铺垫的？
0: 造气势啊
1: 啊啊！
0: 先是曹六将起霸，
1: 对，
0: 然后是双弹的龙头，
1: 那就是八个人呢
0: 啊，八个人，这个乐队
1: 啊，
0: 一吹大嗓子牌子，
1: 曲牌
0: 大开门，
1: 是是是，
0: 营造这气氛，
1: 听听，
0: 那曹一上场，
1: 我说行，您别使劲儿，
0: 行，
1: 您说的这么热闹，
0: 刘老师，
1: 大家伙都知道您唱的好，您能不能把这杨平官曹上场给大家伙表演表演？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
4: 长记住，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念这大引子，
1: 念这大引子
0: 可以。
1: 哎哎，
0: 我不过有一样啊，
1: 什么？
0: 这上场的时候，这不得吹这锁子吗？
1: 打开门，
0: 这锁，
1: 这戏我熟
0: 啊，
1: 我给您伴奏，
0: 咱们配合配合，
1: 烘托这气氛。
0: 好啊。

0: 怎么意思
1: 啊？
0: 其实这勺子要卖就卖弄
1: 啊
0: 啊！您这个老太太摔被窝不算。
2: 077，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这个说实话啊，就是我们很多包括我这年龄的相声演员，这个都受过这个刘洪一老师的恩惠。
5: 哎，不能
4: 不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什么遇到一点一些难题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在这个节目上有一些问题啊，找不着出路啊，经常到老爷子这儿来请教，是不是？他们辅导过很多人，您包括我呀，什么李明宇啊，是不是？富强啊，
5: 我就是相声看病的大夫。
4: 那以后管您叫刘大夫得了，是不是？所以就是包括刘洪一先生自己的亲传弟子这方面，他也是特别多。而且呢，这个包括刘洪一老师下边这些弟子啊，就他们这个大家族里边，跟我关系也特别的好。哎，您像什么这个什么甄奇是吧？有这个韦健师哥，啊，还有这个回响路遥等等等等吧。我听说这个刘老师把他们都给编上号了，有个外号叫什么？叫13不靠，是叫什么？是不是？啊，
5: 这个
4: 这您跟观众们讲讲这个，
5: 这什么呀？
4: 啊，
5: 这个北京啊，大家拿我开玩笑
4: 啊，
5: 这个一半是开玩笑了，一半也有点什么
4: 啊，
5: 说我是京城教士爷，
4: 哎，对，
5: 咱不敢这么当，因为什么呢？这个这不够。
4: 不是，您这是谦虚，谦虚
5: 不是资历
4: 啊，
5: 能耐咱都不够，艺术水平也没达到那样
4: 啊。
5: 这是大伙拿我开玩笑，为什么呢？
4: 啊，
5: 因为咱们家来的人多，比如我这徒弟，为什么叫13不靠
4: 啊？对对对，我们特想听这个，
5: 这都有他们的特点。
4: 这个打哪儿来的？您得给我们讲讲啊。
5: 哎，我一开始
4: 啊，
5: 那会儿13个徒弟。
4: 13位弟子，
5: 13位，
4: 哎
5: 哎，还没达到20位呢。
4: 啊，
5: 这13位徒弟呢，大徒弟李伟健，
4: 哎，这个叫
5: 啊，逮不着，就是
4: 逮不着，
5: 每一外号中间都有一个不字，
4: 不字，这叫13不靠，
5: 哎
4: 哎，
5: 逮不着，
4: 这怎么个逮不着呢？您说说，
5: 咱们家里有点事儿，他是大徒弟
4: 啊，
5: 我得跟他商量
4: 啊，
5: 一打电话，你在哪儿呢？
4: 啊，
5: 我在成都呢。
4: 哦。工作比较忙，
5: 今儿回来呀、
4: 啊，
5: 我过两天回来。哎，
4: 啊、
5: 过两天一打电话，你回来了吗？
4: 啊、
5: 我要上大连了。
4: 啊、他又出去
5: 了。大连什么时候回来？我下礼拜一回来。哎，
4: 啊、
5: 下礼拜一，您礼拜一早上您就打电话。我没回来，怎么着？我由大连的、
4: 啊，
5: 我又奔了贵州了。
4: 嚯、
5: 哦，逮不着。
4: 哦，这叫逮不着。
5: 逮不着，所以你有什么事儿你逮不着。
4: 哎，
5: 二徒弟叫指不上。
4: 啊，指不上。
5: 哎，他怎么了？他就给你耽误事儿
4: 啊？
5: 你说。说家里有点什么事儿，你比如说我这个我这车呀，该办手续了
4: 啊，
5: 是吧？该验车去了
4: 啊，
5: 您不管，这事儿我来，我给你办，我给你跑去，没问题啊，我认人啊，我这
4: 就
5: 他应了，
4: 叫大包大揽，
5: 应了，你等着吧，你等着吧，
4: 啊、
5: 你比如我这14号到期，比如说啊。
4: 啊
5: 13号了，我还没得着信儿呢，
4: 这怎么回事啊？
5: 我赶紧给打电话，
4: 啊、
5: 哎，我说。哟，你还有这么档事儿啊？我早给忘了，这叫指不上，
4: 这确实指不上。
5: 赶紧还得我自己去，你不去这个过期了。
4: 对对，这耽误事，这个
5: 逮不着，指不上
4: 啊、
5: 哦。
4: 还有呢？
5: 啊，有
4: 啊，
5: 这个你像这甄奇啊，
4: 啊，
5: 这真不易
4: 啊，
5: 怎么
4: 这怎么真不易呢？这
5: 他呀，
4: 啊，
5: 是爱说相声
4: 啊，
5: 但是呢。他这个又是公务员
4: 哦， 哦，
5: 原来在单位
4: 啊，
5: 又负点责任，
4: 是
5: 不是？这个又

0: 得顾这头，又得顾这头，还得顾家，还得不容易，
1: 不容易，这是八面玲珑，
0: 有时候顾不过来，这
1: 真不易，
0: 顾不过来，
1: 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叹，
0: 真不易。还有什么？我们那徒弟，这个骂不化，
1: 怎么骂不化呢？
0: 骂不化啊，就是什么不开化，这生活弱智
1: 哦。
0: 你比如上家来了
1: 啊，
0: 这儿聊着天了，这壶开了
1: 啊，
0: 喂。加强，吕加强
1: 啊，
0: 现在在北京曲
1: 曲团呢
0: 啊，
1: 这把名还是刨出来了
0: 啊。我说你这个去把这壶挂上去
1: 啊，
0: 哎，站起来了，把这壶拿起来了
1: 啊，
0: 冲啊，是吧？这往哪儿换呢？我一直往这儿
1: 啊，
0: 往这儿换。
1: 嚯，行了行了，
0: 这开壶往哪儿换？暖壶啊，找暖壶啊。
1: 在家就没灌过暖瓶，
0: 就没干活，在家里头。干是哪儿不是哪儿啊，就是这个
1: 生活上的白痴，
0: 生活上的弱智，但是唯一有一样好，这孩子
1: 啊，
0: 业务上我没跟他费过大劲，
1: 很认真，
0: 就这门通，一说就会，一说就明白，
1: 哎，
0: 人一点就得，哎，这反正我这几个徒弟都是
1: 各有特色吧，
0: 各有特色，
1: 哎，对。您看聊了这么多啊，时间过得太快了，
0: 是是
1: 真是这个咱们校动的这些观众朋友们都是内行，
0: 嗯，
1: 都没听够，也希望您今后啊经常的跟咱们这些爱好相声的这些观众见见面，
0: 哎，
1: 多出来跟大伙儿交流交流。
0: 说实在的，我这个自打最近呢，尤其最近这些年呢，身体也不好，演出也少了，这个观众啊离得远了。
1: 是，
0: 但是现在网上有的时候说，这个刘老师，说过哪段他会吗？
1: 啊，
0: 他会说相声吗？啊，他说过哪段啊？
1: 啊。
0: 这个结果就有的这个网友说说明你听相声少，
1: 哎，还是没听着没听着您的，
0: 而且晚，
1: 哎，
0: 早期你没听过，
1: 是
0: 刘洪怡在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时候
1: 啊，
0: 是我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
1: 哦，那是艺术黄金期。
0: 对了，哎，为什么观众对我们不熟悉呢？
1: 啊，
0: 有个特殊原因，就是我是铁路文工团，我们不走上社会
1: 哦，
0: 社会公开演出太少了，
1: 就服务这铁路体系，
0: 我们都是下基层慰问，所以这是一方面，
1: 对对对。
0: 另外也有的观众问说，您说这么多年相声，上回尤其播我一段我发脾气，就说我们这个传承啊，说到传承的问题
1: 啊，
0: 是吧？这个新段子为什么传不下来？我说含金量低，是吧？这个人有人问，您有俩段传承下来了，我也没传承下来，为什么没传承下来？
1: 啊，
0: 您听完我这几段，您就理解了
1: 啊。
0: 说白了，含金量，这个年轻的孩子们拿不动，所以他传不下去。啊，他拿不动，是吧？您比如我的《包公传奇》里的前后八段地方戏，他得下多大功夫，
1: 都得把它学上
0: 下来。现在我年轻的学生们有这个，我这就是借这茬也提点希望
1: 啊，
0: 是不是？你们还得下功夫，有的传承不下来，我们有些段子是你们拿不动
1: 啊，
0: 不是那段子不行，是不是？到今天为止，侯宝林的三棒骨好不好？
1: 太好了，
0: 我都不敢动。功力不够，你们还得下功夫啊！
1: 刘老师太谦虚了，
0: 因为观众啊，
1: 啊，
0: 他还希望听好相声，
1: 对，
0: 听正统的相声，是不是？你们还得别糊弄，对不对？观众慢慢明白了，你们就糊弄不了了，对不对？
1: 得了，我们在这儿啊，也祝这个刘洪毅老师身体健康，以后啊，经常的给我们奉献一些、挖掘一些好的相声节目，好不好？
0: 尽力而为，
1: 好不好？
0: 尽力而为。
1: 咱们呢，也祝这个我们电视机前的校动的观众，节日快乐！
0: 哎，祝您国庆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0: 研制了一个机器，
1: 叫
0: 时空穿梭机。
1: 哎，这我不知道我解释的对不对啊？
0: 您说，
1: 就坐您这机器，能回到过去，穿越到未来。
0: 太对了，
1: 就是这意思吗？
0: 太对了，煞费了苦心呐、啊，构思早就有了，
1: 是
0: 材料不好选。
1: 什么东西、啊？
0: 烟筒，
1: 烟筒，
0: 烟筒，
1: 烟筒不到处都是吗？
0: 您说的是家用的
1: 啊？可不都那样吗？
0: 我说的不是
1: 啊，
0: 盖儿得大。
1: 个儿得大，
0: 直径一米，

0: 嚯，2米长，
1: 你瞧，
0: 这么大的烟囱哪儿买去？
1: 那不好找，
0: 垃圾站我学摸了一根儿，哦，如获至宝啊！
1: 是是，
0: 带回家去，
1: 嗯，
0: 我那小院您不去过吗？
1: 啊，去过呀，
0: 农家小院，
1: 嗯，
0: 我自己垒了一个锅台
1: 啊，
0: 那个大柴锅
1: 啊，
0: 直径1米，
1: 哦，也1米，
0: 跟那个烟囱口一边粗，
1: 哦，那就吻合了。
0: 我把锅台请出去，
1: 嗯，
0: 把这个大烟囱往上一坐。磨好喽
1: 啊，
0: 底下那个劈柴都掏出来，
1: 往里填什么呀？
0: 把那个炮药续进去。
1: 火药？
0: 对，年夜放炮，
1: 哦，
0: 那个炮药撅吧撅吧，续进去。
1: 是，
0: 找一个大捻儿，捻好喽，炮药里一杵，
1: 这就做得了，
0: 完成了。
1: 您这机器怎么操作呀？
0: 操作很简单
1: 啊，
0: 人往里跳，外边一位点火。当的一声，人就没了。
1: 这一下人就没了，
0: 人就没了，
1: 就炸碎了。
0: 炸碎了像话吗？
1: 那可不炸碎了吗？
0: 不，人呢上天了，
1: 发射出去了，
0: 发射出去了
1: 啊！那怎么往回收啊？这人
0: 往回收，好收
1: 啊？怎么收啊？
0: 有咒语，
1: 怎么念呢？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

0: 铜器。博物馆之城中华文明探源记的第二期节目，就让我们从农耕文明开始踏上探源之旅吧。农小飞老师，
1: 您
0: 好，您
1: 好，
0: 您好。这次我们探秘团一行看这展览，就是想呢了解一下明代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
1: 好的，
0: 今天我们看一看。
1: 那我们走。万历元年，就是1573年的时候，万历皇帝登基后，在这个时期，农业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呢也非常发达，社会是一个多变的、多元的社会。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些精美的文物也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创造力和高超的工艺。这是一件万历皇帝的缂丝十二张龙袍，

0: 看这件这种缂丝的工艺啊，其实它也是非常讲究。
1: 缂丝可不容易，一寸缂丝一寸金呐。
2: 这个于震老师会非常熟悉，于震老师演过朱元璋啊，
1: 对对对，您穿过呀？
3: 我穿那是假的。
0: 你们猜他这要做这么套衣服得多长时间？
4: 五个月。
3: 一年吧得。
2: 光年。
0: 再猜。
4: 三年。
0: 猜是个零头了。
5: 13年。
0: 他衣服上有那个小的竖条记载，从他开始做到最后入库完成13年。
3: 天哪！
0: 当时在《书经》上有记载，哎，帝王的这种礼服啊，要用12章。12章是什么呢？那云凤在后头，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就是雉鸡，一部分在前头。我们看，这有宗仪，有两个杯子，这是祭器，上头有两个小动物，这是老虎。这边呢，它叫卫，
4: 卫、
0: 就是长尾猴、它是象征忠孝。然后下边呢是绿色的水藻，寓意是洁净。红色的是火，就代表光明。然后下边有斧头，代表决断。斧呢，这个亚字形，这代表明辨，中间这个，你看红地儿、白粒儿的，大家猜的这是什么？
4: 像大米粒儿似的。哎，
6: 孟桃说的特对，这叫粉米，就是白米，取其滋养也。
1: 你知道皇帝都把大米粒儿穿在身上了，是吧？表示尊重农业啊，重农业。
7: 农业发展离不开农民的辛勤劳作，更离不开技术的持续进步。可以说，农业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就是农具变迁史。接下来我们就兵分两路，
1: 我呢跟你一起到一个收藏中国古代农具最多的博物馆去，咱们去看看中国农业博物馆。哦，那你们三位是不是先去一下我们京西道那个地方去体验一下？
4: 好嘞。
1: 现在我们来的是展示中华农业文明最权威的一个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

0: 长，
1: 哎，班长，
0: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我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副馆长陈军，欢迎你们的到来。
1: 我们今天呢是想探索一下农具是怎么一个发展脉络。
0: 那正好，那我们请到这边啊，看一下。

0: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主要是介绍梨。这个就是过去的支院梨。支院梨呢比较早，因为支院梨主要在汉代就已经兴起。支院梨呢，它3米多，这个圆比较长，它适用于北方那种大面积的平整土地，但是针对小块的水田，大的长杆它不灵活，拐弯啊什么都拐不了。劳动人民很智慧啊，就是发明了这个曲院梨，它短1米多，它这样好掉头。曲院梨发明比较晚一些，它是在唐代。
1: 耕梯田、耕小田的时候用曲院梨，
0: 哎，
1: 大面积的时候用直院梨。
2: 明白，明白了啊。
0: 这个梨啊，是对中国的耕作实际上是个革命性的发明，
3: 对，了不起，
0: 太了不起。
4: 这个梨也经过了砭石头的、青铜的，但是真正到战国时期，铁器的制作技术的普及和铁制的农具，包括兵器，我们的国力大大的增加。
5: 我们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啊，就是铸铁技术。最粗的铸铁啊，含碳量比较高，特别坚硬，但是没有韧性，容易折断。是中国的冶铁的工匠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发现，把这些放在400度左右的炉子里，让慢慢的烧，它的这个成品呢，就既坚硬又柔韧，能够做成坚固耐用的各种农具。中国农业工具的品质大幅度提升，农业一直上了新的台阶。正是铸铁技术的发明，让西汉的农业显著发展，人口增加到6000万。
0: 王老师说的对，铁器也体现了中国人性格中刚柔并济的特点。翻开中国古代农业史，那些没有被载入史册、默默无闻的先民，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发明了很多值得我们自豪的创新性农具。
2: 这楼车是干嘛使的？
6: 这楼车啊，就是中国现代的播种机械的始祖。
2: 啊，播种。
0: 它是这个种子呢，从这个上面装进种子。
2: 啊。
0: 然后前面有一个牛牵着。这个叫三角楼车。
1: 三个铁齿。
0: 哎，三个铁齿，它实际上也有犁的作用。叫三犁共一牛。一个牛牵着，后边有一个人在这儿掌舵，
1: 就是我一个人站在这儿，俩手扶这个
0: 啊。对，
1: 前面是一个牛，
0: 前面牛，然后它在走的过程中它晃动，然后这个种子从这个下来分
4: 三叉，你看每一个都是一个犁沟，然后种子进去，同时可以播三行。
0: 据当时的记载呢，这种楼车同时播种三行，一天呢能播种1顷地。
6: 这比欧洲是不是早了几百年啊？
0: 那可能还要早，
6: 可能还要早。
4: 对对对，
0: 1000多年。这个楼车呢，号称是世界上最早的漂泊机。
2: 哎呦，太厉害了！

0: 看完古代的部分，到现代的部分了。现代农工的命，
1: 对，
0: 当代的啊，高科技。
1: 接下来看一下航天育种卫星返回舱，
0: 太空的返回舱是吗？这个
1: 对，
0: 这就是我们专门用于航天育种的卫星返回舱，
1: 时间八号，
0: 就是这个时间八号。
1: 1D项目30，我国在9旋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将实践8号预种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个是2006年9月9号上天，24号回收，太空这个15天，当时装载了主要是包括这个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还有花卉类的，水果类的。
2: 还有蔬菜类的，
3: 我以为您是这些农作物给它装到这个太空舱里边上了太空了，
1: 对，
3: 然后15天以后回收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干嘛呢？它就是靠这个太空那种辐射嘛。哦，它上太空以后就是观察一下它有没有基因突变，这种有可能是优良的，也可能是不良的。那我们把优良的给留下来。

0: 我看到过你的画面，是吧？我是第一吗？
1: 又自己自费每周得倒三次车，要到这儿要来一次搞育种。
2: 爷爷，您看那儿，那谁来了？

0: 陈院长。
1: 院长这个气势啊，感觉开着火车过来收粮食。
2: 我先下，我先下。
0: 坐着感觉怎么样？
3: 哎，感觉很好。
0: 您慢点。
4: 好嘞。Cool。
0: 要给您介绍介绍，
3: 您好，您
5: 真好，
0: 这李爷爷，
3: 李爷爷好，你好，
0: 不，您不能叫爷爷，
3: 我叫大叔，大叔，
5: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我经常在电视里面看到你，
3: 您还看北京台的《博物馆之城》啊？啊，《博物馆之城》好节目，北京电视台节目特别好，啊，
5: 对对对
3: 对，对，
5: 啊，经常看，
3: 谢谢您，谢谢看我，好，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5: 好的好的。这一排啊，是我们新余城的那个品质好的
3: 这一排。哎，
0: 爷爷，我看这每个上面都写着标签呢，
5: 写着标签，
3: 标签，
5: 就给那个有一个编号啊、哦，然后呢就好知道它是哪是哪一个，哦，跟那个棺材本就
4: 对上了，
5: 记着一致
4: 一致。哦，
5: 这边呢就是京西道啊，从开始播种到现在使用的品种啊，从那个高的啊是那个紫金菇啊，大理紫金，哎，往后呢那个是清淡重，后边呢是大白芒、大红芒、小红芒，是民国时期种的。哦，从那开始呢是那个殷防、水源三百里、岳父哦，还那个中州九十三。哎呦，锦道305是解放以后的种的哦，一起12种，
6: 十二种哦，
5: 这一排啊就是那个发展史，
3: 对对啊，
5: 从清代一直演变到现在。
3: 您记得那么清楚，真了不起，
5: 不是了不起，我这一生啊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哦，
3: 然后这个了不起的事儿。谢谢您给我们介绍和指导，那我们开始干活了。
5: 好的，好，
4: 拜拜。
3: 走了，好，好，
0: 长寿啊，爷爷。
5: 再见，好，坐吧，坐。
4: 爷
1: 爷，再见。
5: 好。
3: 走，咱们干活了。
0: 3、2、1，开始。
4: 走。我来了。
1: 我们这块地方啊，嗯，就是咱们插着旗子的这个地方，就是1亩3分地，啊，
3: 这块整整1亩3分地，嗯，但是1亩3分地还有一个故事，是吧？
1: 好像是皇上亲自种地。
3: 对，就是过去每年的中春的亥日，皇帝要出紫禁城，大队人马一直到城南的先农坛，在先农坛呢也是摆上牌位祭祀先农。然后皇帝会亲耕，表示一方面注重农事，另一方面呢也祭祀呢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嗯，明清两代记载就有皇帝自己亲耕，至少240次。哦，
7: 啊，皇帝当然不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真正干力气活，他亲自下地干活就是一种劝课农桑、鼓励生产的姿态。毕竟只有农业发展，朝廷赋税才有稳固的来源。当时给皇帝亲耕划出的这块地叫亲耕田，恰好为1亩3分地，这就是1亩3分地这个说法的由来。
3: 这是表明中央政权对于农事的重视。
1: 好，咱们探员队啊现在分成2组啊，体验一下楼车播种。
0: 我也提个问题啊，您看您那边分配这个劳动非常合理，
1: 怎么了？
0: 女生掌握方向，男生往前使劲儿啊。水哥，这个要不我掌握方向，你使劲儿，
1: 这个
0: 你最近这健身的成果都大家都有目共睹。

0: 这个其实是后面扶的会更难，后面扶的会更难。嗯，其实他们如果是女士扶的话，这个是很不好扶的。
1: 你就这么忽悠他是吧？就这么忽悠他是吧？行，来了，
2: 啊、你保持好啊。
1: 没事。
3: 准备。
1: 好，走，
0: 走，走。
1: 走了，把住啊，
0: 走。
4: 哎，可以可以，哎，水哥，咱这配合可以。
0: 慢点，慢点，慢点，
4: 慢点。
2: 对对对，别太深，浅一点。对对对，好哎，好耶，好哎，耶，别太深，别太深。
1: 播种啊，这个粒儿啊都能够流到地里头去。啊，
5: 最好最好，他最好。
0: 走走走，慢点，走
4: 走走啊。你下口令啊！你下口令，
0: 走走走，走走，
4: 加
0: 走走，
4: 水哥你拉不动，
0: 你再走
1: 走，
4: 找过去了，哎哎哎
2: 哎，哎呀等一下等一下，又伸了，
4: 不行不动了不动了，
2: 等一下
4: 不动了，哎呀好往前点，哎对，哎
6: 呦，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
4: 于老师您是不是演过骆驼祥子？于老师。
6: 这有什么呀？
0: 哎呦，哎，来来来来，换一会儿，
4: 我换，我没到呢，来，我们这换战术了。
0: 这个，
4: 走，
0: 啊，
4: 走，整动吗？
0: 这个其实是后面扶的会更难。
1: 这个，
6: 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呀？
1: 这个播种啊，扎的直了，不要歪了。
0: 你看，这世界冠军就不一样。
1: 你们俩男的干不好，这都是夫妻两个人干的活，一男一女干的活，你知道吧？
2: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6: 走，
2: 预备，走。
6: 这行，慢呀，我不会太快的，你就稍微的把住点平衡，我不会太快的。
2: 对，咱们别太着急，因为这个不能整深了，就像他们似的了。
4: 行吧，
0: 太深了，
4: 我再调一下，
0: 走吧，
4: 行吧，
0: 走，慢点，走，
2: 速度 ，come on， 哎
4: 你看那边，
1: 哎呀，你看这个世界冠军就是不一样啊，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对。
1: 我都饿了，我种这粮食够我今天晚上吃的吗？不是，这能种多少粮食？哎呀，好了，我们到红旗了。耶！
0: 哎呦喂，你那角度得稍微小一点，
2: 别太深。这
0: 对，太深了你拉不动。
2: 来，我看我跟他整一把来。
4: 对，兄弟，来，你跟师哥。
2: 看我的，给你教你啊，记住。
4: 我在后边，比这前面还累呢。
2: 呵，走，预备，走。累死了，
4: 他们真累啊！水哥是真不打我当人使唤。
1: 聊点更这个，
4: 对，
1: 沙种子，这个两溜啊，我是看的呀。啊，于老师和这个
4: 孟
1: 涛这个主前半截啊好，但总的来说，人家这个孟涛还发扬集体主义风格啊，还帮助这边，
4: 对，
1: 你瞧，就帮助那片做的不错啊，挺匀。这个
4: 就是我跟水哥耕半天，费半天劲都白费了。你看我脑门上这汗，哎呀，我你看这汗，哎呀，
1: 对，这个种地就得出汗啊。我觉得世界冠军的劲头是不一样，
0: 是不一样，
2: 真的吗？
0: 对，
7: 还有劲儿，
1: 有劲儿，
7: 真是有劲儿，
1: 那动作一看就不一样。
7: 我有个问题，您说它深一点好还是浅一点好？我这耕的这个
0: 啊，不能太深了，不能太深，哎，
1: 别太深，能够盖上了大约这个那么一公分多土就可以了。
7: 太深也不行，
1: 哎，不太深也不行，
7: 太深出不来了。
1: 对，它太不对。
7: 哎，我觉得当农民真不容易。

0: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小时候读这诗啊没感觉啊，什么叫这个低头望见水中天，这一低头看见啊天都是倒影。
1: 对

0: 总来说，这个水哥进水以后，还是跟旱地里头表现不一样。你瞧这个，
1: 还得是他自己的水领域啊。
2: 以后啊，淘淘，这就是你的冠军田。
1: 可以，我以后一定好好吃饭。

0: 今天干了一天活，大家累了。杜老师给大家准备了饭，特别是要准备大米饭，
1: 都是米饭。
2: 哎，咱们的大米饭，这都是原来皇帝。哇，
1: 这相当于御膳了。
0: 御膳，
2: 这个腌制道哦。
0: 来擦一擦，
3: 吃点胭脂。
0: 对，
2: 你知道整个这个水稻啊生产有多少个环节吗？
4: 15个，
2: 就是这个米字。
5: 1、2、3、4、5、6，
1: 六
2: 不是，88个环节啊。它那个上边一个倒着八，底下一个正着八，然后中间一个十字，
1: 88个环节
2: ，
6: 88个环节要说起来太复杂了，您给我们随便说几个重要环节。
2: 好啊，那种子要搁这个盐水里面要浸泡，空的就飘上来捞出去，捞完以后再用清水再洗，然后再用点这个石灰水啊再消毒。消毒完了以后呢，这个还要搁在缸里头啊，用温水泡上那个5、6天，略微出个小芽儿，放到秧苗田里头，中间还要管理怎么通风啊，拔草，该浇水的浇水，好多管理的环节，
5: 就相当于我们刚才体验的仅仅是88个环节当中的一个，
2: 几个小环节。从这个开始播种到收割，得需要多少天呀？
3: 反正我知道每年10月份收割。哎，
2: 对，
0: 是不是？
2: 像咱们京西稻啊，一般的是在165天左右，5个半月，将近6个月。

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今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一群怀揣着理想的先行者，他们翻越皑皑雪山，跋涉茫茫草原，跨越万水千山，用血肉之躯趟出了一条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道路。90年后的今天，中国煤矿文工团在老舍剧场以一台雄关长歌音乐会，让那些被传唱了几十年的红色经典音乐重新激荡人心。那么他们在戏里唱什么，戏外又是怎么排的呢？跟着网红的脚步去看看主创们怎么说。走。

0: 寻关长歌呢，是中国煤矿文工团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倾力创作的一台声乐专场音乐会，也是结合于中国煤矿文工团多种艺术形式的这样一个特点，把声乐演唱、还有器乐演奏以及情景朗诵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1: 我们想达到让所有进来的全年龄阶段的观众都能够感同身受地知道我们想表达什么，就是当我们在回望历史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展望我们的未来。比如说设计了安普郎来作为讲述人，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让安牧这个讲述人的这个角色啊，其实是观众的眼睛，就是他能够带着观众去重温我们的崎岖的长征路，去探访为什么长征是能够取得胜利的。
2: 他现在是在后台吗？在哪里？
1: 对，他在后台。然后那个你们是想要见他是吗？
2: 对
1: 对，再那个再说一点啊，就是因为安普郎是我们煤矿文工团的话剧团的团长
2: 啊，
1: 对，所以其实也是我们这两个团的进行的一次合作。对，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很新鲜的想法，或者就是说他的情感想要表达，所以欢迎去采访他。
2: 我们现在去找阿木古郎老师，因为他作为讲述人词儿特别多哈，我非常能理解，因为我也是主持人，所以上场之前他现在需要大段的去背词，小剧场演出也不会给到他提词器，所以这个心理压力肯定还是很大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对他这一次的身份充满期待，因为作为串讲人，他要用什么样的语言状态去给我们讲述这个故事哈。师哥你好，你好你好，我是
3: 紫薇大学的，
2: 对对对对对。
3: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2: 对对对对对，久闻大名师哥，
3: 谢谢。
2: 刚才扎导说您是所有观众的眼睛，但其实我觉得您还是一个思想的引领者。
3: 对，我当然要帮大家看到我们所极力想表现的那个场景。当然更重要的在于，在这样的景象当中，我们该怎么认知？认知是最重要的。
4: 我看见遵义会议的灯火彻夜。

0: 再也没有醒来。
1: 我们看到哈，其实本场演出伴随着我们的歌者表演，还有很多的乐器演奏加入其中。我们的这一位竹笛演奏者正在排练。您在其中是为哪首歌进行伴奏呢？
2: 我是笛和箫。那么第一首叫过雪山
1: 啊，
2: 第二首呢是十送红军，就是刚刚你们听到的这首曲子，
1: 非常好听的笛声哈，等于您又要进行箫的演奏，又要进行竹笛的演奏哈。
2: 对，
1: 其实过雪山这首歌曲，它讲述的咱们的这个红军哈，翻越千山万岭，其实箫的这个声音可能更能诠释那个时候的这种背景，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因为箫的声音呢是比较悠远啊，然后又比较柔和啊，在这个曲子当中呢，增加了这个曲子的润色。

0: 好，是方新建老师吗？
1: 你好，你好。
0: 哦，好年轻哦。我看咱们的节目单上好像您是在第二个篇章要演唱一首男生独唱《映山红》。
1: 是的。
0: 哦，想问您今年多大呀？
1: 我九八年的。
0: 九八年的，这么年轻，然后拿到这么重要的一篇独唱，
1: 嗯，谢谢。
0: 有心理压力吗？
1: 没有，
0: 没有。
1: 说实话，没有，因为已经我们已经准备的足够充分。
0: 嗯，准备了多长时间？
1: 我们其实从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慢慢的筹备了，从选曲到大家排练，特别是我们团在这个排练上面，我觉得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0: 唱歌，唱歌不能只唱旋律，怎么样唱到深处，这个就是要把他的精神和内涵要表达出来，这个是比较要费心思去把它融到曲目当中。
1: 今夜我们用歌声回望过去，更是向远方宣告，这山河我们守护，这盛世我们创造，这长征我们继续。

0: 其实从一开始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也是问大家所有人，为什么这些歌可以90年经久不衰？采访了这么多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我想我心中有一个答案了，因为在戏里是所有的演员朋友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重走长征路，戏外呢是我们的主创以这一部作品来引发我们每一个人关于当代如何走好自己脚下新长征路的一个思考。雄关长歌音乐会将于10月4号在北京音乐厅，10月20号在遵义大剧院音乐厅，10月22号、23号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精彩上演。如果您也想从歌声当中触摸历史的温度，感受信仰的力量，来进行一场跨越90年的精神对话的话，那就不妨走进剧场，来共同感受这场生生不息的精彩演出。
1: 我觉得我，你看去年、前年、大前年，我们每年年假，我都是试过以后才想，才发现，我一天都没歇过。
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安全是头等大事，安全是第一位的，别高兴太早啊，不能有这种侥幸心理，努力做到称职，就连年假都一天没歇。我是努力的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觉得我先努力做到称职。
3: 世世代代的算，生生死死的算，算得出钱。
4: 三十年前，咱们敢干他们不敢干的，现在咱们照样干他们没干过的。
3: 孝悌为先，忠信为本，活出千姿百态。
1: 我觉得我，你看去年、前年、大前年，我们每年年假，我都是试过以后才想，才发现我一天都没歇过。你会给每一个负责带队的，就是打电话、发信息，不停的嘱咐，注意安全。安全是头等大事，安全是第一位的。任何情况下，舞台上不能出现这个事故。其次，再说把我们的作品、把我们的内容呈现好。这个团也让我也特别的感动，就大家一直在相互的提醒、相互给予、相互鼓励。哎呀，就是哎呀，还是别放松，都特别难。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反而，当然也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随着自己搞了这么多年的创作，我对别的事儿也不太感兴趣。就是生活中我也不跟人较劲，可能唯独在创作上，在拍戏这个事儿可能会比较较真儿。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已经临近了，可别把它只当成听歌的行程哦。10月5号至6号来城市绿金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负责把气氛点燃，好运通达市集负责把假期的烟火气接上。你可以先看几场现场演唱，再去市集逛一圈，来杯咖啡或其他饮品，吃一份披萨、牛肉面，或者来根烤鸭串，还有蟹黄包、鸭蟹粉丝汤等美食，吃饱了再参加互动，拍拍照片。现场还有多轮抽奖，极狐汽车使用权、 iPhone 座、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各种奖品都有机会获得，更别说还有陈楚生、黄子弘凡、 Wonder、 回春丹、老狼等等歌手和乐队的高能音乐现场。这个国庆假期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嗨。
6: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

0: 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今天是我们笑东剧场十一特别节目，我呢也受我们笑东剧场栏目组的委托，来拜访一位我们相声界的前辈。这位是谁呢？就是李嘉存先生。李老师不仅相声说得好，而且还是一位深藏不露的艺术家。得了，闲言少叙，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吧。
1: 叔，
2: 哎呦，叔，
1: 嗨，真
2: 可见着您了，叔。您好，
1: 瞧我来了。
2: 是，这不是国庆节了吗？看看您，
1: 嘿，饭点来的。
2: 您瞧，为了尝尝您的手艺啊。
1: 知道我这醋溜肉片吗？
2: 太好了，
1: 没治了。
2: 呵，我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嗨，他抢我词儿。
2: 哎呦，嘉存老师，今儿我可来着了。您炒这道菜是醋溜肉片，
1: 对，
2: 这有什么独家秘籍没有？
1: 我今天喝出去了啊，我也不保守了。
2: 那您说吧，
1: 首先得是好羊肉，后腿为妙，
2: 后腿
1: 切薄点，但是得切出刀口来。到时候你吃的时候，每片肉都得这么长。
2: 哦，
1: 你不能一咕噜一块的，那就不叫卖。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现在呢，创新了呢，嗯，又切上点玉兰片。
2: 哦，搁点玉兰片。
1: 哎，翘点青蒜，搁点葱，
2: 还有，
1: 那就是机密了。

0: 你看这色形、味味、气都占了。
1: 还有气啊，
0: 这个盘子
1: 啊，
0: 多好的菜吃嘴里不美没用
1: 哦，还得美啊。
0: 色形气
1: 这个
0: 色
1: 不是
0: 色香味美气，
1: 您能活活急死我！您老掰是这个，您让我吃一口不行吗？
0: 我不光这菜啊，
1: 啊，
0: 什么都行。我那扒二条大翻勺，
1: 嚯，
0: 十二片大翻勺，啪这么过来这儿等着，
1: 嚯，吹起来气，
0: 我不是吹。
1: 哎呦，
0: 大翻勺，
1: 那
0: 走，
1: 嘿，得了，朋友们，哪天我学学这，走，一会儿就找着了，
0: 哎呀，找着了，再忘了，
1: 哇，糊脸上了，这有，哎，您这老逗我玩不成这个，咱听段相声逗您玩怎么样？
0: 哎，我看行。
2: 大家好，先给大家鞠个躬得了，然后咱们要从头说起，说这马派的相声艺术啊，有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咱们就得从一百多年前说起。话说一百四十年前，
3: 这个
2: 鱼，
3: 打住啊！
2: 不是，怎么意思？
3: 我们哥俩说两句就
2: 我知道，
3: 说两句客套话就完了，你助助兴就行了，
2: 是
3: 不
2: 是？
3: 别耽误我们小哥俩演出，
2: 我们还有不耽误，
4: 我们还有节目，
2: 不耽误。
4: 您下边歇着去，
2: 我不累。
3: 刘哥，您这刘哥，您呢？
2: 观众同志们，你们让我下去吗？听见了吗？我是这个意思，大家也听听我这意思。我呀，好不容易来了，是不是？尽管北京到天津不算远，到了这儿我不能白到了这儿，是吧？你们哥俩呢，趁着这机会，你们教我点东西，我这趟我就算没白来。
3: 而且呢，我们是相声演员，
2: 我知道
3: 你是影视界的，
4: 不挨边
3: 儿。
2: 你要不学好相声，你怎么演影视？
3: 不是，刘哥，我跟你说啊，刘哥。
2: 所以呢，你们哪怕教我一点，你教我一点是一点，真的。
3: 这样，
2: 我就算没白来。
3: 大老远的也别白来，是不是？
2: 对对对，
3: 你想点学点相声这个艺术，是不是？
2: 对呀，
3: 我们哥俩呢，得拜个师吧。
2: 那当然了，
3: 哎，
2: 那当然了，
3: 哎，
2: 是这么着哈，哎，我就先拜谁？
3: 反正按那个你这岁数呢，我们俩得管你叫。
2: 那不对，
3: 叫哥。
2: 打住
3: 啊！
2: 按咱们那个相声门的规矩，
3: 哎，
2: 虽然我岁数大，长得好，但是我入门呢比较晚，因此那么你是哥，师哥，
5: 有道理，
2: 二师哥，
3: 哎，行了，
2: 二位哥哥，给机会，教教我，给我说说，
3: 你很谦虚，真想学是吧？
2: 真想学，
3: 兄弟，这师弟很谦虚，
4: 哎，
3: 咱们教点东西，你别白来，是不是？
2: 我要一演，然后让观众也看看，说我这人有没有灵气，
4: 找个节目是不是？
2: 对，找
4: 辅导他，
2: 对，找一
4: 现场溜溜活，按我们行话说溜溜活，是不是？
3: 对，
4: 那咱来个什么呢？来个群活，
3: 对，
2: 来个人多的，
4: 来个传统的，
2: 哎，好啊，
4: 咱们来一个酒令儿怎么样？
3: 这好，酒令儿，
4: 这我逗哏，
3: 哎，
4: 我来那
3: 逆缝
4: 儿，哦，你逆缝儿，他捧哏
2: 呢，
3: 梁活呀。
2: 捧哏，
4: 哎，就这么着了。
2: 你们俩真够黑的。
4: 开始，
2: 酒令儿，传统活，
4: 挺好。
2: 知道的观众都知道，我也知道。捧哏的，光剩挨打了，知道吗？喝醉了，光剩挨打了，一句话没有，就哎呦哎呦就够了。这叫什么活？
3: 这个段子，
2: 教
3: 你，容易火症。再给他找一个，
4: 都得找挨打，再找一
2: 个。哎，
4: 那这么换一个，太挑剔。换一个，要不来一个？哎，来个卖马怎么样？
3: 卖马
2: 好，
4: 怎么样？
2: 这行，
4: 大人的。
2: 那我来谁？
4: 你来马。
3: 这好，
4: 个性演员，您看长相，
3: 你
4: 绝对的，安个鞍子，
2: 安个尾巴，
4: 是吧？就可以了，是不是？
2: 我来马，
4: 哎，挺好的。
2: 你就不用安鞍子了，也不用安尾巴了，你们俩就光板骑吧。
4: 哎，这行，我来。
2: 停。杂技呀！
3: 啊，这好，
2: 什么意思？
4: 基本功嘛。
2: 有你们这当师哥的吗？
3: 你到底想不想学？
2: 你教点正经玩意儿。你是要不前面你要踩我，后边你就要骑我，这算怎么回事？
3: 再找一个。
2: 对，
3: 太行就行，不行你下去。我们哥俩这一定
2: 是凶杀人来的。
3: 我再选一个啊，选一个。
4: 选一个什么呢？
3: 马老的经典相声小段。
2: 好，
3: 逗你玩怎么样？
4: 哎，这可不错。来这段子怎么样？啊？
3: 你看看，
2: 停！
3: 啊，
2: 停！别鼓掌，上当了！不光我上当了，你们也上当了。马老的传统的经典小段，逗你玩不是吗？
4: 啊，
2: 单口啊，
3: 单口啊，
2: 谁演呢？ 轮不到我呀。
3: 哎，我跟你说，哎，这个逗你玩是单口，但咱们今儿不是仨人吗？
2: 啊，对，哎，
3: 咱们扮上按那个小段里边三个人物，一人赶一个，
4: 哎，
3: 这多好，
4: 一人来一个角色，
3: 三个人表演出来
2: 小品，
3: 相声小品形式。
2: 别人说我还真不信，牧羊说我真信。啊，小品那他我
4: 小品演
2: 有的，那你行那。师哥，二师哥，哎，拜托，
3: 别客气，
2: 你给我来一主角。
4: 还叫主角？
2: 主演，您给我来主演，求求您。
3: 他演主角行吗？
2: 求您，主演。要主演怎么都行。
3: 主演，
2: 主演
3: 就是主角呗。好，行，弟弟，主角给他。
2: 我演谁？
3: 小偷。
4: 哎，这个我觉得倒可以。为什么呢？他这属于是本色出演，也不用排，直接就可以演。
3: 还真是
4: 不是？
2: 我长得像马，本色是小偷。
3: 你表面
2: 把我就搁天津了，是不是？
3: 你看你演不演？这个角是最好的，
4: 这个是主演。
2: 戏多吗？
3: 戏多呀。
4: 主演吗？
3: 绝对多。
2: 哎，
4: 主角
2: 偷东西啊？
3: 哎
2: 哎，
3: 怎么样？
2: 对，那
4: 怎么样？
2: 你演谁？
3: 你行吗？你演了，你要这边。
2: 我就小偷。
3: 那行，
2: 我就小偷。
3: 那我就来一个。
2: 来了，
3: 我来那妇女。
4: 这他行，他会。我那岁数最小，我来这个小孩。
2: 哎，行
3: 行吧，
2: 行，
3: 定好了，
2: 这就分好了啊。我就小偷了，
4: 化化妆。
3: 那咱们简单化化妆，
4: 简单化化妆。
2: 哎，行，化化妆。
3: 那行了。你们下来化妆，
2: 我得化化妆是吧？
3: 哎，你等会儿，你帮过我忙，你师弟嘛，你这
2: 啊，你得化化妆，
3: 帮师哥给捯饬捯饬。你瞧，椅子上话筒呢，哎，你瞧瞧这师弟，
2: 早知道我当师哥呀，
3: 知道吧？
2: 哎，
3: 拿两把椅子，
2: 哎，拿两把椅子来，
3: 对，道具得上来，哎，对，还有呢，哎，好，哎，好，
2: 我也得化化妆去，
3: 对，你得化化妆啊，哎，
2: 小偷穿
3: 对了，
2: 这样也不像小偷啊。我先来个他吧，
3: 我这演的，哎，你看我像不像？啊，
5: 行，
3: 不像吧？不像没关系，我在家里工啊。
6: 嘿，我这么一加工啊，从现在开始，我可就是虎他妈妈喽！哎呀，我说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好哎！哎，好啊，我就放心了。说句心里话呀，要不是志明这个庆典演出啊，我就不来了。岁数大了，86了，我妈妈不让来呀。哎呦，你别看我岁数大呀，我心可不老啊。最近的业余生活特别好啊。蹦个迪呀，炒个股啊，都是我的强项。就是摊上我这倒霉孩子，天天是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整天是混吃闷睡，这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说虎啊，虎哎，快过来，快过来耶。哎呀，小虎都跑哪儿玩去了？这是，我天哪！我的天哪，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愣头愣脑的啊，没听见妈妈我叫你啊？
4: 我说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6: 啊！
4: 我说你大伙儿您上眼，您瞧瞧他这模样，多难看，这么老。你说我这么一小孩，挺精神的一小孩，我妈能这么老吗？不行啊，这不行，
6: 凑合点吧啊，
4: 受不了。
6: 谁让你爸爸结婚晚呢？
4: 嗨。我替我爸冤得慌，这不成啊！
6: 啊，不行，
4: 我叫不出来，看着你我就别扭。哎，行了，行了，行了，别
6: 叫了。那你想怎么着？
4: 这么着，咱俩商量商量。
6: 你说，
4: 我喊你奶奶成吗？
6: 行行行行，
4: 这我叫着还
6: 凑合。事儿还不少，你是？
4: 接着来，
6: 杨明，
4: 来来来来来。
6: 嗨，我说虎啊，奶奶我呀，刚晾的衣裳，你给看着点儿，别弄丢了啊。奶奶，我上屋里边上会儿网，聊聊 QQ 啊。好好看这衣裳啊。孩子，你这，哎呀！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8: 大家好，我是高明，
5: 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美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相声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6: 给，
4: 嗨，我说你诚心是怎么着？
6: 什么朋友这都是啊？
4: 诚心，不是说好仨人的节目，你自个儿站着相声，你们你是干嘛？你这
9: 不是我一穿上这我就想演，
4: 什么呀？
9: 多是那意思哈。
4: 您演小偷。
9: 哦，小偷。
4: 小偷上场不是这模样。
9: 哦、忘了，
4: 重来。重来，
9: 我小偷，我演小偷啊。把小偷打懵了，小偷，
4: 走。
9: 怎么了？怎么了？又怎么了？
4: 头一场落下一猴，
9: 他没演够是吧？
4: 有小偷有这模样登场吗？不，请等着挨逮吗？
9: 那我比划，你就别跟着比划，说我错了，不就完了吗？
4: 重来。
9: 小偷哈，小偷。偷。哟，这是谁呀？好嘛，晾那么多衣裳，也没人看着。这怎么有一倒霉孩子？看着也不那么机灵，我逗他玩玩。小朋友，这儿没人吧？
4: 你没长眼啊？
9: 有这词儿吗？
4: 啊，接着来，接着来。
9: 小朋友，几岁了？
4: 5岁。
9: 你说的是乘法还是除法呀？
4: 什么呀？
9: 大家看看，5岁，你使了化肥了是怎么的？
4: 剧中人，
9: 剧中人就是5岁，
4: 就是5岁，
9: 5岁，
4: 哎，5岁，
9: 小朋友。嗯，几岁啦？
4: 5岁。
9: 化肥质量还真好。叫嘛名字？
4: 老虎。
2: 你叫华南虎还叫东北虎啊？
4: 这有华南虎什么事儿呢？我名字叫老虎
2: 吗？那也不对呀、啊。
4: 怎么
2: 呢？我呀？
4: 怎么呢？
2: 人家原来叫小虎。
4: 是啊，我能不知道吗？啊小虎吗？这么多年不长成老虎了？
2: 看这点倒挺机灵，就小虎
4: 啊。小虎，
2: 哎，小朋友，几岁了？
4: 五岁。叫嘛名字？小虎。
2: 哎，真怪，认识我吗？
4: 刘威，
2: 去，
4: 给我签个名。
2: 去，什么乱七八糟的？
4: 不是，我
2: 小偷。啊，
4: 看你我激动了，激动，激动。
2: 你是怎么看我？怎么像小偷？是不是？
4: 激动了。
2: 哎，接着来啊。
4: 接着来。
2: 哎，认识我吗？
4: 不认识。
2: 啊，太好了，我呀，陪你玩玩。我跟你玩，你呢跟我玩，我玩你，你玩我，咱俩互相玩，这不俩病人吗？这不是。我教你啊，跟我削，削对了吗？给你糖。
4: 不吃糖。
2: 为嘛呢？
4: 糖尿病。
2: 去。你怎么那么多的毛病？五岁就得糖尿病。
4: 吃糖没有好处，少吃点。
2: 那行，你接着来吧。哎。跟我学，我姓逗，叫逗你玩儿。学，叫，叫我，叫我，
4: 逗，逗你玩儿。
2: 好孩子，真是聪明。来来来来，吃块糖。来，哎，再叫，叫我，我叫嘛？
4: 逗，逗你玩儿。
2: 好孩子，再叫最后一回，我叫嘛？
4: 逗你玩儿。
2: 这就齐了。我先来一件吧，我
6: 奶奶
10: 嚷啥？
6: 拿你假牙！
2: 有把假牙晾外头的吗？
4: 拿你马甲，马甲，
2: 马甲，
4: 听错了，
2: 这还差不多呢。
6: 奶奶，拿你马甲，
10: 谁呀？
6: 逗你玩，
10: 这孩子好好看着。别弄丢了啊！
6: 奶奶，
10: 嚷啥？
6: 拿你褂子。
10: 谁呀？
6: 逗你玩。
10: 这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一会儿我揍你。
6: 奶奶，
10: 又嚷啥呀？
6: 拿你钉子裤子。
2: 好嘛，我这内衣内裤全挂马路上，我丢不丢人呢？我
4: 那应该是什么呀？
2: 没钉子，就是裤子。
4: 哦，就裤子。
2: 哎，
4: 行行行，
2: 记得住，记不住。
6: 奶奶拿裤子，
10: 谁呀？
6: 逗你玩。
10: 哎呦，你这个倒霉孩子，好好给我看着点，弄丢了一会儿我就揍你，别闹啊！哎呦，行了，网上我也联系完了。
2: 呵呵，哎呀，
10: 我说虎啊，
4: 啊，
10: 奶奶，我洗的衣裳都晾哪哪去了都啊？
4: 拿走了？
10: 谁拿走了？谁给拿走了？
4: 逗你玩，
10: 你还逗我玩？都丢走了，你还
4: 真打是怎么着？
10: 你还真
4: 等、啊、我行？我
11: 逮着，
2: 盯着，
10: 怎么回事？
2: 来，
10: 怎么回事？
11: 带着小偷，给我扶着点，给我拽着，
10: 拽着，
11: 拽着，过来。
10: 你说你，
11: 给我拿那个麦克风。
10: 哎，
11: 我把裤腰带先系上。
10: 啊，裤腰带是你的？
11: 啊，对了，
2: 业余警察没手铐，
11: 你管着吗？
10: 你说你这么大腕，你偷点啥不好啊？你说，
2: 哎呀，我早知道他住得近呢，我就偷他去了，好歹我也弄两管牙膏是不是？
11: 哎，对了，对了，你说话想起来了，各位，刚买两桶牙膏，这样给偷走了，您是不知道，
10: 哎，
11: 这牙一膏一丢了，他就刷不了牙了，
10: 嗯。
11: 这牙一不好呢，他胃口就不好了。
10: 嗯，
11: 胃一不好呢，吃嘛嘛嘛不香了。各位，您瞅准了，您要是丢东西，就是这小子偷走的。
7: 二点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

0: 是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嘉存老师，您够勤奋的。
4: 什么勤奋？
3: 刚吃完饭您就画上了。为了表达对您醋溜肉片的谢意
4: 啊，
3: 我也是斗胆给您画了一张慢相。
4: 嘿，
3: 您看像不像？吃麻麻香。
4: 嘿，还真像我年轻时候啊。
3: 有点意思，
4: 有点意思，
3: 太好了。叔，看您画的这张画还真漂亮，这有什么讲法吗？
4: 5只大公鸡
3: 啊，
4: 荔枝，
3: 嘿，
4: 大吉大利，
3: 太好了。
4: 嘿，你别闲着，你给补点印儿啊。
3: 太好了，
4: 好不好？
3: 您这是给我一献丑的机会啊。
4: 得了吧，
3: 多跟您学习。了解我们嘉存老师的朋友都知道，康宁先生的得意弟子。您学画时间好像比说相声时间还长。
4: 20多岁，30来岁。
3: 您瞧瞧，今天我斗胆在您这儿献丑啊，那我就补几个叶子啊，我还得拾掇拾掇笔。哎，我发现您这颜料用的也讲究，
4: 稍微加一点墨，它的印儿就显着厚重，
3: 而且降降火气。
4: 对，
3: 您瞧，得嘞，
4: 再改，
3: 太行了，叔，这太好了。嘉存老师给我调的颜色，您说我都找不着北了，不知道怎么下笔，您说这。叶子我可就来了，
4: 你来吧啊。
3: 好，我这手指哆嗦啊，从来画画没这么紧张。
4: 好，
3: 来点事儿。得嘞，差不多了，就这意思吧。
4: 嘿，你看见没有？
3: 嗯，
4: 那疏密关系，你看你一堵那儿，
3: 是
4: 立刻就显得密了，
3: 有聚有散。
4: 哎，
3: 太好了。我一直想问问您，
4: 嗯，
3: 当时怎么就开始学美术了呢？就画画了，而且听说您去中央美院还进修过。
4: 我哥哥画画的
3: 哦，
4: 我哥哥叫李嘉林，他唱京剧，从小学戏
3: 哦。
4: 因为我们家是梨园世家，
3: 而且嘉存老师大家都知道，既是李多奎大师的传人，又是袁世海先生的
4: 徒弟
3: 子
4: 徒弟。
3: 您瞧瞧，既能唱花脸，还能唱老旦啊，
5: 只贵
3: 嘿
5: 啊，
3: 这好。
5: 你此番发兵玉山，必中那刘伯恩的骨灰计，轻则损兵折将，重 则全军覆没。

0: 再会，生不令人痛心呐、啊！生不令那生不令那人
1: 真好，真好！您这个念白，这是好像是袁先生这门独有的。
0: 袁先生是声情并茂，
1: 是。家存老师藏纸也有一说，家里您那儿得有100刀吧？100刀都不止。
2: 没有，我就爱藏。
1: 哎，收藏那纸都一刀，这纸宣纸论刀，一刀一刀的，一刀是100张，
2: 行吗？
1: 行。
2: 大吉大利，珍奇家存合作于宝月楼。
1: 嘿，太好了。哎，家存老师
2: 啊，
1: 这张画您给介绍介绍，什么寓意啊？
2: 你看这五只大公鸡，
1: 是
2: 有红鸡，有白鸡，有包黑鸡。
1: 嘿。
2: 这边是荔枝
1: 哦，这什么寓意呢？
2: 大吉大利啊！
1: 太好了，
2: 象征着伟大的国家，大吉大利。
1: 哎，也祝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吉大利。
3: 通知各位，咱俩来回文字游戏。
4: 什么文字游戏？
3: 考考你行吗？
4: 怎么考啊？
3: 这么着啊，咱找几个字儿来说说啊。哎，说这么几个字儿
4: 啊，
3: 叫天桃临海。灯莲香八
4: 哦，这我知道，这叫八大吉祥，
3: 没错。
4: 哎呀，这八个字都说完，是不是得开春了？
3: 不，开春了，像话吗？
4: 啊，
3: 时间也不允许。这么着啊，热热闹闹的，咱们摘四个字说。
4: 说哪四个字？
3: 咱说天桃林八四个字。
4: 天桃林八。
3: 对呀。
4: 那这怎么说呢？
3: 啊，看这里头有意思了啊。这个每句话啊，每个字儿，首先各位一个字儿要拆成两个字儿，
4: 哦，
3: 而且要说这么四句，头一句话叫拆字儿，二句话这里头要找出古人来，难就难在这儿了，找出古人还得同朝同代说得上话，这里头三句谁问谁，问谁最后一句上哪儿去？这么说你可能不太明白，观众也不大懂，我举个例子您就知道了。
4: 哎，对，这挺好的，
3: 行吧？
4: 啊，你把规则说一遍。
3: 哎，我先说啊，拿这个天字来说 啊，首先说叫拆字儿，您听着啊，说一大，念个天。
4: 一大念个天，
3: 哎，一大念个天，
4: 后边得说的是，
3: 哎，要找古人了，
4: 找古人，
3: 同朝同代说得上话，
4: 一朝一代都得认识，
3: 必须得认识。
4: 哦，
3: 听着啊，
4: 一大念个天，
3: 二句我要找古人了，
4: 谁问谁？
3: 吕蒙问孙权，怎么样？
4: 行啊，
3: 啊，错不了，
4: 张嘴就是天下第一才子书，
3: 你瞧瞧《
4: 三国演义》，
3: 哎，错不了了，
4: 读过啊？
3: 当然啦，
4: 读过三国，
3: 太读过了。
4: 吕蒙问孙权，
3: 哎，
4: 打这儿往后说呢，
3: 全都是三国的事
4: 儿。啊，行，哎，行，吕蒙问孙权，
3: 问孙权，
4: 问谁呀？
3: 问关羽哪里去？
4: 哪儿去了？
3: 麦城，并了天。啊，有意思吗？各位，天自起，天自落。
4: 哦，
3: 听明白了吗？
4: 听明白了。
3: 哎，我说完了。
4: 我怎么办呢？
3: 你照我这来呀、啊。
4: 啊，照你这说哈。
3: 对呀、啊。
4: 听着啊。
3: 哎，来吧。
4: 说一大念个天。
3: 哎，谁问谁？
4: 哎，您别乐呀，我紧张着呢，都想不出词儿来。
3: 是，我看出来。
4: 哎呀，一大念个天。
3: 是谁问谁？
4: 怎么又乐了？你这
3: 听相声不让乐
4: 哦，能乐是吧？
3: 能
4: 乐吧，
3: 哎，乐吧。
4: 说一大念个天，
3: 这谁问谁？
4: 豪仙问路仙。你看看，古人出来了啊，这学问蹭蹭的。
3: 你等会儿先别忙，
4: 你血压涨得都快。
3: 哎呦，好家伙，我给你看看病吧，先等会儿。
4: 怎么着？
3: 这谁呀？这俩是什么？谁古人呀？这俩
4: 豪仙问路仙。
3: 不，我问这俩谁呀？
4: 哎呦，我这都不知道啊！
3: 不知道
4: 你合着就读过《三国演义》啊？
3: 别的也读过呀，
4: 《封神演义》读过吗？
3: 哎，这我知道。
4: 鹤鹿童子知道吗？
3: 明白。
4: 哎，鹤上口就念豪，
3: 仙鹤。
4: 哎，就是仙豪啊。
3: 哦，仙豪。
4: 哎，豪仙问鹿仙，就是鹤仙问鹿仙。
3: 哦，鹤仙问鹿仙。
4: 嗯，
3: 第三句了，问谁呢？
4: 问。

0: 南极翁哪里去？
1: 这南极翁是谁
0: 啊？南极翁你都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大脑袋。
1: 大脑袋。
0: 哎，对了对了，
1: 这最后一句哪儿去了？
0: 赴会上南天。
1: 就完了。
0: 怎么了？
1: 对对，你挺不容易，挺不容易。
0: 当然了，
1: 天咱说上来了啊，
0: 那
1: 咱往下来了。
0: 哎，
1: 说逃了，
0: 逃。
1: 哎，首先拆字儿
0: 啊，
1: 说木照，念个逃。
0: 哦，你瓜果梨桃的桃。
1: 桃啊。
0: 木照念个逃。
1: 念个逃。
0: 谁问谁？
1: 许褚问张辽。
0: 还是三国演义。
1: 曹八将吗？
0: 还行啊，
1: 往下离不开三国。
0: 嚯，句句都是三国演义啊。
1: 当然了，
0: 有点意思啊。
1: 啊，再来。
0: 许褚问张辽。
1: 对了，
0: 问谁呢？
1: 问蒋干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相府献寿桃。桃子起，桃子落。
0: 曹孟德过生日，
1: 错不了。
0: 蒋干献桃，
1: 有意思呀、
0: 啊，有点意思啊。
1: 那当然了，
0: 听我的啊。
1: 啊，该您了。
0: 说一大念个天，
1: 那、啊、念天嘛，什么玩意儿这？桃
0: 啊、哦，这
1: 什么玩意儿？
0: 说一大念个桃，
1: 念桃嘛。木照，
0: 哦对对，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木照念个天，
1: 念天呐。逃呢？我怎么请咱们一帮人给我演出来？
0: 逃啊！木头桃，
1: 木头桃。
0: 你
1: 木头桃像话吗？
0: 这都打木的，别捣乱了啊！
1: 哎，
0: 重新来啊！
1: 重新来。
0: 说木照念个逃，
1: 逃。
0: 对了。哎呦，
1: 打顺手了，打顺手了。
0: 别捣乱啊！
1: 你怪疼，怪疼。
0: 说木照念个逃。
1: 哎，谁问谁？
0: 先路问先豪，嘿，
1: 你等
0: 不容易啊！
1: 不是，你说这太难了，你等会儿，这俩谁呀、啊？这谁呀、啊？这是？
0: 就是贺鹿童子啊！
1: 不是，刚才不是豪先问鹿先吗？
0: 啊，对呀、啊。
1: 现在呢？
0: 先路问先豪，
1: 还是他们俩？
0: 啊，这个他问他一回啊，他问他一回，他们俩人这聊天呢。

0: 您事业上的贵人，这应该算吧？
1: 对，
0: 您的发小帮您牵线搭桥的，这得算您的贵人
1: 啊。
0: 还有您事业上的搭档也得算贵人，
1: 没错。
0: 哎，您给我们讲讲，您当时跟高先生见面是怎么个机缘巧合呢？
1: 我跟高先生见面是金斗大哥给介绍的。
0: 哦，金斗老师
1: 啊，
0: 嘿，
1: 那就是因为金斗大哥的爱人跟我们住街坊。
0: 哦，
1: 啊，
0: 这个等于给您介绍了这么一位高先生。
1: 哎，
0: 那您怎么就想拜高先生为师了呢？
1: 对，高先生那是太敬佩啊。
0: 啊，高培先生那会儿特火，
1: 哎，那真是山崩地裂。
0: 是，说据说好像是在京津两地没人能敌，效果没人能比，那是绝对火的相声演员。
1: 那天这个现在冯巩老师说这一句
0: 啊，
1: 我想死你们了。
0: 哦，
1: 那是高先生的词儿。
0: 哦，是啊。
1: 哎，
0: 这回找着出处了，
1: 那高先生的词，
0: 高英培先生的台词。那您第一次见高先生紧张不紧张？
1: 那不紧张。
0: 那您当时什么情况？您这
1: 这就是金斗大哥带着我上高先生家去了。
0: 哦，去家里去了
1: 啊。
0: 嘿，
1: 站也不会站，坐也不会坐，
0: 哦，
1: 也不敢说话。高先生一看我就乐了。
0: 哦，
1: 这秃蛋。
0: 哦，
1: 管我叫秃蛋。
0: 哎呦，这词儿不错，说明看您很亲切
1: 啊。这秃蛋真可爱。怎么样？行，有你斗哥给牵线搭桥，那行了。
0: 您瞧瞧，
1: 就这么样。
0: 那等于金斗老师也起到一个月老的作用。
1: 没错，
0: 把您二位给接，自由选择，还是自由选择。
1: 那个时候，在我这以前，好几位都了不起的
0: 哦，
1: 要拜高先生，
0: 是
1: 都没收。
0: 哎呦，等于就看着您了。
1: 也不是，他岁数大了，收就得负责任。
0: 对。这也是
1: 你光收了不管，哪成啊？
0: 跟您有这师徒之缘，
1: 对对，
0: 有眼缘。我得问问啊，我可不是挑事儿啊，家村老师，您跟我师傅合作的时候，都知道合作了快40年了吧？
1: 没有40年，也30多年了。
0: 三十多年了，
1: 嗯，
0: 这个有没有吵架拌嘴的时候？
1: 经常
0: 有啊，经常。
1: 经常
0: 我还说这是敏感话题，
1: 不是我们俩才敢拌嘴呀、
0: 啊
1: 嗯。第一呢，是我无知。
0: 怎么您无知呢？
1: 哎，对，他有些事情，红姨他看的比我看的远。
0: 哦，
1: 你比在艺术上，人家说出这东西来，你当时你只能说你不理解，实践证明还是人家说的对。
0: 因为艺术，
1: 哎呦，
0: 俩人有点吵架了。
1: 对对对对，
0: 生活上，
1: 生活上也有，
0: 啊、也有，
1: 也有，也有。
0: 我听我师傅说，您会撂跤，他打不过您。
1: 我跟你说，我们俩好玩的事儿多了
0: 啊。
1: 这个胡一老师，他是特别认真的一人，
0: 哎，有时候有点钻牛角尖，
1: 钻牛角尖
0: 是。
1: 我呢，爱买东西
0: 哦，
1: 旧货市场什么的，我老溜达，
0: 淘点宝去。
1: 我们就到这个陕西。那捏那面人
0: 儿，哎呦，这是人家
1: 那老虎
0: 哦，
1: 那最大那个，
0: 拿面捏的，
1: 白灰
0: 哦，
1: 麻刀
0: 哦，
1: 面有多少种工具，这么大个儿。
0: 人家这个不是纯面，是复合材料。
1: 对对对，
0: 哦、
1: 我现在这个在我们家收藏着。
0: 嘿，
1: 这卖时候我一定死活不要，不行，这拽着我不走。
0: 哦，不让您买，这挺好的藏品，为什么？
1: 好，他说一句话，我这没发呀。我搭不动、
0: 哦，您买完了全让他拿呀、啊？
1: 我们俩人搭着、
0: 啊。好家伙，这师傅一看受不了这个，
1: 受不了，跟我急也不行，我也买了怎么办啊？人说这怎么弄走？又怕磕了碰了，人家搁一根木头棍子，
0: 真让俩人搭着，
1: 无疑太得了我。
0: 这不错，景阳岗打虎去了，这是。
1: 你这下了火车，从这个火车上到出站口
0: 啊、
1: 嗯，多了远啊！
0: 哎呦，
1: 300来斤！
0: 哎呦，
1: 给胡一给累的。
0: 行，我师傅以后再出差，无论如何不让家存老师买东西。这个，
1: 我们俩人，胡一老师在某种程度说那是我的贵人。
0: 哦，这真是贵人了。
1: 那绝对是贵人。
0: 哦，
1: 你看我们俩这几块活，
0: 嗯。
1: 五坠子，那不客气说，
0: 那是一个标杆的版本。
1: 哎，
0: 是，
1: 还有那个智取威虎山，
0: 打入匪库。
1: 哎、
0: 这个还有一段子，我觉着您也得提一提
1: 啊。
0: 过关
1: 那红姨那词儿那甭提了，
0: 是不是？
1: 那太瓷实了。
0: 那咱一块儿听听这过关怎么样？
1: 好啊，
2: 他呀，对父母太好了。
3: 那我是当儿子应该的呀，
2: 应该交朋友吗？
3: 嗯。
2: 说这朋友能交不能交，可交不可交，
3: 嗯，
2: 先看他对父母怎么样。
3: 您说这对，
2: 他要对父母都不好，能跟朋友真心

0: 十亿吗？
1: 那不可能的事情，
0: 对不对？
1: 不可能。
0: 什么叫朋友啊？
1: 什么叫朋友？
0: 患难与共，
1: 哎，
0: 同舟共济，
1: 互相帮助。
0: 对，天天一块臭吃臭喝，
1: 那酒肉朋友，
0: 那有什么意思？
1: 没意思，没根
0: 啊。萍水相逢，啊，淡淡如水，
1: 那叫君子之交嘛。
0: 可是真在朋友遇到危难的时候，
1: 嗯，
0: 敢于挺身而出，
1: 迈一膀子，
0: 这才叫朋友呢。
1: 对，
0: 是啊。您看他，一看对父母这么孝顺，太孝顺了，我们都得学他。
1: 啊，那
0: 人家这我说个真事儿，前几年，
1: 嗯，
0: 这前好几年的事儿了，
1: 嗯，
0: 他母亲，老母亲。这个大概这个月份比现在还晚一点，
1: 冬季年，
0: 对，正冷的时候，
1: 嗯，
0: 老太太病了，哮喘，
1: 老病，
0: 整宿整宿的咳嗽，
1: 是，
0: 老太太心疼儿女啊，
1: 嗯，
0: 不敢吵他们，天天怎么办呢？睡觉的时候拿被子捂着，
1: 呵，
0: 咳嗽，受罪不受罪？他看见了心疼，哎呀，老母亲病得这样，咳嗽这样怎么办？
1: 嗯，
0: 妈，妈。我知道您这两天咳嗽的厉害，这么着，您说您想吃点什么？要不然我带您上医院看看去。
1: 嗯，
0: 老太太感动啊，孩子，我这是老病，
1: 嗯，
0: 上医院吃药打针都没用。
1: 嗯，
0: 你呀也甭费心，这么办吧。
1: 嗯，
0: 你给我买点水果。
1: 您想吃什么呀？
0: 我想吃杨桃。
1: 杨桃，
0: 您听见没有？杨桃，那是南方水果。
1: 嗯，
0: 而且是一到冬天就没有了。
1: 是。
0: 不能说没有，孝顺，什么叫孝顺呢？顺者为孝，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一听老太太想吃杨桃，骑上车就出去了，北京四九城撒开这么一转，
1: 胡同小巷里的
0: 买不着，
1: 没有。
0: 最后一赌气，进了富士商店了，还真找着了。
1: 什么呀？
0: 买了
1: 什么？
0: 咸菜疙瘩。
1: 这咸菜疙瘩跟那杨桃这两档的事情。
0: 你别瞧这东西不值钱，李家存嘴甜，
1: 嗯，
0: 会说话，
1: 嗯，
0: 哄老太太，嗯，妈，您看这个，您看您买要买这杨桃，
1: 嗯，
0: 北京我都转遍了，实在是买不着，
1: 嗯，
0: 我呢给您买俩咸菜疙瘩。这是这么回事儿，您瞧您这老咳嗽吧，这嘴里头没有味道。
1: 嗯，
0: 这么着，您要是咳嗽厉害，嘴里没味道的时候，您掐一块搁嘴里咂么咂么滋味，
1: 嗯，
0: 对您这咳嗽有好处。
1: 嗯，
0: 啊，老太太一听啊，当时就明白了。
1: 嗯，
0: 哎呦，我难为孩子了，太难为孩子了。
1: 嗯，
0: 杨桃这月份哪儿找去？我这不是让孩子为难吗？哎，得了，搁这儿吧，搁这儿了。老太太一想孩子这么孝顺，心里高兴。
1: 嗯，
0: 我没白培养，
1: 嗯，
0: 没白给拉扯这么大。
1: 嗯，
0: 这孩子父亲去世早，
1: 嗯，
0: 我一个人拉扯他啊，这个玩意儿长这么大不容易，难得对我有这孝心。
1: 嗯，
0: 老太太一高兴，把这俩咸的鸽子全吃了，
1: 全吃了。
0: 哎，你还别说啊，
1: 嗯，
0: 上天有眼，
1: 嗯，
0: 感动了上苍。
1: 哦，
0: 吃完这俩咸的鸽子，第二天还真不咳嗽了。
1: 我妈病好了，
0: 齁死了。
1: 像话吧？我这孝顺啊，我给我妈害了，这不是吗？
0: 不是，不是，这不是说个笑话，就说您这篇。
1: 先下回让大伙听着，我成什么人了？
0: 不是，说实在，李家存可爱。不仅在生活当中，
1: 嗯，
0: 啊，不仅是对父母老家，对朋友，
1: 嗯，
0: 对艺术，责任心特别强。
1: 那到演员就应该是这样
0: 啊！不管什么时候，到舞台上全神贯注，
1: 哎，
0: 是吧？演员在舞台上脑子不能走丝。
1: 是，
0: 家里有多烦的事儿，
1: 嗯，
0: 哪怕是刚吵完架，
1: 嗯，
0: 在舞台上不能想，
1: 全都得忘掉。
0: 那你想出，你还甭说悲痛的事儿，
1: 嗯。
0: 高兴的事儿也不能乐大发了，
1: 是
0: 乐大发就出事，
1: 乐极生悲呗。
0: 我赶上过这么一回，
1: 是吗？
0: 啊，有一回我听一出戏
1: 啊，
0: 京剧
1: 哦，
0: 《四郎探母》。哎，这出戏大家都熟悉。前面呢，杨四郎跟这铁镜公主有一段唱叫做工，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大段唱，头了，哗，观众热情鼓掌。热情鼓掌，
1: 嗯
0: 啊，这个，尤其杨四郎后头有一个嘎调，
1: 是
0: 叫小帆，
1: 好听。
0: 哼，这句一下来，满堂喝彩，
1: 是
0: 演员高兴了。
1: 哎，
0: 到后台，呵，啊，得意洋洋，
1: 美了。
0: 谁过来都得给说句好话。
1: 是啊，
0: 那个管衣箱子过来了。哎呦，呵，您今儿可真露了脸了，这嗓子真痛快啊！你看这观众。 给您鼓掌喝彩，真好。
2: 哎，没什么，没什么。我今儿主要是嗓子痛快。
3: 你家放粪啊？
0: 刚一拐弯，嗯，人那个管业务的过来了，嗯，哎呦，今儿可真不错啊，嗯，精神头蛮好，尤其您这扮相加您这个嗓子真好，观众你看多热情啊。哎，啊，没什么，没什么，今儿我心里痛快，嗓子痛快，呵，又高兴
3: 放粪啊。
0: 人家管道具的，嘿，赶紧您喝完水，您这嗓子真很没什么，我心里痛快，嗓子痛快，呵，好，静美了，嗯，坐那喝水，嗯，可这一场戏呢，做工下来就是铁镜公主盗令，嗯嗯，下一场就该她过关了。哦，哎，过关的时候，嗯，杨四郎扮相要换，
3: 换什么？
0: 头一场戴纱帽，哦，啊，织机尾铃子，穿的是红蟒，哦，到这场戏都得换，
3: 换什么呀？
0: 里边是红箭衣，嗯，黑马褂，戴风帽，肋下挎宝剑，手里拿着把鞭，嗯，关键是有一个道具，
3: 嗯，什么？
0: 令箭。哦，过关的时候脖子这插一令箭，这个待会儿到场上好用。
3: 对对对，
0: 他禁锢高兴了啊，坐后台喝水啊，啊，临上场的时候把这令箭给忘了。你说说，
3: 这不是娄子了吗？
0: 是啊，本来这场戏应该是这么唱啊，杨四郎上场之前，嗯，大国舅二国舅领着四个番兵，嗯，那一站门，嗯，他后头一叫板，马快长腿上场，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你扛起来，空嘞，扛嘞，拆嘞，藏。适才离去还公园，夫妻暂别夜，尽泪珠思家，永目不看。藏，把关二郎列两边。
1: 嗨，我说你这干什么呢？
0: 奉了太后将令，出关另有公干，
1: 可有金皮利剑吗？
0: 而站定了，苍起苍苍一剑，反而要领剑翻身下了马吊鞍，用手取出了金皮剑，把关二郎仔细观。
1: 好，
0: 这戏应该这么唱，
1: 应该是这么唱，
0: 要这么唱他就圆满了。
1: 是啊，
0: 可是那位演员呢，嗯，就因为没带这令箭啊，场上出笑话了。哎呦，大国舅二国舅啊，带着四个番兵站好了门啊，他这一叫板一上场，嗯，马来扛起来，你扛起来，你唱起来，唱，刚一亮相坏了。
3: 怎么了？
0: 观众看出来了，
1: 有内行，
0: 老听戏呀，啊，嗯，观众对这戏都熟悉啊。哦，台底下坐这二位直嘀咕，嘿，二哥，今儿唱什么戏呀，啊？呵，你这钱花钱买票不知道什么戏？嗯，四郎探母啊。嗯，那上来这是谁呀，啊？这杨四郎，他干嘛去？过关看他妈去。这都不知道，不是他过关为什么没带令箭呢？他这对，哎呦，可不是吗？这位也发现没带令箭了，可是得给他解释。
3: 就是
0: 不是他那什么，兄弟你不明白，现在这戏都改了，现在过关不带令箭，
3: 带什么呀？
0: 用护照。嚯，
3: 那时候没护照，
0: 您说那会儿哪有护照？
3: 就是
0: 不是？这位得了，二哥您别瞎说了，这是出错了啊，演员对艺术不负责任啊，您瞧见没有，不带道具，这我得给他交道好。
3: 来，交道好，交道好，给他
0: 刚要交道好，嗯，后边站起一位老先生。哦，老先生打扮七十多了，嗯，老戏迷，一摁这二位肩膀，哎，二位坐，别嚷，别叫道好，嗯，你们想想，嗯，咱们花钱买票听戏，嗯，你得包含着点，
3: 是包含着点。
0: 你想啊，演员一天到的不容易，
3: 是
0: 人有失手，马有问题，哎，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的，
3: 是
0: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是不是？偶尔出。